0: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段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关心您。行了，喂，该怎么不行？

啊，来德里，德里生意关心您哈，我来讲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嗯，今天来讲嘴巴啦，咬腰啦哈。

0: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嘴大足嘴大，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啊，啊，唔过都足嘴大啊，啊，这敢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哪些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油，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若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啦，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寡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他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的人就是难饮了，大屎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大屎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了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甲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甲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到这个尿会变侪的一个原因啦，会较搞尿的一个原因啦，哈。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嘴大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尔，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侪，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好，咱放尿的次数会变多，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咧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入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都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搁愈嘴大，感觉安尼就对了吼。好啦，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我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摆，查泌尿道感染是什么种诶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恨不到都已经进去放啊，尿已经放清去啊，但是你可冷诶，即马坐了又搁想要放，那有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有尿的啦，伊在拄只都放去啊，爱得安尼哩，伊就是种感觉。好，所以除了搞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佮放尿烧热，诶，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等等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的，去用看就好啊，吼，去用看就好啊。啊，再来，你唔通阿公真讲这讲，喂啊，唔知阿公这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是想要放啊，同个人阿想要放啊？啊，这敢咪地啉伤侪？你好像这，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了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知这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寡药本来伊就会增加这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的是啊，哦，啊，就另外某一寡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还是讲咱的这个体液平衡的问题。 所以等冬季的排尿次数增加，身体主人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所以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一回想是不是？哎，跟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啦哈。那第五种的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哈，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帮出现多尿、口渴、哦、高热个嘴干，啊无就肚肚啉茶，而且的表现得对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着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同款也放。迄、那个面积皮加袂少啦吼，就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啦。啊，不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啊，你嘛是搁嘟嘟起来放药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啊，所以咱被感染性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来看是毋天气伤热。肝老，即个老肝老哈济，或者是咱是毋是食咖啡茶，诶，啉酒啉伤济，哦，即拄只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假讲毋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诶，心内疼，是毋是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啊，毋是爱嘟嘟起来，放尿得着。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哦，但是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播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霞讲呢，风干呐，咱上多伫台北新义区的，得就
1: 刘太太
0: 一张顶30,000几块，好好。刘太太，嘿嘿嘿，这拢早早就起床咧听阮节目个哈，来，咱来安排的这首《红颜》。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了。

好啦，这篇吼虽然有较长一撮，但是恁甲听看嘛，因为吼伊是这个中华民国微生物文教基金会吼分享出来的，因为内底个有包括着这个许瑞祥教授伊的回答啦哈。这应该是咱乡亲的朋友，因为有一挂这个就是有部分的哈，部分的这个医学专家。知影讲灵芝是伫百病，哦，啊，灵芝是就好，啊，但是呢嘛，会甲因讲啊，这个药剂问题的人吼，灵芝会怎样怎样就怎样的对哈。那我们这中华民国微生物的文教基金会哈，这个分享出来的这一篇哈，这应该是 Q&A 啦哈，应该被听大告对，因为这是就陈小姐的现身说法。陈小姐，陈小姐哈，陈小姐伊本身是有腰椎方面的毛病的对啦哈，伊咧讲讲，因为感染着灵芝，带好我健康哦，这是陈小姐伊分享的嘛哈，伊讲带好健康，啊，佮有未来希望，所以今仔日才会伫遮呢，做服用着灵芝的过程，啊，佮健康改变的过程。来要跟大家分享安尼就对了哈。伊咧讲就是讲，我的病系统称叫做慢性肾衰竭哈，学名叫做血管球性肾脏炎。伊讲我伫咧86年诶11月发病，当时发病应该是。不哩严重，因为腰椎骨已经萎缩到剩下4公分左右，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哦，咱的腰椎两边嘛哈，好来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大概剩下10%，血中的毒素有10左右，尿蛋白有3000多，血压是蛮高的，大概是240啊，加200。这当中对关联200这个所在就对啦。啊低嘞，哦低啊，不离啊低，好低嘛，不离啊管嘞，低完了200，哇，这就很恐怖哈。伊讲伊的心跳，200几个，心率不整，佮伴随着很严重的贫血啦哈。伊讲当时因为贫血啊真严重，哦啊心脏哦跳足紧嘞，走路是真无方便呐。啊，必须爱别人帮伊处理一寡日常的生活。那当时医生就有讲啊，伊讲这种病是腰椎内底上介歹治疗的病，因为发作起来规身躯拢会疼，差不多剩5天的寿命会当我安尼念念，嘿嘿，甲讲安尼，安尼等于是无药啊会当医嘛吼。但是这个陈小姐讲我不放弃，伊讲我不放弃，伊就去寻求真侪中西医。一罐秘方就对了吼，但药丸无效，啊无效，人讲阿得神，阿得人对无？安尼来求人无法度求神问卜啦嘛吼，啊求神问卜敢有效？嘛是无效，所以就是越来越严重啦。啊，医生甲讲，伊若阁继续落去，差不多唔免加5天，应该是剩2天通活尔。医生安尼甲我讲了后呢，我就甲所有药拢停掉，干那剩西医，但是药丸是无效，伊只是控制尔尔，嘛无办法互我好转。然后呢，伊个人愈来愈衰弱，陈小姐愈来愈衰弱，拄拄好伫咧87年的时阵，因为老爸病又来处理，看到伊讲啊，那消散了吧，那3B8甲像皮包骨，啊个哦，伊个 OK 嘛，因为药剂无好的人就是这种情形哈啊。当时哦，伊讲伊身高差不多剩38公斤嘛。因这爸爸，比如讲阿姐那少年哦，啊你得安尼个囥好伊，安尼死翘翘哦，总爱囥安尼死安尼就对。伊妈妈总爱听着安尼哭，啊唔是无可能啊，啊都真正是束手无策啊，钱无拨，摕无落，那有可能甘一个左囝就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就去的。所以迄、那个你爸爸这比如这应该是桂林吧吼，总爱讲啊你也当食灵芝啊，你可以吃灵芝啊。啊，伊个灵芝是类似像人讲迄种、迄个粉、迄个啥粒啊，迄种个就对个啦。反正今天要让我们知道说灵芝吼，它的好处就是这样。伊讲伊迄是6粒甲12粒，是不是回粉来滴的？分3次，安尼来个食。大概什么割完胃啦？伊讲伊个睡眠状况都有改善啊。然后伊妈妈吼，就讲你安尼食有差的，爱去继续食。啊，你落尾就
搁加量，吼，萝卜秋搁加量，成为一天差不多十二粒，诶，即个灵芝加二十四粒诶，回分了点。啊，一天食四摆，大概半当的时间，伊讲我的心脏方面呢，也够有东西，因为冰火现象，因为他在冰火讲完了，注这个血红素的补血呢，入会下的对了哈。会更够淡薄啊，诶，糟蹋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本来是拢需要开刀，结果半当了后，伊这部分竟然也好啊。医生呢，得个因为医生伊讲有甲我安排好开刀哦，安排好时间要，但是就是。

有信心的一直继续吃，所以你要吃这种物件，你袂使讲啊，我要半食半歇半停，袂使的，有效爱继续吃。伊讲伊就是安尼直直吃，到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八月的时阵，伊讲就有真大一个反应啊。尤其伫个后壁面间隔，就是拢肿起来，很肿很肿。伊想讲啊，我可能要完蛋了啦吼，差不多要去见那个耶稣了啦吼，没听过基亚说。所以他就赶快去到那个彰化的基督教医院哈。在这检查当中，医生甲讲啊，你的腰肌变好了呢，哈？伊讲，我腰肌萎缩的，哪有可能会变大？医生甲讲，你的腰肌变好了呢。伊讲啊，我伊个真正讲，我腰肌都萎缩，哪有可能变大？阿妈无听人安尼讲过的对啦，但医生讲真的有比较大了啦，所以说为了确定又再检查一次啦，都安排着这个核磁哈，核磁医学，应该核磁共振吧，还是一个马克这些血液方面的重新检查，尤其两边东西都有长大，大概伫个六公分左右，拜托功能正边这边。有16%，这手边有14%，血中的毒素有6%左右，尿松蛋白哈，尿液蛋白也降到1000左右，啊，所以说血压啦哈，一个血压、心跳啦，各方面啦都是很正常啦，像一个像我今嘛每一天透早拢一个我都去晨泳游泳。可以游到半个钟头，伊讲都没感觉忝，就是半个钟头他休息啦。所以一般你啊游技不好是不替代的。伊讲起码也当游半个钟头才休息哈。伊讲现在这样的行动是很正常啊。伊讲什么健康个身体个强健，伊讲这种感觉真好了。起码什么代志都会当家己来做，较早是想要做，我都拢会帮人，对不对？好，拢会帮人啊，起码会当家己做。伊讲感觉不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伊讲哦，真的那个精气神、体力拢愈来愈好，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哈。所以这真正是，人讲应该是那真有神保的一个人哈。你有感觉吗？啊，比别人还是巧起来，哎，伊个在调香等着桂林甲八甲灵芝嘞，哦，八甲灵芝，哎，所以讲哦，今天在这机会感谢我两个贵人了哈，啊，我卖讲伊迄两个贵人的名啦，好，因为感谢伊两个贵人啦，哈，啊，最后祝福大家健康长寿、青春永驻，谢谢安尼啦。伊这是也分享，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啊，听就是他就是吃灵芝，灵芝聊聊保养起来，来啊保养看。所以这许瑞祥教授哈，伊有这个啥，正讲有解。甲伊这篇的对了哈，有更改了，有更改了哈。伊这个许教授跟陈小姐之所以提到的这个慢性肾衰竭，这是讲起伊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腰肌病变了哈。伊讲其实咱过去看到灵芝所研究的这个药理作用的内底。好，因为这药内底，迄个当讲灵芝几啊千年的历史啊，哦，灵芝伫百病，还是灵芝对咱人体，哦，这个好处的对哈。伫当讲讲药理作用方面啊，已经是几啊千冬啊，这个真的是不用再怀疑了哈，不用再怀疑了哈。啊，所以说，都讲。记得陈小姐可能说的有比较多，就是伊的经验，当然，他就讲了热热等，啊，伊当然嘛，爱讲好清楚嘛，讲好清楚啦，哈。所以药剂破病时阵，他是不会抗议的，哈。徐教授讲，药剂破病时是不会抗议的，而且那药剂是有能量，是能量都不行，以后你再查讲，啊，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伊讲，所以研究药剂，药剂病或者是治疗药剂病诶，这个药物。相对的也就少，而且这研究的模式不容易，而且咱嘛唔捌看过，哦，所以有关于药剂病的这个鸟鼠啊，伊拢有做过实验，对食灵芝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形，伊嘛拢有这方面的报告，所以讲灵芝对药剂
这个好处

经由着这个程小姐的见证嘛，提供着咱一个非常真好，而且对伊对这个灵芝啦吼，非常真好诶一个观念安尼得着啦吼。啊，因为这灵芝伊本身用什么讲，伊毋是西药，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物件时阵的娘娘，你当然你不能急嘛，你袂使紧嘛。啊，每一个人可能恢复的吸收啦，或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但是你只要那是有认真啊，加求这陈小姐哦，她就半年之后她就改善了嘛。准好那个不到，你说啊，半年可能还不行啊，不行，我们一年总可以吧？好、哦，就当中可以吧。所以你讲看啊，咱乡亲，咱的乡亲哦，像咱进听咪咪啊，像广播嘛，咱家一寡老辈，比如讲咱的爸爸哦，咱家听。明明是公婆人，阿公拢叫爸爸妈妈哈。那我叫的爸爸妈妈，应该拢差不多爱八十岁去，你看有法度做我的爸爸跟妈妈。哦，咱进伫节目当中已经有八十岁。哦，你听我节目叫八十岁爸爸跟妈妈。恁叫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吼、哦，叫阮得力公司开机，我搞进一千几单啊。伊就甲你发休的，哦，过会啊啦，四十单有啊。有啊。哦，久的啊，唔好啦，算啦。但是想想，应该四十档啊啦，有啊啦。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我讲咱食了一个迄个身体袂歹，就放弃。咱只阿爸阿母啊，那个视作像食饭同款啊嘛。哦，食饭同款，你逐工啊食饭无？哎呀，你唔是干啊食饭，你阁照三顿食咧咧，对不对？系啊，所以你只逐工咧讲啊，咱就安尼个迄个跑咧跑咧跑咧，好安尼个食一阵啊了后，身体。一摆去对倒去，对不对？是啊。啊，你看像讲，我三十岁，我无听讲我三十岁以外，未免是广播吧。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我是一个做福气的人。如果今仔日男是以外未免是广播吧哈，我也不知道灵芝这么厉害。好啊，我可能嘛未去接受灵芝呀，因为咱食啥物货，跟咱身躯边接受人有关的。咱身躯边的人无咧含你讲这個，无咧含讲这個，你免怎讲食灵芝安怎好？哦，阿伟讲啊，我袂听节目，啊袂听节目，你免哪知影讲，哎去收听电视边边切广播吧，会去知影讲，哎，这个就像咱咧介绍的，灵芝是真好，是不是？啊嘛是因缘际会，讲做机会，机缘机缘，你唔才去听到心机，啊去听电视边边切广播吧，啊才知咱咧开机做，是不是？啊所以咱就开始咧切啊，即摆上届啊啦。上爱科学的就是有一挂，咱来听讲，比如你明明都听咱咪咪笑讲无忙，用听真久啊，对不对？啊，明知咱的开机做是倒一支，唔过你听甲进来啊，你完全无接啦。你干那负责要听节目呢啦？真嘞，啊，爱听爱听嘛，无要紧啊。好、哦，咱做节目啊，做节目就是本地要哄听呀、啊。啊，所以你若干那，你要干那听嘛，无要紧啦，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因为我做节目本地有在听啊嘛。哦，我袂当讲你无，你袂使听，啊，你听，但是我讲科学就是听，你听遐尼久，你阁也毋知影讲一支产品就是保养身体真好个物件，我科学个所在是伫遮啦，是毋是？啊，但是你进来讲啊，咱得一记行千万中人，啊，这此时此刻你开窍了，啊，你即马开始要来使用灵芝，嘛是可以的啊，对不？我讲反走过必留痕迹嘛，好、哦，有心捣蛋嘛。你都从正开始听着，你就甲食半档啊，啊食一档啊，啊咱再过来验证讲，你半档一档话，足侪咱阿爸无讲是无安怎啦，但是阮都是食一个保养啦，啊毋过上心的感受，阮敢若无啥咧看医生啦，啊足侪嘛是毋是讲阮健康拍拢久久还用一摆啦，拢足久，即到恁即个年纪应该是爱戒啰嗦的年纪啊，啊食老就搞啰嗦嘛吼，系啊，啊应该是爱但不当健康卡紧的要防看嘛。哦，啰嗦的问题较侪啊嘛，啊，硬的要向看啊，但是咧，有咧食咱自少年就开始咧食灵芝的即群咧，啊，都不管是嘛，我甲讲，无咧，人阮迄个健保卡拢藏伫底爱找咧，啊，这意思毋是讲伊足久无用啊嘛，对不对啊？所以讲吼、哦，身体是靠保养的啦，我讲。急症吼，你得找医生啦；啊，慢性你得找灵芝啦吼。所以灵芝咧疼身体是最好，啊，急不得，因为这是咧调身体，伊唔是药啊咧甲你牵咧，吼，所以调一阵啊了，你就知道哦，这灵芝真正是价值的物件。
天公伯阿叔的啦，当然记得了吼。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每个来个听歌，你们的歌我大概都播完了吧？哎，拢播完了，播完了。呵，安尼咱来听沈燕所演唱的歌曲《我的他》。这拢有足久的歌呢，听看卖哦。

0: 来，阿公要来给进功课啊。断啦，搁断啦，搁臭断啦！哦，我少年我用诶，唔知好，我一只牛吼排五楼，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其实喏、哦，这种讲法是一种形容词啦，意思就是作用的啦。啊，所以那是少年的代志啦，真当如何也无法度啊，那就是也碰不啊有力。伊肌肉有力，所以你看伊会当一只牛排五楼，迄形容词啊，迄无夸张的是形容词，排到五楼，脸不红气不喘啊。但是你真几岁啊？你感觉够有咧本事？无可能啊！你是用讲较早，啊，就是真无这个本事啊啦，唔知台去迄落操蛋较早的代志。马紧，虽然讲咱有岁，俺碰不啊，无都像较早遐尼难咩啊。但是咱真就是碰波爱有动，较早是咩？即马爱有动，吼、哦、爱有动哦！你只要有充电，你的碰波就有动，搁动三十动啊！像今仔看听阿公咧节目，咱这兄弟姊妹啊，应该差不多我这岁啊嘛吼。咱若有本事，搁再加加三十动啊吼，一世人就解脱啦啦！希望啦吼，哪个个吃三十担啊？咱这世人就够得了啦。好，二十年、三十年，因为咱今拢日落黄昏的年纪啊，哎，搁个冻碰不到冻的冻的，冻只二三十担啊。哎，就是咱今要追求的啦，对不对？哦，白金哦，白条啊，金哦，是不是排去到五楼？只股排五楼，我真看你讲话就会喘啊个。我今仔日看你咧爬咧吼，尤其若大透天的，我都一睏就爬到五楼咧。阿公，我拢一站一站爬，一站一站歇啦，啊，都爬到一楼歇一下啦，再过来爬二楼啦，爬二楼去歇一下啦，啊，去爬三楼啦。啊，你到这里呐，这里呐，拍拼要创啥？啊，我打爬去五楼，你当作爱爬拜拜啦。啊，无要，你安尼这楼是不是讲？啊！我要拜是啥？要拜这少年啊，靠人要拜啦！嗯，就是安尼。啊，所以迄是古早会透天五楼，真啊新透天，人拢较歹去到五楼啊，差不多加加三楼半。我倒去买三楼半嘛，足忝的代志。好啦，反正我讲你碰半啦，充电充好吧吼，咱要爬梯真正是袂出力，是袂吃力啦。不是讲唔免出力，是比较袂遐吃力啦。所以咱真得过好碰波爱有动，咱虽然无多像较早阿妹，但是咱爱有动，有动就好哈、哦。所以咱 QMB， 你得像咱这个回来，我一天拢差不多鼓励恁一天爱四粒啦。其实我拢讲一顿一粒，做三顿才是讲三粒是保养食法。但是咱到这个回，咱应该不是食保养的呀。咱上该起码一天四粒至六粒爱食，拢袂要紧。好、哦，因为伊这是保健品，伊唔是药啊。好、哦，咱食个四粒至六粒拢 OK。好了 ，OK， 所以你看，迄、那个QMB 有咧食，咱食诶阿爸阿母啊，甲真讲诶，我舌头单电拢啊，佫真有力咯。哦，咱咧滨海爸八十一岁，我拢食 QMB 啊，我真滴个胖胖动头介好啊。你安尼迄个胖胖啊，同安尼穿走袂离诶时阵咧，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胖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阮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
0: 要增筋啊。
2: 啊，我甲讲叫伊问再转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会得青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哦好个，讲有力个啊。
0: 啊，这是毋叫做有动？对不对？这就是动，吼、哦，咱就是爱甲动吼，卖咱来去碰波，吼、哦，继续好衰败落去就对啦啦，吼、哦，这就是叫做动。你看，那个去要求许啊，我搞的，来，接下这有迄个杂杂，食冬瓜，哦，嘛差足多呀。
2: 啊，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2: 对，我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正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哎呦，明仔十十啦，明仔有白种啊，
2: 嗯，
0: 我想够好个啦。食食了安怎？
2: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2: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啥下，较无力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系
2: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啷无力通行安尼哦。系
2: 啊。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行到对啦。
2: 拢行行到十
0: 外
2: 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做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嗯，安尼好，身体吼，那顾好用哈。你看要行一堆送别你的条啊，用大锁嘛无在条甲你放呢，对无？哎呀，啊唔通安尼啊讲的，啊行穿平平，迄有当时连顾厝人都嫌你顶地，你还靠阿多顾厝哦？咧讲着话，穿皮皮，行着路，穿皮皮，擦死擦了布啦，真正从遐领导，你连化休化休的机会都无咧，啊！啊！你讲话着穿皮皮，要化出来人，人着该勤奋去啊！那该勤个勤好奋去啊！个达你无？那你擦啦啦走，你着要叫你嘛无法度，你着行路穿皮皮，我想要叫擦啦。我唔知讲连你要共顾厝吼。人家人也害头啊，这唔忙你是假啦，请几个听药单啦。好啦，所以咱哦碰母啊来充电充五百，塞恁爸啊，莫定互你安尼，互恁安尼笑。我咧充五百，我要来佚佗啊啦，要对啦，要来爬阿里山啊啦，爬阿里山佚佗啊啦。先说你来迄个董事长迄个一档个，因已经阿斌啊啦吼，迄个阿里山宾馆。个大一暝啊啦，开始要来啊享受我的后半世人啊，唔爱搁啊咧做工人啊，逐一身钱拍二十四个，干啊逐尖欠啊欠到，哎安尼也唔知影要行做人安尼，要来啊想开啊啦，要来个游山玩水啊，身体要够用啊，安尼好啦，鼓励你来，扣八扣扣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啊即马爸爸姐咧情商剩几工啊尔咧。那哈咪款款款款的，你讲啊，我真哦，阿君讲一句加车房中人，还搁伫遐考虑的。好，今仔日决定要来甲款 Q 的咪，甲款五座，款十座。好好好，啊，因为吼到后礼拜伊要结束啊，所以你真个款还搁会付的。哈咪赶紧的哈，Q 的咪去啊，莫特别做，迄个一罐得2800嘛，啊，这回咱得买两罐5000，那搁送你半罐9000-1400嘛。所以你要去完米，都变成是两罐大罐的，啊，搁一罐细罐的，啊，总要甲你用封做一个安尼啦，甲你封做一个啦，迄叫两罐半5600，特别做的啦。啊，你去甲客几桌，要客5桌、客10桌嘛好，客10桌，互你，互你迄落开下开嘛，才开一个5万六。啊，但是你90粒细罐的无吼，90粒1400无，迄半罐吼，1400，你去甲我赚5罐伫遐去。你去5桌就赚5罐啦，安尼你赚几年？你要听那个算的，真开也无几年来搞吼。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到后礼拜这边，春哥今拜五嘞，拜五拜六礼拜拜，哈，剩四天尔哦。咱的爸爸节的优惠活动，剩四天要结束啊呢，哈咪紧来客啊啦！去甲药房化休啦，叫药房紧叫啊啦，若无啊，紧讲叫啊啦，若无啦，结束吼，没有就没有了嘞。

0: 喂，你好，你好，我君。
1: 我啦。
0: 哎，喂尔。
1: 我要记得叫那个歌曲的。
0: 啊，你等我哈。哎，那个电话讲较紧的，较有那么电话啊哈。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我个。咱食老讲话吼，是靠这個心气啦，心甲气啦，气啦。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少年咧讲话的声头甲速度，甲你即马已经七十岁、八十岁，哦，你咧讲话迄个声头甲迄速度是有变的，因为你逐天咧看你家己，你无感觉。啊，但是你真。阿公讲遮，你心情来好阿想，有变无？应该你心内的有所啊，有嘞，真正有差呢。干啦，我嘛有差、啊。哦，我迄阵会记哩，我三十几诶，三十五月咪变成广播房迄阵，我讲话速度还阁比真阁较紧。我自细汉讲话就像机关枪啊。啊，所以，就是咱嘿，是大人爱听我节目，但是都会搞我。反复一句讲，阿君，你讲话吼，速度去放较慢一出来。啊，所以聊聊啊，刚开始当然是，常常要讲叫咱讲话速度较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从小讲话就像机关枪，对不对啊？诶，常常放慢落来吼，会加字呢，会加字啊，啊，这唔免常常放慢落来。天地所设地主作业，自然而然，甲这个会讲话，伊就是会较慢。我正讲话真正感觉在，的速度比起来是慢足侪趴啦，慢足侪趴。当然恁真听也是啊，感觉佫足紧对不对？但是 OK 啦，虽然紧猛紧，但是听有啦哈，嘿啦，因为我讲话我咧算清楚啦，我咧讲啥物意思，恁也应该听有啦，安尼就好啊啦。你要讲叫我像个老牛拖车咧，一字一字讲，慢慢啊讲，慢慢啊讲。哦，真的是无法度啦，今天这速度应该是可以啦哈，还不至于太快，让恁听无吧？嘿呀、啊，反正无听，少年也听了，佮感觉我这个，我讲话这個速度佮上慢的，所以你无感觉一会一会差嘛？啊，这一会一会差伫对，对不对？差伫你脑筋，差伫你讲话速度啊啦，上明显的，脑筋也退化，记性嘛无像较早好啊，对不？讲话嘛是安尼较。会较慢啦，吼、哦，咱讲话就无像较早安彼落啊嘛，遐慢啊嘛，啊，咱咧八关八条，你嘛有感觉讲，敢那嘛较无较早遐慢啊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讲老化现象啊，人会老啊，啊，但是我讲老，遐是天地所设的，阿咪地主所给啦，他有啥物人袂老的嘞，对不对？但咱有一个观念，该不伊老，但是我对老较慢的说也袂使。啊，去年无三楼，今年恁做嘛个老唔正搞，安尼就好啊嘛。哇，哎，去年无三楼，今年老唔正搞，啊，这都我常咧讲个一句话，老得好老你也管理啊。但是吼、哦，老较慢呢，咱即个花花的世界，加看一下，对不对？哎呦，但现在看身躯边一挂好朋友，差不多拢看我咧顶下花啊，啊已经拢去迄落去做身啊。对不对？花花世界要哪看？啊，我得回想较早出，跟遮好朋友出去佚佗，点点滴滴啊，现在拢变回忆啊。啊，我明仔载就是要参加一个我足好朋友的告别式啊，明仔载要出去啊。啊，迄拢住少年，熟识较紧的呢。你看感情偌好，啊，你看，嘿，较早呢，做伙食饭、佚佗、旅游，有诶无？点点滴滴，即拢，即人咧回想伫脑海内。后更会甜呢，这后更会甜呢。啊，人就是安尼，要安怎讲？好啦，反正哦，伊也是安困的就去啊。最近做些朋友个拢安尼困的就去，看也好命大。好啦，迄种碰布啊无那里个啦。啊，其实伊迄较早少年就是碰布啊有受过伤啊，所以我拢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会当搁回我较紧啊，算捡着啦。啊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好啦，搁剩两分钟的时间，要来听歌啦，听什么歌？ 听什么歌？我看我迄个两分钟的歌无哈？哈、啊，好了，我吹一个呀，慢些关。两分钟的歌，哎，看有这首歌啊，这中，哎，中八月中秋，这是啥台语歌哦？八月中秋赏月哦。啊，分我呢啊，那有这种歌，啊、来听歌蛮好啊啦，一分多钟哦，应该是够吧。啊，老祖唱的啦，那叫做八月中秋月，八月中秋月饼收月娘啦。好，来，啊，咱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多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那边老福一提，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刚才听到这首日本歌，都想到讲吼，要跟恁讲一个话题。这两天啊，不是尼泊尔那个山洪爆发，是不是？是不是足侪人？这目前才应该是四五百走未去哦，因为死亡甲失踪甲合作一伙啦，吼，应该也不止的啦。因为你看伊个山洪咧爆发咯，真正我讲，迄像妖怪同款咯，遐个肉人呢？规个乌坎坎呢？你像迄个画面，你看到你是够震撼的，你会惊死哦，真正。然后尼泊尔是不尼泊尔都在伫中国的，一切说即回发生的所在都在中国的交界嘛，所以波及到的可能连西藏，西藏遐嘛不哩严重的，是无尼泊尔遮严重的呢吼。啊，西藏是中国管的嘛？伊伫中国领土内底，尼泊尔是另外一个国家啦。啊，所以咱就是有一挂小粉红在咧讲啦，吼，讲诶，咱台湾呐，这回呐，捐款呐，吼，捐给尼泊尔，无捐给因中国吼，那台湾人真的是太恶劣了。台湾人就足恶质的艺术啦，吼。啊，恁个听看麦，永清咱够足恶质，我应该。我应该关怀恁的嘛，关怀恁是不要紧呐。台湾人其实不要恶质，台湾人是上善良的啦。即摆重点是恁太恶质啦，钱关怀恁，啊恁若无影做，若无影真正迄、那个钱带到老百姓的手里啦。好，啊哥再来啦，钱关关怀恁，啊好哦，恁派飞机来扰乱台湾安尼哦，啊恁真正拢搞恁当做我阿呆的，唔是唔关怀恁呐。是恁真正太，恁真正是太恶质的啦！恁的记录太歹的啦！真困难哩，恁那飞机一刚刚来，阮的迄个临空遐咧搞恁扰乱，你即马是，即马发生什么事吗？对不对啊？啊，到底是怎个恶质啊？啊，讲啊歹听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得爱看台湾关乎你啊？啊，可能就是想讲，今年伫国际都名声足歹个嘛，吼啊，可能无啥物人，无别国管理要管好因啊，有时看咱台湾人会较大方，咪管好因啦。啊，咱台湾咧管钱一向大方啊，既然台湾人管钱一向大方啊，唔该看人。管好尼泊尔应该是可以啦，应该是原来管啦吼啊，但是你也亲像讲，管好日本，咱咧出手真正就是足恐怖个啊，所以莫怪迄小粉红目睭金角角。嗯啊，咱台湾看会当关同因咩啊？因为台湾人咧捐钱，就是足大方的，该拍手的，迄落兄弟有难，情义相挺呐。咱台湾人就是种个性啊，民族性就是安尼。你听我，我听你；你无听我，我凭啥听你？就参像讲即回，好，我讲即新闻，我要甲恁讲，就是恁可能唔知影哈。顶礼拜我有甲恁讲一个。高市长苗咧讲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尼即句话出来的时阵，因是不是中国遐拢禁止因咧诶阿拉个唔通去日本佚佗啊？所以因的迄个诶观光诶收入确实是有救水，但是到六月的时阵，佮等到比去年诶六月佮上涨佮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讲是咱台湾人去遐消费啦，咱想台湾去日本消费对面。买买买，给他买，什么都给他买，用力的买，可用力的说啦哈。讲那讲千几哦，讲那讲那讲，没千几，讲唔对呀。敢那拢总，我迄数以我煞讲较袂记。
1: 我们家是第一名的。
0: 第一名呐、啊，唔来讲几千万的款，我现在等下我资料变出来，我看我变。所以咱台湾是第一名啊，当然变成冲一个，和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吼，诶业绩佫上涨起来。应该在那边，你找找看哈。啊，熊本无，熊本地震无。哦，顶下迄个顶个月日本熊本是不是发生7.1的规模？哎、啊，时阵咱台湾一直捐款，但是今目前所捐出来，人统计出来啊。以前咱唔知道我偌济啊，但是媒体已经报出来啊哈。不，一个月不到哈，咱台湾已经点点掏了3亿台币，又是3亿哦，3亿的代票去日本。7.1的强震其实是够恐怖啊！所以咱台湾哦，就是迄个有难必帮， 你有代志，但是等于我有代志。迄、那个有难必帮的雷达，哇、哦，怎么响起来？哦，讲这句话，唔惊的是你，其实中共呢，实在有驾驶的呢，这高市早苗啊，哈啊，所以最近的存款统计出来啊，哦，存款统计出来。短短无到一个月时间，民间家总起来已经冲破3亿台币的捐款啦。换算下来大概是15亿个台币。这个哈，人讲这个数字，佫无包括着台积电迄个2.5亿个入票哦，还没有哦。所以这数字一过海啦哈，一过去的就直接给日本的网友，你敢知影？目屎真正淋淋个。日本哈，日本的迄个媒体也大篇幅的报道啦，啊，所以有一挂底下留言板的留言区，哦，你敢知影？就变成感谢台湾的超大型网络布道大会啦，有日本的乡亲感叹，伊讲对台湾呐，阮只会当深深一鞠躬啊，深深一鞠躬。阁有人伫咧看板区看到讲啊，台湾呢，台湾吼，真正对日本人来讲，那个好感度是直接上升的哈。所以我敢讲，咱台湾啦去日本，日本人知影你是对台湾来的，伊真正咧对待你的迄个态度吼，含咧对阿拉个是无同的，真正是天差咧地会差，能差别待遇啦。这样正经讲的叫做差别待遇。所以你不要吝啬用买房台湾，你不要爱买房台湾，你唔通吝啬去向人讲我是对台湾来的，应该爱个大声讲我是对台湾人来，我是对台湾来才对，人也知你是台湾人，头忝家真正就要回去都有，因为日本人进台对台湾人的态度是这种的呢，是安尼呢哈，所以说结果你敢知影？阁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日本呐，哈，伫个头前，对伫头前遐尔。日本的乡民哦，迄个整个迄农会吼瞬间点燃。迄个农会唔是咱，唔是对咱，是对因，对因家己日本的政客。好，开始日本人讲，你看台湾人都捐款了，啊，咱日本这政客这无路用啦，敢那怎样领薪水呢？无路用啦。哦，啊，更有人说。可悲的日本啊，你用你不能留言哈，你不能网友留言。可悲的日本啊，你咋看啦、啊？人家台湾啊，连避难设备都比咱搁较好啦。是不是个人去刚好没讲？迄个啥？反正大家都是骂人的，就是讲个人没讲啊。台湾对日本真那好，结果哈，咱家己自家的政客，敢那会晓得？重要的场合冷落台湾呐，人啊，意思讲，人对咱安尼啦，咱才政客啦，叫冷落台湾呐。你们弄这日本遐政治人物拢挺台湾，拢挺台湾的呢？不见得呢，哈。当然嘛是一定有挺台湾，但是不是一面倒的亲台呢？恁爱在讲哈，所以。看到日本的网友一边疯狂感谢台湾，一边把自家政客骂到喷到那个黑口水喷到那个天上去了哈，一种恨铁不成钢骨，但是啊，哎，我咱台湾人讲，咱那者嘛做奸贼呢，哈，奸贼的尴尬，想要关落你，啊，结果无想到还在遐政治里面，我们要甲要死，要甲要吵到乱伊就对了哈。所以其实，说真的啦。台湾日本也碰到天灾了哈，咱台湾人集资的速度跟那个狠劲呐，真的是比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还要快，你知影无哈？所以根本咱就免什么外国讲话，用华丽的外交辞令，咱用行动甲对方讲，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安尼就好啊。哦，兄弟有难用行动表现嘛，啊，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哈，哎呀，所以你看台日这种互相撑腰，你敬我，我敬你的这种善意的循环，大概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上界坚固的防震结构啦。所以你看，咱关键三亿，一个小粉红看讲，哇，台湾人对日本出手拢这大方，啊，这回像阮有难，西藏这边也是蛮严重，啊，你们台湾人不要只是捐给那个尼泊尔呢，你们还关了阮中国呢，啊，不然你们台湾就太恶劣了呢。 咱管钱管到，互人感觉咱无管好，伊恶劣，你也想看卖啊？啊，好笑！啊啦，你来吹点烟。对啦，哦哦，新台币一千。对啦，咱迄个日本观光啦，对我说我读个，我记成真袂歹个咧吼。迄天咧讲到咱六月甲日本的观光总冲起来吼，比去年六月佫成长，是咱台湾人惊起来啦吼。大概算起来是新台币，卖讲新台币哦，1504有个小单惊起来，所以。咱就用行动吼、哦、来，啊，讲你袂来讲啊，你讲咱是用钱经开，啊，无你个个讲，唔是钱，无甲咱嘴唇皮啊小款待，啥物人要插你啦，对不对？佮比如伫台，讲我拢对你偌好，哎，大家拢用嘴讲诶，你话无表示，古来人就无感觉，啊是钱吼上好用啦吼，而且花钱是要花，开钱是一定诶，但是开伫啥物所在？有记得无记得安尼念念啦，吼，对不对？来，听歌，咱们听什么歌？都就是听日本歌。诶，今嘛来听台语好啊。嗯，来听倒一首。来，这个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借问你》。

0: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吃，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1: 哎、欸，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零果精、雪梨哇，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咧。
0: 真的爱泡去啉，哎，零果精甲雪梨哇真正爱啉。
1: 那叫做体体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较紧哈。
2: 这
1: 两
0: 人一定
1: 爱买。
2: 我
1: 先食过来行咧。啊啊对啊，这你讲你拄食咧讲零果精，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1: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1: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力呢。
2: 谢谢你。
1: 真正，未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的伊的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1: 真正，你听讲。
3: 啊，这个当的吼，就是迄、那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做戏啊，做西江个戏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嘛怎看？
1: 哈哈。
3: 吃半年，刘云成搁兼会当做西工。
1: 你亲目睭看到？
3: 嗯，对啊，阮隔壁尔。
1: 对哈。
3: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1: 嗯。
3: 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八点去。
1: 嗯。
3: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4: 公公公住住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1岁，
1: 带
4: 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仔时阵，我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旺，把当做第二妈咪。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偌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是拢爱食，啊那老岁人感谢咱讲后生孙孙来做饭，啊都要爸爸妈妈食。
5: 听无？
1: 恁做囝系安那？
5: 系啊，啊无变坏。
1: 迄变坏，迄个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嗯。
5: 啊，阮无就安尼当而已。
1: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做囝请大汉呢。
5: 经过安尼，啊咧惊死啊！啊！拄啊，雪梨旺超迄个零果精无，实在真出名啊，真变红个红个啊，袂歹啊。
1: 昨天零果精甲雪梨旺搁听起来吗？
5: 有啊。
1: 水水，迄个咱蛮解清新的哦，起来再讲恁大家听哦。这根本大度人来，恁就是有够好的好哦。
6: 对啊，真的。他们两个哦，生出来，迄皮肤有够清气啦，有够水啦，起码嘛很优啦。小孩子生出来是不是会有那个？
1: 咱讲性晒啦。
6: 嘿，对哦，性晒啊。
1: 性晒啦，
6: 他们晚上全都没有呢。
1: 没有哦。
6: 哎。
1: 我不敢当，
6: 起码皮肤有够水耶。
1: 哎，要一杯，零果精雪梨旺。因为我跟你说三井保胎三楼要做回来就最赞的啦，还是说白中白后哦，咱们听完气还是收缩空嘴，这雪梨旺真的最厉害的啦。啊，你人工这个赞了，给他的气来做出来咯，吸收就是第一好的啦。啊，咱就一句话说气不受报，如果你人在那艰苦，你就虚咧咧，你吃啥吸收用有限吧。所以我们家医生叫你养病、养病、养病，哎，养多久啦？是要养多久啦？没吸收得养很久啊，哎，吸收就很快啊，马上得落床，哎，像去了啊，从车顶往后，当去做西探钱啊，得查安尼尔。所以讲雪梨旺，伊是二价铁，个最新用泡诶，直接吸收。您爱听这句直接吸收哦。就是一水性用泡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安尼速度会较紧啦，喂，当然紧啦。所以雪梨旺你食嘛咪慢慢啦，你若腰型那面是充沛啦，哈啊是这个花无够红无够白啦，你得食雪梨旺，得第一紧的呀，第一好的呀，哦，那面是红润的，水热热水当当娇滴滴啊，水较真正会惊人，水较真正平鱼的那样十三年等啊，个个水的迄种的就对啦。所以咱早人就惊了，惊讲咱气会高，所以才搁一日回来，吼，咱的条件体质较无遐好啊，所以拢爱打波打波，哦，啊尿尿黏，诶尿尿黏黏，啊拢讲啊，食老白鸡鸡啦，有影？啊，你的黏黏什么白鸡鸡？吼，啊你若要讲吼，青春多烦苦，吼，生三年长啊，要搁要水的，你就是雪梨旺，一定爱当做地泡地啉嘛，啊，所以人高精看雪梨旺加做伙就上介好个嘛。对不对？你们遐有诶无诶？怎啊？俺住伫迄个台北新义区诶刘太太嘛咧讲来讲，哦，我听你安尼讲吼，我想要买水诶来泡啊咧。我讲我本地着食水诶啊。啊，像伊讲零果精、零果粉啊，伊讲啊零果精、零果粉哦，我拢听你拢买、拢食、拢泡、拢泡、买泡诶咧。我哎呦，我用茶汤啊，我用水啊，我用茶汤啊。哎呦，咱。咱迄个啥，若要按照中医所讲的嘛，吼，是安怎？ 迄、那个用抓吼，得分就摇头摇嘴，啥抓就是水的嘛，抓鬼魂嘛，用水的嘛。较早的人伊就是要用抓，因为水的物件它是最好就渗入在咱细胞，好入去咱细胞上紧的物件嘛，水啊，你们看水的力量呢，哦。所以伊要食入咱细胞是上紧的呀，必须氨基酸呐、啊，好啊，所以食入咱细胞上紧，要抓入去是上该紧的呀，是呀、啊。啊、所以较早啦，伊人等中医的理论，就除了讲就无方便，他拍了英魂的，无因一大滴就是要用砖。虽然讲钙无方便，特别用砖，因为水也是最好吸收的，哎、啊，知无？好、啊，所以我来讲讲，除非咱就怎么出门做不方便混的，啊，无就是讲有种情形，咱是先来做混的，是因为恁有血糖的人，有糖尿的人。好，恁就别食甜，咱慢慢就免讲。好，咱就是别练高分。那无像我，那无什么血糖的人，我现在唔爱啉呢。啉就对咱身体就上好，才唔啉呢，对不对啊？当做茶啉，我就是解凉拢升起来啊呢。解凉水的茶拢升起来啊呢，哟，啊就足好个，一减二个，对不对哈？好，来，啊，咱这个练高精哈，这回家庭好，就是一箱5000-4000啦。啊，雪莉我嘛一箱5000-4000啦。嘿，啊，所以恁一箱拢赚一罐一千个对啦。啊，看要买几箱啊？10箱、20箱听个家己啊！哎呦，我再会回去，三百唔只呢？你叫药房来载啦，啊无卡啦，滚只，看要偌济，我叫人家车过，安得好啊啦，这简单着。哎呦，最近拢落雨淡滴，你也盖无伊，落雨都可以落雨，非得你若平常出门，落雨天无爱出门哦。难道出门，你就敲电话药房啊，敲电话阿君啊，嘛是给你送去到互相上便便呐、啊，对不对啊？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哈密瓜警告，礼拜一咱的爸爸节优惠活动要结束啊哈，最后春四天，赶紧来药房感冒，家庭号的特别组的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啊，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知咱讲一支 iPhone 诶，吼，一个做粗工诶，安尼既然捡到同我工队落地下地了，啊，卡来个红叉着来关啊，哦，爱做劳动啊，啊，你当然你着爱，你来陪人啊，啊，有啥物要落个落，放个落地来，啊，因为伊知影会当甲对方恐吓啦，啊，对方若是找甲同我。算了算了哈，等到一个有钱，我啊，不要紧，放一支我外身的，对不对？安尼一记的，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迄无可能做擦糟的鱼的啦，迄嘛是擦到布都顶无嘞，哈，那做擦糟的鱼的啦。法网恢恢，天鹅，法网恢恢啦，哈，疏而不漏，对不对？那有可能，和你到高鱼的机会嘞，一下来扣起来哦。啊，做粗工，我讲。咱做工的人吼，唔惊身份低，但是吼，咱人格爱比人较高尚。这我看到足侪，你敢知影？这个人我看到足侪，虽然我唔捌伊啦，但是咱来讲，咱做粗工伫个社会的身份地位，本地的可能较袂比一啦。但是如果咱人格呐比人更加高尚。我哪会讓拍拍手的呢？人穷志不穷啊，不是有这一句话吗？欸，真的這樣，這種人喔，真的打拍了一些做工的人的名聲，敢不知道很苦的，這八八八，那個八號的耳光塞喔，六骨六打才有影的，對不對啊？散了散了有骨氣啊，別做賊啊，更餓死，也沒關係，做賊多拍名聲的你的，啊人你看人這組的人啦，我讲平平拢是人吼，啊他捡着物件，他是安怎卡作为吼，这个作为的，你行为作为卡会差遐多。来，我讲哦，这几天发生伫个台中吼，丰原圆环东路一个传统早市的扎旗啦，一个姓蔡的妈妈吼，这个蔡太太呀，啊，伊就去买菜。买了，伊去豆腐摊买了一袋豆腐，爱食豆腐，买一袋豆腐回来。啊，即个豆啊，是不是特别煮特别煮完？
1: 无关啊！
0: 啊，弄下一个拍开哦，靠腰，哎呦，阿卡，伊个弄下迄个下底啊吼，袋子底部啊，就是伊弄下下底，哎呦，有收贵，阿卡，袋一七千块的啦，七千哦，一支油安尼七千哦，弄下袋一支迄七千块的诶新台票哦。哦，迄人要别人讲，哦，这个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迄拢无人知。哎，这也得了，那底吼，鸟鼠啊，钻牛角，真正是稳当当，无人知。一般得的人不是安尼做嘛，歹势吼，人高尚的都是高尚的，人家啦高尚的都是高尚的啦。伊讲哦，袂使的，这当然我得了，无人知啊。但是人诶，七早八早早起，就是七早八早的爱起来做生理，迄拢天未光到未飞，吼，就开始咧款货啊嘛，吼咧下豆啊嘛，啊无要做豆腐，哟，哦，即得安尼，不七早八早，吼，就起来补甲下晡，补甲下昼，吼，靠收单，人趁这是辛苦钱呢，迄豆腐是第时当趁偌济？好哦，这七千块放啊，赚足久哦。对啊，所以讲哦，咱赚这是血汗钱啊，那个血汗钱。那边咱未使压起来，那未使，那未使。好，所以你赶紧的二话不说哦，你讲这个人啊，胖去哦，一定做着急的。其实那是家己想的，人真正唔知胖去呢。这个白豆腐嘛，真正天兵呢。怎啊吼，这个蔡太太吼，哦，钱渣嘞。你敢知去迄个派出所报案，叫警察代理哦，处理就对了。这就对了，这种的行为就对了。好，你是不是捡回去？哈，看来想想的无妥，都甲交出去。可能这伊真正是不知情的情形之下，官场发现的交出去是无同的。好，哎，你讲讲，阿君，啊，你讲讲捡回去，啊，咱呐讲，迄个，孙奶奶，想想无妥，同个搞出安尼个会使。当然也是会使啦，但是你看，你迄个人讲运气运气啦，你袂等到失主来到恁兜啊，警察来到恁兜啦，这时阵你才要讲，我想要搞，我本地就想要搞出，讲迄无效啊啦。除非着，因压袂来，你紧搞出去。啊，若无食，人已经找上门啦！你想讲，那我 你都无用啦，我先客转来啦，老主本是要搞出伊个店，迄讲迄人无要改审啦。安尼听有无？啊，这就是这个蔡太太赶紧客去哦，警察带领处理，这就对啊。因为客去问豆腐的，这客有警察带领处理就对啊。因为你太早讲一定是卖豆腐的，这生意就是迄个豆，这豆腐偷客，伊坑爹落个地。嘛，无一定是安尼嘛，吼！啊，所以搞警察处理上正确。然后呢，警察大人吼，吼讲哦，啊，你这个人真正实在，你这真正代代出好子孙的，对，吼！你这种善，你这种善良吼，代代一定出好子孙的。哦，就怎啊？赶紧的，两警察吼，警察大人，细细了，细细了的，哦，跟调阅肇事诈欺周边的监视器，刷来去到这个菜市啊，一打一打查访比对。哎，敢那花了20分钟而已哦，20分钟，就找到无注意，把现金误放入去豆腐袋啊的摊商老板啊。当当警方把7000块如数归还的时阵，这个头家真正是哦，足 surprise， 又惊又喜。伊真正伊家己嘛承认讲，我无法跟讲，我今日赚的这钱无去呢，他真的还不知道呢。我想到捡到钱的人，竟然会安尼，才善良给伊送倒转来呢。所以伊吼，这个头家讲，除了再三感谢着这个蔡太太拾金不昧，伊嘛就学了警方办代志认真速度处理的这个速度就对了，伊足肯定的啦。啊，所以肯定罔肯定啦，警察伯伯处理代志的态度甲速度真正是爱拍好啊。但是我感觉真正这个责任，唔是轻描带过的就轻描就带过了。我讲真正一定爱好好啊，甲鼓励一下啦，这样好啊，鼓励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这唔是讲干啦，只拾金不昧四个字而已。伊第一个时间，这蔡太太第一个时间是医生收点，是家己运气好呢。伊是想着讲，远远在市场的市边迄边头，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生理人，会艰苦袂呢？会安尼无规矩的，白忙一场呢？一块豆腐利润是足薄的呢，7000块对真侪来讲，或许唔是天价呢。但对这个早起7早8早天明跟到尾尾人起来，就起来咧做豆腐的人，迄可是过六天的血汗钱呢。真的呢，是不是？所以说也没什么大道理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只是说舍不得哈，一个不熟悉陌生人平白无故吃亏啦，伊家己人赚这是辛苦钱呀，不该属于家己的钱的不该客啦，啊，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就不该拿，对不对哈？所以哈，我看这是这个。新闻是，让我感觉就是讲，一个善良的，咱讲看开，阿菩萨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善意，但是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哦。好，而且这一寡伫世界的一寡传统菜市场菜市啊，早市诶，这个下晡市拢好啦，反正伫这菜市啊内底，好，这个够小事情。哦，这些生理人啊，这小早市啊，是这边是午市，一个黄昏市场啊，发生的这一些小事哈，其实良心讲，拢是咱一片土地吼，上盖实的物件，最真实的，最真实的，嘛是上盖互人有感受的温度的，真的。所以我常拢讲，你若要一个听小道消息哦，去菜市啊说一点啊，啊，看一下。摊商哦，话一几句啊，你拢会去听到足侪足侪，你听袂到的八卦。哎，真的吼，嘿啊，说一个哪里听到足侪代志的，真的。啊，我较爱去传统市场买菜，我较无爱去迄个生鲜超市，我较无爱去遐买菜。嘿，我拢爱去迄个菜市啊打，下早时啊好，下晡时啊好，我都那下早时啊吼。在那拜六无吼，拜六啦，即要做做迄阵10点无吼，啊，我拢走去个公社，红山迄个公社啦，嘿啦，迄外省个市遐无吼，我也爱走遐买菜，买营养要煮的。好，啊啦，平常时啊，我无去迄个早市，阮遐吼下晡，阮后阵无大了，大了后阵个就红昏市啊，吼，我就走去红昏市遐买，但是红昏市遐贵啦，你拢是不讲啦，外省市遐较俗个吼，好啦。啊，反正阮兜个菜市也着是着足方便嘞。啊，我拢会去买菜买顿来煮啊。我靠，我即马毋知呐吼。 总啊较无爱食外口的便当呢。嘿啊，我甘愿家己煮煮的吼，啊饭家己煮煮的，啊菜炒几项啊，爱食鱼啊整一杯啊。就昨我来用烤肉啊，我昨去又阿嘉未来，中秋节要到啊，我中秋节要阿嘉未来的，我等阿嘉来话未啊，嘿啊，啊我昨走去滴肉店买。多少条鼠仔肉呢？我是我昨早就去啊，嘿，迄我那个黄昏鼠仔着，我早去。啊，昨哦，敢那也无几单，昨是菜市啊歇困尔，昨出一单拢无出来啦。啊，都迄单，
1: 昨天那个啦，中元节。
0: 中元节休市哈，
1: 很多人，很多人会。
0: 哦，好、哦、好、哦，啊有啦，哎呀，我去买吼，有一袋猪肉点不出来。啊，多少苦，一个有一袋条鼠仔肉呢？我看你点了七八公，我一条拢无啊！嘿，啊我，哦，你唔知我足歪嘴假的哦！我当然无在条食到伊比利猪，但是倒一你了猪肉哈，猪倒一位上好食，伊遐嘛有肉丝，我都无爱买肉丝，我用我想讲要来迄、那个用一个烤肉，我小弟因配饭啊！嘿呀，我小弟都进来看我带做伙哩啊！嘿，啊多一点了七啊吧！伊讲阿姐有老鼠，我伊讲你要创啥？我讲要煎的啦，要即煎。我怎样用？我用迄个铁盘子来煎。安尼迄个即老鼠，安怎讲？我不爱老鼠。你搞即块吼，就是迄个鸟鼠啊吧。哦，我等于等于家己小块生一个对不对吼？生一个十分钟的，啊用一个盘吼，我袂买了人中秋节专门咧烘个盘无？安尼改类似像烤肉安尼无？改煎的安尼。好、哦，我家己腌制的，啊，家己煎煎的安尼。哦，昨一盘，配了了啊。哎呀、啊，哦，我小弟啊，白甲大舌，大嘴细嘴啦。啊嘛，炒一个榨菜肉丝尔，阿公有够下饭的啦。哎、欸，我榨菜肉丝我是肯做咸的哦。哦，有够下饭的啦。咱国主要找个好食。哎，外面炒硬菜拢无猪肉味，啊，这炒硬菜有够好食的啦。我昨无硬菜，我昨真正是家常菜。哇、哦，阿这卤你阿这卤肉丝大家好食啦！阿公蛋都好食，讲蛋阿昨我这样小伊啊，哎呀，阿蛋都好食，好食，食较济嘞哈。阿、啊、今仔日食的了起阿麻辣，食无够两工吼，我较去从部位上好的来给恁导，因为阿家。应该这几天也会来啊啦，因为中秋节要到啊，伊顺便来回款来呀。我看下要去看恁见面啊，哈，应该是后个月啦。嗯，后个月应该就会，中秋节，我肉吼，我爱食好诶。伊讲啥？迄肉丝，肉丝好，你啊肉丝你也无够新鲜，我咪买。因为肉丝蒸起来会较柴啦，较柴啦。啊，你了吃啊肉吼，蒸起来会肉较 Q 较嫩啦。迄食起口感不一样诶啊！啊，我吹起你唔知影。好。哎、欸，所以你看，我来去菜市啊，咧行者啊，砍头家话两句啊，啊喊顿啊，安尼，迄大家拢捌我呢，你敢知？行菜市行到大家拢捌我，所以我讲，伊菜市啊，这个所在，我感觉你们看呢，好像是传统市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那你也行一点来，你那真的要去看。看咱一寡小市民的生活下层的就是给咱的生活点点滴滴，你在这边看到是最快的嘞，嘿，最真实、最感人的嘞。啊，你也看人讲啊，迄、那个知影讲人新这个老广当地景是安怎谈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就这边，你在这个菜切来对看到的是一些小事，但是也是咱这块土地最真实、最动人，好、哦，就是讲上界有感觉的一个温度。好，这才是名副其实，正港台湾上水的风景啊！所以你老对外国来的朋友啊，带去咱的传统菜市场，你菜市啊，甲说一遍啊，好啦哈！蔡太太，你好样的，真正嘿，一路做人就是爱安尼啊！我相信讲，你的一举一动哈，做你的时阵，应该拢看得眼来；你的时阵，应该也是些，看你赶快是善良淳朴的人呐，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 ？OK， 来，今晚要听多几首啊？来听蔡兴娟唱的这首《月夜愁》，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阿活力民宿吃了好不好啊？好哦，哦，欸，秀文啊，秀文，你怎么就文是秀文啊？文秀啊，台中的啦，啊，你这个几个礼拜六都没有进来呢，嘿呀。哦，我入来甲我讲，伊一个活力民宿哦，食甲真足舒适个啦。啊，伊刚卡来甲我讲，起六桌啊，上来。
1: 你活力民宿哦，足用足用啊。
0: 安怎足用足用？
1: 哇，我食什么高地油，什么瓜果油，拢无吼。我食
0: 活力民宿，
1: 食活力民宿食一克啊，啊，佫无加钱，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进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
0: 哦。
1: 啊，吃这个狐狸民宿过后，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价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就要得顿，啊只啊我就食活力民宿。
0: 嘿嘿。
2: 火力面啊，我找到王冠贤哥一包吼，嘿啊，到尾话吼，我多过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火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
0: 啊，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面素哦，哎，上边做介个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个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棒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用手，即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你恶啦。嗯，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哈，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食开我这回就知影啦，阿君啊，差不多啊啦，莫只用甲我讲一句话啦。食到这个花，我你着知影，我真嘛袂少花安尼。我煞唔知影讲吼，迄放袂出来真艰苦啊！啊，放会出来就该开我，吼、哦，都两种无同个心情，对不对？嘿，放会出来，甲放袂出来，放袂出来就艰苦，啊，放会出来就开我，对不对？好舒服哦，好享受哦。会再会放哈、啊，放袂出来，活力民宿个食哈。啊，唔然讲活力民宿个，咱食一个好放个尔，要拜托个。你哪咧？迄、那个白辣椒啊，迄嘛是晒晒热热体质呢。哦，出这个 A 样，出那个 A 样的时阵，娘娘，你会记哈？活力民宿来调哈，一盒嘞2800，啊，这回咱这个特别做就是一盒150包，哦、啊，5000两，看要买几盒，恁存四间两给你客哈。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哈的中国跟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哈诶，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哈，真的是很可怕哈。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1000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哈、哦，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哦、可能情势、哦、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告、哦、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哦、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得逼近400人、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哦、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还有466人受伤，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安尼哦。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啊。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哈，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哈。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哈，260个哈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共为这外国人来对呢，哈，其中呢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哈，美国。国务院有跟我讲，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3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90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共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哈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哈，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吼、哦，拢有迄个呢哈，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吼像啊，马来西亚是有哈首相哈出来讲哈，好讲因为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哈，即、這个啊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哈。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马贡一共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齁、哦、澳洲齁、哦。啊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嘛出来标示公齁、哦、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啊加拿大旅游局嘛出来公布公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9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哈，这个失联啊。来，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哈。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6个，啊，拉脱维亚6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哈，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1个，芬兰1个，以色列1个，哈，立陶宛1个，菲律宾1个，塞尔维亚1个，瑞典1个，可见你看，哈，这个所在。 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好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基本上发生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呐、啊、哈、嗯嗯，所以过去哪公之中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其实很容易被四四六六的暗砍过、嗯、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我印象就前面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啊。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讲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嗯、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哈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哈，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要吹嘛，尼泊尔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吼，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吼，这个主要的原因吼，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吼冰川崩塌。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嘿啦，足恐怖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强，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硕沙、硕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顶管哦，它会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啊，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讲的确，看了一个很恐怖。尼泊尔这边，尼泊尔基本已经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哈去。因为它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吼，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嘿，鬼爷洗铁龙泡缸暖狗暖，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啊、哦，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昨天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一具一具哈啊啊，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东西老个埋呀，哇，那个你看了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居居再见了。
0: 所以哈、哦，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哦，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哦，定义的跟它成了液态的水泥哈、哦，液态水泥呢哈，哦，也威力呢是纯水哈。哦跟水比起来呢，吼，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吼，真的，哦，这啊，其中呢，吼，啊个，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吼，目前呢，尼泊尔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啦、啊。继续讲啊，金马界的堰塞湖如果真的再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哈、哦。不可能讲哦，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讲讲，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就安呢，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反正
1: 我觉得天灾这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提出警告大概得造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等开准那斯纳米有311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海啸来的警告，大家嘛底下看，而且麦克长，咱这个尼泊尔这个哈，大家还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拍照，哎、结果刚刚那个洪峰冲过来时阵，照拢照袂好啊，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啊。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个我看到很几个，感觉到刚开始在那边捏捏机还是手机给它 hip hip， 就发现啊，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了去，最后马上咔。
0: 因为吼，伊也唔是最冲年咧，也够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就是啊，够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有石头甲你跌掉，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掉，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跌掉，吼厝甲你弄掉，吼车甲你弄掉搞过，所以你刚刚说尸体都断绝，这是非，这是。
1: 你哪讲车密底车来的蛮不落用，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摔掉，
0: 规个拢砍起来呀。
1: 哎呀，无法度啦。
0: 讲砍起来呀，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各位，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嘿，无法度啦，嘿，真正无法度，偌高走，都有两倍，真正
0: 做。一砍的人都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够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砍落来，你就可以都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这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好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拄啊好伫迄个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哦、暗口的所在，吼、哦。网络啊，看有人伫咧讲恐怖电费来了哦，吼、哦，暑假要过了哈、哦。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伫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哈、哦、来了、哦。呵呵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哦！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哈，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道纪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路发文呐、啊，说有谁比我惨呐、啊？你看呐、啊，哦，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哦、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直网络po文了，留言区足侪人拢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哈，好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好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好账单仅1000元。就是1000元到4000元哈，对，几千块啊，娘娘哈。好来，其实哈，这电费偌济要安那讲啊？哦，除了讲你吹偌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哦，你讲啊，我都家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安尼在吹，娘娘。哦，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偌大，偌济人，恁家的人口偌济。哦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哈、哦，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呐、啊，哦，足惊人啊！大楼的公共电费呢，哈、哦，有当时哦，你一起，咱讲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就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期啊、哦，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 在意哦。所以讲哦，这个都有差啦。你讲家己的厝哦，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讲哦，电费哦，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哦？这你得一个看讲哦，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哦，哦，使用的这个时间哈。哦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哦，万元俱乐部的哈、哦、啊，网络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哦，我40000几块，啊，你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哦，这个。

所以说底下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吼、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呢，先风量的啊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哦，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的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哦，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这个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咱来看下台电讲的这七大哈耗用电的迷思哈。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哈，冷气的风量甲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的供哦，其实弱风诶、欸，实际上等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上好是改调自动模式。好，自动模式，好，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主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悬，哎，伊就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好，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哎，温度已经到一个程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哈，哎，这个、自动会降下来。所以讲哈，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在的低啊低风量哈，而且上面高风量哦，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无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更不够凉？有人得个想调温度调低哈。好来，在这个台电底咧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吼、哦，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哦、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哦。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啊、哦，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哦第三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齁、哦、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齁、哦、啊这个这也是有五郎安呢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说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齁、哦冷气内底有一个舒眠模式，和冷气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一度到2度，哈、哦。安尼啊，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都会较降低，吼、哦，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啊，这个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吼、哦。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哦。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开冷气哦，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来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啊、这个迷思。好、哦，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哦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哦。好来，根据台电呢，哈、哦，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使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好、哦。啊，再来哈、哦，变频冷气一直开着哈、哦，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哦。这嘛，足侪人诶想法哈、哦，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哦。这是网络足侪人常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
比较省电、哦、OK、哦哦、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哦、第六的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哦欸、循环扇如果你如果要搭配冷气使用摆、哦、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的、哦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在冷气出风口的下面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哦、效果最佳、哦、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说冷气不能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哦、网络也常在流传说冷气不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说如果、哦、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就完全没办法启动了啊，如果哈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啊，所以冷气那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要为哦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而且有棉絮哈，有一关米沙吧哈，阻塞造成风量啊，买单检。

0: 电表啦，吼、嗯，因为我即马做做电表了，知讲恁家吼，逐工吼，用偌只电啊，上厉害做电表，可以知影讲恁家是虾米是用电的大宗。有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你感觉是冷气、嗯，所以即马做电表拢，当个你的 A 手机 A P P 结合，一当个计算讲，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俭、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收抓出吼家里用电的。哦、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会变得很冷气、欸、但是你如果说整洁智慧电表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有的没的东西、嗯對啊、
1: 好来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众朋友说，最近日本的发生一种类似我们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但是更夸张、哦嗯、等一下我们再说。
0: 你在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我们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分该优赞哦。
1: 我开刀的脚骨，我就转脚头，我就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背，啊开好转来我嘛吃。
2: 嗯，
1: 我就吃个，今嘛我脚头开刀的苦嘞哦，靠边来练脚床背，苦瓜做成我爬山，人家庙死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嗯
1: 啊但是咱这。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来豆豆吃吃，即摆拢保养了点啦，嘛就正常。
2: 嗯。
1: 你呐免惊啦，啊，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用心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吃。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甲吃安尼点，我不会吃啥。
2: 好好。
1: 我即摆吃甲看偌久啊，我即摆大家唱歌，我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讲啊，这里哈，别人哈，伊食饭哈，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咧，国家公哦，伊去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哦，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哦，足侪人哦，哎哦，真猛嘞！过去不是什么党的啦，什么种的啦，哦，什么贵妇等等，你若看到因大家吼，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贵妇，你大刚迄阵啊，躺在长照床上哦，大家都一样。啊，其实哦，迄因会倒伫个长照床上，足侪拢是安怎，真的都是跋倒。瓦德者型的失能，安厝的人该上来哈，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那有路用，你要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哈，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讲很心有戚戚焉呐，一共强调说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这个找我张啊，姐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这条就没有嘛，我讲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塔乌开贵的啊，因为有吃钙粉，有吃钙油，吃了之后，哎，喝啊狗，喝啊宝，哎，今嘛够够发多，有发多，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哦，啊有开来的时阵哦，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选哦钙粉，啊个得力选哦钙油，钙粉哦是日本进口，是粉的，一罐120公克。一百派酸钙吼，啊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食三顿食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保温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位使用美国、日本强强合作。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今天呢，吼是中小学的返校日，吼，今天返校就是代表要开学啊，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吼，返校日下雨日啊，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哈，有一个29岁、29岁的男子叫田口生成哈，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就是不偏不倚。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未遐行过吼，路过的一个23岁好的年轻女性，吼，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一刚的宣告不治。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亲起来吼，亲起来，哭起来，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的过失致死罪哈。

0: 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两个，死死不起啊！结果又要坐牢啦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哦，这代志唔知道要安怎讲哈，所以讲。所以你老公这种情形，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的不得靠这个案的转的结案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不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哦，所以啊，哎呀，所以哈，来，还是提醒大家哈，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好嘞哈，就1995、1925哈，这个生命线张老师哈。

0: 咱吼，最近有人伫迄个瑞士吼，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吼，好亲眼看到一个吼，这个老外呢，啊，那伫个街啊路吼，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就凶凶的转呢吼，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吼，抱胸啊，拉胸口啊，拉胸口吼，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吼，啊，当时呢吼。当下呢，哈，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呐，哈，应该是华人的面孔，哦，一直赶紧哦，哎，马上哦，就给他当下做 CPR 哦。后来呢，哈，底下一直给做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哈，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哦，你讲诶，你平时你有学过 CPR 啦，哈？哦，你多少知道 CPR？ 你敢随便？而且搁伫国外哦，吼，搁伫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做 CPR 急救吗？哎，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那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的？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讲啊？乱搞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来跟来讲这個，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就是讲哦，因为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哦，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内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我看因当地的警消人员啊，就一直给谢谢，给那个台湾人吼，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哦，警消一直给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伊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欢迎，伊讲哦，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啊呢。后来个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一本身都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都拢有学这个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的就马上去进行啊这个救护啊，所以讲随行的人，伊讲因迄阵看呢，因会紧张。怕万一说，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人是怎样？你得都要个气，都要个 CP 啊，万不离那人啊，安怎去的时阵，那这样会不会？
1: 对啊，如果被告嘞？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很紧张啊，
1: 所以他有录影嘛，
0: 对啊，可能伊本身，所以我都要讲嘛，伊本身就是在台湾在咧做义消啊，你无你一般的人，我讲我来会用试，我会用 CPR， 我蛮唔敢，我被伫外国家咯咧，搁外国人咧，嘿呀，也害怕啊，对啊，吼，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异国嘛，对不对？语言沟通上、法规上，你又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等于是挖开美式一桩啦。让被家属告。跨国关系，对啊。
0: 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可能那个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然后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医竟然发现安怎呢？肋骨断几啊支，
1: 不能得，不能得啊，
0: 所以我也听得到个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说你的施救不当啊，你的施救施救不当啊，压坏了他的肋骨所以这里面。他讲嘞，不过因公
1: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0: 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在讲啊，其实哈，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有当啊，你急的时阵对不对？
1: 不是要急啦，你啊跌较轻，
0: 力道，
1: 你啊跌较轻的，你跌上轻要无路用，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这样才有用啊。讲咧啊，胸口咧跌，
0: 有当啊压到，你有看，你哪有看迄个韩剧哦？你讲迄韩剧话吼，对不？送去病院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送去个病院咧，啊，做啥？送到那个急诊咧，你甲看迄因咧医生拢安怎呢？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吼，然后压无到来的时阵，伊已经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的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吼，这个救护床嘛吼。 医生我不知道我南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些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背起来呢，背起来眠床垫呢，嘿，背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压压那呢。
1: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0: 对，在医院里面。
1: 医院你为什么把他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0: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哦、就是会啊，
1: 哦、嘿，有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就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1: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所需。
0: 所以我不知道啊，
1: 因为
0: 韩剧常常有
1: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0: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
1: 然后
0: 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背起来个前程推车推车上面，
1: 画面要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需要那个力道，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带哦，等下的力道靠老用啊！不你平常啊压。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呼吸，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0: 心肺复苏
1: 啦，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嗯，一直那哎，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要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得开始得。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他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没他就压下去，大家等一下起顾打了干嘛，等一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0: 那个很急耶、欸、
1: 你会觉得
0: 分秒必真的很急的
1: 呢，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诶人倒在那里诶人竟然倒在那里你不知道要不要处理、啊、即便你有受过训练、啊、但是没有经验。再来第一时尊会第一力道的金角的那个一群被人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
0: 对，
1: 要压到齁，而且是连续哦齁齁、一下压我一本看到
0: 压个不烂的压个
1: 都一本我看到今天的就是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齁、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齁，专家没来接手、而且当下那个气场齁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我要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完全大家刚刚
0: 才吓啦，你看一个人昏昏兮兮在你的面前 你就紧张啊，
1: 你还去带、
0: 所以我说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碰到真假真实的状况，
1: 所以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去压过几次，你
0: 所以咱台湾这个是因为就是义消、
1: 对
0: 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
1: 也不敢压啦，
0: 所以去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说跟你同行的人，你说啊，同行人我比较快那个是一个外国人啊，你就这样哇去气的都一直跟气气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我要当 good job，
1: 所以平常有这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对啊不然混能力
0: 来嘛带不下去。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齁，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就是安尼，伊会体格都属于咱台湾人一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无顿无顿啊，一种型的吼，无顿无顿啊。吼，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所以有时候吼，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要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吼。

0: 好来，咱看下广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10万块帮忙找婚戒，今嘛哦，哇，足侪人哦，这透过网络哦，我跟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吼，三更半夜嘛，底下给你吹，给你吼，给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10万块哈。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大家
0: 10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今天选台这部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广告。德利公司甘温甘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齁。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对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福西氨酸齁。今天我感觉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对这一些的成分齁有什么样好的功能齁。像这个大豆异黄酮素齁，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齁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齁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齁在咱女性的雌激素这个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当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齁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也当舒缓焦虑跟安定睡眠齁。因为那个那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齁所谓的芹菜素，能够齁与大脑中齁的这个GABA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齁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齁，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齁。咱的姜黄素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候，到更年期的时候，所谓的老化、氧化、退化，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姜黄素能够帮我们减少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老化退化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姜黄素的好处多多，所以不管是大豆异黄素、洋甘菊跟姜黄素，你其实你能不能讲一下，那你护理元素一颗里面主成分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顶级的复方配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黄素、洋甘菊、福西氨酸等等啊。福西氨酸就是修补咱身体受损的器官最重要的成分，福西氨酸。护理元素一粒，好，一盒内底吼有百二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两粒，卖甲当作困眠药啊。讲足侪听众朋友会做一个啊，破格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搁要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互你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还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啊，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几点忙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

好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吼，所以伊伫嘴上面吼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吼。那伊有讲，伊讲啊，判见秋季迄工是伊家吼，这个婚戒，然后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对啦。出门的时阵吼，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吼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这个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摕落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哦，哎，会这样子啦，哈，哦，啊，这个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哦，就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那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就是在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好，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哦，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给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只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哦

0: 50万了哈，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嗯哇，高额奖金啊，好像50万啊，然后在云林有婚礼嘛，单比基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哎是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得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五月份啊，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伫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啊，安尼判给就敢够，就敢够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万50万，嚯、哦！迄阵哦，足侪人有外地人拢转岗招来催，哦，为了要赚那50万，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就这样哦，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到找得到我吼。附近的这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吼。后来吼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是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时候，伊讲啊嘛无免提个遮侪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个遮侪啦，嘿呀、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不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
1: 啊，
0: 哎、嗯、呀、啊啊、说出来就要做到，虽然都因隔壁尔，迄、那个该。找到捡到狗，捡到伊个狗，迄个是隔壁一个屋里送尔尔，唔知屋里送甲偷藏起来无？哎，不，我别讲无啦，无啦，讲笑讲笑的吼。
1: 啊，最后一告有作用给他吗？
0: 有给他。哦、后来有人求证，他说我他还是照给啦。嗯、虽然那个邻居有讲啊，蛮没那济啦吼，艺术艺术都好啊啦吼啊，你也知镜头后边你讲搞的是吼，镜头前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后来有啦吼，听说。说那个、主人狗主人还是照给啦吼，
1: 要了要了，
0: 哦，所以找一只狗50万吼，啊，今嘛在台中这秋季吼，
1: 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伫翠上面一发飙，哦，足济人啊惊讶，一个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了，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吼，啥物有诶无诶的拢摕落去吼，摕咧搞，就操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吼，啊，有人哦，有当一波一波过来啊，吼，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个头前啊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那卖过来啊，三更半夜要去擦死哦，就这样子吼。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底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迄街那有哈济人来底安尼找，安尼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找啊啦。呵呵呵

0: 就有可能掉在自己女朋友的包包里面，
1: 不知道嘞、哦。
0: 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哎呀，所以讲吼，哎呀，十万块吼，十万块，哈，什么？十万块，嘿，你也讲得出来？好啦。啊、所以人家那个是婚戒、哦、他愿意花十万块、哦嗯哦、这个那之前那个云林那只狗嘿嘿、哦哦哦、那只狗狗还比那个钻戒更有价值、哦哦呵呵欸、开玩笑，现在人狗是只像他的名字、哦、狗就是他的家人一样、哦、孩子一样、哦、所以

真的还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在尼泊尔因为救灾的这个画面、啊、包括中国家这类、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啊，是讲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还看那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哦，即便没有破碎，迄规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救起来！哇，是几个人？你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啊，啪，我的 boy 啊，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卡拍的，就是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类哦，灰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那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南岛完人都没事，南岛完人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 safe。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在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秀君。
0: 这几天呢，这个一两周哦，这南部就是好大雨嘛啊，所以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的这个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哦，出现了一个物件，我卡早拢无看过电锯。嗯，因为因讲哦，最近哦，拢因为落雨的关系嘛，拢去刷电哦，我们的发射的部分哦，他们去哦披荆斩棘，维修啊，是讲这个手机啊需要修正的哦，他们就拿着电锯，然后就啊。去
1: 我知影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未晓吼，都唔知吼，我在咧锯一个物件吼，锯一个刀卡，我用个手动的
0: 哦。对啊，真的在
1: 锯，甲穿皮皮，锯甲规身躯干，而且吼锯一遍无够，搁锯第二遍。个无够三支哦，一张刀啊，三支脚，你知道那个脚那么粗吼，不是细支哦，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跟你拼，昨天又锯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影公司有电锯哦，那么就等下用一个，我两下子的解决了。
0: 对啊，所以辛苦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吼，长个上山吼，去顺我们的发射台吼。
1: 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这落大雨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吼，所以我的工程人员啊，每个礼拜吼，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路频繁哦，上山啦吼。
0: 所以那讲电话听，听那边看电话，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这个收听。不好哦，
1: 讯、号怎样、
0: 然后听无啥清楚，伊拢会真紧张吼，然后赶快哦，问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哦回电去致电说、什么先生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结果十遍来对吼。九次九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
0: 那对啦，啊，没有，家里方向没用清楚，啊，就是调整了不好。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
1: 是，所以一间公司哦，其实你要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不管是从啊节目啦、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声音啦，哦，这启动多少人的心血哦，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然是、在领导者的、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就是得力公司，这间公司可以五十几年、已经五十二年的这样的历史、依然呢、这发亮、依然壮大、所以、这不是说自己在学比较超车、不是这样说，这是真的好、我自己感觉讲真的很有感的、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我会再去看那个、这个现在竞争的时代、尤其是媒体、这种再加上现在各位的、科技啦 AI、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再去我们看那个阿弟阿弟竟然、在那里整理报纸我说、我们公司现在都还有订报纸他说对啊我说敢有人在看、我敢问他说敢有人在看他说、有哦我说你怎么知道有人在看他说有啊我就觉得那报纸就是有人很贵你看从报纸、广播电视媒体这个太多了，这现在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了。哇，两个早起那里报新闻呢，就是咱的电视那新闻台我不讲哪一个台了，然后听众应该知呀。我这两个早起那个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哇，你在电视现在报新闻拢用 AI 在报真正是在报，伊不是跟他讲底下那个供能。故宫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边播新闻啊，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0: 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啊，因为我朋友有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啊，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公司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进展感觉就没有共轨嘛齁，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句很夯齁，应该说短句很夯 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哦。其实，咱手机啊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直屏的这个短剧哦，爆发是在什么时候了？古年2025年哈。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哈，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哦，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那阵那古年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哦影。视城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哦，中国那影视城去拍《欣欣向荣》啦，因为起码大概嘛，有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有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A 这种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现在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一准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拍拍，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哇，打个探高哦，弄探高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短短的吼，他引得去采访这个那个演员嘛，他说短短的到今年吼，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
0: 被 AI 取代掉。啊，所以人，有人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哦，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爱开多少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四分之一。速度呢？过去一个月嘛，四五十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五个人，五个人，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开四分之一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时候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五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四分之一。对吧、啊？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已经把那撞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一个跨国一个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喜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金马
0: 那个演员
1: 摆地摊
0: 呢？那个演员哦，然后哇，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金马啊，哥要不要买个哦方便面啊吼？然后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了，有的工今年赶快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这、就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这类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侪较竞争，所以这个风啦、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啊哦，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安尼嘛，先个做企业，会当省钱，会当赚钱，我先做，不管拼尽好歹，我先个做出来甲讲。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哈、哦，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速是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几点钟？固然可以用口音哦，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嘿。
2: 我那暑假，我的陈雄兴。
0: 哎，安怎讲呢？
2: 因为我北河人啊，爱买。八年级也未使吹电，我嘛未使吹冷气。
0: 你讲八啥？
1: 八年级啊！
0: 啊，八年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电风上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使电啊。啊，电风伊个冷气有毛对无？
1: 啊，都要甲吹走。
2: 跟毛会连到连子就不能
0: 摸。哦，
2: 啊，所以讲哦，我电钱上济，就是上济。
0: 不是的，哦，这样，哦，了解，哦，了解，了解，了解，
1: 白鹤独享，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不同款，
2: 拿2000块嘛，
0: 哎，对对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侪，赚钱个赚电费吼，容易哩，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点，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好，来，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前讲咧问迄卡头翁吼，去请。
0: 哎哎哎！
3: 遐近路会敢那掉掉安尼吼。
0: 啊，近安安掉掉安尼。
1: 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迄掉掉，你迄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小磕、小小曲啊，吼啊无迄、那个无迄个润滑液啊，吼、哦、就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钙、哦、U 钙 U 为主，钙粉辅助吼、哦，记得两个都是安尼食，钙 U 三顿食，钙粉两边得吼。嗯
3: 嗯。我个骨质疏松
1: 嘞。啊？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嗯、关节不好的人，一点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哦。嗯。
3: 哦。
1: 嗯。
3: 啊，多含筋络那会好。
1: 拢会，迄拢有涵盖在内啊吼！啊，包括你个筋络，迄嘛是拢，迄都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个肌肉、筋络、肌肉，吼、哦，血液循环，个伊个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哦，拢有互相的影响，吼、
3: 哦。你爱食几粒？
1: 钙油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着一顿2粒、3粒拢无要紧，吼、哦，啊三顿食，吼、哦。一餐你要2颗、3颗也 OK， 你若拄啊开始吼。
3: 你两几粒吧？
1: 咱那一盒是100粒哈，100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哎、欸、
4: 哎、欸，小姐，
1: 请说。
4: 请问一下，嗯、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哦、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嘿、欸、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4: 是那个酸螺钙粉嘛？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4: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吼，您内吼，您来拿来吼，好来吼，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淑君，朴家姐，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你好，
0: 是，嘿，
1: 因为天高地厚，
0: 嘿，
1: 只要困哦，
0: 嘿，
2: 对，
1: 两个大腿后边大条旧将旧卡筋，两条两卡拢旧卡筋要吃啥哦？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大一斤啊，
0: 哦，两大腿后边哈来现象。

0: 你好，系，系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
2: 嘛。你好，
0: 系。
2: 你咋来？
0: 我
2: 来。
0: 尿道，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住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的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公告一下啦，吼，咱因为呢，咱吼刷卡，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公告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会愈来愈塌掉嘞吼，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都愈悬吼，这种的情况就愈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爱100-200cc 哦吼，啊，你3-5cc 用滴的，安尼，那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哈？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成跟他讲啊，我会尿袋变成结石。哦、就结石、哦、因为有当流安尼冲，流带变成好，哎、哦，流带变成这种造成就是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固撸来撸哈，越滚滚石不生胎哦，好撸啦撸来，有当时啊，就啊会撸来撸大粒哈、哦。所以流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哈，个、哦、放出来安尼哦，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哦小颗粒哈、哦，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哈、哦。我依然的听众哦，常听到吼，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尿放袂啥会出来，放少啊，固料的结石吼，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吼，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吼，你尿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吼，啊，就好解决啦，吼，舒鹏吼，食舒鹏，
1: 来就看得到。

0: 欸，人讲分林好买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甲人无同款呢。伊讲分林后尾，因的普渡呢，吼，因个啥呢？要祭出到迄、那、落、個、啊，做啥肉山？肉山啦，叫肉山。哎、欸，唔是像恁那用
1: 个个人的嘛，是还是讲规定？
0: 啊，因的普渡的规个做伙，哎、哦欸，就是一那个大饼啊，吼。弄全猪全羊，一直排在咯，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呢，啊，迄肉拢贵，迄那不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落哇，迄底啊吼，抬来了安尼规片的，规片的哇吼，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安尼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干那肉山的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那还分为八大区哦、嗯，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新鸡各有重鸡哦，连有重鸡啊，个重鸡撞着，哎、欸，咱婚礼要听众啊，婚礼好买啊，恁那普渡是安怎啦？吼、哦，真正讲，吼、哦，各分八大区啊，吼、哦，有水果区、肉山区，哈、哦，各有重鸡区，啊，各有神明区哦，新明嘞，新明上安尼摆几摆，吼、哦，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啊，吼、哦。哦，普渡的物件真正是吼五花八门的，真正大开眼界。哎呀，底下食食，佮徛一只重机等伊。哦，唔知来到底要重机啥呐？重机是我那拜拜你啊！吼、哦，真的重机哦，唔是你抓做的重机哦。哦好嘞，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我参与到恁的当地，我唔知讲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啥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嘞，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简单讲，因这台地都样的对啦，台地都样。他咋拢猜地得赢吼？贵价，但是这是生的哦，贵价啊，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讲啥，婚姻好话，南区啦吼，南区的葡萄，中原节葡萄，凤街凤街吼，33只的全猪哦吼，哎底下呢啊，趴安呢，趴在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啊。
1: 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吼
0: ，Hello， 嘿，
2: 哎哎，
0: 嗯，雪崩破解，嘿，
2: 哦，雪崩破解，伊好话葡萄，迄是用租的啦。
0: 底啊，底啊，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啦，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人真咧收啊，内面咧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啊，就租一只去，租去拜拜一只4000块，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
2: 哎，
0: 啊，搁提卖啊？
2: 你讲，这蛮讲哦，蛮讲哦，你
1: 讲
2: 你
1: 蛮讲哦。你讲的全部人听
0: 到，全部人拢听到，佮叫我唔当讲。哎呦，我唔当讲，你讲的大家拢听到啊，我无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0: 料啊，什么时候鬼门要关了、啊？还没嘛哈？
1: 还没啊，昨天才中元呢、啊，涨价七月十五啊，哎呀、啊啊，
0: 过十五以后普通人少啊济，公司行
1: 会有啊。我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我当时啊冒一挂
0: 鬼门关
1: 的人的啦，系、哦、啊，都有嘛。
0: 普渡月，
1: 哎呀、啊嗯，啊好，你好，嘿。
2: 喂，迄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租的，迄一只拢差不多四千五至五千无一定啊。
1: 哦，啊租，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2: 哎呀，啊所以迄个卫生的问题，就点点点啦无。
0: 吃下肚都不知道了。
1: 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迄只有普渡过？哦，我来看麦哦，有哦，普渡唔是拢会插香嘛，所以你也看，那刚有会插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
0: 加加只肉先得啊。
1: 哦，插香诶，个留起来，你加肉先啊。
0: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得干啦。结婚的时阵都做做这个。
1: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把伊底下普渡嘛，坑几啊点钟啊，系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3: 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1: 哦，做加工肉。
3: 对，
1: 那、
3: 我还有、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电费两个月不超过一千块。
0: 哦，为什么？好省哦。
3: 因为我们家走路五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1: 会给会啊，坐坐去图书馆。
0: 没办，没办，没办，没办，没办
1: 啊！吃饭嘛，伫图书馆，睡午觉嘛，伫图书馆哈。五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1: 充分利用。你好，
4: 因遐吼，一日唔赚算，要阮这下岗的吼，那用那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面前尔。
1: 哦，对啦，
0: 加工食品，
4: 伊款卖又唔够，卖人搁去摆。
1: 拢安尼好。加工啦，对啦，对啦，咱都
0: 对，还好有这个
1: 加工诶，
0: 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会在
1: 灌面前呐。
0: 对啊，是讲做了腊肉有诶无？
1: 拜拜去灌面前呐。来，你好。
0: 嗨，你好。
5: 其实，因为我上去看过看，我嘛看过人。
0: 是，
5: 本身因个地方就是，规家就是在冷冻了，啊，摆起冰掉，规家拢是冷冻的状况下。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拢会铺冰袋。啊，因为不是讲，不是讲摆规工，因计就是一个开箱了，可能就是四五点钟了，因就固定在那边铺冰。所以说，是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拢是拢拎冻起来。
0: 哦，
5: 还够肉破冰加滴冰块，
0: 我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5: 还可以肉冰，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好，
0: 了解了解，
1: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啊，这加重要哈，阿伯咱都唔知。
1: 啊，但是
0: 够破冰加滴，
1: 但是不会再拿回去卖啦，
0: 他就做加工啦，
1: 做加工啊，可能去做灌年层啦、肉户啦，对唔对？
0: 哈，就心知有年嘛，就刚才你结婚的时阵吼，做哇，那个贵都乌头啊，车足侪量，足侪大，这都嘛是用租呀。不要紧啦，
1: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跟我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台的，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啊，摆个场面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
1: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公啊，恁兜哎，结婚的时唔是乌头啊车足侪台？哦，安尼今麦要出门，安尼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0: 我当下是这民族北部的啦。啊，今麦少年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吼的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礼哦，讲不吼，因得去这个怎么女生她就去那什么户政事务所，男生他们就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1: 安得
0: 好，安得好，还是献起来。
1: 大家那今麦，
0: 因为 因为那个男生我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的公你的公啊，我哦没处吼，压力个大，情性
1: 比较实际的，
0: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啦，
1: 啊，就好像现在人哈，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讲啊，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今嘛弄安尼啊吼。哦，生了，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阵，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哎呀、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这隆重，你都没离婚。好，来0800775599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我都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啊、哦、哟，孙啊拢生出来，我阁唔知恁早囝结婚啦，吼、哦、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哼，啊办办嘞，啊咪结结嘞，啊咧，大家都通知大家，根本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诶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就办个呀，大带都办。

0: 我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市哈、哦，因为普渡，你看你看，不给啊，你看，这搞你看，要去抢、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吓死人哦。
1: 好、哦，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哦，才能到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明火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明火我明，嘛无法度啊，你莫个讲人。啊！看到挂狗规阵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袂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吼！因元亨寺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哈、哦，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哈哦，弄啊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呵呵呵，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欸，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哦欸，大家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啊！哦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哦、
1: 开什么讲呢、
0: 哦、在大公司开讲了、哦、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哦、他们的薪资的这种、哦、这个分红、哦、开讲了、哦、根据、哦、台积电、哦、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哦、因为他们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哦、会发放所谓的季奖、哦、金，然后呢哦，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哦、台积电哦，今年这类工程师的哦薪资啊，哦加上分红推估哦，加起来哈、哦，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哦哈、哦，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我、哦、这么去相关了，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哈、哦，就是刚进台积电啊、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哈、哦，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呵呵呵呵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有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哦、嗯。哦、
0: 对啊，
1: 我的请人哦，
0: 辛苦了。他这两天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
1: 嗯，
0: 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了。
1: 嗯，对吧？先折鬼你啊，这个够
0: 啊，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啊、他赚个三年五年，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
1: 哎，
0: 阿伯你看，你老公中年转职，哇啊，就四五万的薪水哈，阿伯转职也找不

0: 来以后，
1: 哟。哦，台积电的你也免阴神啦，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的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啦。
2: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因弄穿的穿个黄纯衣嘛，
2: 系啊
1: 系啊，啊那个北遐北加了，都爱北缩久啦，啊哪一个穿的那个穿缩久，
0: 所以呐，捏破线整大绝对无可能录取。
1: 我放摇的啦，
0: 好，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每天齁弄是丁志成丁良率啊，齁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呢谈讨论就没有共轨嘛，你都不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齁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呐、啊，上面逮急，你都唔知啊。你哪讲哇靠，股票哈，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的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拿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龙跳出来啊，可能你哪有结婚呢？好了，看点某说啊，今天今天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呦，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想唔知哦？上班时间你可能都卡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马上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了。
0: 来你好，
3: 哎你好，哎哎，都像那个老兄在讲的是员工还是内底干工诶？
2: 员工啦，工程师啊，
0: 工程师啊，也弄爱穿伊的房嘛。
3: 我表姐伫演讲讲考五关。五官
0: 五度五官
3: 拜哦是五官哦，
0: 哎五度五官
3: 有几米
0: 哦，
2: 就恭喜
0: 哦，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哈。好了，那我听讲，你先话回到前面一点点，听讲你们讲度假前面那一首歌是什么？
2: 这是主曲的、
0: 啊，那这主曲哈，所以讲听讲你就不用问了。
2: 对啊，
0: 主曲有当几趴几趴的鬼啊，嘿。

0: 高薪是高压跟高工时吼换等的。
1: 来你好，嘿，
2: 淑芬哦，我像我给讲安尼啦，我今日台积电啦，嘿，有一支专属的电话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爸爸妈妈、家婆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干那，
0: 就是
1: 可能也设定
0: 工智慧型手机啦，
1: 设定工
0: 紧急
1: 重要的家属紧急是一定要找你的，
0: 在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1: 恭喜您一支迄个互你。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0: 对啊，对啊，
1: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0: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1: 都锁起来。下班了加个发红利啊，呢，
0: 所以你讲这边回来啦，然后下股票下单，黑龙博，
1: 没啦，
0: 看错也无，加班
1: 哈，不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哦，我打的厂，我打的拢有拢会请。成绩啊，还有那什么水务的、库房、常务的，那什么钱啊？嗯，哎，那电话有因专用台积电的，
0: 对对对对对，有，
1: 对对，哎，对，
0: 有，
1: 好，
0: 感谢补充，王林华。蓝条就不用来对嘛，就只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1: 所以人工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0: 合理的，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1: 我那个顶改去突尼西亚，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哦，在招讲，要搁做伙来佚佗无？我讲等等诶，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未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熬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咩啊？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咪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说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吼，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安尼就对啊啦，吼，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难怪了，台积电已经嘛在发那个计员工的这个那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哦，股民赚完了换哈，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恁兜哪有人食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甲问一下。唔是讲有分红，我听是用机讲的吼，讲唔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互恁爸食红一下哦。

0: 你好，好，你好。
1: 嗨，阿龙。
2: 喂。
0: 哎、hey, 欸，你好，
2: 苏静好，伯姐好。
1: 哎、欸，你好，请说哈。
2: 你做就不能做公开问到的是啊。
0: 嗯，问到的是安那？
1: 听到安那？
0: 有台积电。
2: 我那唔是啊，问到我是来做伊咧拜拜啊。
0: 哎。
2: 啊，香点的，啊，进入来这啊出来，出来这个点第二个香的时，这高山都要来，今朝几，今朝几个冒。哈
0: 哈哈！冒今朝年吗？
2: 哎，冒今朝年。
0: 哎呦！
2: 对，我到多少里刷卡？我到多少里刷刷来刷卡？
0: 哦，是哦，哦。哎，啊，无见啊，今朝请伊啦，嘿啊，嗯嗯。
2: 不是啊，讲我到下没，我下班上完事咧，讲我。
0: 哦。啊，这给你提，这莫今朝你也算未歹啊，嘿。
2: 哎，莫一几个今朝都莫。
0: 可以皮得等下分，我才会好，刚好好兄好弟。

0: 好来咱 call in 电话齁 call in 电话0800-775-99
1: 0800-775-99 0800-77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这个秘鲁你好啦。
2: 你好。嗯。
1: 伊咧讲我说我爱爱啊，这爱衬衫，啊伊那阵讲穿啊这卫士，我说啥？
0: 防尘衣。
1: 嗯。不是，就啊你穿起啊你那讲啊这啥是啥？啊这下流之外赛哦。
2: 人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汤里的沙，
2: 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呐、啊，看个人呐、啊，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2: 看个人嘛。有人就对，那讲禁美掉一的还叫做，哎，那禁美掉一的单工康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哎，看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的人会嫌讲要个汤里的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就麻烦啦，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
3: 因为我内底有两个做在台积电做工程师，
0: 嗯，
3: 一个做经理呀、
0: 啊，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
0: 嗯，哦，
3: 啊，伊个骨那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家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入去的啦，
0: 嗯哼，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
0: 嗯，
3: 伊进做经理呀，
0: 嗯哼哼、嗯
3: 嗯。啊，嘿，那带做经理，带个十几单吼，
0: 嗯，
3: 一单赚两千万，
0: 嗯，哦，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单
0: 哦，薪水，
3: 奖金挂薪水，
0: 薪水甲分红倒倒的安尼啦吼。
3: 嘿嘿嘿，
0: 阿母安尼，
3: 阮后生吼，
0: 嘿，
3: 我迄设备工程师吼爱穿衫入去，
0: 嗯哼、嗯，
3: 所以放夜啊无方便啦，
0: 嗯哼，
3: 阿姨有米线干年哦，伊做十单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吼。嗯哦
3: 啊，你的菜姜饼我改食三行，
0: 哦，
3: 好，
0: 安尼、啊，你嘛登了足紧的呢，安尼你迄两千万的囝有甲你斗赞助你食三饼无？
3: 食较歹的，伊一个月，唔是阮囝婿，伊一当赚两千万呢。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阮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了你。
3: 阮囝婿伊做经理做淡薄。哦五六单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那个药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
3: 好、哦，好、哦。啊，伊我诶，趁伊个人比如刚趁两千万，
0: 嗯、
3: 啊，我甲药吼，你至少是。一单赚一千万
0: 哦哦，不，那笑安尼。
3: 啊，你三个奖品我拢给你加，拢做好。
2: 哦，谢谢，
0: 拢做好了、哦，谢谢。
2: 哦、跳进来了哈、
0: 哦，多谢多谢哈、
2: 哦。以上。
0: 哦，原来两千万是别人啦。啊，因囝婿伊该掠婆婆，讲应该毛一千万啦。

0: 对我很
1: 好。你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美女吗？
1: 哎，嘿，你好，
3: 请说。
2: 我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1: 啊，
3: 片尾曲，
1: 片尾曲，
3: 乌兹别克的歌啊，
2: 乌兹、
3: 哎啊、
2: 别克，他名字叫什
3: 麼？他没有，
1: 很难说呢、
3: 啊，
1: 那个要怎么说？也乌兹别克语耶、
3: 啊，
1: 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哦、嘿，对啊，他
3: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1: 去。你听咱播的时阵、
3: 啊，
1: 你用手机搜寻，
3: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啊，找得到了，找得到哈、哦、，OK，、你试一下，揣看哦。
1: 好。青灯熄的交加。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是观众朋友。
1: 哎嘿。
4: 我们线下。
1: 线下哈，好来线下。call in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4: 啊，主持人你好。
1: 嘿，你好。
4: 阮囝婿嘛，住伫阮台积电做护理。
1: 哦，恭喜护理。
4: 做二十档啊。
1: 护理有严肃，嘿，好好做二十档啊，有。
3: 对啊，对啊，对啊。
1: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4: 我问阮左囝，阮左囝袂来讲。
1: 嘿嘿，哎呦，好奇怪。
4: 二十档，我唔捌摕到伊一万块，讲妈妈，这万块给你过年买菜啊啥，唔捌。你这种左囝无啥物重用啊。
1: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的尔，讲出来咧吼。哦，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哎，阮囝婿，阮查某囝，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咧好处无你个问。来，你好，嘿 ，Hello。
5: 哎，小君啊，
1: 嗯，
5: 你好，你好，我想要，我是新同学啦。
1: 嘿嘿嘿，
5: 我想要跟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1: 哦好，哦好啊，要叫上吼，好，好，好来算。
5: 你当帮我，帮我看下。

0: 哎，你好，嘿，
1: 那你好，
2: 你好，嘿，请问一下，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吗？
0: 线下跟你说哈，好来，秀坤扑给你好，嘿，Hello，嘿，
2: 秀坤，哎，要给我抓周的钙粉吗？哎。

0: 好好，谢谢。我钓鱼再个讲啦，吼，钓鱼再个讲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小军。
1: 哎哎，你好。
0: 我
1: 今日听上了，都系三明区的吼，讲三明区的，你也讲金鼎吼。
0: 嘿。
1: 足侪行的拢，啊个贵州的。
0: 三明区，好，好，好。
1: 苏鹏吼，哦 ，QMB 拢有。
0: 好，谢谢。

0: 好，
1: 小芬，
0: 嘿，
2: 哎你好，
1: 我讲给你听啊，哦，我昨天的后生哦，清华大学设计毕业吧，啊两年啊，啊迄落哦，过年哦，伊袂当在甲台湾昨天讲妈，你迄落哦，过年哦，我你迄落包一万块给阿公啊。妇联的妇联是不是在困的？我在家好
0: 哦，
1: 朱鹏好好
0: 哦哦，拢有好，
1: 哎呀，
0: 好，
1: 啊，我那是哪有预好无？
0: 有啥呢？有
1: 我那讲看偌济，讲真无啦，我听下就做很好啦，
0: 英雄了，啊，所以卖小币哈。

0: 感谢收听。
1: 你哋就来这部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哦辨识一下这条。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牛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吵起来，诶，或者讲个输入你的手机啊，安尼被卡着有。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

咱今仔日节目是由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阿个有三观离玉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首先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新闻的报告哈。沙德风台哈，距离台湾还阁有一段距离，但是因为风台引进的这西南风，南部地区呢雨势哈一直落雨就对啊哈。啊，这个气象专家的表示讲哈，这波的这低压带哦给压断哈，这落雨哈至少哦到九月六号哦。还够真久吼，所以讲目前呢，这个、太平洋顶头有沙德尔哈、爱桃哈，这双的台风台。另外那个西北太平洋哈，这个、台风窝哈全面大爆发，好，以及还够有斑斓、科罗旺、杜鹃，好，这风台陆陆续续会造出来安尼吼。啊，今仔日其中呢特别爱注意的是科罗旺甲杜鹃哦。后礼拜是有机会接近风台，接近咱台湾安尼。啊，那这个青苔沙德尔哈，预计今仔下晡会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另外，这个尼泊尔甲中国这个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区26号发生哈真严重的洪灾，这个做大水，这个尼泊尔甲中国哈。上届新的官方的统计显示，至今已经392个过往，1468个失踪，而且大部分拢是游客吼。这个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伫讲，这一摆洪灾哦，应该是这个冰川吼崩起，大量的冰雪，还佫。土石哦，啊个泥浆啦吼，碎屑啦，啊冲入去山区的河道系统，马上引起一个，伫个瞬间引起毁灭性的洪灾哦。这个土石流哦，甲这厝啦、路啦、桥啦吼，哦，甚至嘛有安尼，规座的村吼，拢淹过安尼吼。啊，即个目前即个救援的活动吼，啊，搁伫即个行动救援的行动，啊，搁伫恶劣的即个环境当中全力伫进行吼，要找看有生还者无？哇，1468个呢！啊，另外呢，即个尼泊尔甲中国拢有伫警告吼，边境两边吼，啊，搁有新造出来堰塞湖啦，啊，这水位吼持续的上升啦，随时拢有可能会溃堤啊，吼，会引起第二摆的洪患呐，是真恐怖。啊，这个、尼泊尔的灾害管理当局吼，这第二礼拜四哦，有发布这个通知讲哦，这个洪水的现场哦，因为碎屑堵塞河道吼，啊，所以形成什么？湖泊啦哈的堰塞湖的对，而且水位哦一直管，那么管到一程度吼，也溃堤，也个崩溃啊，新的做大水又过来安尼吼，所以因为你好要讲下游的居民噶来往的这个旅客啦、救援人员哦，拢爱警惕啦哈，离开远离河岸噶危险区域哈，啊，尽速撤往安全的地点哦。啊，讲实在，这些救援的人员哦，嘛是这种环境要救援嘛，真困难哦。啊，家己本身嘛是真大的危险底下，因为有可能随时会过来一个堰塞湖哦，个崩溃啊，个来大洪灾啊呢。哦，所以那边即卖情形是真麻烦呐。过来吼，啊，同款是中国大陆这边的新闻，我感觉这实在伤憨狗啊！这中国湖南衡阳的祁东县有一个棋牌社的查某的头家娘啦哈，啊，在街头看一个老伙仔，啊，这老伙仔嘛是厝边啊啦哈，啊，坐在这棋牌社的门口，雄雄讲无爽快啦哈，啊，这个
像厝边啊嘞吼，拢共这条街啊厝边啊嘞吼，啊，这都发生伫十七号中头头十二点五十分呾，说落的这个先生吼，家己行去这个查某的这个姓肖的头家娘家哦，门口听啊，都甲坐落啊。过程当中哦，无甲别人讲有哭着、弄着，还是冤家拢无。几分钟了后吼，这个查甫这个老人哦，身体开始无正常啊，吼怪怪。啊，这个头家娘一看，发现吼，又去甲看，啊怪怪的吼，伊就紧叫别人哦，紧来敲电话叫救护车哦吼。啊，落尾想讲哇，啊天气这么热啊，我店内也无冷气，啊无吼，甲锁在门口吼，较通风的所在。吼啊，这个警察啊，调查了是有确定讲哦，这个罗先生哦，伊是突然间哦发生病灶出来吼，就是突然发病死亡的。根本拢无外力伤害，也是争执啊，吼，所以唔是刑事的案件，吼，啊，这无证据嘛，无证据讲这个姓肖的这个头家娘有甚物任何的过错，人是好心给你斗三工啊，本来就免负责啦。但是当时吼，家属认为讲吼，啊，你讲阮这老人吼，刷的电话吼，可能是影响到阮去救治啦，所以你也给阮赔啦，吼。啊，这个姓肖的女士哦，为着不安的冤呐吼，啊，都要付1.9万块的人道补偿啦，人道补偿哈，人道补偿啦哈。啊，这个、结果这个小心哦，就、这个、上网了吼，哦，啊，大家都在讲啊，啊，好心救人，等到人阁叫你赔钱啦，安尼后摆若发生代志吼，已经无人敢做好心啦。吼、哦，无人敢去救人啦。吼、哦，啊，有一间因的迄个所在地方上的企业社都啊，算讲摕2万啦，吼、哦，诶，慰问金啦。啊，另外有大陆诶网红啦，吼、哦，啊嘛，甲人吼、哦、差不多诶，扣差不多10万块，差不多新台币得要个47万吼、哦，啊，转账吼，即个头家娘算消的啦，吼、哦，强调讲吼，做好代志等到受委屈啦。应该吼，社会爱给你支持安尼啦吼。结果26号下晡吼，啊，就因为这个新闻伫网上算讲很热烈啦吼。啊，这死者的家属主动甲进行收的迄个1.9万的这个人道主义补偿款吼，一定头佫甲写讲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退回登记这个肖女士的口座安尼啦吼。啊，暗时呢，双方嘛伫相关单位的见证之下，重新写文件安尼吼。姓罗的这个先生的后生吼，表示讲吼。如今理解，无过错就无需要赔偿。哇，这就爱甲如今来，要一直到现在，哎，起码才理解讲无过错唔免赔偿。真正是这讲这个话实在是吼，啊，这个好加载啦，这个肖女士用一个口号，佫是表示讲哦，未来若佫拄到需要帮助的人，伊同款吼，嘛是会帮助啦吼。啊，所以讲啊，即个社会上吼。上米饲百种人啦，你讲是毋是吼？后来我省委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添福气哦。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快闪的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稀油啦。
2: 是，我们今天文馨老师要带来是我们特级金牌，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讲到稀油，你就要选到第一个，我们的来源是德国 KD 药厂所给我们做的。 KD 药厂是上最大的制作 Omega 3这间公司，
1: 它也是有趣哦。
2: 对，过来就是因为伊嘛有上济咱咧萃取鱼油的专利，有这个专利的萃取药厂，所以咱摕到这个金石深海黄金鱼油，第一个你也可以到隔片这个鱼油，因为伊的技术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
1: 是
2: 用冷油去提炼的，保持新鲜度唔打紧，伊抗我氧化这个活性，伊咪保留掉诶。我增加到伊的单位有够高，好，你来食到咱1000毫克只诶鱼油，咱内底有666毫克 Omega 3，
1: 是
2: 内底 EPA 有122毫克，果然 DHA 有434毫克。
1: 哇，所以伊是世界上关品质的 DHA 鱼油，
2: 是
1: 而且哦，好朋友你要了解哟、哦。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誉。我刚跟你讲，这是全世界上佳好的鱼。
2: 因为我要讲，今仔我讲特级金牌，甲大家的技术是咱药厂本身甲咱把关，有法都做一点。而且咱佮是世界级，佮甲咱认可，对讲伊的安全性、伊的配方、伊的品质。咱甚至咱产品的标示拢达到咱的世界级的水准，咱讲啊，迄就是咱食品界奥斯卡奖。
1: 对哦，所以这全世界上好的啊，
2: 过来，过来，身体爱吸收，
1: 对哦，
2: 身体爱吸收，所以咱本身用全低温的酵素纯化。把咱这个大分子加稀油，提炼个提炼提炼个提炼，人家小分子 TG 型呢，活性有够，但是好吸收。
1: 最主要，伊有法度有效的吸收啦。
2: 对啦，
1: 阿公阿妈，咱食稀油都爱食会吸收的啦。
2: 过来，食稀油搁一种，酸度有够了，搁爱无有污染。
1: 对啊。哦，
2: 所以咱是摕细只鱼啊来去除唔干净。咱每一批只鱼油，拢爱经过的无重金属污染的检测。
1: 是。
2: 好、哦，所以要食鱼油，你得爱看，咱有安全的报告，互你食安心，搁互你食有效。咱的金石深海黄金鱼油，搁一个优势，细粒好吞啊，搁好炸出门啊。
1: 是，
2: 因为咱拢一粒一粒独立包装，细粒差不多1.2公分尔，所以你唔免惊讲吞落去劲闹熬。所以平常啦，咱厝里呢只阿爸母啊，头壳反应无较好诶，目睭打斜未食，也是讲目睭流目油诶，会小小会痒痒诶，这拢会使来补充着咱这个鱼油，甚至着讲咱厝里有咧上班诶。咧敬老诶，有咧读册只个囡仔，买晒来补充着鱼油。还有呢，咱讲厝里啊，新妇、早囝、大巴肚诶，吼，这嘛爱来补充着鱼油。唔是妈妈补尔咧，囡仔咧发展当中，即个神经拢会较好哦。甚至你三顿食外口诶，拢做够去食着歹油，带着咱身体发炎，咱来食着好油，撮歹油，用鱼油甲身体只歹油带出去。避免掉这个三高的危险度，避免掉心血管的问题，避免掉咱伫这个头壳反应的问题。所以呢，鱼油咱大家爱甲补充起来。
1: 对、哦，而且这个鱼油的成分会用帮助咱减少细胞发炎的反应。
2: 所以金石深海黄金鱼油一亲像请到一个那个，甲咱扫粪扫这血管的清道夫。过来呢，咱目睭要爱这营养，咱脑筋啊每一条这电路线。网络线要好较敏感的，咱的 DHA 就是咱脑部细胞上好营养素。所以那平常咱阿公要食补充鱼油，咱会使食饭吧，
1: 是
2: 保养咱个食两粒，
1: 是
2: 那公要加强，咱就会再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吧后随只效果吸收上佳好。
1: 乡亲，今仔日为着要好咱好朋友有在条食，有法度长期干食。那呢，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咱这鱼油一盒有30粒，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四组买3盒，买送你3盒，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买5盒，搁送5盒，总共10盒，只要 2980元。当然要大做的更加会好，因为加1100元就加4盒哦。电话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比优惠就今仔一天，咱做一个8盒，然后啊，当然，这尼啊优惠吼，真的，你平常无多啦，平常无多讲摕到这种计上吼，啊，咱趁优惠你来个听吼，最近真会好吼，去做来吃真真好，厝内边有囡仔，你互囡仔吃吼，囡仔较会专心，记忆较好，较巧啦。吼、哦，阿姨有法度专心功课，唔才会好，对不对？啊，就讲阿公阿嬷吼，咱吼这两类吼，会打会涩，吼、哦，你来吃这就好诶。吼、哦，啊，像有诶大哥，伊咧肩胛头会硬僵硬僵吼，啊，较够酸诶，吼、哦，真诶，你来吃这真好吼、哦，因为互你代谢较好吼，甲、哦、你清粪扫，所以你一定会感觉较舒服吼、哦。啊，像讲咱啊健康报告啊有红利诶，对不对？吼、哦，诶，即组爱养吃吼、哦，啊，银发族吼。哦代谢较无好嘛，吼、哦，本身代谢较无好，咱来食这就好诶，吼、哦。本身你有三高诶，更加爱食，对不对？像我囡仔坐袂调呢，吃吃掉有无？嘿，你互伊食，你会发现讲，加真定掉哦，吼、哦，专注力加真好啊。你上班讲爱热闹诶人，还是讲你定定伫食外口诶人，有伫食薰、有伫啉烧酒诶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尤其咱啊好眠有轮班诶吼、哦，你也来个食。有诶人讲吼，啊，我平常都有食鱼啊呢，吼、哦。感官爱补充吼，因为你无法度很精准吼，讲食了有够安尼。啊，今仔互你这特级金牌奖吼，尤其是德国 KD 药厂吼，这都摕到上侪专利的高品质的就对啊啦吼。抗氧化活性欧米伽三里来个666呢吼，世界品质相关的哦吼，这等于是全世界吼，而且奥斯卡奖艺术的对啊，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吼是上盖赞的特级金牌奖的哦，而且咱是 T。机型的哈，活性真好，有办法，有好来吸收哈。小型鱼去萃取的哈，细粒啊个好吞哈，带出门嘛方便哈。啊，咱若讲有个人头脑反应较不好的啦，哈啊，这两类哈，真够大，真够涉爱老白油的啦哈。即组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像咱上班有当时爱健脑啊，囡仔成长啊，大不多的人。其实拢需要这个营养吼，啊，咱来个食。最主要，这组资金是有够赞的。今仔日讲优惠个资金诶，咱一定爱赶紧来做方案吼。来，0800-66-3377咯吼。啊，难得有吼。啊，这你就知影，内底吼有 DHA， 这个上佳好的营养素啊哈。嘿，因为咱有当时三顿伫外口食，营养嘛 A 嘛，对不对？你用稀油去把歹油带出去，好，安尼即个心血管的问题，好，咱小甲撇免者，吼，啊，即就敢那血管的即个清道夫共款啦，吼，食这吼都是真好，啊，过来，DHA 本身就是脑上盖好的营养素，吼，啊，所以讲，咱来甲这啊补充即个营养素，吼，好，你即个脑，哇，啊，这营养有够。安尼咱嘛，较袂安尼一直退化去，对不对？饭后吼食吸收上好啦，吼！啊，咱一天食一摆，吼！啊，你若讲人较不爽快，还是讲你一寡数理拢较无好，还是讲你本身有慢性病，安尼你暗时会使加食一摆，一摆就是食两粒安尼啦，吼！啊，像有个人常常滴感冒啦，常常滴本身有三高啦，这种表示你身躯内底吼好的油无够吼，稀油吼会当清这个公路内底垃圾吼，啊较会软 Q 吼，啊这头脑较清楚吼，啊这两类嘛较好吼，啊所以讲吼，咱趁油费来个提吼，像真侪人有代谢的病对不对吼，你就是来个食真好吼，你啊。代谢较好，你嘛较袂安尼酸丢疼麻啦，吼！啊，即脑的发育拢真需要鱼油吼，记忆要好，反应你至今

0: 然后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呐吼，阿公阿妈咱也常常偷工的吼，一阵一阵的吼，有当时咱来税率是公路的问题吼，啊你若讲开始行路袂稳，但一直哈是，你嘛爱税率是不是因为公路的问题造成你缺氧吼，血过袂去，啊你说真容易哈是会忝会戆安尼吼，安尼即组平常咱来个做保养吼，即组来个食吼，伊有内底欧米伽三，特别是 EPA 吼，即项。这项营养它是会用来调节咱的情绪荷尔蒙哦，促进多巴胺、血清素的分泌，所以精神会较好哈。暗时要困之前，你会较放松哈。啊，所以讲吼，会当帮助困眠，好减轻你的压力。而且本身 EPA 伊就是抗发炎的，带动的是全身骨哦哈。咱身体如果吼长期间慢性发炎，吼可能各种的病造出来。吼、哦，啊，这西药内底 EPA 减少发炎的这分子，吼、哦，啊，所以讲，咱的破病的几率就会较少啦，吼、哦。总共一句啦，西药对咱的脑、对咱的目睭、对咱的气管、对咱的心血管、咱的情绪、甲睡眠拢真有帮助的营养素，吼、哦，真需要的营养素，吼、哦。啊，所以讲吼，好，比如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尤其这个 EPA 吼、哦，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 ，DHA 个用个增加好的胆固醇，所以你看卖啊，这组来食是唔是好的哈、哦？好来，会当会摄的哈，两类会当会摄的哈，你 DHA 吼、哦、会当甲保湿吼，哦、较袂胆涩，吼、哦。咱有当时啊，你啊点目药水，迄暂时的啦。照理讲，你应该对根本来个做哈，补充这个营养素 DHA， 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啊，赶紧咯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主要一句话，用好油，带歹油出去哈。好来，啊，咱这是小型鱼萃取的哦，好吸收。好吸收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美如提一组哈。
1: 哎，是
0: 哦。好好好好，第一组。Hello， 老姨。Hello。
2: Hello。
0: 你爱几组？
2: 我一组。
0: 好一组哈，你电话听嘞。好来，啊，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互你收安尼哈。来，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敲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组你爱赶紧提啦，因为哈。这有得到2025年的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奖。哦，全世界你看卖啊，得到特级金奖，你就知影。今仔日你边边要食鱼油，你爱食这组好油甲歹油传出去，哈、哦！而且 DHA 是脑细胞上介好的营养。阿公阿妈，搁较贵嘛，未比康复的费用搁较贵啦，搁较贵嘛，未比复健的费用搁较贵啦。咱逐个月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来。维持咱的健康哦，讲实在，真简单嘞。咱在德国吼，原料进口的呢。即卖人讲实在啦，难免大鱼大肉伫食啦，即组你也会用食哈。跑步啊，公路你要顺畅哈，要顺哈。啊，你有伫食吼吼，你会发现讲，我连行路啦、做工课拢加只流利的。吼、哦，所以讲咱常常哈，伊身体袂轻松的，你来食效果较好的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来听一首我好听的歌曲哈，这个金惠做安排。

0: 好，来，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表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Hello， 来，海车讲来，喂，
1: 喂，
0: 喂，
1: 你好，
0: 海车讲来，
1: 我要
0: 休，休大早的哈。大组的带有了，哦，大组的2980压力，嗯，
1: 好，
0: 好，大组的带有了哈，安尼，后礼拜二号你收啦，
1: 好，啊，我电话是，
0: 0921这机嘿，我又跳出来，嘿，
1: 这机，但是我这机无登记来底啊，我另外一
0: 机，你稍等嘞，你稍等我，你稍等我，好，来你讲来，嘿，你讲，喂，过来。248过来，好，安尼哈，哎，你资料伫遮啦，哈，哈，好，好，这机有资料就对了哈 ，OK， 好好好好，安尼啊，联络嘞，联络要联络到这机，你即马卡这机吗？唔是，好好，安尼我，安尼你即马这机我卖，安尼你即马。即马即机我著卖登记啊，我直接甲你登记迄机著好哈。OK， 好好，安尼著会使。啊，大组的哈。OK， 好好好。
1: 哦，偌济？
0: 29803020安尼。嗯，
1: 好
0: 好好。好 ，OK 哈，阿姐好，好阿迄个拜礼收哈，谢谢你。OK，
1: 好。
0: 好来，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就是。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哈。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哈，啊，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来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哈。现场服务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赶快拢会当搞，0800663377。另外呢，咱手机也有网络。哦，你会当 Google 搜寻 BBR 就广播网 APP 个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用个收听着咱 BBR 就广播网个节目讲吼，欢迎多多使用 BBR 就广播网 APP。现场电话0800663377啦哈。啊，好朋友吼，啊，这优惠只有今一天吼，啊，你赶紧来做把握安尼啦哈。其实咱人哦。加入来油啊，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吼，拢吼会卡伫个咧血管壁。啊，油呢，藏伫个肝就是肝包油，吼，啊，若藏伫个心脏就做心包油。血管若伤过油呢，愈来愈会愈来愈无弹性个电器，吼。抽烟机若卡着油，吼，伊嘛是运作就无遐顺，对不对？食即个鱼油就是要甲食好油，吼，啊，入去甲只歹油。排粪盖吼，清除这歹的油吼，把你身体公路清啊清气吼。所以讲你若讲是三个月去检查，还是讲你定食外口，因为你食外口人无可能甲你用好油嘛，对不对？拜托个吼，你爱用保养，即组来个食者安尼哈。啊，而且呢，这 EPA 是以抗发炎吼，带动的是全身骨哦吼，要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哈，这种由 EPA 来控制吼。啊，你若讲长时间吼，你若是慢性发炎的这种状况吼，各种病就走来啊，比如讲，骨头啦、关节容易发炎，吼、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代谢的病啊，代谢症候群呐、啊，吼、哦，神经病变等等，哈、哦，所以讲这 EPA 呢，用来减少发炎的发炎因子，哈、哦，用压制身体的发炎。吼，降低即个发生病的这种几率吼，啊，所以讲吼，新闻护理师拢建议吼，即组吼，有得奖的，啊，你爱养爱养吃，这有得奖的啦，吼，啊，这囡仔学生囡仔食这足好诶，三顿无正常吼，你要调整一下体质的外食族食了嘛足好诶，你逐工足无用诶，拢即辛苦你上班了你食者吼，啊，你若讲想要补充迄个欧米伽三吼，你较捌的人吼，这。即做来个食食好哈，啊！你也是要保持靠活力的哈，咱家银发族来食拢最好的哈。啊，这个 DHA 哈，真正是咱脑的黄金，你知影不？哈，因为最脑最需要这个营养，哈，伊这最主要的是，这个哪讲到 DHA， 主要的是影响大脑的发育，哈，对幼婴来讲哈，嘛是最重要的哈，而且哈是。咱的视网膜吼、视网膜啊吼，即、这个光感细胞要生成吼，拢真需要吼，啊保护着心血管，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啊，趁优惠来个睇， 探家庭吼，这拢得奖的哦，2025年得着特级金奖的哦。来嘿，阿弟啊，有爱多爱贵州，
2: 哈喽，
0: 大洲的呀、啊，喂，嘿，你爱大洲的呀、
2: 啊？我是要来看下该促销。
0: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你稍等嘞，我算看下你接接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今嘛呢，那是出门要开钱，个人出个人的，这叫做 AA 制。像这同学啦、朋友啦、闺蜜啦，出门的时阵。有当下就是看个人开偌济钱，个人出安尼，合作 AA 制。有当下男女朋友还是阿婆嘛会采用 AA 制，尤其即马查甫拢有薪水，真济就是会 AA 制，你出你的，我出我的，钱甲算啊清楚，当然是袂歹。但是有当时啊，若伤过超过嘛，无介好。我甲我的翁伫结婚之前，阮就大组会咯。迄当阵啊，两个人啊，阁无真济钱，所以即个厝水啦、网络啦、看第四台、水电等等，拢一人出一半。落尾，阮就决定要结婚啦。考虑到阮翁还未欠着偌济钱，所以结婚的时阵，阮去翕相啦，也是讲办喜宴请人客啦，阮嘛是 AA 制，个人负责个人迄部分。因为迄当阵啊，我就是大腹肚啊，所以我甲阮翁毋才决定讲要结婚。你讲翕相，一人出一半。办桌一人出一半，我拢会当接受。但是阮母啊讲要收聘金60000呢。实在讲，阮母啊饲我遮大汉，聘金收一个60000嘛无过分。阮翁竟然讲叫我着出一半啦，我无想要出这条钱，所以我甲阮翁就是对遮开始冤家。但是为着无想要不倒。大起来了后，才穿新娘衫，所以无想要开始有济时间甲阮翁来参详讨论。最后，我嘛是配合阮翁啊，真正毋捌听过，阮母啊讲要收聘金60000，竟然内底有30000是我家己出的，想着我都硬气啦。然后，阮就结婚啊，同款啦，所有的开销拢一人出一半。搭着大巴肚要顺月啊，我就想讲要来做月台的中心，来去做月台，介绍一问要22000啦。阮翁竟然讲叫我嘛着爱出一半啦，哦，实在有够受气的，我替伊生囝呢，大巴肚是最辛苦的代志，生囝搁较艰苦，安尼做一下月台。22000讲叫我都爱甲伊出一半啦，我实在气到吼，唔知要安怎甲伊讲，弯嘛弯啊，争取嘛争取啊，无效。想着迄聘金60000哦，我家己都要出一半30000，搭这条做起来爱22000，伊叫我爱出一半，这件是袂堪要气的啦。我都气到吼，当去阮外家，结果阮妈妈嘛真好心。讲为着要让阮翁仔某冤家，伊就叫我回去阮外家做月台啦。好，啊，今做月台拢开阮母阿的，伊那买 AA 制哈，伊那买出一半哈，实在吼、哦、有够受气的啦。大巴肚的时阵呐、啊，阮翁佫有讲呐，讲囡仔若生出来哦，伊会倒穿，结果逐天倒来，咱嘛讲上班才点的。奇怪，我上班嘛这点的啊，结果囡仔那对林母遐带转来，嘛是我一个人在带，伊根本拢嘛无到三工，我受到这气的啊，我就甲伊计较啊，结果啦，请人顾囡仔的费用，阮翁一个月才给我5000块尔尔，
3: 哦，我实在有够后悔死囝的啦！未输，囡仔是我家己一个人的，真的。这个生完了后，我阿伯拢不爱生啊。计较这种吼，什么货拢要 AA 制，什么货拢要一人出一半的查甫人。讲实在，我足后悔结婚生囝的。你讲 AA 制会公平够好，搁 AA 甲袂公平啊！当初阮小妹甲我讲，阿姊啊，阿你交男朋友，阿拢袂晓看伊是毋是愿意为你付出，将来伊都无想要为你付出，拢要一人出一半，要 AA 制。拜托个，阿谈恋爱都甲你计较，哪有可能讲结婚了对你偌大方啊？我迄当阵哦，实在是叫爱情哦，勾着目睭，根本就是痴迷啦。有当时哦，气甲想讲吼，再气吼，户政事务所门都开啊，关起来办离婚啦。但是即马囡仔都生啊，啊，我阿母叫我都爱忍耐啦。所以我即马当你甲阮翁见到，伊要达项结婚 AA 制，一人出一半。安尼哦，我洗衫都洗我家己的，伊一半叫伊家己洗。即马我煮饭哦，嘛煮我家己的，伊一半我不爱甲煮，看伊冻会掉无？唉，那个重新和我敬一摆红色，我绝对不爱敬这种什么 AA 制的红啦。感谢收听。

0: 感觉是段好朋友，唔知你有跟我同款无？我真爱食咱台湾的莱雅呢，因为莱雅我感觉足清甜哦，佮足好食。但是哦，讲实在不哩贵，尤其哦莱雅伊嘛有真好的功效，除了好食以之外，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哎妈妈拢常常会用一个冰糖水梨，佮加白芒泥安尼啦。哦，迄甜汤呢，煮了安尼哦，哦，足爱食的。拢感觉足高贵个。今仔日咱节目当中来到一个美食达人，这是咱三湾农会供销部的刘主任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湾农会
0: 刘主任。
1: 对，你好，
0: 刘主任，中秋节就要到啊啦，秋天的水果，咱知影秋天食哪样偌好嘞呀、啊？主任，咱台湾的来啊，上好伫倒位？
1: 当然嘛，伫阮三湾。
0: 真的哦。
1: 对啊，阮三湾来啊，真有名呢。
0: 好做三湾梨吼。
1: 对啊。
0: 为什么三湾梨会这出名啊？
1: 因为阮三湾来啊，因为阮三湾梨在中港溪这边，天然无污染。阮的来啊，够用牛奶来去做衣服，对，安尼来灌溉。
0: 用牛奶甲饲的哦。
1: 对
0: 哦。本钱真粗。
1: 哎呦，真的，所以阮的来啊。生出来大粒，水温济，甜度高，啊，迄肉足白足油诶！
0: 哦，
1: 嗯，所以阮的三湾梨啊，真有名。所以人讲吼，你若伫台湾，就爱食台湾梨啊，食台湾梨啊，就爱食三湾梨啊，真正真好食。哦，哪讲我嘴哪一直流，
0: 我嘛叫咩流出来？
1: 阮三湾梨啊，每年吼比赛拢摕冠军啦。
0: 虾米？每年比赛拢来啊冠军哦、喔！
1: 当然啦，伊有牛奶来去做灌溉呢，迄牛奶计较真悬呢。
0: 是，问题是吼，要种这种冠军的三湾梨，这三湾梨啊，
1: 嗯，
0: 安尼种敢咪真辛苦哈、
1: 啊？哦，真辛苦呢，因为来啊号称的最麻烦的，
0: 是
1: 上歹种的水果。
0: 真的哦，
1: 哎，天气十一月、十二月迄时阵吼。天气冬寒时阵，阮着爱去接雨水，迄时足寒，手拢安冷叽叽安尼。三四月开花的时阵，都无一定会全部开花。然后到七八月要采收迄时阵，对无？你若风太来，也飞掉；日头若伤大，佫容易晒伤。
0: 对哦。
1: 啊，若落雨，佫会水伤。
0: 是。
1: 所以，
0: 哦，足珍贵的，足珍贵的，对啊。
1: 真正足珍贵的。
0: 是。
1: 所以各位若食到阮来啊，真正甲阮捧场嘞。好，我们的农民吼，喊你辛苦安尼吼，会使得到回报。台湾进来啊，面积愈来愈小啦，与农民老农越来越多啊，所以少年人不爱食，所以吼，迄来啊，即马产量愈来愈少。
0: 咱湾这所在所出产的这来啊，品质真哩好，当年拢得冠军呢。就问诶，有啥物特色哈？
1: 我的来啊，特色就是伊迄肉油、肉足白、甜分高、水分多。迄你下皮的时阵吼，哎，水安尼淡淡丁啦，因为阮的来啊，三万年，伊的成长期限哎七八个月啊，无论吼日晒雨淋，逐工拢爱去甲顾啊，
0: 啊，佮吼，
1: 真正做搞工诶，牛奶吼一直用一直用安尼吼，佮做衣服一直甲挂一直甲挂，所以来啊生出来大粒，水分侪，甜度高呐，啊吼口感足细致诶，个香甜脆口安尼，膳食纤维多，营养足高呢。
0: 为什么那本质只粗要用牛奶来灌溉这个三湾的梨子啊？
1: 因为牛奶是天然的易肥啊，
0: 嘿，
1: 哦，种出来来啊，品质好，水分多，甜分高，虽然迄成本会增加，为着让消费者食到搁较好的来啊，迄拢值得啊啦。
0: 哇，这间有够高工，又够重本呢。但是咱三湾这来啊，伊的产季是每一年的东西。
1: 伊个产季是每一年的七月到九月，今年来，迄气候愈来变化愈来愈侪啊，所以产量愈来愈少，产地的梨农年会愈来愈侪啊，所以即马产量都是叫大家一把握啦。佮加上日本的百货内厝的时阵吼，就拢来落订单啊。
0: 年初年头的时阵，伊就已经来落订单啊，就对啊。
1: 对对对。
0: 哇，安尼，安尼咱台湾
1: 出无侪啊。所以就大家爱把握啦，伫产季的时阵，大家就爱把握啦。
0: 安尼即间真稀罕，主任嘛，
1: 嗯，
0: 来啊，咱台湾人遮尼爱食、嗯，你敢知影这来啊底有啥物营养成分哈、
1: 啊？来啊，除了香甜可口、水分侪， 最重要以热量低啊，
0: 哦，
1: 啊，佮有大量的像维他命 C 加膳食纤维啊，多酚，
0: 嘿，
1: 营养成分呐，
0: 是，
1: 因为来啊减肥的人吃袂大苦啦，嘿，酷酷少，嘿，体内环保嘛会使的啦，健康养生啦，所以大家尽量吃，把握这个产季的时阵进来吃，然后尤其吼、要减肥的啦，爱水的啦，产后啦，住院的迄病人，咱就赶紧高级的来啊来去看。保养上好的水果，所以大家一定拢爱炸来啊去，真正有够赞。
0: 食来啊有啥物好处？
1: 不仅会使补充水分，酷酷少的时阵呐、啊，是促进消化的时阵呐、啊，还是水供不通的时阵，健康养生，唔啦，而且补充水分，止咳润肺啊，促进消化，体内环保，防止三高，健康养生，还会使延缓老化。我努推出，我努来啊吃。甲白蒙面，安尼对起吼，敢那易怒嘞，安尼。
0: 我知呀，大家路食都敢那厌恶嘞，真好食哟。
1: 制作这个易怒，三碗来啊，爱去蒂，面顶的蒂爱乌掉，卡车迄个蒂嘛该乌掉，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迄吼白蒙面，用个白蒙面是上高级的迄血精鹅，叶啊，佮那耳朵嘞，一粒一粒细细安尼吼，啊胶原蛋白侪。无加任何人工化学成分，阮18点钟落去熬煮，然后咧将迄多汁的高阶梨融入白木耳，然后再以玻璃瓶填充采真空包装，然后佮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青，然后再做出来一罐梨露汁啊，
0: 来啊落啦，
1: 足好啉的，佮足营养的，规粒来啊吼，酸甜滋味吼，诶来啊，佮纤维拢规个拢保留。佮加白蒙尼来调配，做出来一罐浓稠甘甜的健康饮品。阮总干事坚持一定爱做个品质上好，真材实料，原料单纯，予大家啉到上好上满意的健康饮品。
0: 主任嘛，都要再买一张啊！
1: 今年三万来啊，产量真正无济啊。目前干阿伫阮农会有卖啦，另外就是迄番薯台吼有专案限量贩售。数量真正有限啦，卖完嘛无来啊好搁做啊啦，因为来啊得较高月份尔，所以你今年若无买着，你得等明年。
0: 哇，你真稀罕！既然这么好啉、嗯，这都是咱三湾这边的来啊做出来。嗯、你讲有掺白芒呢吗？
1: 对。
0: 哇，安尼这间真稀罕呢，市面你嘛买无啦，敢恁农会伫卖啦？
1: 对，
0: 我弄回去买。这间真遗憾，谢谢今天真感谢咱主力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哦，谢谢。
0: 好，来0800663377哈，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另外，咱啊，这个080066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啦，好听歌曲做安排哦，吼！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下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社会护理师很丢的正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基本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箱照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咱个超级来备用着有哦，空吧，空空。66337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兄弟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为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还是逐工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侪，甜度高，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佮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就伫七月到九月。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导互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元奶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奶啊，甲品质上好的白毛奶做出来三元鲤鱼露，外口买无哦，敢若阮三元农会才有哦。遮尔好的奶啊，就甲加白毛奶落去吼，甲煮一罐三元鲤鱼露。我那种迄来啊，规粒去蒂，头甲脚床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毛栗上高级的，内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18点钟的熬煮，佮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湾鲤鱼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敢拿四种物件来啊，白毛栗，啊个一挂冰糖皮味，个水，安尼落去熬18点钟，再熬出再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碗鲤鱼露出来。
0: 哇，这来啊咯，真顶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啊，敢拿阮三碗农会才有，阮特别来番薯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广告优惠价，只要1180块。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0: 赶紧哦，开始抢咯！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婆定定有啦，好比有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这种呢，即马来食上介好，真的啦，以前吼，哦，你食时阵，迄种感觉就敢那咧食燕窝同款啦，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阁珍贵吼。秋天大家嘛知爱顾脑后嘛，但毋是吼，啊，这是机会，是机会吼，啊，你要知影这三万来啊，只有七月甲九月伫生产吼，即摆若无买着吼，惊爱买咩？爱等明年啦，产量本来就少啦吼，一定爱赶紧摕。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3: 我的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二给你收，9月1号，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吼，即马秋天啊嘛，秋天啊嘛，秋色都是爱顾气更啦，爱顾气啦。哈，中医讲爱润肺养阴啦，吼。啊，加食啥？来呀啦，白毛栗啦。百合啦，旁边这润色的食物，吼、哦，讲这时间呢， 给补充水分哈，啊，撇边食迄个啊咸的啦、甜的啦、烧烤的啦、荤啦，就这种刺激性的哈。Hello， 来嘿，李大哥，爱贵州。
3: Hello， 两周
0: 。啊，两周哈，两周哈，安尼赶快拜二和你收嘿，哈。喂。
3: 拜二哦。
0: 嘿，拜二会使无？交给伊托。
3: 哦，
0: 呵呵，谢谢你哈，给呵呵，反正巧的知影爱提两周。Hello， 来嘿，咱来贵州。
4: 哦，买一周
0: 啊，一周哈，好、哦，给哈，赶快拜你了，你收。
4: 啊，顶个我上个课点咧，什么会拢做会上
0: 哦？哦，无我咧讲哦，一个手伤，还一个手伤啦。
4: 哦，好、哦，
0: 我这个拜你了，你收得对啊哈。OK，
4: 哦，
0: 嘿嘿，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来 ，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
5: 嘿，
0: 我咧讲哦，我们哦。等于伊无参糖啦，伊是一点点啊啦，尔啦，甘甘无甜啦。嘿，嘿，安尼你几组？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啊，拜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好朋友吼，啊，咱打电话来时阵吼，那你要准较细声，啊，过来吼，啊，咱较话话当的讲较大声的吼。啊，这吼，讲实在，最近敢那在食 NO 的啦。Hello， 来，啊，你要几组？
5: 啊，
0: 一早哈，啊，伊都拜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你，互你收就对啊啦，吼。啊，这量本来就少，啊，这这简单嘞呢，拍开就用个啉啊，吼。啊，你若要啉烧的吼，你这简单嘞啊，你啊放个迄个烧水的吼，甲隔水加热，温啊啉，哦，够脑够气更哇好嘞。Hello 嘿，嘿，英子小姐嘿。
6: 哎，你好。
0: 嘿，你
6: 要五组哈。
0: 要五组哈，哦，你厉害，加贵哈。
6: 没有
0: 。好，来五组哈，啊，赶快拜你哦，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哈。哦，这内行的知影讲，这物件好物件，你知道？这种物件真的在市面无容易买到，哈、哦。咱今仔个变个这么俗，你想看卖？一罐咯，哈，一罐原价等于一罐都爱75块啦，哈、哦。啊，咱这个优惠了哦，一罐才49块。哎、欸，外口你食迄落哎酥油饮吼，即马一杯拢啊60-70块啊呢，啊咱这一罐49块啊呢，你看偌价值哦，真嘞，手术爱照顾这细菌甲细胞吼，要润肺养阴吼，啊这吼讲实在的啦吼，像讲有个人讲啊，我生囝了后，敢会使啉这真好，断烟会使啉无？会使。外口买卖的哈，吼、哦，买来做伴手礼嘛好呢，送人嘛才好的呢。迄三万来外稀罕，你知影？是用牛奶去灌溉的呢，咱不是用水灌溉的哦，咱是用牛奶去灌溉的哦。当年比赛拢摕冠军的啦，吼、哦，日本年头都来落订单啦，吼、哦，即组来啉。吼、哦，健康养生，啊，那爱水的人呐，吼、哦，你爱啉，吼、哦，锻炼的人你爱啉，吼、哦，真够安尼啃一少济人，啊，你嘛爱啉，吼、哦，你要促进消化的人，伊说满满的纤维嘛，对不对？嘿，所以你来啉嘛才好，吼、哦，啊，你特别要较通济，对不对？这加啉拢真好啦。Hello， 来嘿，安乐你遐几张？
3: 我都加两组，
0: 加两组哈，他都要叫啊嘛，他都要
3: 叫，
0: 他都要叫一组，啊，即马加两组，总共三组哈，总共三组，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嘿，谢小姐，
7: 喂，
0: 嘿，阿弟，
7: 金瑞兄，我伫迄蒙你，
0: 我唔是蒙你，我是三湾李玉露，内底有迄个嘿，
7: 啊，我都不要讲，
0: 嘿嘿啦，李玉露啦，来啊路啦，嘿啦，啊，你几组？
7: 一组，
0: 哦，一组二十。一组那1180万啦，伊本来是1800啦，你去三万买都爱1800啦。
7: 啊，我是今日讲迄日期唔知足紧到
0: 无？袂啦，那有可能？无可能诶，
7: 偌久？
0: 即拢即久诶啦，即种吼真空包装诶，绝对拢两三年诶啦。
7: 玻璃罐啊，
0: 吓、嗯！玻璃罐啊。
7: 好啦，啊无我叫两组啊。
0: 叫两组啦，吼，两组啊，你有巧会用提吼。
7: 诶、欸，未使拜你哦，因为拜你我。
0: 安尼我，你甲我讲，你要拜几条？
7: 拜三好不好？
0: 好，拜三吼。
7: 高月。我拜你爱去山顶做。
0: 好来。9月2号哈、哦、，OK， 呵呵，谢谢你哈、哦、，OK， 呵呵呵呵呵。啊，咱这吼都是吼上高级的吼雪金鹅白毛呢啦，啊个冠军的三万来啊，安尼落去控的，吼、哦、控好伊粘稠甘甜哦，真材实料，甘甜好啉啦，吼、哦、甘甘，吼伊唔是甜是甘甘，吼、哦、啊你看麦啊，诶、欸。 来呀吼，是到九月份了了。啊，你今年若无买着，你来等明年啊吼。啊，咱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每一款拢可啦吼，啊，真温和，啊，用个进步安尼吼。咱讲实在啦，秋收啦，你袂使常常食伤补的物件，爱温补吼，啊，加啉滚水，吼，补充水分吼，安尼才有法度缓解这秋收。啊，你食这三文来呀吼，诶，这种来啊路吼。哇，这个上盖好啊，吼、哦，对不对？上高级的雪金鹅呢，别忘呢，去阿哥得冠军的三万来啊，安尼去用的去控出来，那是龟裂的呢，龟裂落去控的哦，吼、哦。啊，你看嘛，这咱都知影讲，秋天你都唔好食咸的，唔好食甜的，卖食烧烤的啊，红酒较少的，啊，你都爱食迄个润燥的物件，吼、哦。水来啊啦，白木耳啦，百合啦，香味这种物件嘛，吼、哦、啊！你直接就啉咱的来啊咯。Hello， 嘿，阿金小姐，
8: 哎，
0: 哎，阿你几组？
8: 我买一组。
0: 好、哦，一组二四罐哈、哦。OK， 好，啊，拜你收哈，交给一号哈，谢谢你，
8: 哈哈。
0: 好啦，赶紧哈，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啦，好不好？秋天哈、哦，这个天气来啉上介好。手术啉这上好就对啊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呢，咱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啊这报歌这期间还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吼，你电话拢继续卡哈，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卡做利用哈，啊今嘛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听一首这个梦醒时分。

0: 来，这个十万。
1: 头家，那我有照抓过呢，我绝对不会做小三。
0: 哥二十万。
1: 我未当踏入你的婚姻啦、啊。
0: 哥二十万。
1: 我更加未当破坏你的家庭啦。
0: 哥二十万，安尼总共八十万。
1: 这我看卖的八十万哦。
0: 秘书啊，有诶代志吼，你看伊垃圾，其实伊嘛是有条件的呢。你不是迄种人啦，更加不是迄代料啦。而且哦，做小三砍无摘掉做小三哦，这是无同款的代志呢。做小三哦，伊是品行无好，三观不正啊。无摘掉做小三哦，是你五官不行。你是在受什么贿啦？这八十万是贿款啊，要叫你交好会计啦。连以后人就要来收贿款啊。
1: 哦，啊，你也唔看咋讲诶？好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很丢电话，新闻和律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都会当开当来做利用哈。啊，讲实在啦吼，即卖人哦，哦，虽然讲有较开放啦，但是嘛，即件即个拄到迄种哦，伸那个咸猪手吼，一般咱拢认为讲伸咸猪手的吼，讲迄个。手感欧白帮的拢查甫个，敢毋是吼？诶、欸，唔呀，查甫呢？查某嘛会呢？高雄市坚定分局个警察啦、啊，伫个26号吼，早起即个七透早吼，伫巡逻的时阵，发现一个63岁细林的女子吼，啊，伊就骑机车右转吼，右转吼，诶、啊，啊，就无拍方向灯啦、啊，所以呢，即、這个警察呢，就向前去甲查落来啊啦，吼，哦。啊，这个警察发现这个姓林的女子吼，身躯有酒味啦吼。哦，我看迄机车顶头放一杯迄个洗身杯啦吼，摕出来一瓶，哎呦，内底拢全酒味啦吼。哦，这姓林的女子就看啊，无在调暗卡嘛嘞吼。诶，伊就讲吼，啊，我都诶，算讲深夜哦，伫个这个中国一个朋友诶徛街哦，去饮酒就对啊啦，啊又是。习惯用随身杯啦，啊，唔则甲酒袋啦、袋安尼啦吼。哦，啊，警察要做进一步，甲查的时阵吼，哦，这个姓林的女子竟然吼，雄雄甲伊的咸猪手吼，直接摸在这个警察的大腿啦。哎呦，这警察又惊一个吼，紧救回来哦，而且哦，紧甲喝声讲吼，叫伊卖乌白摸安尼啦。哦，你看卖啊，连警察都会去。去我这个大姐安尼个伸咸猪手哦，我看当伊做恶梦安尼吼，啊，结果这個警察呢，依照规定，当然个做这个酒精浓度的这个测试啦吼，结果严重超过吼、哦、标准，当场就甲逮捕安尼吼，咦、啊，这针对吼、哦、酒后驾车，佮无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等哦，这两合违规吼，总共爱罚偌济？93,600块啦！你看卖啊，而且爱吊，要扣缴牌照，啊，佮爱吼移置这车辆，你看卖是毋是即袂好个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啊哈，绝对唔通酒驾吼、哦，绝对唔通酒驾吼、哦，这是最重要个吼、哦。好、哦，啊，过来。讲到吼，医护人员有当时也真辛苦啦。你也拄到一种吼，较无理解的病人吼，这件是真冤枉。彰化基督教病院伫14号发生一件医疗暴力的这事件。哦，啊，这就是讲，这个病人吼，手术后啦吼，讲嘴干啦，想要啉滚水啦。哦，啊，这医护人员就甲伊讲啦，讲吼，哇，你即马拄啊手术完成吼，手术后吼，为着安全吼，你暂时袂当啉水安尼啦，吼。啊，迄样阵啊呢，病人吼，肚病胸坎遮黏的吼，伊即有一个胸管啦吼，啊，即有一寡黏布小寡翘起来吼，啊，一个细张的护理师吼，都要甲吼重新固定啦。结果这个人，这个病人吼，胸痒吼。拳头母就甲拍落哦，吼，几啊摆拍这个社长的护理师哦，的头哦，甲整嘞，甲讲哦，你搁讲一摆看麦，伊要啉茶，伊甲讲哦，你即摆手术后面个啉，啊，安尼甲护理师整啦，吼、哦，啊，这社王的护理师当时当地吼协助，要甲病人的倒手牙关啦，吼、哦，啊，这 结果呢，护理站的一个姓曾的护理师吼，听到阿妈过来帮忙吼，等于讲三个护理师伫遐，拢互这个病人拍到啊啦。哦，姓张的这护理师回忆了，伊讲哦，叫攻击迄样阵啊吼，哦，规个脑拢规个拢空白去啦吼，但是保护病人的。

0: 伊讲哦，协助伊要紧甲伊的这个相关要甲固定，吼、哦，后一秒嘛去互拍，哦，真的连目镜拢拍到歪去啦。啊，你看嘛，真嗨吼、哦！啊，讲实在啦，医护人员吼，安尼受到这个暴力吼，真的是不能容许啦吼、哦，因为这個、行看这个相关啦、啊。落去吼，会刺伤，会血伤吼。护理人员，你讲让伊拍，迄样阵啊，阁是甲即个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伫保护伊的这刺，迄个伤管脉会流出来安尼啦吼。啊，当然事件发生了后，这护理长马上安排这三个受伤的护理师吼去急诊吼去做处理啦吼。一个是吼头外伤吼，倒边的目睭吼叫肿瘤挫伤，一个是。头外伤吼，面甲耳啊拢挫伤，正手嘛擦伤。另外一个头吼外伤吼，规个面拢挫伤。你看卖啊，去互这个病人拍到什么样的，实在是可怜安尼吼。啊，当然，真的我们要谴责医疗暴力啦吼。医疗人员是救人、照顾人的专业吼，不应该讲伫执行伊的职务的时阵吼，去互人暴力个威胁。哦、真的、啊、希望讲哦，医疗当中卖个发生这种代志吼，当然，那么对这个医护人员吼、哦，真的是给他表达敬意了吼、哦，辛苦啊，辛苦啊哈、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哦。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今天这种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最近放东放西记不起来？也是讲咱目睭愈来愈模糊，这个头壳吼反应愈来愈歹。爱说你啊，你的身体好油无够啊哦。趁着即时好好来补充着咱即个小鱼油，今仔载着咱金石深海黄金鱼油是咱德国 KD 药厂所制作的，伊是咱全世界拥有着上侪鱼油萃取的专利，高品质的鱼油浓度有够纯，但位有够悬，阁好吸收的 TG 型小鱼油，咱的小鱼油经过着无重金属污染的检验，咱。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再来细粒好吞，可以感受到吃得有效的反应。因为现代人都外食，吃外口歹油较侪，咱补充鱼油，把歹油带出来，所以可以避免到咱有三高的问题。所以你要维持三高的数字，较水的无红字的来吃鱼油做保持。那如果你现在一定是三高的人，更加需要用咱这个鱼油来避免伫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让咱这个血管较柔软的，降低着咱心血管的问题。过来呢，目睭啦，你目睭无好的，有开过刀的，目睭大、目睭涩、目睭肿的，一定要补充着鱼油。鱼油内底 DHA、维达 E 会使去供应着咱目睭的营养素。过来，咱这个全身区即个关节酸人硬食啦，歹流利啊。鱼油本身咱有抗发炎，会使减少着咱关节酸痛的问题、硬食的问题，会使予咱较流利啊。过来，咱这粒头壳阿丹嘛，有当时安尼歹困，足够熬醒起来，还是讲心情够压杂的，稳定着咱这粒大脑，咱卖使用鱼油来做稳定。所以呢，听众朋友，咱鱼油大家甲补充起来。重点就是来长期服用啦，来去做保养。咱保养一天两粒，饭后食。那是要加强，咱会使加一摆，暗时搁加强一摆，安尼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基本新陈代谢，让咱身体较轻松、较流利。
0: 咱的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这是有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耀哦，这就是代表讲，这就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啦。今仔日的快闪四组，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10盒，只要2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3: 阮三元来啊，清甜好食，水分多，搁加白木耳、加冰糖，再去煮一碗甜汤，真好啉哦。 尤其是阮三元来啊，定定比赛拢得冠军，来啊大，甜分悬，肉个油，口感清脆，水分济，来啊足歹照顾。寒的时阵，冷叽叽的食食啊，开花期，佫无一定会全部拢开花。要采收迄时阵，日头大，佫容易晒伤。那拄着台风，规个拢晒了了。阮佫用牛奶去甲刮，当年的产季是7到9月。所以阮在台啊是足稀罕的咧，气候遮尼歹，产量一年阁比一年阁较少。尤其阮三元来啊，好食甲日本年头就来订下订单啦，所以市面上要买阮三元的来啊，
0: 就真少买会着。
3: 阮三元的来啊，用牛奶去做肥料，每一粒水分低，阁脆，甜度阁悬，阁足营养的。阮特别阁加上上高级的白木耳，恁来去煮。杀猪这款三碗梨一路，这个外国讲嘞，冠军的三碗来啊，爱先去地，规粒连皮带籽，安尼才落去煮，煮18点钟，无含任何的人工化学成分，然后佮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做出这好啉佮营养的三碗梨一路。今年产量真正无济，敢若阮农会有，咱特别来遮做广告，今仔日特别提供。200组，限时限量，一手24罐，原价是18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块。
0: 赶紧哦，唔通抢输人，限量200组呢呢。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啊，这嘛是新机会啦吼，讲实在吼，来啊，你就知影吼，这三期是7月至9月安尼啦吼，所以你即摆若无买着吼，有可能就爱等明年啊，产量本来就少，啊，这真方便的啦，拍开就会当食，你就知影秋天咱就上惊秋燥啊，秋燥吼，你就是爱顾细菌，爱顾细胞嘛，爱润肺养阴，对不对吼？啊，这大家嘛知影讲啊，加食来啊，加食白木耳，加食百合蜂蜜加吼润燥的食物，对不对？吼、哦，有当时吼、哦、麻烦啦，咱这吼、哦、直接你就甲啉落就好啊，这简单嘞。咱拢甲你吼、哦、控好好啊，拢用迄个上高级的雪金鹅这种白木耳呢，啊，搁这冠军的三元来啊，安尼去落去控的吼，安尼可可吼，哦，真材实料吼，甘甘啊，袂甜。吼、哦，啊，你看卖啊者，这等于吼，食起吼，就袂输敢食燕窝咧，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佮同款珍贵啦，吼、哦，所以讲吼，真诶，你吼，咱嘛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每一罐拢可可可啦，吼、哦，啊，你甲你真温和，吼、哦，安尼来进补，吼、哦，秋天你无适合讲常常食伤补物件啦，爱温补啦。吼、哦，啊，加啉滚水补充水分啦，吼、哦，来啊，解这个秋燥，啊，啉这上解好啊，啊，啉这上解好啊，吼、哦，好来，啊，赶紧吼，像有个人秋燥，安怎秋燥？伊会安尼起一个扫者，啊，扫无痰呐，打扫就对啊啦，吼、哦，啊，痰少哦，吼、哦，啊，有的就感觉脑那打打疼疼安尼怪怪啦，鼻啊安尼吼打扫。吼、哦，啊！你会发现讲皮肤嘛呢，粗粗啊，较好起痒，吼、哦、啊嘛较好闭结咯，这就是秋燥，吼、哦，就是秋燥。啊，所以讲秋天气候较大暑，这会伤到咱人体的精液，吼、哦。所以讲吼、哦，会影响到这个细胞的功能，吼、哦。秋燥吼，只能爱顾细菌，爱顾死，安尼就对。你细汉酷酷上的时阵，有无？人迄妈妈吼，拢会炖一个吼。哦冰糖、哦、水来啊，加白木耳有吧？哈、哦，水梨、青田哈、哦，啊，白木耳 Q 哈、哦，啊，再精华烧滴来滴，对不对？起码免遐搞工啊啦，你直接啉咱这就好啦，拢甲你控好好，你就拍开就甲啉落就好啊。啊，你若要啉迄温温的、烧烧的，咱就甲放喺烧水来滴哈，隔水加热安尼就好。家己保养足好个啦，尤其你要摕来送礼嘛，足好看个哈。啊，当然你讲吼，厝内面有时段，啊，再吼，即吼友好咱时段吼，啊，摕这转去吼时段。啉上佳好啦，吼！甚至你要去病院探病，吼，要看病人，你拢会使提这去。这三碗浪费拢甲你保证， 完全拢无农药残留，无重金属残留，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无增稠剂，嘛无化学嘅物件。这是规粒薄莲皮吼，带这个籽吼，一粒一粒安尼手工甲检查，吼啊落去空诶，吼玻璃干那装诶，真空诶，吼啊你要啉料，啉诶，你着啉迄个烧诶，你着是那六七十度啊，再安尼甲隔水加热，真诶啦，真材实料吼，成分遮单纯诶吼，爱空十八点钟呢，咱家己无材料安尼空啦。好气用啊，你要几装？几装？几装吼？好安尼会使，好谢谢，好。好啦，啊，今仔交代拢来后礼拜二吼，交给一头互你收哈。啊，秋天吼，秋天真诶，啉这上介好啊啦吼。啊，这你毋免惊伊讲吼，啊，我开钱吼，食着无好诶物件，袂，咱这成分就是单纯，足简单诶，两项安尼啊。第一个上高级诶雪金鹅白木耳，这甲你补充加值。补充你的加完两杯，第二赵冠军的三元奶啊，三元奶也是食牛奶的呢，用牛奶去灌溉的呢，当年比赛拢赵冠军的呢，所以讲吼，秋天温温啊，温温啊啉吼，过那有气候好个啦吼。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电话爱卡做利用吼。Hello， 来嘿，安乐嘿，安乐，
4: 安乐，我买过两箱啊。我讲了叫食，
0: 系啊啊！你头拄有叫无无吧哈？阿伯嘛，
4: 我叫三箱你当，
0: 头拄叫三箱，阿即马要搁加两箱呀？
4: 啊，
0: 总共五箱啦哈！好好，我甲你改好啊哈！好，谢谢你，内行的内行的，诶，内行的内行的，好 ，OK， 好，谢谢你哈。咱若逐工伫啉饮料的人吼，你着规气啉济啦，吼，外口所有饮哦，一杯嘛要六七十块，啊，咱这平均测价。优惠了一罐才49块尔，吼、哦，真的真的真的吼，您免惊，您免惊，只要吼支持咱台湾的农民，吼、哦，体谅大家手贫趁食啦，三元农会吼，人你去农会买，嘛着爱1800块啦，一箱1800块啦，时代广告才有法度1180哦。时代广告才有法度1180吧，听清楚吼。哎，啊，你唔好去三元农会要买吼，讲哎啊，我甲新会护理师买1180，迄个无同啦。来广告伊了钱嘛，就爱算我较俗啊，哈。所以讲你爱趁即马滴优惠甲摕，啊，无你若去三元农会摕嘛是爱1800块。Hello， 嘿，月珠小姐。
5: 啊，我梁竹。
0: 梁竹哈，好，好啊，这个下礼拜二哈，好，9月1号，谢谢你哈。啊，咱拢欧鸟赏货到付款，安尼好不好？好，来，安尼，好听的歌曲，佮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哈。啊，今麦来听一首啊，这个日本歌曲，好，来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哦。

0: 好，来，好朋友，今麦所收听的是 BBS 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理事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酷、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是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箱好。现场服务电话吼，二四点钟拢会当讲，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播挂期间，电话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
1: 来来来，阿咪啊，我问你，你大巴肚啊？跟我有什么期待啊？
2: 我是跟你讲，我肚子肚啊，爱休困啊。
1: 拜托的，啊，你就直接请假就好啊。你是安那半暝啊，点半打电话跟我讲，讲你肚子啊，害阮某一直跟我问。
2: 头家，啊，我就是受激动啊，我验看卖啊，肚子啊，我当然就欢喜的，我唔只紧打电话跟你讲啊。
1: 半暝啊，点半呢？
2: 我要做妈妈呢。你敢无欢喜，头家？你无替我欢喜吗？
1: 拜托个，你是伫欢喜安怎啦？你敢袂当卖讲遮，互大家误会话哈？
2: 你想我个囡仔是啥人哈？
1: 我来知，你卖乌白讲话。
2: 啊，头家，啊，你来对我这里歹啦。啊，头家，你卖唔是对我呢？你即马来对我这里歹啦？
1: 你讲啊清楚，我就是对你好，你只是我的员工安尼啊。
2: 你是伫惊什么货啦，头家？我讲我遮可怕，咱两个因爸关系唔是真好。头家，你放心，无我甲别人讲，这唔是你的囡仔啦。
1: 拜托个，我无需要你去甲别人解释啦，本来就唔是我的囡仔，你的囡仔本来就跟我无关系啊。
2: 头家，我无解释啊，我只是较激动啦呢哦。头家，你的员工大巴肚啊，有囡仔，你敢无欢喜？上重要，若无你逐个月付我钱，我拢唔敢爱这个囡仔呢。
1: 迄是薪水，迄是薪水，迄是我发予你的薪水。拜托个，你莫安尼讲好无？
2: 头家，你莫安生气啦。安尼我会用个生这个囡仔无？我大巴肚，后摆我就袂用个陪你出差，去甲人讲生理啊。头家，啊，我若是囡仔，你袂不爱我吧？
1: 拜托个，你今仔日是要甲我逼死你才会欢喜哟啦！哎呦，我甲你个囡仔一点仔关系都无啦！
2: 头家，你明明不爱我啦，我一定爱有这条钱通啊饲囡仔啦！
1: 救人哦！
3: 进广告。
4: 你那是记忆无好，你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走路袂流利啊！这，你唔是讲身体熊熊变无好嘞，是你伤久无保养啊！最近啊呢，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要慢慢啊补回着你健康的本钱。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伊是德国 KD 药厂有就收制作的，可品质加高单位，个好吸收的鱼油，纯度有够。细粒好吞，所以让你吃得安心放心。你若血糖、血油、血压啊高的人，你一定要来顾血管。所以咱鱼油是上该温顺的、上该温和的、上该基本的保养、上该简单的保养方法来维持着咱这三个的稳定度。听众朋友，无吃你风险较大，有吃你才维持着咱三个的数字的水。过来，咱若厝里有囡仔。不是聪明无聪明啦，不是有专心无专心啦，是因为吼咱体内好油伤少，所以咧咱呐有囡仔，你要互伊读册会专心咩，目睭顾会到诶，头壳脑筋发展较好诶，
5: 佫较定到咧，
4: 是考试顺时诶，考证照会通过诶，这咱卖使用食鱼油来开始做改变做保养哦。一个早囝顾着爸爸妈妈，伊讲。迄时阵，爸爸妈妈行路拢得爱行拐仔啦，目睭吼看袂清楚，行摔倒。后来咧，伊家家甲我问讲，安尼要安怎来保养？我讲安尼直接就上保养鱼油上好啊，因为全身躯拢顾会着啊，尤其是关节啊， 硬食的部分，咱就来沾一个油，好较流利啊。过来目睭啊，咱食油嘛，过会滴啊，好咱这个目睭较袂大，较袂涩，较袂畏光啊。头壳嘛较清楚，反应嘛较好，所以靠着咱油来帮助人家阿爸母啊、大哥大姐，你行会稳，看会清。所以平常咱要食油，会记住饭后食，那保养咱得食一天两粒，那要加强，咱都会再两粒，暗时两粒，长期来做保养，和咱身体有好油去带着歹油，维持着咱身体稳定度。
0: 咱的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伊这是德国顶级的药厂哦，这是高纯度的 DHA 的鱼油配方，低温提炼的哦，高单位的 Omega 3，这活性更加高，好吸收啦，主要洗脸吼，你好落喉啦。咱这拢经过严格检验吼，绝对拢无重金属的污染。你只要逐天食饭。后安尼个加能量，保护你的健康。好朋友，这是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誉哦。所以敢甲你讲，全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这啊。这么俗的介绍，互咱好朋友，就是为着要互咱大家有材料食，有法度长期干食，趁即马有快闪，无定定有哦。电话你紧卡，细做。总共提六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十盒，只要2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进广告。
5: 阮三元来啊，上主要的品种就是日本风水来啊。阮三元来啊，滴食起来肉白，口感清脆多汁，甜分高。还甜度吼，你有甲12度哦。上重要是吼，恁日本年头就下订单来买，产量愈来愈少。阮的品质好噶，唔拿日本来甲阮买，佮逐年拢得冠军啦。即马，阮就用冠军的三元来啊，甲品质上好的雪金了，即白毛呢，佮加一挂冰糖类提味，才做出则珍贵的三元绿玉露。阮这来啊，水分济，甜。上主要伊热量低，佮有大量的维他命 C、钾、膳食纤维、多酚的营养成分，食了佮袂大颗。咱爱水的人来食，食个水哒哒，咱身体要来做一个环保。迄讲落了较无好的人，你拢会当食。生囝后啊，也是大院的人，拢会使食。有的人消化较无好的，也是吼气孔较烂的、较老少的，嘛拢会当食。食这足好的啦，阮的三碗里路。可能阮三碗有滴卖哦，今仔日特别来只广告，因为量无济，咱提供限时限量200组，咱三碗里路吼一箱有24罐，1800元，今仔日只要1180元，
0: 赶紧哦，限量诶，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这吼，咱路就敢那伫食燕窝同款啦，同款好食，同款营养哈，佮同款珍贵啦。秋天吼，就是爱顾哪好啦，哦，秋收一定爱顾，因为我咧讲吼，秋收的人吼，真诶，咱有当时啊吼，你会安尼打扫。哈喽来嘿，咱来来阿罗啊是是。
6: 哎，我是周。
0: 啊，来阿罗呀。
6: 嘿。
0: 啊，好好啊，这个拜礼有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来阿罗呀。
7: 嘿，来阿罗。
0: 啊，贵州。
7: 两周
0: 呀。
7: 是。
0: 好，两组哈，啊，拜礼有你收，9月1号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两周，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秋收哈都。真侪人都会安尼打扫，吼、哦、啊痰少啊脑安尼喵喵，啊有当啊感觉脑打打吼，不是你也感觉脑感觉讲要起疼安尼吼，啊鼻啊规个拢打打喵喵安尼啦，啊皮肤嘛会变较粗，啊较熬起痒，吼、哦、大便嘛较容易闭结，手术吼、哦、你就是爱做一挂温补。Hello， 林姐上好，来嘿来啊林小姐嘿，爱贵州，
7: 无
0: 嘿。喂，林小姐，
7: 有灯啊，有灯啊，当作有灯啊，歹势哦。
0: 哦，安尼你搁卡来是安那？
7: 无啦，是唔对的。
0: 哦，是唔对的哈，无要紧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嘿，啊咱几组？
6: 喂，请问大主的有几盒？
0: 啊，你讲那个鱼油，
6: 小鱼油，对。
0: 哦，我跟你讲哈，我们这个鱼油哈，平常就已经很优惠了啊。小大主的总共十盒哦，才2980而已。
6: 哦，好，大组的
0: 哈，一组是
6: 两组
0: 哈，大组的两组哈 ，OK 哈，礼拜二收哈 ，OK，
6: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啦哈，咱今年哈，咱福利的这哈来啊路哈，这个真的啦，这珍贵的，为什么？因为伊是用吊冠军的三万来啊去做，伊这拢用牛奶去灌溉的呢，你就知。哦，啊，这个雪金鹅，这白毛女是用上高级的雪金鹅呢，啊，控十八点钟，控十八点钟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嘛呀，细汉你若讲哦，较老少的妈妈拢会给你炖一个冰糖雪梨加白毛女，对不对？吼、哦，免遐麻烦啦，免家己控啦，免家己控啦，拍开就用个啉啊啦，啊，你若要啉烧烧的吼，啊，咱就甲放个隔水加热，安尼就好啊。吼、哦，啊，赶紧哦，吼，优惠无定定有啦，你去三湾农会买嘛，着，同款一箱吼，24罐就是1800啦，无可能吼，你这个广告，这个广告价，这是来广告叫广告价，哈、哦，啊，所以讲你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哈、哦，你唔免惊讲开钱去买着无好个啦，这成分就足单纯个两种个尔，吼、哦，上较高级个雪金鹅白木耳，再甲你补充你个胶原两倍。第二个就是赵冠军的三万来啊，安尼落去控控十八点钟，吼、哦，啉起来敢那 NO 嘞，同款哦，食同款营养，足珍贵的。Hello， 来嘿，秋兰小姐，啊，你几组？
8: 一组。
0: 一组哈，啊，代理箱哈，谢谢你。
8: 来啊嘞，来啊管
0: 嘞。嘿，对，嘿，嘿。Hello， 来嘿，徐小姐嘿。
9: 要订来。
0: 嘿，你啊几组？直接甲我讲几组？
9: 四组。
0: 四组。
9: 嗯。
0: 这个是那个。四组给你写啦哈，我把给你个写起来哈 ，OK 哈，好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支持台湾的农产品哈，每一罐拢靠，敢那 NO 同款好啉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时间来个这吼，那明仔日录节目的时阵吼，同款电话你拢继续个卡，好不好哈？同款电话你拢个继续个卡吼，因为无定定有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吼，电话甲卡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 太阳联播网
0: 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我不愿再想起这段痛苦的记忆，这段早已经碎败乱情，我应该将这痛苦的乱情永远消灭在心底，亲像面梦那一般，永远消灭在心

来，谢谢这首歌曲。不管再想起，这是红第七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时段，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今仔日呢，吼是拜五，吼今仔日是拜五，时间今仔日是八月二十八号，乡亲好朋友啊，吼，这个呢活动特别截止啊呢，活动特别截止啊，所以讲吼，一定要把握最后的两天吼，因为过来的礼拜啊，吼，啊，所以讲呢吼，要把握最后的两天，乡亲好朋友呢吼，啊，来，咱来听呢吼，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吼，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呢，咱较不方便卡电话，朋友拢会当在其他时间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做联络哈。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今天吼，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播完了后，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为你播送日语歌曲，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伫遮为听众朋友呢吼，来做着这个安排，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啊哈。来乡亲时段，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就会当卡电话来啊哈，今麦就会当卡电话来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哦、来谢谢大家，所以今天、哦、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谢谢你哦，来这回来点播、哦、这回来点播。你好，
1: 雷谦你好，
0: 哎、欸，米米小姐，高主任你好，
1: 我要来点段耀文的《一生的期待》。
0: 一生的期待吗？
1: 哎、
0: 欸，哦好啊，安尼我来安排哈。哦
1: 袂使不搞，袂记
0: 得
1: 哦。
0: 袂，哈，好，一生会期待张亚文的啦，哈，好，来你好，
2: 雷谦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2: 月亮惹的祸，
0: 都是月亮惹的祸啦。
2: 张宇唱的，
0: 张宇唱的嘛，
2: 哎，
0: 好，都是月亮惹的祸嘛。好、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2: 月亮惹的祸。
0: 月亮惹的祸啦哈。
2: 谢谢。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
2: 拜拜。
0: 来，你好。
3: 你好，我要听。痴情何人心疼？
0: 痴情何人心疼？
3: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你看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了林忆莲的歌，至少还有你。
0: 至少还有你哦，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啊，哈。
4: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点歌。
0: 嘿，请讲。
5: 王力友的《红宝莲》。
0: 红宝莲呐，哈。
5: 嘿。
0: 哦，王力友的哈，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5: 谢谢。
0: 好，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
6: 江丽友。
0: 嘿，你好。
6: 我点王世贤。爱情的巧克力，
0: 爱情的巧克力啊！
6: 哎，
0: 安尼我再来安排。
6: 对
0: 啦对，这首我这首哈，好，
6: 拜拜。
0: 来你好，
7: 你好，我要点那个龙千里的十一号码头。
0: 十一号码头怎样不过呢？
7: 哦，无派是，我
0: 你点白首，
7: 用心，
0: 用心哈，好，谢谢你哦哈。来，按点歌点满呢哈，这首优美的来，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好，来你好。
8: 啊，有吗？
0: 优美的好唔好哈？
8: 优美的好啊，粉红超跑零三，
0: 粉红超跑啦哈。
8: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哈，点歌点满哈，甲听众朋友讲拍摄，不要紧哦哈，稍等你三点够开放哦哈，稍等你三点够开放。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所以今日咱要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这个詹雅文所带来哈，咱的歌主的所点播的，讲叫做一生期待哈，一生期待哦，阿那家，等一下哈，一生的期待是詹雅文甲庄正凯啦哈，应该无唔对哈，这回欣赏，谢谢你。

0: hey, hey,
1: 我啊十十个有听的，我有好诶。
0: 嘿、hey, 啊，拜你拜你搞哈，拜你啊三千下吼。
1: 哇，哎呦，啊啊，放尿放尿啊，一点无。
0: 对啦，你放尿都无好，啊放尿会涉，你就是食济啦，啊两罐三千，啊拜你，甲你寄到吼，拜你吼。啊！你爱认真食，你爱认真食，啊！唔通食这个人，个人你得个爱重新开始吼，啊！得食了有效，得继续食哈吼。好，谢谢哈。
1: 啊，要么刚刚有好食，有好
0: 的，对啦，嘿，目睭啦，对，迄就是这种原因吼。好，啊，两罐两罐拜礼拜礼搞吼，啊，我今日做现场的哈。嘿，我知你唔通搁再讲你的电话甲地址，阮遮拢有吼，啊你唔通伫节目当讲吼，好啊，我甲甲你寄过，啊你放心，啊都安尼正吼，都会当甲咱解决咱的问题啊，哈，无问题啦，哈，好，谢谢你，好 ，OK OK， 好，再见啦，陈大哥，好。安尼好啊，逐工听咱电台节目就是好啊，心情好，身体就用啊，哈，好，谢谢啊，陈大哥，再见哦，感恩，好，再见。来，啊，咱的陈大哥吼，这是咱的听众，比如陈大哥刷卡卡电话搞买商品吼，啊，讲了不哩啊久啊。啊，最主要我要甲听众朋友讲的一句就是啥？陈大哥就是来，这呢吼，应该爱算功格哈。听众朋友来等我一下哈，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这算功格。拄只陈大哥伫线卡卡电话给我，伫咧甲我讲吼，伊讲就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这功格哦吼，食两罐食好去啦，两罐都好去啊啦。结果呢，伊就感觉好起啊，就无食，人有够久，人有够久吼。啊，即卖油膏呢放尿出问题啊，刷入去呢吼，影响到其他诶即个竞争吼，放尿出问题了后，引起到其他的竞争。啊，咱即个油脂无好，就引起到拄只咱大哥所讲的一挂竞争吼。啊，即亲像目屎膏吼，啊，即个会艰苦。啊，所以讲呢吼，这油脂无好，有足侪竞争拢会产生。所以听众朋友吼，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效果有够好诶，吼，这是国家认证的纯天然、纯中药，而且是由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佮兼治疗，小便不离腰体酸软的一支足好的产品。迄内底成分有够纯呢，你敢捌你食过吼？这个中药六摆浓缩的啦，吼，六摆以上的浓缩啦。迄那是讲浓缩愈久有无吼？伊就是愈纯呐。所以讲你食咱大北水膀胱丸，足侪好朋友讲，吼、哦、你。肯伤定啊，补袂发，你唔免补，你直接甲吞下就好。为什么会这么定？因为咱无亲像其他足侪人所食中药丸有无吼？迄呢软软甜甜，内底拢甲你放一挂胶一挂粉啦，吼啊，或是淋一挂蜜啦，吼啊。但是吼，咱的这个呢大北水膀胱丸，吼，这呢糖分较悬的人嘛会当食，因为咱无淋蜜啦，吼啊。为什么这么定？就是咱浓缩足侪摆，浓缩愈侪摆，伊就是愈顺呐，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这大北水膀胱丸加着其他，而且个中药丸无同款，就伫个食，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呢吼爱有足好的技术，刷入去足重的成本，才有法度浓缩这么侪摆呢。啊，咱为什么要落这么重本浓缩这侪摆？就是要让你食了有效啊。所以讲，为什么同人食同人有效？亲像咱哦，一位大哥，吼，咱一位大哥伫咧讲讲，食两。关得好去啊，啊，得好去啊，得无只得个人啊。乡亲那边，我甲你提醒，吼，甲你建议，咱既然食好去，代表这个产品就是好药啊，就是非常好药啊。唔打工咧，甲咱治疗较好，咱哦。有伫咧继续食五谷杂粮无啦？有啦，你腰子有伫咧继续做工课有无啊？有啊，所以讲你是不是爱继续甲伊照顾？你爱一直甲照顾，继续甲照顾啊！哦，已经治疗好去，你都爱顺遂食保养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唔通人，唔通人，吼、哦，这物件唔是讲有食就有效，无食就无效，唔是安尼，伊是确实有效，互你食好去。但是你若一段时间无食，你甲看咱人是食五谷杂粮的，你是不是又搁食一寡无好的物件，食一寡毒素入来？啊，你腰子是不是还搁 足食力伫咧做工课啊，啊伊若准讲咧，佮足动筋伫咧做工课，做久伊又佫安怎？艰苦啊，又佫出问题啊。所以讲，唔是讲有食有效，无食无效，是你吼安尼食咧到底有效，治疗较好，你爱继续佮照顾，继续佮保养。除非你拢无咧食物件啦，啊无病从口入啦。所以讲，咱会肯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大北水澎公园，你会当长期食，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肯阿姐安尼长期食佮会使。绝对可以，咱会肯注重我家己伫咧介绍，食较真卖，我食较感觉有够好，吼，食较感觉有够好诶啦。乡亲好朋友吼，真诶吼，白底白色无副作用，长期咧照顾，长期咧保养，有够好诶好。将咱诶腰子吼，永远甲固定诶，永远拢袂出问题，安尼上介好。啊那无咧，对不对？出问题足麻烦诶呢。所以讲咧，腰子功能、膀胱功能拢总会当来挖去掉咱诶大北水膀胱丸。真诶吼是相合一诶，吼双合一诶。吼膀胱诶功能，譬如讲放尿呢，吼安尼袂精彩诶啦。会放无的啦，会放济的啦，接接放的啦，野尿的啦，放尿臭屁的啦，起泡白落的啦，这拢是足严重的代志。所以讲哦吼，既然咱的身体有甲咱做提醒啊，啊出现这问题，就是你腰子功能、膀胱功能出问题啊，你得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吼，甲咱照顾甲足加分的啦，足侪人拢吃好去的啦。这期产品就是安尼，足侪人吃去吃好去了后就停就无吃，做无菜，继续保持上介重要，继续保持，继续吃。照顾一世人吼，安尼来保平安吼，照顾咱的药剂，先天之本。来，谢谢大家，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到位要拢会当敲电话。以上广告哦。

蛮谢谢这首歌曲是《月亮惹的祸》哈，这上好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的乡亲时段。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咱来关心着天气，天气真正是多变化哈。来乡亲，明仔载到后礼拜因呢，西南部拢有局部会落雨。大气吼，依然是不稳定哦。过道的山区有强对流伫咧发展，伴随着这个雷击啦、强风啦、瞬间的强落雨，即扩展到部分的平地。后礼拜一呢，这个北部加着东北部拢总转为着局部阵雨的天气。所以讲哇，即近两礼拜吼，近两礼拜真正淡高高，乡亲表厝内吼，这个有除湿机的吼爱拍开，啊那是有拍开除湿机。爱小心，因为过去除湿机呢，吼，这个自然哦，家己烧起来，这个情形有发生。即卖呢，除湿机拢有改良啊，但是有关也是爱特别注意加小心。咱日庆呢，直接提醒着你哈。来，谢谢大家，稍等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痴情》，让人心疼，做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起劲，让人心疼。乡亲和朋友吼，真正医生咧，甲咱提醒呀，爱作注意啊，吼，讲叫咱的未来真正唔通破病，是为虾米呢？最近吼，咱国内医疗体系频频传出着急诊室的吼，这个急诊呐，塞车，加着人力的欠靠问题，代代的急诊的爆发出病人，干那伫遐单门层等十二天。破病过身，又阁传出着有人伫急诊尖楼区长达35天拢无病床，实际上的情形啦，医院爱阁等待离场。对着这呢吼，新陈代谢队分泌专科医生、科医师呢吼，今仔日伫咧表示啊，受限伫健保制度甲着环境的恶劣，台湾医疗品质正伫咧加速吼，安尼下降。民众应该提悬着健康的意识，在这个医疗体系度过着寒冬之前，一定要靠咱家己维持着身体健康。啊，那是徐医师呢，伫咧讲即届呢，代代急诊的这个事件，伊只有一个想法，伊讲未来这几冬真正大家唔通破病，量早运动，量早做健康检查，量早减肥，唔通以为讲了后破病时阵，还佫健保会当挖去。医疗呢崩坏的现象，早伫11冬前就已经有出现着一挂端倪，但是疫情结束了后，向下滑落，而这个速度更加。创下着新冠纪录，未来五冬啊吼，真正唔通破病。这是徐医师专业的医师伫咧甲咱讲的呢，吼、哦。即、这个伊伫咧分析讲呢，吼、哦，当前即个医美甲健康管理等等自费产业需求大大增加，反倒倒来呢，吼、哦，攸关着生命救命医疗。健保支付的价值确实呢，吼，继续确实长期遭受着呢，吼，这个压低甲无法度成长，这句话真正咱爱深思，因为呢，医美啦，干那为着水啦，去做这做那，迄都唔免用健保啦，做一摆拢几落万块啦，真侪人嘛伫咧开啦，吼，啊，结果吼，佮安怎，佮呢占用着咱的医疗资源啦，吼，虽然讲医美嘛是医生咧做，但是这医生会上手。哦，不是救人，哦，只是去讲助灾助灾讲除毛啊，那不是讲这个啊，算讲做着医美医生无好啦，只是讲无彩啦，不是无好啦，足好啊，赚足侪钱，但是无彩，无彩，因的读医学的这个初衷是什么？读医学的呢，吼，这个初衷就是要救人嘛。对不，就是要救人嘛。结果呢，有真侪哈，为着要安怎救钱啊，哈，赚钱啊，哈，安尼呢，哈，这个呢，该去做医美，真正啦，有真侪外科医生呢，做无采外科本地是伫咧开刀，伫咧救人的双手，即卖伫咧讲除毛，伫咧讲煮，哈，这个呢，玻尿酸，伫咧讲煮，哈，这个呢，肉毒杆菌，哈，伫咧讲溶乳，哈，伫咧讲割双眼皮，迄足侪拢是。外科医生该去做迄，啊，迄敢有算救人？我嘛唔敢讲，迄唔是算救人啊。有的人感觉讲变水就是救命，吼，对不？吼，啊，但是真真正正外科医生应该爱呢救人嘛，吼，爱救人。但是即卖足侪咱台湾的医生拢专去做医美的医师、整形的医师啦，吼。啊，你讲伊唔对吗？也没有错啊。大家人本地都拢足爱赚钱的啊，吼。所以讲，即卖医疗的量能渐渐伫咧呢，吼减少。刷来去去加上着护理师，护理师呢愈来愈少。啊，而且就算讲读护理系，吼，嘛安怎嘛无要做护理师，因为呢这恶性的循环，护理师愈来愈少，因的工作就愈来愈吃饼。啊，愈来愈忝，所以讲呢，吼，做了这么忝，搁爱受气。护理人员很常受气呢，护理人员吼爱受什么人的气？为医生脾气歹，对护理人员大声细声嘛，有嘛是有啦，吼一部分啦。啊，搁再来就是病患，病患唔敢甲医生派啦，倒一个病患敢甲医生派啊，足现实的啦。但是对着护理师吼，定定伫咧甲护理师派的够济啦。所以讲呢，咱台湾的护理人员吼，哪个？有这种的压力哈，我咧讲，真正你这即个哈，患者呐，搁要对护理人员派哈，我咧讲哈，早班护理师会真正无够用。迄个时阵，就算讲医生有够，护理人员无够哈，
欸，嘛是同款啦，哦，真正医疗的量能都会大大打折扣，哦，所以讲这种的拉锯战的大量少年的医护放弃加入着救命的体系，哦，真的，这个资深的领导呢，因为负担伤过重，陆续离职啦，啊，想讲，吼，我已经做到五十岁啊，定定咧受气，吼，不爱做啊，不爱做啊，吼，来去吼，换头路，啊，无就是啥，反正五十岁啊，就直接个退休啦。所以讲呢，这宝贵的临床经验出现着严重的断层，身形就无法度逆转的恶性循环，未来咱的台湾的这个医疗愈来愈恶劣的意啦，吼！啊，那徐医师伫咧直言呐，目前还阁看袂到谷底哦，但是医疗需求吼，一定会有一天找出出路啦。所以讲，在五档当中吼，会愈来愈恶劣啊。五年之后，是不是可以找到出路呢？因为即卖阁有 AI 啊，所以讲咧，是不是五档了后 AI 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吼。啊，即个呢吼，算讲健保局呢，未来五档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咱嘛唔知。因为即卖少子化啦，立钱的愈来愈少，啊，即个老年人愈来愈侪，年纪大了。破病看医生用健保的愈来愈多，立钱的愈来愈少，开钱愈来愈多，这对着咱的健保局嘛是足大的压力哈，尤其是咱台湾的民众哈，过度依赖健保。吼，啊，所以讲呢，咱即卖都爱做出着足够健康的管理，自我健康的管理，吼，即呢有慢性病史的人，一定爱严格来控制着你的病情，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未来有固定就医的人，应该把握时间完成，吼，即个完整的健康检查，吼，即个防范未然。保持着均衡的饮食，食食拢爱做注意，加着规律的运动，并且维持健康的体重。啊，这会当的首先防止未来病症，防胃病，你就是爱防止未来病症。该人爱食营养补给品，保健的这个吼补给品吼，啊，这拢爱食。咱都爱提悬着咱的安全意识，避免着意外伤害发生。来，乡亲和朋友吼，伫黎明要来进前，请大家一定爱呢吼，用健康的心。撑过医疗的寒冬啊，现在就是医疗的寒冬的哈，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五冬啊，这都是进入着医疗的寒冬，咱真正唔通破病啊，那不呢？这种哦，伫这种急诊室的吼，加单病床的。我还讲这种代志绝对层出不穷啦，有关系客观系啦，无关系你都爱底下等啦，吼，就要在面等。啊，你伫急诊室等很累呢，吼，啊，这破病人底下等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呢，去比较呢，吼，这个专科的急诊无法度安尼得到呢专科的治疗。那么，就亲像这位算讲底下等安尼三十几天啦，等十几天、十几天啦，吼，等三十几天啦，或者等了十二天啦，安尼过星期的代志有。可能会一而再的发生，所以讲像这边，咱来听干妈讲家庭东吼，这位徐医师的说法，在家呢吼，马来提醒着像这边，咱就是尽量卖破病，吼，尽量卖破病啦，开小钱会当得到健康，咱就开小钱，你唔通讲前面都小钱，结果呢吼，带着大病，开大钱，佮无药医，人呢吼，这个呢，病程都要不到。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爱顾，吼、哦、爱顾，无人工真正是足吃苦的，吼、哦。即卖咱开一寡钱来安怎照顾身体健康，未来咱都唔免去烦恼，吼、哦。哎呀，破病无病床啦，无医生啦，无护理人员啦，吼、哦，直直甲咱照顾啦，吼、哦。看病无法度去做吼，即、哦这个完善的治疗啦。所以讲，咱的首先防胃病，这介重要。你肯本身读医学的吼，所以讲我甲你讲，防胃病是即卖开始吼，咱都一定爱做的代志。啊，那无必来做虚备哦吼。来，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哈。谢谢大家。啊，你好，我是李肯。哦啊，那你接起来，你刷电话挂断去。你个顶卡，这个837的朋友哈，电话阿边837的朋友，你个顶卡。来，咱即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林忆莲所带来，至少还有你，这回欣赏。

来这工商服务，乡亲好朋友，无食鱼油，你是变来健康。来乡亲好朋友，我讲实在话，就亲像咱到一间厝，你拢无得改清扫，内底太过烂了。你就算讲买足贵，而且个家具倒当爱藏吼，同款这间厝大起来，也是袂安心，也是袂幸福，也是袂健康啦。为什么？因为太过密啦，啥物收过济啊？安尼吼，这种个比例用伫咱个身躯同款，你呢无将你身躯当中个垃圾该清出去，你搁食仙丹妙药，也是无效果啦。所以讲，咱个肯定个讲吼，身体健康一定爱先拍基础，而且一定爱清洁落清气，尤其是咱大条细条那许塌条条，你食啥物营养，伊嘛疏散袂够啊。所以讲，咱个肯定个讲啊，鱼油一定爱食个啦。这就是咱健康的基础，身体当中的基础就是先清了后才去补，先清了后才去补，因为你清不清气，伊就甲你补袂起来。所以讲，像比如先将垃圾清出去，吼，才有这个余地，通好来吸收到你所要爱的营养。所以讲鱼油，为什么我拢讲一定爱食？怕低低的物件，尤其是全世界公认的，这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清道夫无咧甲你清理的身体，啊，你是变那个再吸收营养。所以讲用清时段，先食鱼油，然后其他你所食物件才有法度吸收。鱼油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而且伊的作用唔是干那清道夫尔，鱼油的作用真正有够多，哈。所以讲用清。全世界专家拢伫咧讲，啉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是咱身体当中呢吼上界重要的一项物件。所以啊，吼，那是对身体吼健康有重视的人，对着这个健康有概念的人，拢总有伫咧食鱼油。如果你若要食鱼油，你爱食纯度有够、单位有够高的，安尼咧食食会稀罕。市面上有够侪人咧卖鱼油，因为大家人拢知讲鱼油对咱身体重要，所以讲咧，真侪人拢会呢吼，安尼去买鱼油，唔是俗就是好，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食到呢，甲你淡迄个俗落个俗个的哈，但微波高纯度无纯的，安尼呢有食那无食吼，伊就无多作用。要食，食咱丽清帮你找，丽清本身读医学，咱有专业帮你找这支产品 ，NONO 深海鱼油。那些个客啊，三杯鱼啊，哈、哦，真呢，指定要帮侬伫咧卖，但是你爱林平是咱丽清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即卖有伫咧赠送，一年一摆，所有伫咧食我鱼的好朋友拢是食骨头十档啊，哈、哦，啊真呢，食咧到底真正家己拢有感觉，食愈久感觉愈清晰，食愈久甲着呢周边人来比，你真正身体继续健康，看起来继续年轻，有价真正有差。差有够多，所以讲咧吼，大多数人拢是利用着爸爸节，咱公司伫咧大清仓的时阵，一单元的拢甲背起来，一年背一摆鱼油，一单元的拢甲背起来有够巧，因为省有够多钱的。啊，你放心，鱼油伊会当放三档袂歹吼，伊的保存期限三档袂歹，所以讲你放心，一单元的今年一单元的甲背起来，你咧吼健康吼，都已经安怎，都已经准备好啊。吼、哦，所以讲呢，一单元的甲买起来，明年这个时阵才过来买，省有够侪钱，佮欠足侪健康。鱼油你唔通无食，鱼油都爱食，有食鱼油，先将垃圾村清出去，营养你才保留会掉。来，赶紧大精神，截止啊！吼、哦，大精神差不多要截止啊，月底全面截止，剩无几工，剩两工俩。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甲咱丽清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遮有登记吼，专人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下期哈，那是这个到这播了，要找你肯买产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卡我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哈，谢谢大家电话靠通哈。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李立春继续来进行。乡亲好朋友呢，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卡起来，来，咱第二阶段今仔日一档呢，安尼来，欢迎听众朋友点三加一首歌。拄只卡电话来，要来点歌，我无接到好朋友呢，今麦赶紧卡咱的现场的电话，来2265-2233，2265-2233，万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挂紧卡电话，有三加一首歌，可能听众朋友来点播哦。来，你好，
14: 喂，你听我。
0: 嘿、hey. ，
14: 那我就我也烧了，
0: 我也烧了哟。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4: 好，
0: 谢谢，再见。好，来的好。
15: 好，那你播一首《365日》。
0: 那就会播这首歌哦。没有。
15: 嘿。
0: 哦，
15: 播黄昏小唱。
0: 黄昏小唱客，安尼再来安排。来的好。
14: 哎，你好，李经理，我点一条《我不知我爱你》。
0: 我不知我爱你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1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的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16: 哎，李英玉，
0: 嘿，
16: 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14: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安尼多好哈，这个歌点啊，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你啊，这部当中的电话继续卡，继续卡，乡亲们今仔日已经8月28号、8月31号全面截止，8月31号全面截止，哈，所以讲呢，你一定爱把握最后这两三天，赶紧来定岗注文，啊，你哪种？讲即卖无时间通卡，你会记得吼，这拢会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吼来询问，吼来询问，啊来订讲，来用小表来看个手机啊，赶紧直接甲你报告。咱来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告一摆哦，赶紧抄起来来。我讲甲办呢，啊咱听众表抄我掉哈，因为这两三天吼。真正是足重要的哈，咱的乡亲和朋友那是落这波了后，要来给咱的肯买产品的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啊！哦，咱的这个活动要截止啊，到个31号哈，这个月底全面截止。所以讲呢，你哈这几天啊，拢来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哈来订，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所以去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啊、我干嘛呀？哈，要来听下这首歌《爱情巧克力》，这是王世贤所。

0: 来，这是王世贤的所带来爱情巧克力哈。来，杨千彪，我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嘿嘿，罗大嫂你好。
1: 哎，我来问一下哦。
0: 嘿，
1: 哎，又刚寄一罐来好不？
0: 被爱一罐吗？
1: 一罐好啊，我
0: 来，来，这算广告。你
1: 卡拢会麻呢？
0: 哦，我跟你讲，大嫂。那是买两罐，即卖伫咧赠送送半罐呢。安尼吼，好啊，安尼
1: 你呐。我是叫我买大公鸡吼，
0: 嘿，
1: 二三百
0: 米啊。嘿，阿弟，要来食啦。
1: 脚拢薄啊，脚薄呀，拢会麻。
0: 哦，阿弟进前是食别人的品牌就对了啦，
1: 吼。三十多年啊，
0: 拢食迄个品牌啊，即卖安尼个会吧，迄就代表迄个品牌可能无够纯。马经理来换食我的吼，这种情形咱
1: 会当。安尼吼，
0: 嘿嘿，好，安尼吼，迄个拜礼糕哈。
1: 马经理，你一罐就好啦。
0: 好，我知，嘿，你买一罐，我就给你寄一罐哈。
1: 好，
0: 啊，拜礼糕，拜礼糕哈。好，好，谢谢你哦，拜礼。
1: 嘿
0: 嘿
1: 哦，
0: 嗯，
1: 那啥，我爸不嘿啊，你讲八十岁来，啊嘿，卖二三无来啊，你现在王幺啊，
0: 安尼哈，啊，歹势，啊，你有甲收无？
1: 哈，
0: 你有甲收啊？不？
1: 有啦，
0: 好，有甲收啊，吼，吼，啊，有甲收，有甲
1: 收，快甲失败啊！
0: 哦，安尼好，啊，因为这算广告，你就无得讲伤久哈，谢谢你。
1: 好，
0: 安尼，啊，迄个拜礼搞拜礼哈，好，谢谢你哈，好。
1: 好，
0: 安尼好，好，谢谢哈，罗大嫂，谢谢你哦，哈，
1: 好，
0: 我知，哈，再见哦，再见，
1: 哎，
0: 冷清，哈，好，再见哈，大嫂，拍摄，因为哈，咱这伫咧个别产品阿哥有袂当去讲着肉啦，哈，拍摄哈，大嫂，啊，真呢哈，你食。遐尼久的鱼油啊，吼，别人个啊，唔是食咱个，啊，食只即卖，安尼阁无爽快，阁咧艰苦，咱唔敢讲迄拢无效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可能单位阁无遐好啦，顺度阁无遐顺啦。所以讲呢，吼，你来食咱个，先甲你介绍个浓浓深海鱼油，吼，你家食看卖啊，真正会当互你足满意个，吼。啊，所以讲乡亲那边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即个物件。哦，同款的物件，譬如讲鱼油，这是同款的物件嘛？你唔通认为讲拢同款呢？哦，你唔通认为讲市面上所有鱼油拢同款物件有好甲歹啊？有专业甲无专业啊？啊，那咱咧肯伫咧卖鱼油吼，我咧讲是足专业的吼。即咱咧肯伫咧卖鱼油足专业的，迄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的，好吸收啦，好吸收。所以讲咧吼，即、這个。大嫂吼，你即卖来食我的鱼油，你会知讲啥物才是合作真正鱼油啦，真的啦吼。来，啊，咱伫节目当中呢，吼，咱别当去讲着肉吼，甲大嫂讲一个歹势一个吼，谢谢你哦吼。啊，咱拜礼搞，拜礼搞，啊，这算广告啊，嘛甲大嫂讲歹势啦，因为咱立庆即卖伫咧做现场啊，尤其这个牵涉到这个广告的产品，所以讲无多甲你开讲，无多讲伤久哈。啊，直接甲你讲一声实的，谢谢你来吼啊，即卖来听歌。等我一下哈，我来播一个音乐的啦哈，因为广告过一个音乐的哈。来讲一个 news 哦，这真正是乡亲别爱注意。大家呢吼，这个拜拜过，这几天啊吼，大家拢在拜拜啊，所以讲呢吼，今仔日嘛，还有人伫咧拜拜。哦，27号就是昨昏，就是中原普渡嘛，有袂少的家庭啦、公司行号啊，拢准备着贡品来祭拜啦，吼、哦、啊，有人就伫咧欢迎哦，讲咧吼，27号的暗时，查梅就着去买便当，结果呢吼、哦，买一支鸡腿饭，吼、哦，这个鸡腿饭，啊，这个顶过一支鸡腿，结果食到一半的时阵，迄个吼，因为煎的嘛，所以讲煎的皮你看袂出来，迄皮甲夹起来时阵，看到迄个肉有一个红红的坑，有一坑色甲坑啊红叽叽，伊伫咧怀疑，这根本就是店家摕来普渡的吧？啊，这最主要我咧讲，吼、哦，八九不离十，因为呢吼、哦，这就是插香啦。哦，插香啊，香卡是不是安尼 红红吼，迄色滴会倒过吧？所以讲诶，这毋是一拜两拜代志，有足侪人真正咧吼去买物件，还甚至买果子啊嘛有啊吼，啊买一罐诶即个排骨饭呐、啊、吼，啊是鸡腿饭呐、啊，真正发现讲咧迄肉吼有香擦过诶即个痕迹啦，有香擦过痕迹。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欸，你好，大嫂，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欸，
2: 那天我要给你买啊，多少？
0: 嘿，
2: 卡拉乌库买落
0: 个，哦，迄、那个古老用吼，这算广告哈，古老用你啊，今麦有咧正常，你买一支啊呢？
2: 啊，我买两罐好了，
0: 你买一组啦哈，两罐3000哈，啊来吃，啊来吃好卡有蛋哈哈。两罐3000，啊送半罐，啊那买6000是送一罐。
2: 好啦，
0: 安得
2: 好啊！
0: 安尼买3000啦吼，
2: 买3000得啊。
0: 好，安尼迄个拜二搞哈，
2: 拜二啊、
0: 喔，嘿，拜二哦、喔。
2: 你会早时哦、喔，
0: 会早时好，我咧下得去啊哈。
2: 嗯嗯。
0: 好，谢谢呢，谢谢哈，这古乐用哈，一组再好，谢谢。来，乡亲们，这算广告哈，啊，这古乐用呢，真正哈，甲着咱的稀有大精神，特别值钱啊。已经伫要截止啊，真正吼，即个销售量真正破纪录诶！啊，你若不互咱来轻松，着即合作食亏，啥物都挺好食，毋通去食亏吼。即事实上，你趁足侪，啊，咱公司等于无啥趁。最主要就是一种感恩诶心，互咱听众比如用。更加省、更加俗的钱买到更加好的产品哈、哦，所以讲呢，稀油、糯糯、深海油，加到咱的古乐用哈，真呢拢伫咧大增上，但是已经剩三工的完全要截止啊！哦，咱买两罐送半罐，买4罐送一罐，省有够多。所以讲，乡亲们，若要购买，赶紧趁这两工哈，卡电话互我哈，啊，若到这不了，拢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赶紧将我的手机啊记起来。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哈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谢谢大家哈、哦，这算功德。

来，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点这个龙千玉的港心，无呢？我看你可能讲唔对去哦，是用心哦，吼，唔是港心。啊，咱今麦来听这首歌，谢谢你。

来，谢谢阿杜家咱来听来讲讲，最近就是真侪好朋友伫咧普渡啦、祭拜啦，吼。啊，这其实呢，吼，祭拜过物件，唔是讲啥物合作好兄弟啊，食过啦，吼。昨昏啊，咱来听到已经伫节目当中有来讲到啊，吼。最主要啦，最主要就是讲，因为拜拜。有当下就伫外口拍去拍一两点钟，啊，搁再来就是有诶拢不甲包起来，吼、哦，外口诶灰尘呐、啊，加着一挂香灰啦，吼、哦，这有可能就是加着即个卫生方面吼，甲无遐尼啊好啦，所以讲咧吼，拜拜物件足容易歹。有感觉无？拜拜物件足容易歹，啊，咱就是爱呢吼，这个收当下了好，该保存赶紧的放个冰箱，啊，无就是赶紧该安怎？哦，这个食食的，哦，赶紧该食食的，啊，不离个做生理人哦，有当下就是拜拜过物件，佮提来拜，哦，尤其有一挂店家。有一些的店家，你看亲像这伫咧卖，这个算讲便当的哦，这拜拜粿鸡腿哦，有叉香啊，哦，迄叉香，其实咱每一个人一个看拢知讲，迄就是叉香叉粿一空啦，迄大家看拢看有啦，哈、哦，啊，这如果那拜拜粿有叉香粿啊，哈、哦，这真正卖讲有叉香的拜拜。比如讲，三支鸡腿叉香可能叉伫一支尔，啊，你另外无叉香，或者你嘛唔通提出来卖，因为你伫遐坑已经一两点钟啊，比较不新鲜了，唔通搁再卖予别人。来甲你卖的人，万不利伊的胃肠甲摆，你啊食咧到底哪闹邪那边怎？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呢？吼、哦，这个呢，上加吼。你讲啊，就是伊卖来卖尔，但是万不利啦，引起到这个食物中毒，你这间店哦，都会去用罚钱，甚至都开袂落去啊！你敢知？哦啊，譬如讲呢，有真侪人去买果子啊，迄果子嘛，迄个香卡插一空啊，红红啊，吼、哦！所以讲这呢吼，嘛唔通搁再提出来卖啊，吼、哦！啊，嘛有真侪人讲啊、去买呢吼，这个零食啊，嘛干嘛讲那真就拜拜粿，所以讲咱啊做生意人吼，咱唔通咧拜拜粿问。家个提出来呗，咱留咧家己食嘛，因为咱家己嘛是爱食啊，我们也是需要吃东西啊，留咧家己食啊吼，食袂完慢慢啊食，袂当，因为足紧就歹去啊，食袂完不能食吼，啊这卖提出来卖，为什么呢？也个有一种的情形就是啥？因为这个宗教不同款，咱拜拜的是一种的道教吼，道教、佛教吼，啊这。哦，譬如讲，咱一挂朋友是基督教的，啊是讲呢是这个啊其他的教的，袂当野香的。啊，你若将这拜拜的物件提来好食，他心里面吼、哦，如果办不离啦，伊来食掉了，伊个知影伊食掉，他心里有时会过不去。嘿，真正迄若总讲，他对宗教很虔诚的人哦，啊，食掉你用香安尼擦过，啊，这拜拜过的物件，伊感觉讲无同款的宗教。吼、哦，安尼呢，他心里面过不去，就亲像有真侪好朋友有无吼，讲伊是这个，会再是食炸素的啦吼，会再是食素的，伊咧讲咧听讲，啊咧听我会再是食素，我敢袂当食啥，我拢甲伊讲吼，无你就是十点过了才食，我袂甲伊讲，嘿，别紧，我袂甲伊讲安尼，我拢甲伊讲，无你十点过了才食，因为大多数食早餐的人吼，都、就是十点过了才会当食车嘛吼，所以讲咧，咱有当时爱。有同理心，我们要有同理心啊！尤其是咱做生意人吼，爱较有良心的。我咧讲吼，你唔通讲别人拢唔知啊，无人看到。天灾地灾，你家己灾吼、哦。尤其是今卖人咧讲无限世报嘛，所以讲你不要觉得这个小奸小恶没什么呢吼、哦。其实啦、啊，哦，咱目睭看到的好人，有当时也买做歹代志啊。啊，咱目睭看到的啦吼，啊是讲新闻听到的歹人吼、哦，比如讲咧，伫感觉当中的一挂歹人，有时候他们吼。哦也会做很多的好事啊，譬如讲啊，足友好啊，吼，对不对？所以讲咧，吼，这个世间当中无迄个100%的好人啦，吼，嘛无100%的歹人啦，吼，其实啦，吼，这个人啊，吼，只要发挥到咱的良知。有良知，咱就会当将咱恶的这一面吼，安尼家己压制掉的，咱就较别去做歹代志。所以讲，咱内肯伫咧讲，要发挥你的良知，唔是干那良心了，良知哦，吼良知。如果咱不讲弄良知，吼咱努力的同理心，那么咱就别去做掉呢吼，伤害家己，伤害别人的代志啊，吼啊。所以呢吼，亲像这个维克公德等下要来讲到毒驾的呵。
独家哦，你那是小夸有两滴哦，你都真正唔通食毒开车啦。你要食毒已经足伤害你家己的身体健康啊，嘛足伤害到你的爸母的心啊呢啊！你已经伤害你家己，佮伤害你的厝内底人啊！你即卖佮安怎出来开车食毒？你有可能佮伤害到呢吼别人的性命。啊，佮有人一个一家伙啊，会幸福呢？有可能你独家甲人弄死，迄就是拆散一个家庭诶，迄就是互一个家庭产生着足大诶变故。所以讲哦，食毒诶人啦，食酒诶人啦，吼，你若无在条戒啦，吼，真正你若无在条戒吼，我们也没有办法管你啦。但是只跟他伫遮吼，甲你提醒，吼，甲你拜托，发挥着你诶良知，吼，你就是家己呢，吼，安尼乖伫厝内底家己食就好，吼，啊嘛唔通讲囡仔无。低吼，好囡仔乖伫房间树立毒二手毒烟呢，唔通？你得看你家己要乖点多食吼。如果你若会当戒，你得戒；啊，如果若真正无法度戒，你得看要乖伫倒位家己食，卖去伤害别人，吼，卖去伤害别人，吼。安尼，吼，就是发挥你的良知，吼。真正啦，最底线的良知就是这样啦。你伤害你自己，你伤害你的父母，已经很糟糕了。啊，咱得麦克再去伤害别人，拆散别人，诶，这个健康加幸福啊，哈！来啊，伫这呢，希望大家会当呢，吼，这个有同理心呐，哈，有同理心。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粉红超跑》。

你这届赠送要搁再一组鱼油吼？嗯，一组就是两罐四千啦吼。啊，你等一下，我山卡给你抄地址，来听众朋友先来听歌，月夜的小龙。

0: 来阿姐，我甲你重复一下哈。
1: 好，
0: 你是迄个骨碌用要爱两组，
1: 嘿，
0: 好，阿姨又要爱一组，
1: 嘿，
0: 好，阿拜六九，阿你等一下来听歌，听歌。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林淑龙《黄昏小唱》哈、哦，感谢咱这么侪好朋友呢。安尼在山脚间里听电工做文产品，拢知影讲已经到到尾声，乡亲朋友真正到尾声啦，最后最后啊哈、哦，这个算讲爸爸节活动要截止啊。你若总讲呢哈，特别把握这个机会啊，不要紧，落直播了后买单卡，因为咱这个呢现场的电话哈，伤侪，山脚电话毛够侪，有足侪。电话我拢无接到，拢到高去，因为毛家者新朋友卡入来，我得必须爱个个抄地址吼，啊个确定，所以讲咧电话伫咧接会讲较久，啊所以讲咧有真侪通电话到高去无接到，不要紧啊，永清，落这波了，你嘛拢找到咱丽卿，拜托礼拜嘛拢会当找到我吼，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啊再一次伫只个听众朋友报告，咱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我搁再报告一摆公告版的阿伯，唔当个吵起来哈，吵起来，你呢吼，落这不了后啦吼，阿伯六礼拜假期啦，拢总会当卡好咱的听，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咱要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到这个民生的消息，健康币，健康币，你敢知影是啥物？哦，来十月份都要上线，十月份都要上线，这跟每一个人拢有相当的关系，哦。做健康检查，吼，做健检、健康检查，加着癌症的筛检，这唔单讲是伫咧顾健康，未来也阁会当帮助咱家己累积着做健康币，吼。啊，这个呢，卫福部伫咧宣布健康币。预计十月份正式要来上路，18岁以上的民众，只要咱若完成成年人的健康检查、癌症的筛检，还是去接种着疫苗等等，拢会当摕到点数。未来也阁有机会摕到折价健康的商品，甲着医疗的服务，等于讲咱将家己照顾吼，啊，真会变成实际上的回馈。你看咱的国家对咱偌好，你照顾你家己。咱的国家阁要回馈予你，啊，这就是健康币。健康币的政策第一阶段，成年人健康检查合博，就是B型、C型肝炎筛检，拢会当摕到800币，吼，800币，吼，啊，阁有鳞癌、口腔癌、肺癌筛检，会当摕到1000币。大肠癌接受到呢，吼，这个检查会当摕到1350币，接种新冠疫苗会当摕到900币，流感疫苗450，吼，450币。出国，吼，第一次订立着健康存折，完成着生活形态的评估，嘛拢有点数。累积了后哦，吼，会当兑换着健康的商品加服务，吼。所以讲呢，这真正是咱国家的一个特征，咱台湾有这个健保。有无？就是全世界吼，一人拢伫咧欣羡的啦。台湾健保真的是呢吼，每一个人吼，拢会当得到保障，每个人都可以看病吼。真的不管呢好家人还是善良人，咱只要付这个挂号费，拢会当看病。这真正是全民的健康福利呢。所以讲呢吼，咱台湾的这个健保真正是世界奇迹。吼、哦、啊！但是就是有一挂吼、哦，这个你甲想啦，有一挂这个病院啦、诊所啦，吼、哦，利用着因的方便啦、盗刷啦，吼、哦，还是讲作假啦，迄真假的，咱的健保是对着咱来讲这么重要，结果这人为着要家己赚钱，吼、哦，安尼去浪费咱的健保资源。啊，咱的乡亲，比如咱蛮通浪费咱的健保资源。纵然咱有病痛，咱才来看医生提药啊。啊，那是咱身体好好，咱就卖去浪费健保资源哦，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即卖咱的这个政府搁知影吼，健康就是爱预防。防止未来病症，就是咱丽卿常常咧讲的防卫病，吼、哦。丽卿常常咧讲，讲防止未来病症，就是未来会走势。 那是病情会当呢，好安尼呢，事先甲防止起来，好大家都卖破病，咱的健保都袂倒啊嘛。而且咱大家人拢是足健康的，你看咱的国家是毋是足幸福？所以讲呢，好这个国健署呢，即卖被推出的合作健康币，吼、哦、健康币。来，我先接一通电话哈。你好，我是丽卿。
1: 丽卿，你就在你好阿美。
0: 阿美你好。
1: 嘿。
0: 阿美哈，来讲个，你骨肉用被爱贵做。
1: 哦，我骨肉用爱被被管。
0: 八罐哈，八罐就是四组
1: 哈，对，好，要过年对吧？
0: 差不多啊，
1: 哈，八罐啊，这个过年啊，
0: 嘿，对，啊，你迄个拜二搞好不？
1: 好，
0: 啊，阿妹，你这个电话公司有啦哈，
1: 有，
0: 好，
1: 啊、我迄个手机嘛有啊，
0: 安尼你等一下，我刷卡给你加你的手机啊，一个好不？
1: 哈，给你弄一下，
0: 哦，弄有啊，这个迄个家用电话嘛，弄有啦哈，
1: 啊，好了。
0: 你等一下，我手机啊，手机给你下载来听。就比如我不知我爱你这位英雄，谢谢阿美，这声公格。

0: 来，谢谢，这是听众朋友收点播，我不知我爱你，这是由亚苏带来。啊，那你肯看见呢？吼，各个听众朋友报告，咱政府对着咱的健康非常的检查，这就亲像咱的肯定在咧讲讲防卫病。既然有一挂病症，咱会当事先预防，吼，提早知影，咱得呢吼一定爱做，唔通拖。病足多，就是拖出来，量早治疗，量早保养。更加需要预防，这才是现在人对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说你看咱的国家也有这个概念，现在要推出到健康币，我感觉说这个健康币呢，跟到咱这个健保同样，都是为了要让咱这样会当的充分来得到健康所做的政策啦。啊，这个健康币呢，这个根据到不同样的健康行为的健康效益，跟到诱因效果呢，让咱不同样的健康的币一直哈，原则上就是健康效益愈高，这个健康币会价值愈高。啊，那健康币哈，这个呢初期将会优先甲着全国性的超商、量贩店、甲着寿险的业者做合作，提供着健康食品、甲着呢吼健康促进服务等等多元兑换选择。未来卖规划着串接着呢吼，这个呢穿戴装置甲着 Apple 的记录哈，走路的步数，走路济多吼。伊就甲你计算你的吼，这个走路行几步，然后再走路爱当换健康币。即卖虽然阿伯来推出，但是未来都会当换。这最主要就是咱的这个国家希望咱会当健康吼，以后会普及到医疗、运送、运动的场馆甲着课程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吼，这个呢专家伫咧。指出未来健康币会当呢吼，这个医疗机构来做合作，譬如讲民众到病院健康检查，还是接受到这个自费筛检的项目，拢会当用健康币来做兑换吼，啊，个会当减少一部分的费用。所以讲，卫福部初步规划，依照一点吼，安尼会当呢，折抵一块为原则，推估健康币上路两档之内，每一个人上盖坐当累积到，这个呢健康币有机会达到1.3万点吼，所以。讲目前十月份特别上路啊，特别上路啊，吼、哦，快要上路了。你看咱的国家是不是足好？吼、哦，真的很好呢。另外，运动部嘛，干部伫咧规划，只要完成着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即、这个呢单日累积加8000步以上，吼、哦，即、这个顶顶的一项任务，传到着运动记录，并且通过着审核了后，就会当取得着50块的健康好礼兑换资格。行愈侪步，就会当换愈侪，加做一摆筛检，未来就会当替家己的健康加分，买当换好的。所以讲呢，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呢，吼、哦，好咱乡亲，比如大家拢。会当安怎？拢会当呢？运动，拢会当呢？提早做检查，吼，和咱的防止未来病症。你看，咱台湾真的是，莫怪今麦全世界拢足兴盛吼，会当住伫台湾呐，吼，有台湾的护照啦。真的，现在很多人呢，全世界拢咧甲咱兴盛呢，你敢知？吼，来，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电话挂断去。你好。
1: 你看看
0: 在线下啊，线下好啊，来听众，比如我甲服务一下哈，苏博兴雅做会欣赏。

0: 来，谢谢乡亲的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乡亲的朋友，咱的活动八八节活动要截止啊，吼，剩两三天尔。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到这部了后，赶紧卡我诶手机啊，赶紧卡李庆的手机啊，来定岗来注文。来，咱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们，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100002，加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2: 啊。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晶莹，得力为大家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晶莹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为大家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的八月二八，古历七月十六，咱的普渡呢，中元普渡，就是等于一年过一半啦，叫做中元上元吼，就是元宵嘛，元宵上元吼，中元吼，就是普渡下元呢，下元就要找医生啦。好嘞，落雨落干，但是这个风台去沙头好加大，变关世间哈。那咱哈有可能，直接今仔日的，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咱哈变关上开大湾哈，有可能今仔直接到入去这个中国哈。所以讲，可能今仔日解读海上风台警报，这个风台有发布风台警报，但是离咱台湾不只远啦哈。我讲忙来啊，哇，台湾哦。静静落两礼拜，而且迄雨唔是讲落来停咧，吼是落规工啦吼，惊到人吼。不要紧，雨会停啦，水会干吼，啊人吼永远都在啦，对不对吼？但是要注意，这个明仔拜六可能南部地区啦，南部地区因为这个沙头风太薄的台湾，无唔对，但是风势的关系吼，有可能雨吼会较大。明仔拜六到这个风台到。咱讲预防大大雨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那大水啦、风台什么，应该是差不多安得过啦。上好是安尼，希望啦，吼，希望按照专家所讲。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虽然不是台湾，不台湾啦，网球啦吼。你看台湾这几天啊，超几十天以上啦，上无两礼拜吼，差不多迄个时间，你看咧，哇，雨落个吼，大家也别叫苦啦，啊，对咧水流啦，对啦吼，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大家所在都有天灾地变，那不是地震啦。啊，火山爆发，那无就落雨啦，水灾啦，吼、哦，山崩啦，吼、哦，有够多。最近的一件吼，就伫对呢，尼泊尔大家知吧？香格里拉，哇，水当当吼，尼泊尔这个国家吼，伊就甲这个西藏，中国迄个西藏吼，小隔壁，多隔一条，多条街嘛吼，啊，一条桥，就算两个国家，结果你甲看呢？最近嘛，发生交界所在吼，其实即马专家咧个研究吼，伊这是啥呢？伊这毋是做大水啦、落大雨啦、风灾啦，吼，还是讲山顶即、這个人讲什么花莲迄啊，类似花莲种颜色无吼，一、這个大个湖破空船拼来，大家看电视吧，惊死人咧，真惊死人吼，迄、那个全部拼来，伊个是冰川啦。就等于规个山头的冰，啊，规块冰全部融掉了，崩落来吼，规崩落来吼。目前我讲，死亡人数啦，那最有尸体听讲死亡人数是362人啦，但是上严重就是有1400几人哦，找无人的，已经失踪的。上济就是啥呢？迄、那个外国人士啦，惊到人呢，到有。台湾时间就昨晚7点外嘛，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360几个吼、哦。另外，这个失踪的人数吼，上济就是啥咧？去一座观光的，就甲你讲啊，尼泊尔这个啥？这个香格里拉哇，你水当当吼，你看外国人去遐佚佗，看偌济人啦，观光，干那外国观光的吼，当时差不多800几人。1400几人，占一半较低啦。拢外国人，惊得人，啊！这边走一队，我咧讲这大家知吧？这边走一队，你个看伊个规个冰山迄个水安尼变来吼，安尼规种样嘛，啊，你迄人就规个免走啊啦。迄唔是人走呢，迄是规个厝啦、车啦，有无？惊得人，所以讲吼。天灾地变哦，茫定讲讲，阮这个国家定定咧，什么咧风灾啦，哦，有诶无是倒对啦，话咧，人迄别个所在足可怜啦，所以甲你讲天灾地变哦，唔通来哦，你若等到天灾地变，连咪一个所在地震啦吼，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啦，啊咱台湾连咪都落雨啦哇，你看这天灾地变，好个太人哦，实在真灾啦。哦，人家讲真严严啦，属实有影，安怎落雨啦，安怎崩啦吼，人都在条继续行。其实最近温拿白酒呢，天灾地变，你看地震一个过一个拢7点外级的咧，变啊地震7点外级吼，过来就大水啦，有诶无诶啦吼，风灾啦吼，火什么一大堆，火些人吼，真正有影，特别伫生活中安全起见吼，实在。大家都袂当挂无出牌啦，属实有影。就这个案件，那么人咧讲吼，这两天啊，很多人上报道，就是因为气流关系，风台已经过了，但是后壁落雨，那听到落雨，大家较袂冷啦。又个要落雨，差不多啦，明仔，尤其南部，南部吼，明仔吼，就这个风台沙都无入，但是气流关系，可能南部可能济少，有较济吼，所以讲一定爱注意吼。啊，过就过啊啦，吼、哦！人讲今年差不多这个水啦，呵呵到这吼、哦，就是普渡哦，普渡公吼咧，普渡吼啊过吼，今仔日过了吼，个人慢慢啦，较顺遂啦，好不好？

0: 你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就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阿德门真安逸哦。
0: 哎，
1: 医生我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啊，医生我给评估，门真安了哦。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好、嗯，
0: 结果他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
1: 都拢顺顺安尼啦，哈、
0: 哦。哎，顺顺那谁啊呢？
1: 哎，真好、哦。
0: 真的那个啥 QMB，QMB
1: 哈，
0: 哎、
1: 欸欸，
0: 真的不错。真的，
2: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蛮讲唔对呢哈，美国那个纪元币，纪元币哈，恁有特别做上尾三工那工作天呐吼，就是讲真正大家当出去外口较有时间吼，那无算时间，大家后礼拜八月三十日就全部结束哦，就北上边上那边的特别做吼，咱的纪元币吼，就全部结束，另外时间外紧。要到一个半月呢，吼，要到一个半月时间吼，剩上尾剩四天啦，剩四天的时间，今日拜五、拜六、礼拜、拜日吼，就结束啊，吼。啊，那特别做除了美国进口的 QMV， 还有活力民宿，就咱的益生菌吼，我拿来结束，全部结束。得力莲果浆、得力雪梨棒，加上1000块的嘛，全部结束。所有的特别做得力莲果浆、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V。跟恁个活力民宿益生菌，所有特别做吼，都拢到后礼拜呐，大家一定爱把查真多吼，这有正常，有公司加给你优待查真多，但是上这正常的时间大家拜吼，一定爱把好不好？那不上这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甲送我着啦，吼，准上尾时间。到八月三十日，就是后礼拜天吼，就全部结束，咱就特别做。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不管你家卡，咱家己听来刷哈。好嘞，谢谢，今日就听大同志，应该算做月啦，做月到拜山，暗时啊哈，这里的六十五岁大这人哈，讲伫病附近，病院人都有够多啊，后头也有够多车哦。伊若伤过赶狂，要赶别人厝内人吼，哦，安尼乌托邦查咧吼，结果一日出来找无乌托邦，啊，找无乌托邦，伊着关报警察啦，啊，警察当作耐心嘛，甲看讲我若有货啊，六十五啊嘛，这个太大只大只啊吼，甲讲袂要紧袂要紧，你唔安尼伤过紧张吼，啊，你茫想讲病已经紧啊吼，人紧张倒落咧哈，准赶紧家倒走找啦吼。警察想要办到，就只好小家问：你乌托邦到底徛喺对对对？一个所在，因为报警站吼是一个报道讲，伊乌托邦用头干嘛。不过警察这边计先看见无先头干啦，是乌托邦无先用拍伊，无先头干吼好，就耐心加考更加安大吼好。到尾无到警察就用伊权力嘛，会当调监视器啊。那无普通，那无多啊！你警察能调监视器，监视器调出来吼，甲讲太太、大弟，你乌托邦吼，唔是伫你找这个所在啦。你乌托邦吼，是停伫隔壁街啊，迄个所在你停伫遐吼。你看，这个就是你啊！啊，这个大弟、这太太讲，这个唔是我啦。警察讲，啊，明明录音机、监视器。是着，就是你，你阁即要报，你看你阁计毋是我吼？当然，这小个在色差啦，无毋对，你也袂当个怪讲迄个大姐啊吼。你知影讲录音机录起来，迄个人目睭像动物啦吼，有诶无诶吼？那么派出所伫拜山暗即个报案，就即个大姐太太讲，我都来拍伊啦。啊，两警察到现场了解，就小个看会出来吼，下底开枪无枪拍去，但是我都派无枪去用头砍啦吼。绝对家己唔知徛喺对一边，结果用起来到这个所在，我都摆放伫原本的所在，准找我嘛吼。迄、那个时间在下晡四点外嘛，差不多四五点吼。唔知影讲原来伊去隔壁街，隔壁街。那么隔壁街被隔壁进前伫对呢，伫一间病院，伫咧中国医药大学诶病院吼。伊就先去看爸爸啦，伊要先看爸爸伫遐住院，伊都我都摆听病院。过来用镜去买物件，一日出店面，都掉镜讲：“哎，我好多吧？”伊讲哦，警察啊，你把光眼倒吹一下吼，我安尼吹三遍五遍啊，你哈，一直无看到好多吧吼，愈吹哎愈掉镜吼，绝对是有人偷看好多吧啊！我好多吧，虽然唔是戒心啦吼，但是我那哎袂歹啊，袂歹好多吧吼，那警察耐心甲安达一个查查掉，就好啦，掉啦。调监视器，因为警察上大的权力就调监视器，监视上准啊！周边附近，甲爹讲，大姐啊，有啦，有找到啦吼，就是你的人吼，原本唔是遮啦，是伫隔壁两条街的中国医药大学的迄个奥托拜停的所在吼，这个人就是你啊，你奥托拜停是遮，你只要伫两条街外迄个店面咧买物件，结果伫遐找奥托拜，伊讲无啦，迄唔是我啦。警察讲，我都调监视器，这个人摄到是你，报你看，你更加讲不是我。伊讲啊，安全帽都无共色，挂嘴帘嘛吼，啊挂到我讲，伊这监视器我的，这个误差，我们要紧要紧，唔好纠正为派出所加载的吼，到伊所停迄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停车，这个所在个讲，是哦，啊。我吼安尼，我都要停伫遮来看爸爸啦。原来阮爸爸就是伫遮住院啊，我就先来看爸爸住院了吼，就去附近买物件。特别去你讲奇怪咧，啊这，我都要应该停伫店面外口边了，无远吼，啊该坐我都要吼。警察甲确定讲，大姐啊，你身躯感觉有所事，啊大姐讲，哟，我别去讲我，我都要说是是毋是个地身躯，结果落地啊在客厅个哟。我都要做事，只讲你甲查看卖啊！我甲你找着，你讲唔是你啊？你讲这个人唔是你，我都万万唔是你个，你甲查看卖个，又个是
伊伫伫车顶甲迄个警察讲，我无可能搞倒来停伫车啦，较有可能就抓就抓，哎，就抓拢未成功啦吼，随就抓吼，迄警察讲也要哭也要笑吼，唔知变哪办啦，啊搞袂无到吼，足济安尼呢，哎，我倒来吼停伫遐，结果用行买物件。一日出来人听讲，结果奥多拜去停着，唔知讲奥多拜吼停伫街边街啦，为着方便，啊奥多拜停伫遮，啊出来吼找无奥多拜啦。看老爸看外讲，无可能，警察立马我爸讲，我奥多拜到可能停伫病院啦，我伫咧买物件停，明明伫咧停。

0: 火力民宿啊、
1: 哦，火力民宿，嘿嘿。
0: 我是用八七分，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羹食两包嘛，
1: 嘿嘿。
0: 啊，两包两羹包一盖嘛，
1: 嘿。
0: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1: 嘿。
0: 啊，我拢暗食，八九才食，
1: 嘿。
0: 啊，规日讲就白个就我，
1: 嘿。
0: 一时就去泉州订，我泉州订啊，随时时间啦，
1: 嘿嘿。
0: 啊，拢食一包尔啦，
1: 嘿。
0: 啊，你是啥哦？
1: 啊，即马有顺阿妹，有顺阿妹。
0: 我阿都甲饭啊，咧泉州条咧啊。
1: 哦，安尼哦，哦哦。
0: 啊，就我因为我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人家大家包时间唔对吼。
1: 诶，火力民宿啦，吼，火力民宿。
0: 即个我唔讲，时间在哪里？即种拢啦，大家拢包，大家饭啊，咧，
1: 食
0: 食了。
1: 嗯嗯。
0: 啊，如果食暗时食食，暗时了，啊，吃点多一点吧。
1: 啊，拢帮足水泉州条安尼啦，吼。
0: 啊，拢过两日暗时结果，暗时吃点食。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0: 啊，到底咧？食饱了吼，咱去八点就开始在白啦咧。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哈。咱今日就调咧啊。
1: 好，对，叫做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啊，益生菌就被摕来的作为冰咧。即卖益生菌的物件是太多个白煮，但是茫茫茫甜甜食来讲，袂歹。这个水果皮唔是安尼，那要食益生菌就被摕来的上为冰，就像这样拍白冰，那无食物件就。各个装病做，装备几大病咯，那不如医生啦、肚肚啦吼，顶关病吼，都安尼抢抢抢抢抢，大刚都抢买几包箱装吼，囡仔大人足济，这个就无够卫兵。那你火力民宿怎个顾家呢？台湾人上济毛病都即几点吼？日常生活上个顾家，个啲医生去的卫兵啊，得我请一个保全来顾几千股吼，特别做加上一个清洗膏，咱买上到后礼拜。准上尾算四天啦，今仔开始算哦，上尾四天足紧的，四十几天差不多过半月，四十几天你看时间偌紧吼，准上尾四天吼，特别做吼，爱爸爸吼，上尾西底啊啦吼，那有特别做的产品，大家拢食登记吼，都火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啦吼，那你。雪莉旺啦，咱的莲果精啦吼，拢特别做，拢加上一半份的吼，拢全部特别做送到后礼拜一八月三十日上月底月底无啊吼，大家把那波上台，看你们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买好掉，甲送好掉吼，唔通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五工程伫台南市阿南区海田路，大家台北哇，那我甲转台湾吼，会惊死呢！伫树林的空地啊，去用废物甲倒粪扫，你要倒粪扫袂要紧，你若倒迄会烂糊糊、臭毛毛嘛袂要紧吼，你共倒迄危险的粪扫。就像阿鲁米啦吼，啊，迄种镁合金、镁尤其镁，都一个金仔变一个足水迄个米啊吼，这个物件吼，因拢真正唔知，是雕工唔知，还是雕工也无对倒，啊，都乌白倒吼，这个物件袂得用着水啦。你打打袂要紧，你用着水，你我顶礼拜落落去那种变嘛，大家拢知嘛。在台南阿南区海田路迄个港河北道吼，在五工程拄当地里嘛，礼拜动工吼，唔是火烧，乃是爆炸啦。总共几间？总共六十间啦。所有伊后边的空地啊，所借到的人家住总共六十间，你看免啊赔，我讲免赔啦，这都走啊咧，对啊，大家嘛知啊，这个属住啊，对的。住宿在了走吼，哦，总共后火烧的吼，后变吼，对歹去话无，总共六十间，上严重十一间，拢变了火烧火掉吼，啊，十个受伤啦吼，赶紧赶紧落去抓人，到过天光，到这礼拜嘛，这礼拜过天光随抓人，到当地里长，啊，甲迄个中人，到介绍这块地。讲会当，哎啦哎啦，这当红，多笨手！我来讲哦，你着关个大门些啥物？会当多笨手是你讲的嘛？真啦吼，李长啦吼，迄个中人吼，包括西车来车到迄大卡车司机，一帮人啦哈，抓到的吼，全部你也着吼好，即马互相下体呢。伊甲我讲会使，啊伊甲我介绍哦，西人吼，口径无同款啦。啊！即马三个人全部收啊，全部收啊！但电话呢已经收啊，有人讲收啊，这个人无效啦，啊！我要讨赔，要甲送讨啦，真严重。好，那么主嫌犯人调查出来，姓王啦，叫做王义凯，这個、人吼、哦，伊伫大月底开始要放暑假进账吼，就坐飞轮机过越南，人就走啊啦。所以即马通缉也无效啦，通缉我人伫外国啊，除非。人迄个国家要甲你配合，不然无你无代调啦。转小做怎样？这个抗体树林的土地，伊敢放这个物件，是完全无合法。当地伊这个李，诶名叫做啥？叫做李兄弟，对啦。幸福啊，因人叫做李兄啊，对啦吼。啊，得因某叫做幸福啊，因某因啊，我是咧讲笑啦。这个李叫做李兄弟吼，结果唔知讲你个看，变家呢？介绍这个。土地这个中人啦，吼，讲的拢倒粪扫，包括另外一边的车来倒粪扫，车姓姜啊，在迄个大卡车司机抓到啦，三个人全部拢抓到吼。那经过了解，姓姜这个大卡车姓杨的，甲讲，讲你大卡车，你负责吼，啊，你抓司机来才倒吼，遐一挂哦，倒遐倒遐。爆炸遐物件吼，那么姓杨吼，讲伊是中人啦吼，那么伊。什么人叫伊倒遮粪扫？就是迄个走路迄个姓王的啊，走去越南迄个姓王的王义凯，甲讲吼，我有一堆粪扫吼，啊天哪，有钱人赚啦吼，就是迄个物件无对赚啦吼。啊伊讲，我知影啦，啊就有一个空地啊吼，无来甲倒地啊，我讲你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你要做歹规矩不要紧，要做歹规矩个分啦。爱分工，这死人袂死人呢？你茫讲，我今仔日倒粪扫吼，倒遐什么阿杂物件啦吼，啊，什么臭毛毛好不要紧，我唔是讲不要紧啦，都非得袂死人嘛，上得臭呢。你嘛爱了解讲，这个物件变呢，像炸弹，你要了解讲人迄、那个，要甲你讲啊，这有钱人赚，但是粪扫我无对倒，伊即马等于找个海田路，这条路，这件代志是安尼来啦。伫海田路里头吼，甲倒遮，伊都看一块空地啊，私人的嘞。这个是公家地呢，这是私人的地呢，唔知哦。好，那么这里长进前吼讲，这个所在因为空地啊，所以讲有兵种，在停车都附近嘛，附近兵种停车吼。
伊讲什么人来搞我多白多喷水，伊完全唔知啦。伊都小块恶嘛，小块恶吼，但是愈多都减起来嘛，都关起来吼。佮会听讲，好啊，惨啊，啊佮会，这个物件会变啦。哎，都我都甲你讲啊，你要做歹，你咪了解讲这个物件到底啥物件。哪讲会臭会烂，反正另外一回事。伊这唔是会臭会烂，而是病啦，就是安尼。哦，都病者吼，你甲看，人即马所统计，伫海电路里端，粪扫这个美女，这个这个废这算废五金嘛，这个物件吼，病吼，总共六十间厝呢，六十间啦，附近那里病了哇，正咯，那么经过了解。本来这个中人刚介绍讲要倒粪扫，这个中人吼、哦，工地我准备处理呢，是隔天刚拜下晡，赶紧指挥将三人全部抓回来嘛。听讲不是干那伊尔啦，连唔在身躯边什么拢要找到水吼，唔才开始抓李长啦吼，啊加迄个中人姓杨的嘛吼，加个大家车带头吼，这个大家车司机全部拢抓着吼，即马讲袂拄好啦。到底什么人哦？抓到对吼！但是呢，听这个中人讲应该是较准的。这个中人所讲，就是伊就是接受迄个姓王的人已经走出去越南，这个抓到吼，加讲有这个废弃的粪扫，但是无对等，无对等，无唔对，伊嘛怎样讲？你若加讲无对等，我嘛怎样讲？这绝对有问题的粪扫吼！既然是安尼食得好那药呢，你讲不要紧，我就是在抗敌啊。你来个倒车，这嘛倒一段时间啦，结果到这个礼拜嘛，到五工前礼拜哇，因为落雨落甲霉这个物件，你听讲伊袂当淋着水，伊水迄个量若有够的时阵，霉这个物件伊自然就变啦，唔从小一年就变嘛，哦，迄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即马无啥家用，什么所在用上济，泥头门用上济，但系美发店啊，一个金鱼变一个米。哦，米的迄个米吼、哦，这个重金属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的你怎么用的？较早各有一种人会用这个物件，叫啥呢？叫做镁光灯，大家捌听过嘛？就是翕相管，但是古早啦，有大家看起来扑的，啊，即马无啊，即马闪光灯哦，是用迄个电柱控制迄个闪光灯，但是较早都用迄个烧啊，就是镁光灯，就是叫做镁光灯啊，但是唰哇都变迄。较早足古早以前的镁光灯，啊，这个物件袂当有水，镁这个物件断着水，都拄着断着落大雨啊。顶礼拜准落一个有够淡了，准变啦，哇，变挂烧嘞。好佳哉吼，无造成人命嘞，迄个造成人命受伤是啥物事嘛？我闹轻当啦，受伤吼，总共六十间的厝啦，都伫海电路这间，哇，有够大间，你甲看，人吼要做代志吼，忙咧。食得好当药啊！吼，你也知影啦，代志绝对处理会到啦。不管你做好做歹啦，吼、哦、好，唔是安尼尔，佮互你找掠无你啦。你绝对人像人咧讲，你绝对有报应啦。你像安尼靠个，你要走一堆啦，啊，正路吼，莫安尼乌白做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特别做要介绍人咧，阿爸阿姆、阿公阿妈，钱多一边尔吼，就是食产品的大呀大出上个，就买产品、送产品啦吼。特别做一年吼，多一边，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啊，咱个益生菌活力民宿，跟咱个得力联合精、得力血量弄上一半分嘛吼。咱个得力联合精、得力血量吼，都特别做吼，会加上千五分伫内面，要送互你吼。QMB 跟咱个活力民宿，拢有加上千四个月份伫内面吼，下尾送互你吼，这是咱特别做一年一遍啦哈。但是所有时间赠送，全部咱到下礼拜，就是八月三十日下礼拜吼，上尾工过得无啊，过得无吼。大家听阿爸，那无上者大家看来问者邮寄吼，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说没去别讲到传单者，咱要结束啊，吼、哦，要结束啊，这特别做时间吼，得到下礼拜八月三十日吼，那无吼加酒无紧吼，真无彩，好不好吼？好，有任何问题要询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给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我来听一下呢，听一下来喂。
1: 哎、
0: 欸，你好，你好，
1: 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
1: 我行路都错了，对不对？
0: 哦。
1: 哎，行下就叫救。
0: 哎、欸，美国进口卡掉卡掉咯，卡掉咯哈吼。
1: 哎、哦，有 QMB 哦。
0: 哎、欸，美国进口 QMB 掉卡掉咯哈。
1: 很贵呀。
0: 哎，那单管是2800。啊，单一罐2800，咱即马特别做春四工啦，你当两罐5600，会加上一个半罐1400啊，吼、
1: 哦。哦。
0: 哎、欸，好不好？哈、啊。药房都买有啊。
1: 水里我写啥好呀？
0: 水里写食生花啊，足多人无教会，足多毛病唔知哦。
1: 啊，一时那就两百上。
0: 无水诶，水诶，水里全部拢水诶，液体诶啦，哦。
1: 啊，液体一时免个泡。
0: 咱那边即个杯啊，吼，你甲倒一杯，要泡偌济水，家己诶。艺术安得哦，好不好哈？
1: 一点啊得哦，
0: 一点啊得啊，都看家己艺术啊，这就看个艺术安尼哈哈。我要吃两顿，吃三顿，拢各一粒，各两顿，拢不要紧。看家己的轻重啦，看家己即马目前的轻重啊，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好。我明仔载过
0: 来
1: 睇啊。
0: 好，伊去药房个有哈，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迄落，这即落我差不，这毋是落袂情形个呀。
0: 哎，对，我承认，嘿，你好，嘿。
2: 哦。啊，我失败倒了吼。
0: 哇。
2: 啊，咁长只。
0: 诶，有去手术了，啥物无？
2: 头壳，
0: 公掉。
2: 啊，佮含迄落卡酸头遐。
0: 哦，你即马咧食真香去？
2: 食真香，含迄落美国个迄落。
0: QMB。对。啊，你去看医生无？
2: 有啦。
0: 哦，有啊。啊，医生佮你讲安怎？有甚物震动无？佮你安怎无？讲有讲无？
2: 啊，就酸凉。
0: 啊。
2: 酸疼，用药发症。
0: 哦。
2: 啊，上症吼。
0: 无啦，不要紧。你几工啊？
2: 呾。
0: 几工啊？
2: 这个
0: 哈，下礼拜该吃啦。你即马专门吃医生药好啦，啊。
2: 啊喂，我阁有事呢，我有事。
0: 不要紧。你个看你即马不要紧，还是不要紧。但是你即马专门，你即马的医生药较重，你专门吃医生药。
2: 那，
0: 哎，那下礼拜该开始吃，好不？哈，下礼拜。
2: 专门吃嘞啦。
0: 啊。
2: 专门吃嘞啦。
0: 哎，先慢吃嘞，下礼拜该开始吃呢，好不？哎呀，你即马这个时间专门吃医生药啊，好不？好
2: 好。我身上有人啦。
0: 哎，人拢我们拢不要紧啦。咱即马是惊讲，迄医生药啊，你震动啥吼，咱也唔知，咱也无看到啦。啊，所以讲恁即马个下礼拜得安全啦，拢安全，好不？哈。
2: 啊，无我有咧吃嘞，我拢自己吃两过嘞。
0: 是不要紧啦，是不要紧。
2: 啊，吃两粒哦，两粒。
0: 安得，好。
2: 啊，后礼拜吃
0: 哦。哎，那莫食掉，你几岁啊？50+。
2: 84
0: 啊！你会听不住呢？
2: 84了嘞！
0: 够用，冇食到啦哈！
2: 哦，我个水老腿啊，两卡嘛，这卡嘛那个加
0: 啊！你要赶紧上，赶紧上，你要赶紧。
2: 哦，你哭了，你头壳啊！
0: 你昨天在赶紧的，对不对？无
2: 嘞，我根本赶紧的。
0: 哦。
2: 啊啊！想我后面等下迄个。
0: 啊，你有可怜了，有可怜。
2: 食了头壳都是累。
0: 有可怜
2: 了。哦。
0: 哎，较细气嘞，好不？
2: 好，
0: 今麦这三天专门吃医生药呢，好不好？老大人上惊呢，我讲啊，我也无咧看到，唔到人吼上惊，免人讲到人个误会吼，你一定爱比别人较有一个，就是讲更加细意啦吼。老大人吼，那超过75、80。削一遍吼，还有当只要恢复的，无简单来时间啦吼，唔只讲爱特别注意吼，好，我讲这时间就先到这啦，可能的时间，咱先等一下，不要紧，你电话接无到吼，小等我给你听来耍吼，来，我来安排歌曲，来，我先安排一首听众点播吼，给咱点播的歌曲，这首歌叫《上水的伴》。

东台北即马入住个人朋友小招去对这道台东的东河哈，当然东河哈我本身讲无啥物好耍，但是我知影啦，因为我伫遐做兵啊，吼、哦，但是伊讲观光地点咧足天然，就算山区吼，迄、哦那个台东同学有一个同学溪啦，伊个同学有一个同学溪吼，一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吼、哦，去登条山咧，登条高山啊哇，台湾即摆高山不只济呢，你足济山区的所在，观光点嘛好吼，嘛能登个高山啊。但是你也知影，迄高山的东西啊，我来真落啦。我所说，你当然袂当家己伤害，但是嘛得爱有一个方便吼。到迄个周边啊，有派一个背包嘛，足济安尼啊。你看咱哪去有高山的山谷观光点对吼？你唔知吼？高山的形容撞出来吼，就甲你想伊无咧惊人咧。即马高山无咧惊人咧，你人家背吼，伊比你较歹呢吼。啊，你也唔敢下背。来剑剑的迄个镜头哦，伊即马甲唱哦，伊唔敢甲伊唱嘛。迄高山啊，我总叫唱伊。迄、那个背包内面哦，迄、那个手袋内面哦，放二十几万的物件啦。伊即马甲看怪，伊唔敢话怪啊。伊想讲看怪无物件，伊内面真正无物件，都一挂有贵重的手机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吼。啊，一挂贵重吼，加加咧贵背包内面二十几万嘛。手机啊啦，金啊啦，破链，拢啊，手表啊，拢伫咧背包内面吼。伊想要看怪，伊想讲好不要紧，互你看。我内面无放只钓，高山啊，主要要找食。伊内面你有胖啦，有啥物物件，伊食伊金蕉哦，都唔知啥物件。高山足巧，伊即马高山啊，即马有在条开开呢，到你手挂底啊，啥物物件的。伊即马个开开了吼，真正无物件嘛，都无保值的物件，啊，这也无路用。伊想讲，伊即马地下都无路用，无值的物件，伊个坑地本来做在顶马个土卡地吼，唔是。伊是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啦。伊即马看看无物件，迄高山那种个拼，拼一下上大，都为桥顶都砰一下吼，都直接落桥卡落深啦。一个溪边嘛，哦，赶紧无阿多就报消防来倒山岗吼，内面哦要到30万、20几万啦，后手机啊、后金啊、后现金吼，包括一挂重要物件嘛吼，无阿多，当然这个派出所啦吼，当地船长啦吼，就倒山岗啦，因这物件太贵重嘞，干来这皮包内面吼，就这个要到30万、20几万嘛吼，好啊。这个所在吼，就是这个上来这个野生，与台东的东河乡吼，伊并无什么特别的观光点啦吼，满足野生就是讲伊足天然俩。来这个所在，主要咧看啥？看山边，倒咧天然的山边，有人看山边啊，山边足水呢。迄、那个台东的东河乡，迄个山边都足天然吼，啊个溪啊啦，我操吼，啊个看啥？看高山啊啦，伊这。保护保育类高山，所以讲山谷天然的山谷吼，你看山壁啦，看溪啊，看啥，看树啊啦吼，啊，想到看高山啦吼，我讲对啊，啊，你人人甲你讲这也无啥物，就敢看高山，你要来看高山啦、啊，你怎么要来看高山啦、啊？结果迄、那个手提袋加迄个背包去高山啊上面吼，你甲你化忧吼，哇、哦，这个警察讲无多啊，这。嘛，免啊办啊，登掉啊，唔好，就大家斗三工吼。啊，当然啦，这个、所长你讲啦吼，那要入去较野外所在，我就较贵重的吼。还是尽量买免啊讲，你讲贵重无贵重，都我想讲，这都排伫家己的背包内面，你嘛无可能讲无带来上古币要寄对，对不对？我出来外口，凭我台北人来台东佚佗吼，就是安尼，唔只。除了感谢啦吼，警察有哪里讲啦，就是一般民众啦，台湾吼是在足保护啦，尤其台湾人对伊个野生动物吼，山区啦、观光点啦吼，一挂山壁啦、溪啊、沟啊啦，有诶无即挂天吼，即马上济就是啥呢？就是高山啦、啊，高山啦上济，而且高山来挖你身躯边，就是伊绝对挖你身躯边，
诶，春秋要甲你计算计算，你不咧惊你半人吼？你讲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吼，咱看到都高山啊较干咧啦。你其他看到咱什？咱想较厉害嘛吼，你讲看到蜂啦，迄条虎头蜂啦，看到蛇啦，哦，咱就走到无尾流，高山咱较袂走，而且你也走注意啦，啊，事实就是安尼，所以，爱注意者吼，物件较贵重的吼，若真正袂堪一，迄条高山啊，甲伊抢过底吼，你讲吹啥物啊，蜂啦，金蕉，所以迄袂要紧，阿你抢就抢呀吼，哪怕去条高山啊抢过吼，迄有人在注意呢。唔是干那讲物件胖会钱了尔咧，人安全都有问题咧吼。伫野外所在，有人讲啊，该无甲休息，袂使啦。高山啊吼，你别来讲这个做保育咧，动物就是安尼啦吼。你别当该讲，像你讲个讲，甲休息，别当个咧吼。啊来，我来听重点不？叫做刀金辉。

0: 我也感觉讲安尼，肠胃不啥好势吼。
1: 对。
0: 我落紧食两粒，搁一粒真香安尼吼。
1: 系。
0: 再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啊哈。
1: 很舒服安尼吼。
0: 哎。我今下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今下食真香安尼。
1: 哦，安尼吼。
0: 真香 Q M V。
1: 哦。
0: 安尼。为他干了，我头我咧食，即摆我先去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生药我无。
1: 哦，啊，拢食咱的 Q M V 个真香。
0: 对。
1: 哦，啊，很平顺呐，吼，很平顺哈，吼。
0: 哎，
1: 咱
0: 食
1: 了真顺，真顺，好，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
2: 老大人吼，都上好食啦，叫做心血管啦。你若去医生一抓吼，病院啦，我咧讲病院吼，哦，迄想要讲哦吼，真啊太多计呢，大刚得安尼查吼，无多再过啦。那专科的医生啊，医生来讲哦，想要讲要过好，无撇步无承担啦吼。你平常人到这个位吼，你先过台先。不是讲哦，食迄个什么神丹，不是你今仔日甲顾大生是伊欠过遐物件，叫做 Q 啦 ，Q 这个物件吼，甲血路通道就是伊个血袂跟动嘛，唔则定咧顾咧，咱QMB 甲钱人一定要配做位，伊血吼，你迄个规粒个器官伊就袂退化，就像个炎症啊、魔灵菇加加苗吼，就 Q 吼，袂跟规动，就钱人甲加做位。啊，咱的 QMB 就专门咧磨凝固迄个即、這个胖脯啦，哦，规身躯的即个器官哦，即、這个 QMB 吼、哦，上侪人用，伊是手头啊，伊所有弯头吼，咱唔只特别优待，特别做啊，美国进口即个 QMB 特别做，但是到后礼拜准上尾时间唔能无在，咱有加上一个清洗膏，一半半罐轮咯，这半罐价值清洗膏公司免钱咧，要送互你个吼。但是这特别做正常吼，咱得全部通到后礼拜吼，准上尾时间8月30日过都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所有特别做的正常，全部拢到后礼拜8月30日过得结束就结束哦吼。那无上台看来吗？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无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重点播哈，这首歌叫《上北火车》。

等观音一间诊所医生吼，已经65啦。这个医生吼，姓吴啊，伊名嘛做国粹，叫做龙鼎嘛，乌龙人吼，白当龙鼎吼，叫做乌龙人嘛，吼，我姓吴吼，叫做乌龙人吼，伊用对一波呢，医生开叫做药方吼，得人叫做。这个啥？叫做处方笺嘛，吼、哦！即马你无处方笺，别当买着这关节药品，吼、哦、好。伊家己本身医生啊，吼、哦，65岁啊，开无实在处方笺，其实实在啦。所以无实在，就是伊讲暗讲嘛。比如讲，我讲用啊，去诊所好看吼。伊即马哦，你对感冒对较白对头壳疼，我咧比咧吼。伊即马后壁就该开一只呢，开一个关节药品。伊这关节药品若无医生开，你买袂着，袂当客着吼，就是爱困药啊啦。我甲你讲，感冒药啊，特殊的感冒药啊，内面嘛有啊。爱困药吼，佫愈济，一种爱困药吼，爱困药排出足侪种啊，有足侪种排出的爱困药吼，拢内面有一寡即个毒品的成分吼，所以讲拢惊死人哦。啊，你医生开个要量拄好吼，袂要紧啦。那无你甲看这爱困药内面有毒品的成分啦、啊，所以有人讲爱困药唔当我白吃啊，吼、哦，熟悉得要。但是有需要无多啦，有需要你才用医生甲你这个测验了啊，开偌重的爱困药吼，啊无人无困嘛白使啊，所以讲人哦就是安尼吼。伊即马伊用这部，伊家己本身做医生，伊是卫生牌呢，伊只是在业医生哦呵。伊家己开诊所，伊即马甲你开药啊吼，比如讲讲你头壳疼吼，啊后壁伊就甲你开出来，哎，困药不只爱困药你开袂着，伊家己蹲起来啦。就是伊所开只爱困药个关节药品吼，伊家己蹲起来。到最近啦，到最近伊甲所有所蹲爱困药全部卖散呢，卖互毒贩去练啦。伊即位爱困药内面当练着迄个毒品的物件吼，总共摕着。点来现金差不多1600几万啦，你甲看得偌好价了？真来爱困药吼，你讲买来买一了五角啦，落上得1块啦，上得10块啦吼。伊这样呢爱困药都买10多万粒哦，不都买20000粒啦，20000粒爱困药吼，甲卖哦，迄个卖托的吼，卖托的吼，甲收唔知偌济钱啦，唔知吼，安尼总共卖咧卖托的吼，人家查着嘛。啊！你一直查，甲查讲，原来你就用这部啦。啊！伊要用这部，足简单呢。这部查你唔知，伊就是医生，伊家己本身医生嘛。诊所内边，那边来甲看的病人吼，就是安尼人开讲奇怪咧。病人感冒啊，几下困了啊，头壳疼啊，几下困了啊。好，讲互你头壳疼感冒，反正有可能，你几下困了啊，要互你好困，人安尼较紧好。好。卡疼也开啊，困了，蚊啊叮着也开啊，困了。大家去遐看的患者，大概都开爱困了。啊，

爱困了吼，实际上房价起不掉，就是家己暗讲，伊开这个爱困了是主要伊家己买起，买起爱困了，爱困了蹲起，伊家只爱困了全部拢卖哦，迄毒贩嘛，因为连嘛，对安尼。唔知你个看，我有熟悉一个药局啦，伊唔是医生，伊是药师，药师吼。我这个骨那边啊，男士这边啊，伊个甲讲讲，你唔知影光影啊？有咧病倒个话大胆呢，来我药局药房嘛，伊咧药房药局我甲讲哦，你看迄种爱困药，都咱市面上买滴迄种爱困药，便宜迄种遐吼，都啥物咧？啥物福嘛，啥物有可能？迄个物件嘛拢有呢，迄个物件嘛拢有内面制造一挂因有材料提炼的毒品吼，伊讲你只敢会当甲我注文一万包啦吼？伊讲我听嘛，知影要创啥对啊？我甲你讲，你做医生、做药师个人，无得只戆个啦。你靠爱困，你要一困，大要甲买一万包个啦吼。伊讲无啦，我无可能买。伊讲靠，无可能嘞。啊，你做药师个人，你药局你都调啊，佮家己注文，你讲无？伊嘛知，伊调个个讲无啦。讲我无啊多人，一困大甲抢抢价格一包，这是只限制。伊调个讲安尼啦。那无伊要调嘛有可能啊？我要甲伊调一万包啊！一万包爱困了，绝对有可能。迄毒贩吼，因为迄个毒品内面都去提炼嘞，爱困了还当提炼毒品，便了还是感冒药。所以我咧讲，人讲吼，真正有当些便了，唔当学白食，得人个有西药成分那种便了。你无看，你个看，人讲哎呦，爱困了有迄、那个连医生贵个西药，医生贵个呢？对，嘛有医生贵个爱困了嘛有。内面无制造只个有毒的成分哦，伊无在调在掠你的病啦。唔只来讲吼，那身体过较好咧，平常咧保养吼，那卖食西药上好，到那变卡着西药都有毒啦，真正。无讲无人知，你甲看内面我甲看，伊内面所写我不爱讲啦，伊内面所写牌子吼，爱困了吼，有三种名称吼，大家都有毒品啦。啊，而且这一定要经过医生开的处方笺，唔只甲你讲啊。人讲，西药吼，人必要的先足重要，救命。但是唔通乌白食，你乌白食就像咧食毒同款啦，真正有影吼。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我来听重点报，一首叫做《必顺的空嘴》。

0: 我要带槟榔，拢两间房一间呀，啊，
1: 一晚
0: 房
1: 会出来啊，拢当你讲迄个火力民宿是吧？
0: 哎呀，
1: 火力民宿
0: 啊，我记得无按足，你落去吼，拢办未出来。
1: 安尼哦，
0: 拢办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房出来啊，拢两间安尼。
1: 哎呦，火力民宿，
0: 哦，系啊，
1: 火力民宿哇，安尼偌舒服呢吼。
0: 嗯，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影？你我前去准备甲准备偌济呢？要
1: 扛买
0: 几十万
1: 嘛？有啊！你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哦！食个白饼就顺来就好哦。嘿嘿，好。但是咱特别都要结束个呢吼，真无彩，然后会当加上几数吼，加上几数，剩上尾时间还够有机会嘞。大家吼，加就较紧嘞吼。咱个火力民宿食迄个歹白饼，食迄个唱，大家来唱卫生纸唱几包吼，那不如食物件变来 X 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有一种不是歹白饼。伊就边食物件，就要走边说个，一定爱食。咱个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恢复你当下家己本身呐，家己本身的好人，迄个上好的功能吼。未安尼食物件，就想要走边说啦。啊，那不得三五天哦，等下边讲讲，莫等哦，莫等。我最近个定定个医生甲我讲，你就爱家己个听从，叫伊莫等咧。伊听从足侪个阿公阿妈吼，足个安尼，拍白吼，我得硬等，莫啊，足侪危险伫。这个变错的所在吼，那你活力民宿啦哈，伊是益生菌，伊咧帮助咧排便足好用吼。但是咖啡大做啦，那无剩上尾时间吼，真无在吼。今仔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到拜一上尾工，八月三十日过得无安尼，过来无正常吼。咱特别做正常吼，除了活力民宿特别做，美国进口 Q&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拢总有特别做加上这个一千块分哦，到咱的这个特别组嘛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火力民宿哈，全部的赠送拢到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无上台间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这条街哈、哦，叫做大兴街，啊，再有一个派出所叫做大兴派出所。今仔日做老人哦，你做啥你敢知啊？你唔知哦，当然做侪人唔知啦哈，但是我做侪人知啦哈。的张中岛，张中岛哈，哦，一对红阿婆到大兴派出所，大中市的大兴路啊，大兴街哈、哦，这所在也是大兴路、大兴街，我讲嘛，叫做大兴街啦，大兴街哈、哦。伊甲报讲哈，伊有一个这个啥，这个结婚酒醉啦，哈、哦、啊。胖去吼，啊胖去吼，被赶紧倒退一下吼。而且我一定要报一个警察，伊报一个警察较正式嘛吼。伊已经有伫迄个手机啊，的类似脸书啦，什么物件，即马大家用的都有迄个功能吼，监管吼破碎啦吼。所以警察讲奇怪咧，啊大中街、大兴街，佮今仔像观光点啦，有够侪人吼，伊就是佮用10万块的赏金嘛。伊十万块的现金，有人认得住口的，那个找手机哦。对啦对啦，有诶无吼，安尼树啊比草啊比，都、就是为着要找一卡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个人手机吼，对这个阿伯听讲，不是钱的问题啦，是相当意义嘛。而且十万块现金吼，而且大家好找吼，啊，你草埔啊啦吼。车顶啦吼，啊，水沟边啦吼，甚至水沟底，有人讲穿迄个塑胶衫呢，人个青蛙衣啊吼，啊，准两厘米这个水沟底吼，就伫遐咧摸啦吼，啊，抄水沟吼咧摸迄个啥，迄个啥，好，报案的人甚至铺这个十万块奖金就人啊无，伊为着买实的啊，就是讲你袂当讲下底有可能，因为可能落车去有恁阿胖，大家听有无？那你连那一只手细卡，你有可能连那个搞掉，但是手指无歹。你去设置迄个连那旁，连那车链吼，有迄个树链旁吧吼，是不是？伊讲阮家的连那吼，所有的椅啊，都、就是七台车，一台进到家嘛。伊讲伊特别请人家装听呢，我就够感心啦。这人啊，无绝对好家老啦吼。伊讲伊请人装听，因家的七台车就是去讲。坐一台车吼，伊个车链啦、车内边的椅啊啦，装潢全部装贴，赶快做无吼。所以伊个手机绝对是迄个所在，就是伊迄个落车的所在，就是找无啦。啊，唔只系伫迄个手机顶款张德波啊嘛，张德波唔只今仔日哦，其实自十万开始就足侪人伫遐吼，得为着十万块啦，就是为着要找这架手机啦吼啊。这架手机，我甲看有甲啥名呢？本来无啥名，这架手机吼，我报伊即马名甲收起，这个手机名甲收起，一个牌子个名吼。啊，中头讲吼，啊，都民众为着要赏金嘛吼，啊，都这个无多啦，啊，都卖影响交通得啦吼。那无这有个人吼，警察讲，有个人穿迄个青蛙装吼，已经劈了最高下边吼，伊都有下水道嘛，最高下边有当时啊，警察是咧呼吁。这有当真危险啦！你水沟遐咱卖伤深，你若讲伤去落去吼，有一挂沼气呀，都无啥好啊吼。迄个都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这对人啊，无意味着卖红讲哦。啊，你调跟你讲价款哦，还是要某人讲，大家讲，伊讲真正有影，我是去甲足有纪念的迄个个人手机吼。啊，我等下一样吼，从阮所坐一台车，我是等下甲厝。较知影碰伊，所以讲，去台车上有可能吼，所以我甲阮哩在进口车做无当贴，为着找一家手机，甲一台进口车做无当贴，跳空空安尼吼，啊嘛是找无啦。所以讲，这条十万块感觉伫咧，伫台中街大城街吼，那有找到一家哩叫人手机吼，反正咱摕着奖金，十万块啦吼，啊，足够追。

上尾佫再加强一下吼，咱诶特别做马山冰山粉买二送八诶吼，美国进口 QMB， 跟咱诶益生菌活力免素吼，跟咱诶得力两个种血量拢是买二送八吼，即一年多一遍马山冰山粉面吼，咱得到下礼拜八月三十日上西底吼，上尾四天过得。结束啊哈，甲恁小报一下哈，大家把那波兄弟继续加，定位我今仔足济接无完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继续使用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夏天的浪花，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草间弥生一张的新闻嘛报足济哈，伊97岁，人家过用去，多种心脏的这衰竭哈，身体啦哈衰竭吃老啊，哦97岁。那么伊的这个真迹哈，即嘛伊即嘛屏东，屏东的美术馆。伊个展览真迹，但我惊看，迄、那个花做成阮公司个呢，唔系是唔是啦吼？因阮公司有一类花啊，你有听我讲讲啊？草间弥生，阮公司有一类花，啊，着一类啊。但是够同款的，应该是，嘛唔知呢，敢会是屏东甲阮招的啊？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屏东即卖迄个黄个蓝，迄、那个南瓜，迄、那个黄个，迄个甲高阳招，迄个甲陈其迈招的呢？诶，迄个爱情歌用的哦，即卖你看迄粒足大粒的黄的吼，啊，伊上爱经典的黄的，啊，乌点的迄粒，迄粒那像陈绮麦椒伊的，诶，那个陈绮麦椒，啊，即卖我看即位，啊，即位在阮公司迄类啊，那伊即位足出名，伊即位又去展览过呢，吼，即块伊是足经典的吼，我爱看嘛，因为我是当初才看到这新闻，无我就走去阮的公司看，我看迄粒花搁伫遐无啦，若无伫遐表示质量有椒也对啦，哦，啊，你若要看草间弥生伊的这作品哦。即马伫屏东的美术馆，哦，真迹展倒数，因为甲即个啊30号，甲礼拜日，甲即礼拜日俩，哦，安尼，即、这个屏东的美术馆哦开幕哦，即、这个首展哦集结了即个草间弥生哦一些经典的即个波点，啊，甲只花卉即个作品，花卉的即类啊，即大类即类啊，嘿呀、啊，我当看，啊，即是阮公司的啊，哦，我哩我昨有报这篇。专报草边间民生贵用去，我讲哎，阮公司一类伊个真迹啊，吼，就是一类啊。但我唔知道有共一类无啦，吼。我等下迄落，嘿，我爱去看，爱确定吼，是毋是迄类吼。嘿，啊，伊草间民生伊伫九中，伊有伊个博物馆，我有去。我十当前住迄落无，住啊嘛是熊本啊，吼，熊本成排地当啊，吼，迄住十当啊啦，那住十当，迄时我有倒去。去草间民生伊个即个足大片的吼，伊个足大片，伊个即个博物馆足大片的吼。以上这些经典的官搭，就大将咧，就嘛是放伫门口遐。哦，爱外口就是嘛是这花。哦，伊你要入去草间弥生博物馆外口，楼啊外口，伊就一盆花。哦，这足大类的，足侪类的花。哦，伊的这花卉作品。哦，啊对了，因为这艺术家吼，这个慈氏嘛过用去。哦，伊8月10日过用去。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啊，吼，真侪民众要把握这最后机会哦，啊前来这观展吼。啊，有民众咧讲哦，草间弥生的这作品哦。特别具有生命力吼，啊，做家己的想象力，而且都甲人无同款啦，伊目睭看着拢圆点嘛吼，拢安尼吼，伊都安尼过用去啊吼，感觉特别惋惜，但是袂歹食到97岁呢，人生足老的吼，97岁。啊，另外民众咧讲哦，拄啊开始有吓到，吼，因为进前去看过伊的这展览，吼，啊，其实足介意的作品，你着看伊的作品，你着足欢喜，你着莫名其妙心情足快乐呀，嘿，就是足快乐的迄感觉吼，啊，颜色足大胆的。哦，伊用的颜色足大胆的吼，嘿，啊，你看你是不是足欢喜的吼？系啊，那就记得啦。诶，作为这艺术家，哦，恁咧买伊真迹，买伊真品，哦，阮公司坐咧哦，恁若有恁来。迄、那个美国一个丹尼尔，哦，迄、那个嘛是，迄、那個、是现代，迄、那个少年，哦，啊，因为地动嘛，伊等于伊高雄块高雄地动哦，残垣断壁啊，一只保时捷破碎吼，一只保时捷，啊嘛是安尼。伊毋用铁，用迄个石膏，迄啊是用破，哦，安尼啊，伊就因为因的故乡拢定地动嘛，啊，伊等于看伊对故乡印象就是拢破啊，残垣破壁啊，哦，拢爱破安尼破，车也破，哦，啊眼镜破，啊顶冠破，眼镜挂破，哦，啊顶冠厝顶迄个车的顶冠破，啊巴肚边板嘛破，有无？迄台车伫阮公司呢，嘿，迄只是伊即只吼，啊个另外只较大只，迄只是中国。啊，拢是真迹，伫阮公司，啊，佫有一只熊，吼、哦，迄只熊足大只哦，迄只熊来徛咧差不多，迄只熊才105公分哦，足大只，坐伫粉啊线，你若去阮宝岛湾食饭，咪咪笑公王，你若明仔来佚佗啊，明仔来哦，今日人足济，今日来阮公司哦，来博物馆人有够济，因为阮咧停车场当停到尾40台车，啊，停30几台，我哇，遮济人安尼，我今日怕无通食饭啊，我都。我今个电话了以后，报到我讲，请问今日敢会当卖员工餐吗？伊讲我问一下哈，伊讲哦，今日无多，因为今日人足济，
吼，因为我足厉害，我就看迄车顶才坐车就哎呦，今仔可能无员工餐通好食，哦，安尼，爱落去买外带啊吼，哦，足侪人诶，你若来阮，你来阮阮祖囝吼，阮祖囝我袂必邀请伊来看阮诶历史博物馆，这一定爱来，你一定爱互咱你的囡仔吼来行，那七位以上诶吼。来看一展咱的参展，来咱看咱历史博物馆，你规个气质拢起来，你会吼变作崇拜阮咪咪啊球广播棒，你会当作阮是安尼，你会崇拜阮。阮伫一个这样细环境咧上班，哦，系啊，阮公司这样正派，全国用家我一间博物馆啊，就是阮历史博物馆，恁一定爱来，一定爱来。阮查某囝伊就伫脸书，妈妈，这是恁公司呢，我对啊，所以吼。哦，真的好漂亮，我对哇！我妈妈就无简单嘞，你家看到人破网的，我无简单嘞。今仔偌济少年囡仔来阮公司咧拍打卡嘞，来打卡吼，就所以就值得你定爱来。我讲历史博物馆，你即世人一定爱来一届。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金碧辉煌。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17世纪、18世纪吼，因所生活的时阵内内底所运用的物件，你会大开眼界，你会值回票价。你会讲无简单，你会甲阮比大骨头，讲恁真正无简单，无唔对，阮本来就无简单啊。当所长啊，执行长就咱安尼因两个吼，一直逐工，因拢咧上班咧，因拜一甲拜五拢上班咧呢。明仔是周休二日，无逐工上班，阮执行长逐工上班咧呢，逐工上班咧啊。因一直还搁咧耕耘呐、啊，一直还咧耕耘咧事业啊。阮做认真，阮做顶真，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广播电台。你若食咧，阮三明生你大福气，你大福气。哎呀、啊，我的身份，我的成本真正甲人无共款，绝对毋是一般般呐、啊。啊，我希望恁大家来我的历史博物馆，我昨天是看了尔。嘿呀、啊，我执行长有发票，我阿妹来甲看看，对无？啊，家己囡仔我嘛希望去感受到这个吼震撼，真正这震撼，而且吼、哦，这个文艺气息啊，吼，甲这艺术啊，这几种瓷器你无当看，你真无当去看，全台湾都甲我有尔。嘿呀、啊，来看，我甲恁讲一堆吼。诶，伫历史博物馆，就伫阮个高雄总部啊！你若要来看这栋白色足大栋个吼，啊，伫民族一路926号，这就是阮个三电个总部，电台、电视、电商拢伫遮。伊这是阮咪咪啊，就广播个总部吼。一楼个吼，就是宝德旺，吼啊，二楼就是历史博物馆。诶，足欢迎大家来佚佗，明仔拜六礼拜啊，拄啊也无拍算要去对上就来遮踅踅了，去谈宝德旺食饭，而且做停车。即我咧停车位停个停40几台，你话偌快，足快吼！嘿，爱来，你个知影讲吼，阮真正是足无简单嘞。阮公司足侪股东哦，足侪即卖艺术家哦，所以买一只牛啊，嘿，一只足大只个牛哦，1:1会比你只大牛啊。伊是白底，还是用为迄个艺术家，伊从来伊拢停袂起，用袂起。伊规间厝楼伊画啊，画无停啊，一直画。哦，迄只牛啊，伊嘛是爱画，哎，而且伊画的迄个图拢无重复哟、哦，那遮厉害哦，那遮厉害。伊规间厝哦，几啊层楼啊，呢画拢伊画哦，啊无一个迄个是一样的哦。做甲画，迄只牛嘛伫阮公司啊，迄嘛是艺术品啊。哦，是哦，大家拢来佚佗，你啊怎去感受到这氛围？你会学到阮咪咪啊笑，根本忙无简单。你会愈来愈爱阮，因为阮一直咧进步啊。你当所对阿执行长的锻炼之下，阮一直咧对你进步，吼、哦，领头羊都一直行，你若袂当对伊行，对不对？你爱对伊行，做赞的赞，爱来，吼、哦，行过足侪人。所以草间弥生吼，伊对台湾的这份爱吼、哦，并非偶然。伫个吼28年前，伊就曾经吼亲自吼、哦、来咱访问咱台湾，来访台，啊来参与双年展，吼、哦，将近这30年来伊的代表作品啊吼，坡点啊个南瓜伫台湾吼各地成了打卡的景点。阮公司这里会，你若无来阮公司，伊今日无伫屏东顶啊，你无当看这里会，迄是伊的真迹哦吼，安尼。所以屏东除了这个展览当中这個作品以外，伫屏东的农科园区啊吼，有放草间弥生伫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就是迄粒啊，即个甲阮高阳照呀吼，甲阮高阳，甲陈金麦照呀，就是最经典的黄色点点这只，这個、南瓜的雕塑啊。好，另外伫个台北哦，三创公司，三创生活圈边一粒，迄条赤字啊，赤字迄条要2000多万，嘿，2000多万哦，打造不锈钢一件南瓜，啊，那嘉义故宫南院吼有南瓜精灵，迄只咧较细，南瓜精灵较细吼，嘛是相当出名，哦，即个故宫南院的小编嘛都要发文致敬啊吼，嘿呀吼，即个吼一件南瓜精灵，啊，你那即个台北吼，台北即个展览中心即个是
北堤啊，啊顶往邓北店。哦，啊那这个屏东外口吼，屏东这个这点吼，这是伊上爱今年感觉是个，还是迄个乌店的这个，吼、哦、草间弥生啊吼，系啊，啊这个伫个屏东吼、哦，农科园区吼，放这草间弥生伫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吼、哦，把是最经典的吼、哦，黄色圆点的，黄色的啊乌店的。诶，南瓜雕塑吼，嘿，安尼，好啦，总是安尼吼，啊，来行行，来看看嘛，来甲欣赏吼，嘿，伊伫在生，你袂有欣赏伊的这价值。那即卖都过用起啊，多人即卖冰冻有咧，等两个礼拜日尔吼，甲这马仔是迄、那、落、個，马仔就二九来甲三十尔吼，吼，就等两往个平日咧吼，好，咱人生行行出来看看，总是上较好吼，陪我看日出。

卡所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好来，咱来邀请咱的郭威廷医师来分享灵芝的好处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对，
1: 哦，啊，迄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甲冻掉嘞，甲掠掉嘞，甲警察啊去掠啥啦，甲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就是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
1: 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吼、嗯、啊，医学大学咧做研究。

0: 不会啊，那哦，哎，嘴也破哈。其实起码我记得灵芝多糖底料已经拢几乎真多啊。
1: 哦，所以真正起码我化疗人一样也用灵芝看了呵、
0: 啊。
1: 而且灵芝我在咱的中央研究院哈，这基因哦，基因体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0: 是啊，
1: 哦，真的。
0: 啊、简单来讲，讲唔是噶，再简单讲，哎，啊那掉感，啊我无掉感，跟我无关系。哦，灵芝哈，伊、哦。本身来讲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这个心脏的这个保护的能力哈、
1: 哦。
0: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相反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那、叫做自由基、
1: 哦，
0: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1: 哦。
0: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1: 哦，对对对对。哦、
0: 啊、哦，这个毒素呢，咱免它清，哎。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食肉、食鱼啦吼，
1: 迄
0: 时阵拢是农业农业社会
1: 吼。对对对对，
0: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即、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么唔知
1: 哦。
0: 啊，食诶，你讲我外卖食肉，肉有人做荷尔蒙，有人做抗做抗生素。
1: 对
0: 哦，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亚农药，敢无用迄化肥，
1: 对
0: 吧？哈，啊，你讲食诶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用。啊，你土咱水土内底是毋是有这金重金属？
1: 哦，真的。对对对对。
0: 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 2.5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
1: 大
0: 家拢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1: 哦，
0: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佫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1: 哦，
0: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即个神话故事啦
1: 哈，
0: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注重是即个灵芝，
1: 对对，
0: 啊，想话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佮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1: 刚才
0: 讲伊通定啊，伊的多糖体，
1: 哦，
0: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多糖体，佮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1: 吼。诶，
0: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1: 会
0: 使把这个灵芝捏出出来，吼。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出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1: 對對對
0: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1: 迄
0: 红药吼，更加成功。
1: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0: 是。
1: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伊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0: 对吼，啊，即、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咧讲，
1: 对对对，
0: 伊过咱好诶物件，
1: 是，
0: 就是讲伊甲咱歹诶物件，甲你排掉，
1: 搁
0: 甲你过你好诶物件。
1: 對, 對, 对，
0: 咱一般诶一个观念，中医师诶观念讲，先清后补。
1: 哦，
0: 什么叫先清后补？
1: 先清后补，
0: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那一刀病哈，去掉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餐啦吼，先把遐病感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毛病了，包头才会使上吼，油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拼掉，佫会使甲你补充好势。
1: 啊，
0: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甲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互你愈好，歹互你歹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1: 一个是一坐会卖个生痰。
0: 对，
1: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0: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出侪毛病食到吼，真就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出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在眠床顶，还是讲拢在咧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用判刑式，无期徒刑咁
1: 款。无意义啊！
0: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起去行行，吼，还是行会出去，去晒日，吼，去扇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钓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头头阿丹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0: 好啦。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啦，那做更改，好啦，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谢谢，那郭伟霆医师哈，灵芝重要性，爱吃到灵芝，爱对这冷冻化去除起来灵芝。百倍健康，百倍勇敢，来，咱先听阿吉来唱歌，千年万年。

0: 这首歌是新歌，千年万年哈、哦。好嘞，我要改进节广告哦。
1: 这吃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吃，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真够赞嘞！哦，真
1: 嘞，我今年嘞，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这个恁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嘞，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诶，
0: 对，
2: 啊，拢去哦。大伙安尼揽来揽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乱？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哎，
3: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买电话计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聚山做热，拢食较体会。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跑，去挂两罐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阿姨两罐我食，
4: 有食了啊，我都捌了。
0: 这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就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
4: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捂着捂着，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啊。
5: 好啦，哦，阿怪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对，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跳，
5: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来足多啦，
0: 哎呦，谢，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5: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够，啊，谢谢你哦，
5: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嘿，
0: 嘿
6: 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7: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遐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7: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7: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7: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7: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7: 跟你吼，
0: 真的，
7: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7: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只东去互新台张伯伦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诶，诶，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7: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咧。
7: 啊，点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7: 嗯，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8: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8: 哎，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咧？
9: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着白着啊，拢免靠。我勉强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10: 四五年嘞，我还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10: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又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10: 对，有效诶。诶，恁这两支做效诶，做效。
0: 诶，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0: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效诶啦。
0: 最好用诶。
10: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10: 对。
0: 真，大条拢够着吼。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现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金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的，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来以上广告。哟，到后礼拜一呢，哈，到后礼拜一，这个囡仔若过敏，你也袂甲调吼，你也紧甲调甲头切，啊无伊个过敏哦，你无甲调头无切啦，暗时无早困，伊是爬袂起来啦，起个下午兼拄久尔吼，安尼袂安怎样吼，一日食药也蛮是办法啦，对肠仔来甲调吼，来正好困好，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啊！来，咱来卡这款电话机啊，4小时都当卡吼，转台湾都当卡吼，爸爸咪的朋友都当卡，都免付的这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陈淑萍的新歌《千里共明月》。

姜明月。你也看这个呢，恁呐，咱住台北好朋友哈，台北科技大楼哦，大楼站，迄、那个排队的名店阿英啊，海山买无？爱心贵用起，会贵用起，困困啊等伊呢。嗯，哦，足侪人想袂到吼，啊，所以医生讲，这个阿英啊，海山买吼，这个头家娘伫咧睡梦中贵用起哦。这医生讲，八成甲心脉梗疾病有关系，迄几年头当劳碌啊，足劳碌个啊。嘿啊，这个台北市吼、哦，每只爱排队个阿英海山买，汤头讲赞吼。啊，因为这几年来头家娘曾经因为破病啊停起来，吼、哦、啊，伫个2024吼年底，吼、哦、一度有小老板吼换因囝吼来接手，但是因为头家娘吼等于老家啦，吼、哦、啊又个传出了又个休困啊，伊那咧武器足无用个吼，安、哦、尼啦。啊，最近一届消息是头家娘吼。伊传出来讲，伫睡梦中鬼用去，嘿，安尼，啊，所以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伊讲这头家娘因为糖尿病吼，并发症住院，吼啊必须爱歇业嘛，啊嘛这个头家囝吼接手来做，啊尾啊病情较好吼，吼伊换个等于台南，等于台南的老家，而且是贵人吼，啊重新开业，啊但是因这头家囝吼，哦又个发文又个讲。讲这个英姐啊，吼，阿英啊，坐伫这困的当中过用去啊，吼，一切很不真实，看起来哪像困的安尼尔，吼，讲恁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咱这的手面趁食吼，做者这做小生意吼，做甲敲鼓也，做甲手外，做甲身躯穿 T 衫伊嘛搁咧做，爱休困啊啦，对不对？嘿啦，趁有甲遐，你食无甲遐啦。人生劳碌命啦，靠意义，一点么意义吧，无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5。

这是蔡佳玲的新歌《伤心的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都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嗯，好，地藏菩萨开始。

咱今日讲的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开始，吼、哦，养育之恩如何报啦？行善吼、哦，那个好行，好行的善举就在当下。嗯，这个时阵雨水都啊落落伫个九华山吼、哦，而且古庙，而且厝下闪电吼、哦，安尼咻咻叫伊闪电，闪电的光啊！照入去到大殿吼，大殿内底，即阵哦，做庄严的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即位离合着吼，天下地间啊无空啊吼，誓不成佛啦，宏愿的这大事啊，以哦无尽的慈悲感动着无数的众生的心灵。伫这时阵，一个规身躯淡糊糊的身影吼。哦，那走用走用走，走啊，行落未知吼，啊，冲入来大殿啦，一句话就跪落啊！在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头前，哦，这个声音哦，安尼刷刷啦，哦，安尼就一直要祈求，足大声，搁哪求哪哭吼，这声音，哪行哪哭，搁阿婆冲入来吼，用菩萨啦，菩萨，求你救，求你来救我的老母啦！这个就是吼、哦、李文昌，伊是这座城市当中好爷囝。第三日前，这个坐会老母突然间怎昏呢？无醒起来，拢死死昏昏去，唔知人。因家就做好爷，去请神社来看啊。有哦，这个、城中阁偌出名的医生哦，拢无法度束手无策啊。就甲讲哦。老啊啦，时日不多啊啦，这回啊啦，过来看日啊啦，哇，这回佫更加心脆呢。得点老母弥留之际啊，不断喃喃自语。哦，因老母家己讲啊，哦，我对吼、哦，我对不起死去的人啦，啊，我害太济无辜啦，报应啦，报应啦。因老母家己嘴爱闹呢，我对不起这死去的人，我害了太济无辜啊啦，报应啦，报应到啊啦！这个李文昌伊嘛知影老母一生哦足刻薄的哦，因老母曾经哦有一个这个下骹手人扎干啊，这个扎干啊因为无细伊个拍破着足贵重哦，足贵重的灰啊，这灰啊叫拍破哦，吼！这个杂干哦，和因老母活活怕死，活活个公司。阿爸曾经有这做善家吼，这读册人要借住因家嘞，因外口风雨兼落雪，因老母外叫下骹手甲赶出去。这个书生哦，无钱嘛吼，啊怎官司伫风雪当中？会讲那类似的代志吼，刻薄的啦，敢讲的啦，敢拍的，无良的啦，哦，无不当的啦，算袂清啦，算袂清。但是李文昌在面头前，老母永远就是一个无比疼爱他的人。老母虽然对别人做歹的歹，但是对伊做疼，做孝这个后生李文昌啊，老母对别人心怀手辣，但是老母永远。拢是对我上介好诶，十月后诶怀胎，辛苦甲我养健吼，甲饲育长大成人。如今伊要离开人世间啊，我做伊后生人，我说啥物拢无法度帮伊做呢？哦，这做人后生李文昌，足伤心、足痛苦、足艰苦诶。到伫这时阵啊吼，即、这个电来啊。哦，地藏菩萨殿内哦，哦，雷公信啊，轰轰叫，轰轰叫，落尾啊，雨渐渐较消退，一道金光哦，怎浮现起来？地藏王菩萨，哦，地藏菩萨对莲花台慢慢降落来啊，面容啊，足慈祥的，威德庄严，双手提个石像，敢问啦、啊？施主啊，你为何深夜来这个所在呢？
李文昌看到观那个地藏菩萨，吼，伊在跪咧，一直磕头，一磕头，一磕头，真正是菩萨显圣，真正是菩萨显圣啊！菩萨，求你哦，救我的老母啦！求你救我的老母啦！哪怕要给我替伊吃罪，拢可以啦。地藏菩萨就爱去诸上界看，伊讲以恁老母所做的恶业吼，自食其果啦，啊，自有因果啦。但是你的这份好心呢，实在难得啊！菩萨，我什么都唔捌，什么叫做因果报应，这我都唔捌。我只是知我的老母，伊对别人真正足歹的，伊对别人真心怀手软。但是对我，在我咧患病的时阵，伊七更七暝不眠不休咧守护我。我受伤的时阵，我的阿母比我什么更加疼。李文忠一直哭，一直哭。但是你敢知道为何如今你的老母的胳膊？这地藏菩萨就甘问嘛。李文忠的摇头啊，用众生拢有佛性，你老母也无理我，你老母只是因为讲讲这贪嗔痴啊，哦，贪嗔痴啊，这三毒蒙蔽啊，所以做落来足济足济诸多的恶业啊。如今伊的身体啊，四大将离哦。遐曾经被伤害的众生啊，拢来咧讨债啊。那么我的老母会安怎？即、这个李文昌平时白死杀，伊讲你唔免烦恼啦。我既然现身，自有救度之法。地藏菩萨话，或者李文昌啊，重燃希望。伊这西藏铁顿落无，问讲你为何来这个所在吼？你敢知影为什么吼？什么叫做真正的友好？李文昌摇头，用地主我较戆，我敢知吼，爱尽心对父母好。地藏菩萨听伊讲，怎笑笑？世间偌济人以为好老母哦，好过日子啦，钱哦有够啦，哦啊日子厝哦起哦大间啊，安尼就是友好。但是殊不知啊，这只是好行的皮毛尔啦，外表尔。菩萨尾啊，怎停顿一时啊，佮讲。地藏菩萨伊的精神啥物人，你敢知影？无人啊，啊无人救不到伊啊，对不对？嘿啊，用伊昔日为着因老母，吼、哦、为光目女的时阵呐、啊，伊是无人嘛，对哇？嘿哦，伊迄些时是无人的时阵，因的老母嘛唔信佛法，因老母吼、哦、做足济恶业的，等因老母过用去了后，一日夜嘛是安思念，唔知老母在何方。后来李文忠就进门啊。啊，我啊，无我甲家产卖卖啊，我来虔诚哦，来供养三宝啊，来祈求我的老母，知影去对无？迄个时阵，就是这个木莲嘛，有无？嘿啦，伊就竟然问我到底是啥，伊讲哦，我甲家产拢卖卖，我虔诚供养三宝，祈求啊，知影我老母今嘛是去伫对。尾啊，有一位圣者，甲伊讲，恁老母因为做恶业。堕入恶道，伊受苦无甘呐、啊！吼、哦，闻之，也是伊心嘛痛彻心扉，无人救，无是无人做讲吼。我老母伫啊，伊在恶鬼道啊，伊无得食。你用做物件要食，来个伊手摕变乌炭，无得食。所以随即伫个佛前又发大愿呐、啊。无人迄时阵发大愿，伊伫佛前发大愿，那是我的老母会当脱离苦海。我愿代一切众生受苦。迄阵地藏菩萨咧讲伊正见的时阵啊，吼，伊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慈悲啦，因此至诚大愿，感动天地。因老母不但哦脱离恶道，更加吼得到得生天界。啊，伊咧，伊把由此势力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时候李世聪听了很入神的，后来他就因为困惑，用菩萨，我明白你变卖家产，说供养三宝的做法，但我现在变卖家产有什么作用吗？我的老母现在已经没啥知道人去了嘛，有没有这样？对啦，后来这个地藏菩萨神男主，地藏菩萨就把他的话动起来，伊要啊！我即马，我老母已经伊就甲动起来，讲神男主，
地藏菩萨这种啊，动来个也讲讲真正好心哦，岂止于物质的供养吗？讲今日我爱跟你讲，你是一个哦更为深刻的这个孝道精义啦。这时阵电话的雨水啊停落来呀，天气怎啊怕扑光啊？一个少年比丘怎啊行入来？哇！伊入来看这情景，伊目足惊讶不已啊！好，紧嘞紧嘞，看到菩萨吼，看到菩萨，看到地藏菩萨，好，伊怎啊紧嘞紧嘞紧盯嘞啊！这个比丘叫智明呢，菩萨讲智明，你来个拄啊好，地藏菩萨吼换到吼，恁两个人拢怀着孝心。一个是烦恼老母现在病危，一个是挂念远方的父母啦。今天我就为你们两个来解释孝道的真谛啦。原来这个比丘的名叫智明啦，半年前他离家离开他们家来出家啦，但是他的心肝一直牵挂着坐回老爸老母啦，所以心都不灵啦，心也未平静，因为心肝拢伊咧操烦厝里老爸老母，唔知好无啦。啊，地藏菩萨就讲恁两个请就坐，开始慈悲的开始。用孝道是世界上上界基本的伦理，也是修行的根本啊。孝经是佛经啦、佛经云啦、孝用父母，尊敬师长、师长这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可见孝行在佛法当中的重要的地位。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孝？所以菩萨哦，安尼把这个看两个。足侪人以为大家的嘘寒问暖，个物质的丰富供养，就算完成孝德。实则不然呢。这只是孝行的外形的形式呢。这好业见李文昌就困惑问讲，那啥物才是真正孝行？真正孝行有三层。地藏菩萨就咧讲，第一层呢，重于色身供养。今日时势爱尽力满足父母物质吼，而且需求，想赡养因的晚年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第二层诶，对心灵的关怀，爸阿母上爱重视的，唔是你的钱，是你的陪伴，够你的理解，你的事业够安怎成功，你拢顾甲无用，等于看你爸母诶。那么你的精神的世界顶端，你嘛无算讲真正有效呢。第三层诶，对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增长。对老爸老母净化心灵，引导因向神向上，引导他们向善向上，让因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这才是究竟的孝道啦。李文昌若有所思，菩萨啦，你是说我应该帮助父母忏悔过去的业障吗？但是他现在昏迷都没醒起来，这就是因为这样，真是如此啊。所以地藏菩萨就点头，用你所做的诸多的业、的恶业，如今的业报现前啊，拢现世报嘛。表面上你看伊只是因为病咧痛苦，但实际上是心肝底的负、的这个重负所致啊。你若是真正想要救伊，你都要帮伊消毒业障，净化心灵。啊，那这个智明比丘忍不住的问：师尊，我已经出家，远离着我的父母，但是安尼我是不是有违孝道？无伫身躯边，我安尼敢有算依法，是不是变不好呢？出家人修行，你甲看起来，那就是远离你的父母，但实际上为了要报父母恩的上悬的形式啦。地藏菩萨做诸上来解说世间的这个供养，有尽法界，而且功德无穷啦。这世间的这供养有尽呐、有尽嘛，但是法界的功德是无穷的啦。你那是精进修行，累积功德，回向你的老爸老母，让因在业中消毒哦，福慧增长，这远胜于你伫厝的物质的供养呢。所以李文昌恍然大悟，菩萨了、
你是讲我应该要广行善事，累积功德，回向我的母亲吗？菩萨讲善哉善哉，哦，菩萨该赞该赞叹，哦，你已经了解一时啊。那么真正孝行呢，不是讲形式上的这些行孝行，而更加是内心的转变。菩萨声音愈来愈庄严，用真正的好，都要当先自净其意啊！你若是心存不净，心事不端，你纵然你日日夜夜的诵经啊，你礼佛啊，也是难消解老爸老母的业障啦。啊，那得病呢？你若是持戒清净，哦，正己化人，即使不言不语哦，这也是在帮助老爸老母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啦。啊，那智明比丘，伊就若有所悟，伊讲所以，咱家己的修行，这是吼最大的孝心吗？无唔对，地藏菩萨欣慰的点头吼，这个佛法讲究的自度度他啦，你家己修行有成，唔嘛讲会当以功德回向我爸阿母，更加当用你自身吼以身作则，感化爸母向神。这就是讲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啊？因为孝行就是通往了感恩的基石、的基础啦。李文昌还有一点啊困惑、疑惑吼，讲龙菩萨，我的母亲哦，伊所做恶业，如今业报现前，那么我要安怎帮伊消业呢？地藏菩萨讲哦，业有三世，有这个现世吼、哦，现世生的这报。后世生的报，那以你老母今生所做恶业，那是当真心忏悔，买当转中哦变轻啦，不然是当前的变轻的嘛。哦啊，转现世，嘿，这些现世受报，哦为来世受报。所以即使伊即马昏迷无醒起来，你买当伫个身躯边改念地藏经、药师经，好耶神事啊，哦。可以听到这佛法啦，同时你也可以带他参会法院，将自己的善行功德回向给这些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他啦，可以参会经业，这个业种消毒这样啦。这个李文昌他就很快这个问，除了诵经回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的老母呢？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地藏菩萨慈爱就讲哦，你会当奉心护心来挽救众生的性命，会当布施哦济贫，哦帮助困苦大众，会当应经册哦啊照相哦做这个像哦啊弘扬佛法哦啊这样善行所累积的功德，那是用这真心诚心。回向给你的老母，一定能减轻他的业障。那最重要就是要用真诚的态度在你的母亲的身躯边轻声跟他说、哦、母亲，你过去不断做不对事情，但是孩子知道你是疼痛我的，现在请你放下一切执着和愧疚，你只要一心念佛忏悔过往哦，忏悔恁应该遐代志吼，一定会当吼这诸佛的菩萨吼来保庇你。所以李文昌那时候泪流满面嘛，菩萨，我一定会照你讲的代志去做。但是那是我的母亲真正来过用去啊，我要安那继续报答伊的养育之恩呢？地藏菩萨就深深的甲看伊吼，讲人间吼人生在世啊，寿命有限，但是孝心是无限的。那是你。而母亲真正过用去，你应当伫个49天内底，哦，广设斋供，好、哦、延请僧众诵经，做法事，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伊，帮助伊哦神事得以哦超脱。更加重要的是，你要改变家己的生活的这方式，嘿，你要改变家己生活的方式，哦，以德行来感化世人。以善行来累积功德，用你的母亲的生命不定会结束，但是你对的孝心会透过这样的行动给延续下去哦。
影响更加多的人，向善向上，安尼啦。最近咧，志明比丘就忍不住就插话吼，用世尊，我伫寺院咧修行，我的母亲伫千里之外，我该如何来实践？吼，实践这孝德咧？地藏菩萨做慈祥的笑笑讲哦，出家人的孝行，尤其是吼做特殊的所在啦，以每一天的这乞丐修行、诵经、礼佛，所累积功德，拢会当回向给你的母亲哦。同时，你嘛爱关心爸阿母的生活哦。你能力所会当的话，提供帮助，更加爱让因知影你伫寺院当中过甲足好诶，让因为你感觉到安心，感觉骄傲。修行的人的孝行，唔只伫形式，而是在实质啊。你的修行若是会当利益众生，自然会当保庇着你的爸阿母。这就是为何讲出家是大孝。因为你不只是优化家己的父母，你更加以菩提的心来普度着一切，就哪像这个父母同款。

好来，恁问讲这首《千年的祈祷》啦，这首歌是《千年的祈祷》吼。好来，谢谢，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江蕙所唱，唱《看看的天》。

0: 趁我有所谓提我就万无无万少啦吼，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哦，80吧。
0: 哦，80岁哦。
1: 哎、
0: 欸，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板就胃车酸足艰苦诶。
1: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是啊，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板。
0: 佮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
0: 嘿，无食巴肚呀，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1: 哎
0: 呀，甲试看卖了诶。
1: 啊好。
0: 我叫你跟你去哦哈。不，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咯，你心脏你又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再听讲，听你讲手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6000几，啊，反正。挂万不严吼，安尼哎，家里比较
0: 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脏做酸嘞
0: 啊！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事嘞？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济项个哩啦。
0: 有影嘞吼！
2: 啊，随你按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2: 哎啦，
0: 顾着人个快活。
2: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嘞？
0: 啊，那我咧讲顾嘞哦，那真好。
2: 哎呀。
0: 哦，啊你 QQ 有解顾着无 Q 啊？
2: 有哦，本来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哎、欸，食、啊、来有较袂串无？
2: 有啊，有啥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Q 做侪人诶，无咧串了足艰苦呢。
2: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我少年诶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2: 要做，
0: 嘿，要做啊，做好听。
2: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来 Q， 我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你我啉高精，爱食。
2: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64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2: 好啊。
0: 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2: 帮助到咱个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嘞。
2: 哦，安尼
0: 吼。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嘞，嘿。
2: 哦。
0: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2: 哦。
0: 哦，谢谢。
3: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3: 嗯，啊，阮大囝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只决定讲，你讲啊，八档手人，你讲我无一阵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哎呀、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人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3: 哎，对，對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淡来食，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迄做侪人像爱做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啦、啊。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敢当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前要开迄个蛋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种，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些，对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看，当以前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3: 阿姨，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MV 啊，我讲以前。

0: 啊，手也不会在，会在
1: 。哦，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0: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
0: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1: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0: 啊，我今天吃好去啊！
1: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系
0: 啊系啊。哦，
1: 啊，吃哪样好？
0: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吃着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佮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1: 嗯，好是。
0: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吃，哇吼，迄卡筋，你知不？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规、哦、我规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1: 我拢徛咧啦，
0: 啊徛徛个拢规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1: 在你
0: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1: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0: 吼，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我迄卡筋吼拢结龟球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1: 啦，哦，安尼哦，
0: 系啊，讲迄哎呀咯，我哈，后人咧抽卡筋哦，
1: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卡筋，无会中风啊，
0: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听啊，谢谢，很感恩。
1: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压开腰艰苦呗。
0: 今麦拢好起，
1: 今麦好起哦。
0: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1: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呀吼。
0: 哦，哎，真正叫哈，我听头，是啊吼，想。唔知有好哦，
1: 啊，佫会惊咧，听吼。
0: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甚物困，甚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
1: 真
0: 好气呢。
1: 有呀吼，
0: 我足感恩的，足感恩的。
1: 谢谢，
0: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商，我就想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1: 哎呦，谢谢你，
0: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1: 哦好好，
0: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也袂佮以后啊，
1: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0: 我们的恩人，
1: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好，
0: 爱不能加，
1: 不然
0: 活力民族啦，今天吼，你到时食。爸食两粒，啊，阴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1: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0: 嘿嘿，
1: 嘿啦，食。
0: 喉咙痒呢？
1: 有影吼。
0: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1: 谢谢你。
0: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1: 你在咧做他们啊？
0: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1: 退休啦，退休啦，吼，退休。哦，我拢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成足辛苦。哎呦，辛苦。
0: 没啦。
1: 啊，祝你啊，吼，啊祝你哦，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哦，
1: 谢谢。
2: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2: 唔捌啦，
1: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2: 嗯。
1: 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1: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糊安尼偌久？
2: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1: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2: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2: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诶个。
1: 一路
2: 或者
1: 我嘛买大桌个。啊，你 Q 米个一个真，你
2: 敢
1: 捌食过？两捌。啊，你敢要食 Q 米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2: 因个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
1: 啊
2: 呢。
1: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勇行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 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养家，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尼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卖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跟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来，谢谢以上广告。如果电话甲卡通，你话大家分享真尔欢喜哦。希望你也是变成欢喜的过日子啦，身体要勇敢哦，过日子才会快活啦。啊，无定来捧风巴掌啦，才肚肚一切生啦，啊，未堪咪食啦。人今要搁食王来烧呢，人要搁食土王来烧呢，人要烘肉呢，这个啊中秋节了啦，都要搞完呢，是不是？搁20几天的中秋节啊呢，人拢开始要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啊你还搁无法度，爱改进爱改进，你爱改进吼。这个过敏的肠燥的一定爱搞改进，等下等到个真好困，你个试看卖啊！今年和你食烧食冷食冷食咸，哟，够健康够勇敢啦，有方法啦，爱找到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咱全台湾免付费的电话卡一通0800-33-55-99，囡仔聊聊后礼拜一要开学啊，还佫伫遐咧过敏还佫带调的，啊你拢无好食，你敢拢听人拢无好食。头尾册啦，因为暗时袂困，下早叫袂起来。哦，啊，人硬个熬起来去读册，又头尾册。安那讲，啊，就咧度孤啊，啊，规暝过面咧夜咧度孤啊，是毋是？爱甲顾，爱甲听。啊，这胃肠啦，不是袂通透的哦。食这项，度这项，食这项，一这项，啊，不是咧一家生，啊，不是咧捧红巴掌，巴肚呐，肚肚，人拢讲哦，面拢忧愁忧愁啦。啊，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趁咱即马办活动哦，后礼拜一完满截止，明仔拜六。后个礼拜，大后个拜一就完满截止啊！嘿，买有着，送有着，谢谢大家吼！啊，咱的电话甲咱记者，即马甲记哦，好不好？来，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要紧。嗯啊，这月底都较无遮冷，爱月车哦，手头只较冷好。啊，来买月车，你甲迄咱的药房讲啊吼，甲经销药房讲，你勿等卡来遮订。哦，啊！你甲你讲，啊！你甲我顶，你当日甲送啊。油房迄个时阵，你手头较灵啊，月车手头较灵，伊甲你送，安尼会参详一个啦，嘿啦，无半只硬啦，卡电话就好啦，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达。

0: 谢谢我们许天元博士来说，他研究这四只菌，他有发表六十几篇的论文，他又得了最佳论文奖，不简单，我们吃什么就这么好。
1: 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嗯，是很重要哦。来，啊，这四只菌不是乌白坑的尔呢，要吃食物菌在咱家吃尔呢。
1: 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哦，99.9%呢，足高呢。你的目睭过敏，你的鼻仔过敏，你的皮肤过敏，你的胃肠过敏呢？请你紧食，请你紧顾，这么好的物件，全台湾，你看电视各大媒体，不管就是医生出来站台，伊就是无这种抗过敏的专利。伊只是哦，足侪国的专利，足侪国的专利，足侪国的专利，你有啥物专利？伊就是提袂出着抗过敏的专利。你是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安尼揉安尼结膜炎，这是过敏。你的鼻啊，吼鼻水水水，顶下再拍下球，拍下球，拍下球，啊不得一层蹭鼻蹭不蹭无停的，这叫做过敏。你的黑骨气喘的牙，这叫做过敏。你的异位性皮肤炎呢？你的荨麻疹咬咬咬甲像狗上身啊，咬无停的，这叫做过敏。你的胃肠哦，啉茶哦。含啉冰的都袂动哦，唔敢出门哦。小我食者物件，变作走袂离哦，用砖，吼、哦、用砖，处处叫这种个这样，就叫做过敏。过来一种个会食袂放个，不是都一车生啦，不是都啊微烧烧啦，不是都啊食道哦灼热感的感觉哦，啊定都袂放，吼膨胀巴张，不是都膨胀巴张，爱袂食爱过。叫你健康健康健康，99.9%
1: 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了，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
1: 是
0: 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对，安尼知吼，好，你来看， 哦，咱的训练博士来甲咱讲，有人胃肠拢食袂好，啊，无食胃冷，啊，食胃药啊，啊，食胃散，迄、那个胃冷胃药啊吼，啊，拢得拢炸条条，因为都袂堪要食食袂通透啊。你爱紧调整哦，体内好菌紧啊精锐。你后摆就袂啊膨胀巴胀，袂定一车生定胃灼灼定胃胀胀定膨胀兼巴胀。研发者就是咱许天博士，伊拢讲这产品咱食咱的贵宾包就99.9%。你著甲试看买下吧，哦，按伊用心研发出来，伊讲要甲这四只菌控制，嘛不是乌白控的呢，嘛是多年的这个实验，他发现了这四只菌控制就是这样好，祝你用健的，好啦，时间每只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谢谢。
2: 哇，鸡肉花那包油，你三千人都吃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3: 嘿，哎，吃三千三包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揪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哎，
4: 目睭加吃金啦，啊，尿加吃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好啊，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四缸。最后四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房吃吗？无有肝无，你有买无？阿伯吃吗？阿伯买人较紧的，咱最后剩四天尔吼，三加一啊吼，因为咱的两当半只又得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那边升钱的是要趁这阵啊，趁这阵来升钱哦，所以阿伯肝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听你好，
5: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5: 嘿、
0: 欸，什么贵数吗？欸
5: 我要买了。
0: 嗯，赶紧买，来接接哦，等一下，谢谢。你的草屯管我这，
5: 一厘户的呀？
0: 啊，一单分哦，
5: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5: 系啊。
0: 哎啦，安尼你也好啦。安尼好好好好，我咧一单分新办五块呢，大嫂安尼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贵有房瓜无？有吃吗？无阿伯瓜阿伯吃嘛，人较紧嘞哈。咱两张注文嘞，咱你好朋友，咱最后四缸哦，最后四缸哈。来，小阿姆，你要听什么歌？来，
5: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哎，闭眼的声气。
0: 好，再来白。
5: 我今日去挂四周。
0: 你挂四周？
5: 四周，
0: 哦，好棒哦！好哦。
5: 哎呀，
0: 阿妹，小阿妹，你有在家里来挂掉了？
5: 有啊，有啊，
0: 对不？阿妹那个姓啊，对不？
5: 有啦，
0: 哎，感谢你啊，
5: 哎，
0: 好，好，谢谢，拜拜，谢谢。哪弟哥你好，
6: 喂，
0: 还是弟哥你好，
1: 你好，
6: 哎，你是啥呀？
0: 还是嘿，弟哥，
6: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挂你的产品三项，我拢有在家啦哈。
0: 哇，什么贵族嘿？
6: 啊，但是哈，我就是讲。我记迄个盖过去，我甲拆散
0: 咧。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7: 我做更正好不？
0: 来，请讲来，产品有无只讲重点的来？
7: 讲重点，我就是本来是四十九，拢是三十九啦。
0: 哦。
7: 啊，食你也食两罐尔呀，对哦。三
0: 十九。
7: 十罐少，十罐前去抽血检查啦。
0: 嘿嘿嘿。
7: 啊，今仔去医生讲。哦，你是吃什么啊？我无啊，我唔管啦，我。
0: 啊，即摆
7: 我
0: 这样，
7: 五十九。
0: 哎呦，哇，进步进步哦，好好好好好。
7: 对啊，
0: 安尼好。
7: 啊，我手本来嘛会麻，啊嘛做得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安尼好。
7: 我心，我心里不整的哦，一跳龙机两三，啊，过去跳舞安尼，一动起来都去跳。
0: 哎呦，安尼危险嘿。
7: 对啊，即摆拢转是一直跳去啊。
0: 哦，拢正常啊。
7: 啊，我拄好叫一组。
0: 哦，好，好，你即摆要叫一组吗？
7: 我
0: 有叫啊，你
7: 第一道有叫啊。
0: 好，来，一箱公公比好，好，安尼好，好，感谢大哥啊。
7: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拜拜。哪弟哥你好？
8: 那师傅。
0: 哎，师弟哥你好。
8: 我在跟线路。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8: 你我相逢。
0: 什么？
8: 你我相逢。
0: 等下找看有无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9: 徐双鸭哦，
0: 哎，是，你好，阿双你好，我看，啊，好，你好，什么贵属？
9: 啊，我买来甲你两罐。
0: 买甲咱买一组，来接掉。嗨，谢谢，一电话接掉，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呀、啊，咱要加恁呗，咱即马个卡哩呗哦，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仁，咱即马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吼。啊，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同仁你若无买呢，失去的机会呢，那么你就要变成啥的，万谈。所以，上是性，你若买着就是性着安尼哦。咱要犹太就是要好，或咱的好朋友当性啦吼。来，即马要点挂人，即马开始，咱卡起点啊，要点挂人开始下会当啊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讲你今日逛贵，你今日逛贵州啊？
11: 买三周啦。
0: 三周你哇，好好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呢，感谢你，呵呵呵，谢谢你，来我去传，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你四川呀，是啊。
0: 我四川，你好呢。
12: 我你讲，我请问一下吼，我今叫两三组已经，迄、那个今日佫叫一组已经送来，但奈迄个挂拢卡搭白去呢。
0: 但林先生，本来我那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12: 哦，安尼啊。
0: 本来就安尼啊，啊不，你等于就是你那边两。免两罐，你会当省1250。啊，你即马啦点数，阮就变成阮就得了钱啊。所以当然老上商品就无上点数安尼
12: 啊。哦，安尼哦。
0: 哟，
12: 啊，你也无讲，你伫电。
0: 有啦，我有讲你无认真听啦，我有咧讲，我拢有咧讲的啦，这一定爱讲的啦哈。
12: 哎呦，
0: 啊，咱旧年无啦，阮旧年犹太嘛是安尼啊。
12: 安尼
0: 哦。哎呦，拢赶快。
12: 我唔知咧，我唔知咧。
0: 拢赶快哈。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你，拜拜，谢谢。那你喝冰的，咱的是上商品的是无上的点数，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因为呢，你个想嘛，有人讲安尼受伤，我那无性掉啊，那无，你那是两组是点数来讲是400点掉，啊，我那是两组上一个上一罐上一罐和半罐和你，影响1250，是400卡侪是1250啦，五十卡侪。当然嘛是1250才较济，你会当加省800几块，安尼也无省着。买一组就省800几。啊，我拢讲哦，因为咱也无点数，本地人、别人咧犹太的，咱无点数嘛，咱甲因同款啊，拢是安尼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这个退掉了加，迄、那个点数加起来是正确的，是正常的哦。因为阮顶摆犹太嘛是拢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买了一领牛八成，一只牛吼八成领皮，安尼对无？来，你好，你好。
13: 喂，
0: 是你好，你好，
13: 喂，秀贤，
0: 还是
13: 我很久没有点歌，我点一首。
0: 你哪一位啊？
13: 高雄许小姐。
0: 哪里的许小姐？
13: 点了，
0: 什么哭啊？什么哭啦？
13: 哎，
0: 你要什么哭啦？
13: 我叫
0: 嘿，
13: 叫北哭。
0: 高雄哪有北区的？
13: 高雄镇，反正。
0: 高雄的三民区、林雅区啊，看我那个北区
13: 嘞。三民区。
0: 哦，小姐，你家己住对，你唔知影嘿？那边听什么歌嘞？嘿，
13: 今麦到位去啦。
0: 好，大娘拜哈。
13: 好，谢谢你。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14: 我是阿洪山区。
0: 好，什么贵叔？
14: 我想要，我在家里买。
0: 你讲咩？哎，接招先哦。来哟，我要点破这麦当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喂，
0: 嗨，是你好，
15: 秀爽，
0: 嘿，
15: 我买药啊，
0: 买干咩？来接接，再见喽，嗨，谢谢，来这麦先我到位了，过了这气象节了，谢谢。
1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这气象这部分哈，当然咱顶关迄个这个沙德尔哈已经向中国过去啊，往中国的方向过去啊，啊，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咱对咱台湾的影响就南部这因为安尼逆时针吼，把这水气哦扫起来，扫来咱这中南部家。啊，所以讲啊，加注意就是中南部，比如其伫山区啊，近目前海上警报差不多就是要解读啊吼。咱欢乐的，就是这个到底诶，搁继续有这种 一种吼啊，佮有其他的这方面无？正看这气象局国公布资料来，你有看到哈？咱这里南部哈，要严防大雨哦，就是有多讲哈，以这也气流啊，安尼扫。
0: 啊，它不是解除了吗？
10: 啊，但是伊咱这风台伊是逆时针的扫啊，所以讲伊安尼扫的时阵，会先扫来咱中南部，咱迎风面会先加的水啊，所以讲高雄、屏东的山区雨滴，高雄的这个山区又是高雄哈，高雄的这个部分爱加水。
0: 最近啊，拢高雄咧落雨啦，
10: 是
0: 真正是哦。
10: 啊，所以啊，给注意哦，
0: 是是，哎，大家注意哦，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16: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马紧，你都叫有帮，赶快公司吹回来好啊。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6: 哎，秀嫂小姐。
0: 嘿，阿内，
16: 我朋友我嫂子。
0: 嘿，我在嘿。
16: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嘿，别去搞完未？阿内接接，安心哦，嗨，谢谢。

0: 姐妹小七，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收请员，那喜人姐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你也想请先坐。
0: 嗨，
1: 跟你朋友破大弄无啊？
2: 我吃你的生辰金宝哦，今仔暗时，你看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3: 啊，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4: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今仔婆婆嘛好去，家里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去困嘞，我改。
0: 哎呀，今天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么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这样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来呀，最后四天啊，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帮关无？你有加吗无？阿伯人就较紧的哦，哈，啊，我都讲过哈，咱。因为咱咧平时拢无咧上，干啦上点数，啊点数就是一点，一罐一点，然后等于两百三，啊但是咱若是买两罐上半罐，等于当省1250块，啊你若要一单分呢，会当省15000块，所以咱钱甘愿呢买来甲投资身体健康，咱就无见见银行无利息啦，吼，所以呢阿袂赶阿袂加码的，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场咱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看十组就对了哈，
6: 哎哎，4万6的嘞，
0: 哦，十组就对了哈，
6: 十组4万6哦，
0: 是是是是，感谢你哦哈，大嫂谢谢，哪里你好，
7: 秀秀哎，
0: 喂喂，
7: 老弟，
0: 过年哇，等一个老线啦，谢谢，感谢过年哇来。来，即马我那个被点过的人可以当有两位，被点过的人可以当两位卡里边哈。啊，咱那个便利那贵一个板块产品呢，才卡里边跟咱分享一下，和咱了解一下哈。啊，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你讲你逛贵州啊？
7: 14周
0: ，哦，好棒好棒！
7: 今麦要过来逛。
0: 要去逛，哎呀，好棒好棒！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给两只嘞，给两只嘞，两边钱啊，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8: 谢谢。
0: 我是小李，
8: 你好。
0: 拜托，拉就关起来，拉就关起来，刚好。来，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9: 我要甲秀山点歌了，我有去买钙固剂啦，买三组啦。
0: 哦，咱贵县你先。
9: 我要听费玉清的交道，新北市吴太太。
0: 好好，等下甲恁拜。
9: 我有甲秀山买啊，做大路我就去关咧。
0: 交道哈，好，等下拜。
9: 谢谢，好好，费玉清几位哈，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10: 喂，我点歌。
0: 好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王
0: 先生啊，拿这个机啊，拿这个机嘿，你拿这个机啊，小姐，你拿这个关起来，拜托诶嘿，嘿，恁这几位嘿，
10: 我刘娘，
0: 恁贵姓？
10: 我是台安的，是梁小姐，
0: 梁小姐哦，
10: 我是今年台安的，
0: 哦好，来，你要请什么歌？
10: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呢？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1: 喂，张某兵，去干呀？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1: 嗯，我今日我刚啊，嗯，到那我有进来啊。
0: 我收到你，好好，谢谢，
11: 谢谢。啊，我是先讲哦，刚才那一条配一条呢。
0: 来，上轻啦，一条上轻啦，来，医生该接接哦。嗨，小莫买两点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刚刚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请讲喂。请讲话，
12: 喂，
0: 哎，请讲话，
12: 喂，
0: 啊，唔讲话，我迄落甲你接啊，我歹势，你唔讲话，我就冇你机会啊。来，对不起哦，那边灯光先停一下，咱就拜别了，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
13: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8: 小姐，
0: 我头我听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8: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谢谢，谢谢，来接接，来谢谢，来今麦请我大吴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3: 是哦，咱这里、咱台湾呢，这里天气拢是较湿热，湿气个重。哦，所以讲有的时阵，咱的食材哈，要放伫冰箱。比如讲，咱的米拢放的，米够人放冰箱啊？有啊，有人先，有这网络有人咧讲吼，哦，我放冰箱，大概我咧大家拢搞念啊，可能米放冰箱诶。实际上哦，专业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一般来讲哦，咱来讲规家伙啊咧食吼，一包米开开了食介紧。吃的蛮快的啊，无必要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也食水啊，会吃水。哈、哦，你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伊食水的速度佫更加愈紧。啊，既然安尼个，为虾米放冰箱？你去想，有诶，即米哈，你也唔知讲伊放偌久，哈、哦，你有时无注意。所以讲，有诶动作就是讲吼，把米客顿来了，放伫冷冻库冷一下。哦，冷几工无一定哈、哦，为虾米冷的时阵安尼啊？你的米内面有可能有小块有米糖的那个迄种软啊，哦，米糖的软啊，也因为伤冷啊，就会翘起，安尼就袂较袂生米糖啊、哦。所以讲放冰箱是安尼啦哈、哦。所以一般来讲，也是讲要放冰箱，不反对，但是你要有这个干呐吼，安尼个适合较安呢，安尼开始健康哟。
0: 嗨，谢谢。爽弟兄你好，
14: 是爽
0: 哎，对呀，
14: 大力妹，
0: 谢谢啦，来接接线咯，谢谢你。来哟，咱的贵有帮瓜无，咱的好朋友阿伯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嘛，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三加一的四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贵有帮瓜，再看你要跟恁讲一个哦。来今麦哥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3: 还是阿姨来个贵分享。普渡拜拜哈，哎呀，为什么咱拜拜物件拜了以后拢较紧歹呢？到底是为什么啊？这好兄弟有食过物件拢较紧歹，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这较传统的讲法。那一般来讲，按照咱这个其他食品啊安全健康这方面来看的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咱在拜拜的时阵，在拜拜的时候，拢是伫的。你有照日头嘛？日头照着会晒着哈。啊，甚至讲拢是伫中昼时啊咧拜哈。啊，这个时阵有可能温度嘛较悬哦，太阳直射嘛，日头咧照温度较悬，所以讲菌啊细菌就较会生啊。所以讲咱的食物较无法得放遮久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我拜了以后啊，无马上摕去冰，所以讲嘛是菌也是细菌哈。菌吼食个真欢喜。吃的比那个好兄弟吃的还开心啊！所以讲是温度、湿度啊，个这时间造成这细菌哦困吼，较侪伫内底啦。啊，另外就是讲，咱有比咱放伫外口路边啊，有这个空气较不好的路边哈，用招太个物件去咱的拜拜物件顶管，该造成讲哦，哎呀，大概拜拜物件拢较紧歹，原因是安尼哦。
0: 是哩，来，咱即摆先我道歉呢，爱掉播音员。
13: 哎，好。
0: 那、这刚才是杨哲前面嘛，
13: 好像是哦，
0: 好像是哈、哦。来，咱今麦请道歉官，那么咱要给咱注文呢，那么家里妹继续卡空八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给咱加码人卡进呢，来听道歉官嘞，谢谢。

0: 丢播音员，
1: 是是，
0: 主持人应该是杨哲文丢啊，杜主席，
1: 大副球员，
0: 哎，谢谢啦，来感谢阿里嘎多，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咱你要是迄个
0: 秀山家，
2: 秀山家
0: 哦，嘿，对，秀山对，嘿，
2: 我要个，
0: 嘿。
2: 我个客咧，阿做
0: 好，各位各位，记得加码哦啊！大哥，站起站起来，一线来一线，好，谢谢。你准备叫五周你好嘞，站起来，好来先。哎，都在双开六公对了，五周你站来，来二线喽。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好朋友去给你加码无？哎，我跟您讲啊，咱就是我唔是讲勉强恁买，我是希望恁赶恁的经济，咱的经济来生活，恁即马就爱赶。趁即阵有优摊是咱的加赶挂，总比你的钱哦，一百万加银行一年可能较偌济，无加两千块利息呢，你唔知？对不对？啊，咱的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投资家己，因为健康比虾米拢较重要。你若倒伫眠床，你钱嘛用袂到啦，对不对？迄钱是虾米种的人，是用得到人上个实在用上个幸福。钱是好用得到人用的，上有福气的人用的，所以你若即马用得到，啊，你福气啦！佮即马咧犹太，你得赶紧吼来经过房加码，安尼得到啊哩！来，医生，谢谢。你好，喂，你好。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哎，啊，加寄一罐。
0: 好，来接接，一组人吼，好来，谢谢医生。哎呀，那么咱听跟咱讲的这人啊，无得着慢性病嘞，你敢知影吼？有真侪人今日听信偏，会知影有一个大姐卡来好啊，你敢知伊食？伊食的内底面的保养的物件嘞，四种哦吼。来，伊食伊个食其他医生的药啊。那么四种内底面有三种是同位落的，哈？为什么那么多种？哎呦，大姐，你唔惊你花伤过清，到时那是花啦伤清咧，买你那有空水哦，会袂巴，你唔知影，啊，更变变薄了。

0: 先天先天糖尿病，不然就是你知影讲，哦，我血糖已经超标了哈，啊，也是讲我已经有糖尿病，哦，医生搞讲爱去量血糖，不然你袂去查血糖。你也唔知讲你这顿食诶，这個卡路里啊，到底高啊低，不知道。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吼，拢是爱看这体重啦，也是讲咱经过一段时间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哦，血糖高，三高了。哎呀，已经有慢性病，你刚才讲哇，袂使，爱赶紧来保养身体，爱来改善，爱治疗。哦，所以讲咱爱一定要靠这个健康检查，甲咱无好代志先列出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啊，其他一部分就是来讲到咱这保养，哈、哦，保养是要安怎保养？呛嘴吗？呛嘴了，拢卖食就好啊。有做者阿公阿妈吼，呛到后边的时候就是呛到安尼脾气拢来了哈、哦。啊，这鱼也袂使食，哎，这菜袂使食，这糜啦、面啦、什么物件都袂使食，袂使食，袂食腰细，火气会上来哈。唔、哦、是安尼，糖尿病患者是爱尽量控制这个量，要不然为什么爱擦血糖、本钱？本澳会疼爱擦，就是爱了解讲吼，家己了解哈、啊，这里食偌侪量，食虾米啊，对造成咱的血糖压起来，哦、啊，爱靠家己啦。当然，这医生是无法度对伫你身躯边，伊只会让按你这个擦啊擦血糖的数据，也甲平常时你食啥，伊甲你问靠法度哦，知影讲哦，你这一部分爱改啊，所以讲食食这部分的保养爱靠家己，无了解啦，咱卡起咱来讨论者。啊！但是咱身躯已经有这个信号呢，哦，咱皮肤有斑块，哎呦，这有斑呐哈，哎、欸，啊，开始讲咱有乌乌色袂清洁，这個、黑棘皮，咱看物件愈来愈乌，哦，咱的这不时拢会感觉叫做疲劳，放油泼开水肿，走路拢会喘呢，哦，拢用无同的器官发信号，互你知，用这个心肺梗，用这個药剂膀胱。啊，这鼻子的发炎，也甲咱这目睭看物件模糊，哎呀，这无所不用其极的哈。那告诉啊，甲咱这主人讲，赶紧啊，爱去健康检查，爱抽血啊。这个、时阵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无法度等根，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咱也当控制，那也当甲伊和平相处。所以讲，有病爱看医生，糖尿病它是慢性。病，伊是病，咱需要解药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来保养身体啊。所以讲，这饮料会使啉，啉较少，加啉水，运动爱加运动挂挂，这较叫做有够。你会流汗哦，你这卖去算几分钟啦？一般来是讲40岁以后，咱来个建议吼，爱150分钟。啊，但是咱长辈脚无方便，咱就建议你。会当给叮当逆卡位马加贺原地踏步走也是可以的哦。
1: 是的，哎呀，虽然那是有糖尿病的人，你要了解，你要有一个观念的、就是，你叫做你去起码这个糖尿病叫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啥？
0: 心顶代谢病、
1: 欸。对啦，所以甲肝甲油脂冇关系，所以一般来讲，老糖分的人咧，油脂拢无好，所以你唔好乱食油啊，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哎、啊，你好，你好。
2: 嗯，是。
1: 我是说。秀爽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
2: 嗯、我是讲在秀老师的哈，
1: 不敢当，请讲起来。
2: 你我前几天有卡去啦哈，
1: 嘿，
2: 啊你我有糖尿病啦，
1: 啊你不管你紧张，来先去接掉，我来个报关系谢谢。

0: 哎，谢谢你我相逢。哎，江慧啊，杜家的杂播男生是谁？你知道吗？好像什么兵啊？
1: 施文斌，
0: 好像是施文斌了，有点像哦。来，这是用摇的啦，哈，因为没下出来。那么这是咱的戴先生电话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2: 秀松小姐，
0: 是你好。
2: 我吃三。
0: 哦，我来生病了，我姐嘿，来感谢你嘿，
2: 感谢哈，
0: 嘿是感谢你。
2: 我再有去啊，牛从八十八啦吼。
0: 哦，你标准啊，啊那个标准哪里？
2: 我这边不要开讲，等下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啦。啊，唔过你会记哦，爱看你看你哦，嘿啦，嘿嘿。好，阿伯，咱这边有台最后四缸呢。好好，会记过个膀胱啊。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小弟，好，喂。
3: 哎。
0: 嗨。
3: 我不要去耍节目。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3: 啊，吴秀山啦，
0: 还是嘿？
3: 啊，秀山小姐啊，
0: 哟，还是
3: 我聊医生啦，
0: 谁聊啊？聊谁呢？
3: 哎，我姓聊，我九十二岁啊。
0: 哦，阿伯啦，
3: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感谢你跟我讲的哈，来请讲起来。
3: 我改吃那个，
0: 嘿，
3: 那个三
0: 三鲜煎包。
3: 哦，对，
0: 是，
3: 我吃罐包。
0: 嗨，
3: 我糖分一百四十七，今仔去。健苗村一百十一。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3: 啊，
0: 有去检查吼。
3: 有，我今来可以提药来检查。
0: 今来提药检查啦。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到钙好了就。好，我要跟你讲钙两顿哈。我那呢有台你知吼。好，阿伯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双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到人。
0: 到人嘞。我小姐回来。
4: 哎，
0: 你讲嘿，
4: 那个那个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三片都不接，啊，你有你有加呢？
4: 我加半罐呢，
0: 啊，加了完了后，
4: 那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高呐？
4: 我来了6.6，
0: 伊个糖化血色素吗？吼，阿金妈呢？
4: 阿加半罐那个降落来6.3。
0: 呜，我那天那紧呢，哦，大姐天那继续看你看你，我那半罐那的安尼啊，哇，该喝该喝，继续看你看你哈，嗨，谢谢。大伟先生，喂，你好，你好。
5: 喂，秀秀呀。
0: 哟。
5: 哎，我没敲门的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5: 我叫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5: 我有去有做款的花生买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伊咧来三片好不好？三片煎饼吗？
5: 哎，对对。
0: 感恩你，谢谢。
5: 哎，啊，吃了哈，啊，就做这车诶，去搁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诶？
5: 我是糖分。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5: 系呀。
0: 我啊检查了呐。
5: 检查了最后较降啊。
0: 哎呦，啊，你有那感官较紧的吼，我吃一罐了，我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那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喝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6: 三鲜煎饼。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吃。趁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吃。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有口。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鲜煎饼。来哟，咱最后四缸啊，最后四缸，咱的好朋友呢，啊，咱真正一路安尼行过吼，大家真济人拢去有旁观。所以咱最后四缸，你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阿袂山顶，阿袂加码的，咱的好朋友呢，利用今麦来较紧哦吼。来，现场看到那个开票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6: 大准一缸，
0: 谢谢。嗨，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哎呦，哈，你讲咧买了，哎，糖分的黑了，
0: 哦，你等一下来，先个接接，阿妹你等一下哈，好，谢谢。
8: 哎，你好，你那秀山呀哟，
0: 嘿，是，你好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8: 啊，
0: 你打就会记嘿，听有无？
8: 我这是花莲啦，
0: 花莲哦，你好，什么贵属嘞？
8: 要问讲，迄食迄啰，
0: 嗨，
8: 糖分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哦，嗨，二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哎、欸，江西爽呀！
0: 还是你好。
9: 哎、欸，盖过一罐，盖过
0: 一罐。来，邓姐哦，谢邓姐。

0: 要看你要给咱鼓励也是好嘞，好朋友贵有帮官，你要给咱加码，有要给咱加码，好朋友恁个开呀哈，因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耶，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哟吼！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0800469469。哎，谢谢，来，我今麦来个到唱梦中的爱人。
1: 哎哎，
0: 哎，我两个来个唱歌，你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个引导，咱个接电话呢，要加码的人较紧哦，来，谢谢。

0: 来，谢谢帮邓伟艾琳呐、啊，朱琼是谁忘记了？杜着修啊，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但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啊，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阿伯听，阿伯讲，跟我人阿伯听到吗？应该，
1: 那都听到了，
0: 应该拢听到了啦。
1: 但是阿伟人阿伯报出去哦。
0: 对啦，阿哥有人个跌了科鲁啦，免科鲁啦吼，心动不如行动。
2: 欸、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叫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就好过就好。
3: 啊，三点钟半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2: 三点钟半哦。哎，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爱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欸，
4: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
0: 喔。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白，放尿白白安尼白露白露。
0: 哦，
2: 啊，三顿全部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食恁的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未生目是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
0: 哎呀，感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那，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安尼太好啦，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概念来那个管的一单分呐，一单分就是十二组呢，你也当升了一万五千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要升的，即阵啊啦，你要升钱呢，无乱升，即阵得当升啊吼。所以咱上届的房官啊，是看伊要山顶的哦，咱要加码的，会当个卡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宾哥你好，
5: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5: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啊，别等你来，好，医生哦，谢谢。
6: 诶，小姐你好，
0: 诶，是，
6: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科音，
6: 新科音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6: 我要请你打，
0: 好，你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今天去管贵州啊，两州，
6: 两州
0: 哦，
6: 闭馆，
0: 好棒哦，好棒哦。啊，那需要再过去管，还可以加嘛哈。大嫂，谢谢你，谢谢。哦，你去大前管六州哦。哇，好咯，当然好啊。哎呀，不是胖丢啊，是啊，你嚼健康啦，免跟我胖丢啦，给你嚼健康较紧啦。好嘞，感谢阿桑啊，谢谢你，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都听说我们人的咱一生当中的都是要拄到啥拄到有种难关今天一阿桑卡来跟我说他一天睡不四点钟啊不然你都出晚上都在冲啊他都睡不起啊睡不起啊哎呦呀不怪了不怪他头壳晕头壳疼这种情形呢不是老大人也不是女性朋友才会而男性也会小朋友也会的这个睡眠是最麻烦的所谓病里面睡了因为我们人比较黑白乱心的人很多、啊、所以睡眠没有人有够多、哦、我们现在请大卫来说这个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给各位分享啊，这个睡眠睡眠真的是不好做好哈啊！有时阵就忝困未起啦，啊，就早倒伫眠床也困未起啊，啊，是不是？啊，甚至讲有人这个食安眠药也困未起，安眠药食了也未困哦。是的，所以讲要对症下药啊。有人无严重到爱食药啊，你就卖硬食哈，因为这绝对影响你以后的困眠啊。 啊，一般拜啊会使呗，偶尔吃一次可以哈。啊，但是咱嘛现在怎样讲，到底是虾米原因？哦，都要我讲着，你无遮严重爱食药，较会当困的人，卖调工去起来食哈。除非你最近较需要好好困。啊，当然一般来讲拢是欠营养所造成，荷尔蒙失调所造成，也叫压力啦，病痛、慢性病无爽快、暗时熬夜啊，大概是这几种状况。啊，你知影虾米状况？啊，你才有法多来对症下药嘛，才有法多去借借镜头来给他解决。所以讲，长辈啊，哎呀，我你讲我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我边啊公公叫，然后打呼。啊，咱也当带去哦，这困眠的障碍门诊哦，问下医生，看有法多治疗。啊，你讲啊，我这个边这个吼，这个牵手的拢暗些拢会烦恼烦恼多吼。啊，来去顺东顺西，大家一起床，我清眠呐。哎呀，所以讲一起来，我就起床啊。所以讲这个时阵爱跟伊沟通一下，不然两个无需要分房困吼，需要分房睡就分房睡。好，上起码有讲是健康诶，真重要哈。卖两个拢困明白，一个咱是不是工作压力伤大啊？哦，咱这个暗时拢食宵夜，也是讲咧个咧拼念书功课的学生们啊，暗时爱宵夜哈，来卖食伤重口味，哦，上好食较清淡的啊，食有纤维质的较好哈、哦。啊，最后呢，咱一定爱去啊，给医生来检查，咱为虾米拢最近无困啊？因为你唔知道原因呢、啊，也找不出为什么啊，咱跟医生来讨论，医生有较侪迄种哎，一切较侪想法，伊会诱导你哈、哦。所以讲阿公阿妈，咱一礼拜有三天困明白，安叫做轻度。那几个月拢困眠不好的人，甲你建议赶紧看医生较好哦。
0: 哎，所以呢，困眠不好，对造成咱人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蒙蒙、耳康机啊，这种是一定会哦。包括脑神经衰弱啊，血压的压管呐、血糖嘛、压管、心跳嘛，加速，搁会造成了什么呢？耳啊，搁会机呢。所以咱那边啊，困眠不好的人呢，严重的人，真正真的是爱去先去看医生哦，哈。来，那么小段姐，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息。
1: 大富，
0: 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新买的 Wiki， 这是朱琼阳，是黄以琳。那么现在这是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店嘛，来什么东西？
1: 嘿，助理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妈德啦吼，
0: 哎呀，
1: 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妈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好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只暗困无两点钟。
0: 安尼哦，啊，大姐你安尼是只阿妈德哪来啦？哎，对对对对，哈，安尼好哈。阿兰今晚的犹太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七彩你好你好，
2: 小爽
0: 有，
2: 我今晚食阿亚德那食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不好？好，阿蛮金嘞，
2: 阿我今晚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晚是来请教讲，我食一罐吼，
0: 嘿，
2: 头阿不讲未困，阿只只来困前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食两粒吼。啊，食只半点钟就出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老，安尼你若好困，你就加两顿就好啊。哎呀，该能等就好了啊！嘿呀、啊，好好，谢谢大嫂，谢谢。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嗨是阿桑，你好。
3: 我跟你，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那个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阿姐都午后了，
0: 好啊。
3: 有
0: 我看我困无，
3: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未？
0: 有啦，咱有假有补啦。来，咱去听只三山来。好，谢谢，感谢，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线金箔，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阿你最后四天呢，最后四天啦，有听我的休无？啊，我咧甲恁休，你有听到无？啊，咱的好朋友呢，你老贵有帮官哈，啊，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分享一下呢，看你逛几组呢？哎，互咱替你欢喜一下呢，然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港，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等一下啊。
0: 好好好，喂。
4: 那个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是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我来接电话喽，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咖喱杯。
0: 好，谢谢你。哎，高妹来二线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哦，要咖喱杯，那个咖喱杯，那么在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如果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早，阿林罗的叫头乌来参了阿聊，家庭啊，来本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个转。102.5 呢？这个转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6: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6: 嗯。
0: 嗨，什么贵叔？
6: 你叫一罐老哥。
0: 阿伯在讲咩呢？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没有啊，要跟咱加码，咱个卡礼拜哦，咱的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还要加码，难得的机会啦。我拢一直跟恁强调讲哦，咱来买着就是省着，不是讲一直谈着，不是安尼啦吼，是省着呢，对不对？无你平时买，咱拢是2,300、2罐的4,000，啊，咱今嘛就是搁加上半罐的好朋友、哦，所以当然你也当省1,250啊，啊，你来买愈济，当然买一单分的人搁省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钱哦，干嘛用在这种投资健康啊？咱都无爱去吼，这个来嫁银行无利息啦，到处伫钓的所在就钓啊，到处家己上好哈。那今天的榜官，或者是咱的好朋友，若无清楚这个卡里吧哈，我要今仔日来甲咱讲了，什么人你们知？草间弥生，应该最近大陆我看，这个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呢。为什么你们知？他97岁，也人生落幕了，就是停止了。啊，这个，但是你刚才一起一个全球的艺术女王哦，也不是跟他日本而已哦，而且这人呢，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伊本身无读什么什么概观的册，而且伊无结婚，所以也以上人即马嘛咧讨论啊，看边呢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啊，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最好的这个打算。那么是什么原因走的呢？多重器官衰竭，97岁的啦，总是这个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伊主要以尾斗的特色是什么？原点，来你好，你好，嗨，
5: 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5: 嘿，
0: 哈，嗨，我姓
5: 啥？
0: 我姓啥？你好，嘿，你好，
5: 好，你姓啥呀？
0: 是，嘿，你好，你好，
5: 阿伯哥叫，
0: 我叫阿伯，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卡林妹，
0: 我阿伯，等一下，我叫听来，好，先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咧。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啥，这个人是真的一个传奇人物哦，哈。伊曾经咧，要去纽约哈，这个发展也画展。伊33岁的去纽约啊，哦。那么伊本身是日本哦，长野那个喏，长野松本马自摩多的这个底下大汉的啊，因兜吼算家境算袂歹，但是啊，因兜的家境好，问题出伫对因兜的环境呢，因家的爸爸无改守规矩，算哦拈花惹草的。伊的妈妈呢，逐工就甲念伊啊，变成伊是妈妈的出气筒。哇，这个也是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所以呢，这人讲人的家庭有时要歹讲了吼。那么呢，伊本身创作呢，当然伊嘛有出册，然后伊的特色的是原点。哦，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啥原点女王。我你若甲看伊的图，伊这个哎，若要看伊的一种伊种伊的画图呢？你真正吼爱做认真甲看，因为伊创作跟一般的是不一样。伊真正的去美国的纽约，那么呢，大部分呢伊拢是追随美国伟大艺术家叫乔治亚啊，乔治亚伊拢。跟着这个乔治亚呢，这个一直在追美国梦，但是一滴44岁时阵啊，哇，算因为呢，也对艺术算有低潮时阵呢，伊算心灰意冷呢，回到日本，经过2冬后呢，伊甘愿去住伫啥物仔？伊曾经捌住过精神疗养院，所以呢，一滴呢。这个拢互人袂记的，但是伊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啥，也这个画图的艺术，一直到60岁了，佮重新呢创作啥，佮重新回来了，重回纽约，这个伫艺术中心举办回顾展，真开心的伊个啥物呢？伊个人生变一个高峰的对啊，所以啊，伊啊，这个当然，伊伫美国的时间呢，伊嘛是吼，就受了真大的重视啊，包括吼，官方的啦，包括吼，这个民间的啦，那么呢，有创作真济这个画图呢，也艺术展哦。你刚才伊个艺术展吼，是跟人家一般是不大一样的，伊是比较特殊的，而且你刚才吼，伊用这种伊用什么特殊的进球啊，伊个看起来就很像竹啊黑啊，迄种诶吼，伊开始呢，这个做这种艺术界，那么引起了不一样的看法。你刚才伊伫2014年的时阵呢，吸引偌济人去看，你刚才哦，2014年，咱即嘛2026嘛。12当前呢，迄阵啊吸引的偌济呢，500几万人去看，500几万人的人次哦。其中上个受欢迎的叫做进屋，迄、那个镜的厝，伊利用镜迄、那个面啊，烧酒迄种的无限的反射呢，所以呢，火人干嘛讲他这个图呢，经过这个照镜子去看呢，真的是不一样。要有特殊的镜子去看的哈，所以呢，你敢知道？你若有机会去奈户，奈户大桥的奈户内海，那么你得看了有一个南瓜，因为伊做爱南瓜哈，用南瓜呢，以南瓜的雕，这个画图用点圆点的，然后呢，做成一个南瓜的样子，以坑里的那些艺术品坑里的。可能奈户大桥，你呐去奈户遐吼，你就会看到啊，就海边的堤防。所以呢， 那么一本身是一个像这比较起来较平易近人的人，比较不会那种很骄傲的人，他不会，所以外号真多啦，像比如说艺术女王啦，吼艺术署的先驱啦，吼这个原点女王啦，他有很多外号。这个人就是草间弥山，他吼人不标准的日本人，不是很高，不盖的，就是。怎么？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出，草间弥生呢、啊？弥生呢、啊？对不起，草间弥生，他怎么看都看不出是97岁的人，因为他穿的衣服也是红点，那么是白色衬红点啊，或者是白色衬蓝点，嘿嘿，这是也特色哈。橄榄伯哥，来，你好，你好，
7: 是我，
0: 嘿西，
7: 我要甲你买
0: 哦。感谢大哥，谢谢。好嘞，赶紧接热线喽。美丽你好，
8: 我阿叔哦，叫三井新宝哦，阿要叫两叔。
0: 好，你等一下来，一起嘛，赶紧接来，嗨，谢谢。来呀，要跟咱秀爽妹嘞，咱的好朋友要跟我加油无？跟我秀爽加油，不是加油，不是加橄榄油，是加咱的产品哦。啊，咱个卡呀吼，啊，我先来个唱，咱人人生都要有梦。人生有梦是最美的，对不对？有梦最美啦！啊，咱就是爱有这种希望比较好。等一下我看下来。来呀，我要来个唱啊！永远都有梦呢，一直那么优美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要加恁呗，加恁秀爽加油，要加恁加嘛，拢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直呢，莫优美哦，我永远都有梦想。来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来是，我是小弟，好呢。
1: 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卖那个降血压的、嗯？
0: 有啦，等一下呢，来哦，三线姐姐，哎，对，咱都要被讲到这个会员吼，在咱的所有。所以病呢，我拢讲过，大项拢无好无唔对，但是咱一定爱记，绝对唔去中风。尤其咱即马目前啦，是有高血压、心脏无好的人，上加容易猝死。但伫什么部位？心脏。来哟、哦，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唔是甲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诶，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诶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诶、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疼。听个动袂掉，听个我引导人听个，一听个怎个送去病院，你知影啦？那我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能有咸无，足咸的啦。好、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佮食啥？还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种脚干掉不对的啦，所以不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后边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口口食，结果呢，打干架、打断架，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叫医生检查，你检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一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啊，拖两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闷呢，变胸腔痛呢，胸腔痛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卡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不讲，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呐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直移倒转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呐一般呐是一旦哦，心脏的轻，也是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讲比男性较悬，几率较悬。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话你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不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那么第二是，你爱注意哦，单独只讲个定了，胸闷啊，胸腔闷闷，你爱注意，先去先量一下血压，啊，佮爱心跳量一下。可是你那定感觉佮头壳公，从今日新闻的报了，只阿公啊、阿伯啦，77岁，还拢定定跋倒啦，脚拢无力，啊，因倒人想讲可能坐会啊，你那定定跋倒，想讲应该不要紧啦，唔对呢，愈来愈严重呢，一个去检查呢，你敢要相信？眼脑内底电脑出来图形是什么？有一只蜂鸟啊，蜂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吸那个花的蜂鸟。嚯、哦，这个是什么呢？大脑原来是啥？严重的中脑一中脑呢，已经萎缩的很严重。 而且呢也神经个麻痹，哎呦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咱来注意的食食咯，咱不食伤过咸、伤过甜的物件，尤其是水果甜、伤过甜也不可以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是啥哈？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请教一下，您的甲型状的是？
0: 哦，来接接医生哦，来谢谢，我叫人来听等你。

0: 阿塞，那么这四安说请问是咱这梁小姐梁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哦，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哦，
1: 等下去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拢全部爱食。
0: 嗯，哎，迄个产品都无食，你会食三鲜煎包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鲜煎包吼，我真个卡肉甲营养是拢足正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开枕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开枕头安尼哦。
1: 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即卖食你的油啊，食甲好利利啊，我就。
0: 安尼恁早起会当食啦。哎，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哈。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谢谢。
2: 哎呀，上面报价四罐啦呢。
0: 阿妞，感谢你哦，阿你食了好无？
2: 食食吼，我都一串，今仔日变一串。哦。我今仔会行去到门口订，无行到门口订，订未到啦。
0: 哈，行到门口订，门口订得串哦。
2: 未到串家，订未到啊。
0: 哦，阿今仔未啊呢？
2: 对
0: 对对，再
2: 去
0: 后边
2: 运动啊！
0: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你食了介好啊！啊，咱咧油菜你知吼？好好啊，最后四缸哦哈。好，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甲你买四罐咧。
0: 哦，来三瓶好不？
3: 三瓶真饱啊吼！啊，你食食我。
0: 嘿。
3: 串呐吼。
0: 嗯。
3: 啊，那是幸福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串、
0: 哦、
3: 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
3: 香菇。
0: 我穿一只鸟我伫遐，
3: 有啊，你是好去啊吼。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嗯，哎，改改两顿哈，好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你好，嗨。

0: 谢。
1: 当点灯泡哈。嗯。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好好好好。
2: 心脏进步哦。哎。啊心脏总拢会疼哦。
0: 哎哎，
2: 我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脏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来呀。吃了有够好呢，大家拢是吃咱对一罐的产品，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为什么呢？因为这罐三星金宝的好处就是安尼，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吃产品就是爱吃这较好，你可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看面呢，可别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偷偷搞药，苦苦半个，啊一日半个呢，拢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咱根本的大油胎啊，爸爸姐根本大油胎，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呢，希望好朋友经过药房关，因为呢，咱难得的机会吼，咱两当半才油胎一摆呢，每两罐就上半罐，安尼这样好呢。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若要一单分的人，可以当先办五块。那么当然呢，咱有上的产品就无上的点数，所以客过来给你加起来哈。啊，吃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3: 我迄、那个那啥，吃新装的哈、
0: 哦。哦，新装的来接接哦。哎，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好、哦，你好。
0: 是啥？是你好。
4: 哦、我为了问你迄个迄个，然后迄款迄个产品金宝的哦。
0: 产品好不正气。
4: 诶，迄个，刚迄个会过会咯，到
0: 会咯。哦，好，来二线咯。哎，谢谢。来哟，咱的产品，咱的优待产品，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哈。啊，甲记起哦，紧甲你的好朋友讲咧，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我即马来改唱。爱诺胡的爱，无稳定的爱。爱诺爱诺胡的爱，来试试。

0: 忽略哎呀，一个无稳定的爱是危险的哈。来，谢谢爱侬忽略哎。来哟，你有运动无啦？哎呦呀，四川今嘛都拢落雨了，拢无运动。哎啦，会当运动啦，啊是变哪运动？嗯，我、你听我坐咧，坐咧就干你卡位，那袂当运动。啊，咱徛咧当你卡位，坐咧干袂当吗？从我今嘛坐咧，我就干你卡位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哦，哈！为什么建议咱来运动？因为每晚都爱动。那有咧叮当，一个是逆卡位，对咱的啥脑好，对咱血肉循环好，对咱的第二心脏的卡好。当然，上个重要的你的骨头好，关节好，而过来退化会比较，咱的退化比较较慢呢哦。那么咱都在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爱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无敢那想敢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烂，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会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要过来运动啦，安尼只有法度三型综合做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今天开始安尼啊，食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以外呢，咱平常时哦，那你去便利店刚买手啊麻啦。啊！你当作是同爱食同位肉安尼哦，无啦，唔是麻拢是食同位肉的啦。咱的手麻甲脚麻，除了是血肉循环以外，有可能是虾米呢？生骨刺啊，佮有一个是虾米？两骨含烧去跌掉成一个手甲脚的麻。啊，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六十几岁阿伯，这阿伯呢吼，伊感觉奇怪，走路那轻飘飘的。 然后呢，手啊麻，脚嘛麻，走路拢袂稳安尼啦，佫无咱呢去检查，我原来是甚物？颔骨啊颈椎呢含烧退化去跌着神经啊，无怪手啊麻啦，走路无方便呢，甚至佫有人麻，当作是一定要食同一路脚，唔对，你有可能两骨歪去，啊那无就是咱呢两骨含烧跌。对着脊骨神经引起的啥酸抽疼个肩麻，所以唔是啥物种个麻拢总是食同位罗呢？你卖乱食刚好，你安尼我别乱食同位罗食伤济刚好，不可以呢，会造成咱个内壁血管个内壁吼，内壁吼会变薄，而且你个血呐变清，伤过清啊。有一天你若拄好有空缺时阵，你个喷血，你个种血袂滞黏怎样？所以咱个同位罗唔要食伤济，或有人哦，像我今日听到一个大姐食几种嘞，食三种。除了是医生开的以外，佮食另外食三种通一个通血，而且伊食个内底面一种是啥？化学合成的，唔是天然的。佮另外一种是啥？游离合的，伊食两种，伊拢总食四种内底的。两种游离合，一个化学合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那不是听啥就吃啥呢？安尼也对，啊，你是干巴，把身体当作有毒呢啦？啊，你当作你药剂无要紧啊呢？你当作你药剂真厉害呢？无安尼吃，这种吃法是唔对的哦，吼！所以咱要认得清楚。当然啦、啊，如果是你本身啊是已经该怎讲，你有脊骨神经的人呢，你要一个正确观念。这脊骨神经，请借问，这个骨刺敢会家己救起？无可能。啊，那有人跟你讲好，食完这骨刺的救起呢，伊咧骗你的，无你听我去问医生看卖啊。那么怎么办呢？咱就是把软骨啊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该开刀，啊，咱就是爱开刀，唯一的办法就安尼尔。所以你无绝对哦，无去听信的人的偏方啦，是跟你报讲我食完这骨刺的救起啦，无迄个会救起的啦，真的没有吼。无恁来听我问骨科啊。医生讲的上准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平常时坐食，莫翘卡，莫入电话听电话，莫做低头族啊啊，看手机啊，看追剧，这拢会造成颔骨啊容易生骨刺。即马生骨刺的部位上侪人是啥物部位？颔骨啊，尤其是青壮年，年轻人是最多的，因为即马低头族拢青壮年呐，24岁到44岁的，所以立马赶快，咱只阿公阿妈话，介一人拢耍手机啊呢，恁来注意哦，绝对茫啊想过久啊无啊，咱本来颔骨，咱的头壳是哦10公，比如讲10公斤呐、啊。啊！你结果你个压落去了呢？你敢知？啊，咱呢头壳是5公斤呐、啊，结果你压落去了，颔骨啊承受几公斤呢？27公斤、27公斤，你颔骨那边那会卡咩？所以绝对要注意哦，跟恁建议好朋友。介绍另外你好，喂，你好。
1: 我是小姐。
0: 啊，拢在讲电话呢，什么贵事吗？嘿。
1: 我咧加问者讲，我咧走路吼，开形容啊咧，脚恁恁啊咧是
0: 啊
1: 什么？
0: 啊，那就是。欠钙质的，唔只系软骹。来啊，等者我说话跟你讲来。好，谢谢。

0: 掌声鼓励啊！哎呦，不愧是我的偶像，因为费玉清是我的偶像哈。来，继续刮交道，咱的吴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啦，感谢你哦，谢谢。
1: 我秀水，你好，你好，喂，嗨，喂，
2: 喂，秀水，你好，
1: 你好，嘿，
2: 嘿，
1: 来，请讲，嘿。
2: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钙固定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疗。
2: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2: 啊，食了我都，那我腰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2: 自己看看那时候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啊，袂啊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1: 勿紧啦，阿桑哦，啊，你会记得去过药房关呢？咱最后四天犹太，最后四天会记得过关就好啊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秀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哦、来三片都不吃嘞。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贵姓
3: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
1: 刚刚
3: 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啊、谢谢你。
3: 这个钙固一号。
1: 哦好、哦，来请讲。
3: 足好诶。
1: 哦，
3: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百多位，啊，我食一罐的吼、
1: 哦，
3: 我的骨伫即阵啊，佫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1: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天
3: 啊？哎呀，我
1: 迄、那个
3: 左边的迄个靠断袂过啊。
1: 啊，有断去哦。
3: 哎，哦、啊个倒手柄的迄个手毛。手毛断
1: 去。哦啊，他食了了。
3: 因为我是爬山吼，我咧开油草啊，连位先来滴落。
1: 大哥你要小心啦、啊，嘿啊，爱保重嘞，嘿。好，啊，咱即摆有台呢，你知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4: 秀才，你好。
1: 你好。
4: 我新店啦。
1: 新竹哦。
4: 嘿。
1: 哦，咱贵姓呢？
4: 我姓罗。
1: 赖先生哦，
4: 哎啊，你的三斤金宝两罐，
1: 哦，来
4: 三斤金宝，
1: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4: 好用的哦，
1: 我吃了安那好，
4: 系，迄骨头啊酸痛，足好个啊，
1: 钙过筋呢，
4: 哎，
1: 我钙过筋吗？
4: 我钙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就钙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4: 哎，对对对，这三斤就算嘞，
1: 谢谢大哥，感啊，你更是感谢你啊，哈，感恩哦。感谢你啊，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哦。哪里好，你好。
5: 是啥呀？
1: 喂，是嗨。
5: 啊，昨夜我好收到啊。
1: 收到哈，感谢你哦。嗯。祝咱健康嘿。
5: 啊，今麦食了吼，都即头壳，
1: 头壳
5: 卡袂酸啊。
1: 哦，你是食钙过剂吗？哎呀，我阿妹，阿妹保重，阿妹保重呢，谢谢你。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在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剂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和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也当会食几粒。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哎，今日呢，咱的补充钙质加钙过质以外，当然啦，你也当安尼啦，你买产品哦，你该买两千三，也当上去了，咱的钙过质都可以的哈。妈咪记哦，咱最后四天，感恩大油台最后四天，阿伯加嘛，阿伯关的人经过的房关，还是卡来刷电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这个和平的拍摄哈，你敢知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段啦哈，那你和平你敢知？咱这老大人容易跌倒，不是伫马路呢，不是伫马路，你敢知？伫什么所在上盖坐？何里有房间？伫咱的眠床，甲去便所，半暝去便所，啊，过来呢，眠床啦。为人叫延长线绊倒了，哇！曾经那新闻报纸阿妈就是安尼啦，以后就是安尼啦，行路行去便所，半暝去便所呢，叫延长线给关倒啊，哇！髋关节骨折呢，虽然讲哦，介顺利啊，不过已经变无法度行路啊，因为
0: 八十岁哈，所以你来注意哦，唔忙去拔刀啊。哪里好？你好，
6: 是王先生你好。
0: 哪里好嘿？
6: 我最近盘突出哈。
0: 哦，啊、你应该麻呢，来接接哦，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喂，你好。
7: 是什吗？
0: 嘿，是是，你好。
7: 啊？
0: 嘿，我就是，嘿，你好。
7: 我还讲我还介绍了啊，你过
0: 来。哦好，哦，安尼咱犹太多好，多上掉来。我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感恩大犹太啊，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你明仔载的经过有帮官，好朋友怎样无经过有帮家嘛哈？哎，那么咱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爸爸，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来跟您偷工一个秘密，我的播音室吼，冷气机出问题，冷气机呀，啊，我的播音室盖的助理的冷气拢出问题，明仔载人家会当来修理。我今仔规工拢成些三温暖，为什么？无冷气啊，吹电风啊，啊，吹电风佮兼讲话，佮机还烧烫烫。我已经换第二件衫，但是啊，我还是努力做哈。来，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伫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说不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3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段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关心您。

啊，来德里，德里生意关心您哈，拜拜，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嗯，今天要讲嘴巴啦，咬牙啦哈。

0: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吹打足吹打，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啊，啊，唔过都足吹打啊，啊，这敢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哪些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血，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呐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啦，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挂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才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的人就是难饮了，大输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大输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了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把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把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到这个尿会变质的一个原因啦，会较搞尿的一个原因啦哈。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嘴干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尔，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侪，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好，咱放尿的次数会变多，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咧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入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都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搁愈嘴大，会感觉安尼就对了吼。好了，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我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摆，知道泌尿道感染是什么种诶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恨不得都已经进去放啊，尿已经放清去啊，但是你可冷诶，即马坐了又搁想要放，那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放有尿的啦，伊都拄只都放去啊，爱得安尼哩，伊就是种感觉。好，所以除了搞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佮放尿烧热，诶，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真的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去用看就好啊。哦，去用看得啊！啊，再来，你唔通阿哥真讲这讲，喂啊，唔知阿哥这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想要放啊，同个人个想要放啊？啊，这个咪第二想者，你何像这？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热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哇，咱这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挂药本来伊得会增加即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的是啊，哦，啊，就另外某一挂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还是讲咱的即个体液平衡的问题。所以等同即个排尿次数啊增加，身体主人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所以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回想是不是？跟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啦哈。那第五种的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吼，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 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放出现多尿、口渴、哦、高热个嘴干，啊无就肚肚啉茶，而且个表现得着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着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同款也放。迄、那个面积皮加袂少啦吼，对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啦。啊，唔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啊，你嘛是个嘟嘟起来放尿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所以咱被感染性侵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来看是天气伤热。肝老，即个老肝老哈济，或者是咱是毋是食咖啡茶，诶，啉酒啉伤济，哦，即拄则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假讲毋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诶，心内疼，甚至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啊，毋是爱嘟嘟起来，放尿得着。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有当时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播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霞讲呢，风干呐，咱上多伫台北新义区的得罪
1: 刘太太
0: 哦，刘太太，刘太太一张顶三万几块，哦好。刘太太，嘿嘿嘿，这拢早早就起床咧听阮节目个哈，来，咱来安排的这首《红颜》。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空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好啦，这篇吼虽然有较长一撮，但是恁甲听看嘛，因为吼伊是这个中华民国微生物文教基金会吼分享出来的，因为内底个有包括着这个许瑞祥教授伊的回答啦吼。啊，这应该是咱上亲的朋友，因为有一挂这个就是有部分的哈，部分的这个医学专家。啊，知影讲灵芝是伫百病哦，啊，灵芝是就好啊，但是呢嘛，会甲因讲啊，这个药剂问题的人吼，灵芝嘿怎样怎样就怎样的对哈。那我们这中华民国微生物的文教基金会哈，这个分享出来的这一篇哈，这应该是 Q&A 啦哈，应该被定大告对，因为这是就陈小姐的现身说法。陈小姐，也是陈小姐哈，陈小姐伊本身是有腰肌方面的毛病的对啦哈，伊咧讲讲，因为感染着灵芝，带好我健康哦，这是陈小姐伊分享的嘛哈，伊讲带好健康，啊，佮有未来的希望，所以今仔日才会伫遮呢，做服用着灵芝的过程，啊，佮健康改变的过程。来要跟大家分享，安尼就对了哈。伊咧讲就是讲，我的病系统称叫做慢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哈，学名叫做血管球性肾脏炎。伊讲我伫咧86年诶11月发病，当时发病应该是。不哩啊严重，因为腰肌功已经萎缩到剩下4公分左右，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哦，咱的腰肌两边嘛哈，好来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大概剩下10%，血中的毒素有10%，尿蛋白有3000多，血压是蛮高的，大概是240好加200。这当中对关联两百这所在的对啦。啊鸡嘞，哦鸡啊，不离啊鸡，好鸡嘛，不离啊管呢，鸡完了200，哇，这就很恐怖哈。伊讲伊的心跳，拢百几个，心率不整，佮伴随着很严重的贫血啦哈。伊讲当时因为病会啊真严重，哦啊心脏吼跳足紧嘞，今路是真无方便啦。啊，必须爱别人帮伊处理一寡日常的生活。那当时医生就有讲啊，伊讲这种病是药剂内底上介歹治疗的病，因为发作起来，规身躯拢会疼，差不多剩5天的寿命会当我安尼尔尔，甲讲安尼等于是无药啊会当医嘛吼。但是这个陈小姐讲我不放弃，伊讲我不放弃，伊在寻求真侪中西医。一罐秘方就对了吼，但药丸无效，啊无效，人讲阿得神，阿得人对无？安尼来求人无法度求神问卜啦嘛吼，啊求神问卜敢有效？嘛是无效，所以就是越来越严重啦。啊，医生甲讲，伊若阁继续落去，差不多唔免加5天，应该是剩2天通活尔。医生安尼甲我讲了后呢，我就甲所有药拢停掉，干那剩西医，但是药丸是无效，伊只是控制尔尔，嘛无办法互我好转。然后呢，伊个人愈来愈衰弱，陈小姐愈来愈衰弱，拄拄好伫咧87年的时阵，因为老爸病又来处理，看到伊讲啊呐，小三了吧，那3B8C个像皮包骨，那个哦，伊个 OK 嘛，因为药剂无好的人就是这种情形哈啊。当时哦，伊讲伊身高差不多剩38公斤嘛。因这爸爸比如讲啊，这那少年哦，啊你得安尼个囥好伊，安尼死翘翘哦，总爱囥安尼死安尼就对哦。伊妈妈总爱听着安尼哭，啊唔是无可能啊，得真正是束手无策啊，钱无拨，摕无落，那有可能甘一个左囝就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就去。所以迄、那个你爸爸这比如这应该是桂林吧吼，总爱讲啊你也当食灵芝啊，你可以吃灵芝啊。啊！伊个灵芝是类似像人讲迄种、迄落粉、迄落啥粒啊，迄种个就对个啦。反正今天要让我们知道说灵芝吼，它的好处就是这样。伊讲伊迄是6粒加12粒，是不是回粉来滴的？分3次，安尼来个食。大概差不多几外月啦。伊讲伊个睡眠状况都有改善啊。然后伊妈妈吼，就讲你安尼食有差的，爱继续食。啊，你落尾就
搁加量，吼，萝卜球加量，成为一天差不多十二粒，即个灵芝加二十四粒的花粉了，对。啊，一天食四摆，大概半冬的时间，伊讲我的心脏方面呢，也搁有东西，因为冰火现象，因为较早冰火讲完了，煮即个血红素的补血呢，入会下的对了哈。会更够淡薄啊，诶，糟蹋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本来是拢需要开刀，结果半当了后，伊这部分竟然也好啊。医生呢，就甲因为医生伊讲有甲我安排好开刀哦，安排好时间要开刀诶，但是就是找无到这个硬块的对。伫当时伊讲伊嘛足紧张，就赶紧做检查。医生讲身上无找着任何的血块，安尼伊就较放心啦。也没有找到任何血块嘛，哈，所以伊家这个，因爸爸的朋友恭贺了后，哈，继续再这样吃，哈，继续再这样吃，他反正他就大概啦，大概吃了大概半年之后的掉了，哈，他就觉得伊的心脏方面，就是心率不整，啊，是有这个心脏心脏血压。竟然也回到正常的对了哈，而且伊这个暗时要搞夜尿的情形，也還有一寡妇科方面的毛病，也都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对了。所以当然伊有信心的一直继续吃，所以你要吃这种物件，你袂使讲啊，我要半吃半歇半停，袂使的，有效爱继续吃。伊讲伊就是安尼直直吃到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八月的时阵，伊讲就有真大一个反应啊，尤其。在后面的间隔就是都肿起来，很肿很肿，他想说啊，我可能要完蛋了啦，差不多要去见那个耶稣了啦，没听过基亚说，所以他就赶快去到那个彰化的基督教医院，在这检查当中，医生跟他说啊，你的腰肌变好了呢，哈，他说我腰肌萎缩了，哪有可能会变大？医生甲讲，你的腰肌变好啊呢？伊讲啊，我伊就真正讲，我腰肌都萎缩，哪有可能变大？阿妈无听人安尼讲过的对啦，但医生讲真的有比较大了啦，所以说为了确定又再检查一次啦，都安排着这个核磁好，核磁医学。应该核磁共振吧，还是一个马克这些血液方面的重新检查，尤其两边东西都有长大，大概在六公分左右，拜托功能正边，正边有16%，这边倒手边有14%，血中的毒素有降加6%左右。尿松蛋白哈，尿液蛋白也降到1000左右。啊，所以说血压啦，哈，一个血压、心跳啦，各方面啦，都是很正常啦。像一个像我今嘛每一天透早拢要个我都去晨泳、游泳，可以游到半个钟头，一共都没感觉累，就是半个钟头他休息啦。所以一般你啊腰肌不好是不替代的，一共今嘛也当游半个钟头才休息哈。一共现在这样的行动是很正常。啊，伊讲什么健康，个身体个强起来，伊讲这种感觉真好了。起码什么代志都会当家己来做，较早是想要做，我都拢会帮人，对不对？好，拢会帮人。啊，起码会当家己做，伊讲感觉不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伊讲哦，真的那个精气神、体力拢愈来愈好，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哈。所以这真正是，人讲应该是。那真有神保的一个人哈，你有感觉吗？啊，比别人还是巧起来，哎，一个在调很长的桂林甲八甲灵芝嘞，哦，八甲灵芝，哎，所以讲哦，今天在这机会感谢我两个贵人了哈，啊，一我卖讲伊迄两个贵人的名啦，好，因为感谢伊两个贵人啦哈，啊，最后祝福大家健康长寿、青春永驻，谢谢安尼啦，伊这是也分享，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啊，听就是他就是吃灵芝，灵芝聊聊。保养起来，然后保养起来，所以这许瑞祥教授哈，伊有这个啥，正讲有改伊这篇的对了哈，有更改了哈，伊这个
许教授跟陈小姐之所以提到的这个慢性肾衰竭，这是讲起伊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腰肌病变啦哈。伊讲其实咱过去看到灵芝所研究的这个药理作用的内底，好药理作用内底，嘿，当讲灵芝几啊千年的历史啊。哦，灵芝伫百病，还是灵芝对咱人体哦，这个好处的对哈。伫咱讲讲药理作用方面啊，已经是过了清单啊，这个真的是不用再怀疑了哈，不用再怀疑了哈。啊，所以说，都家记得陈小姐可能说的有比较多的、就是伊的经验，当然，他就讲了热热等，啊，伊当然嘛爱讲好清楚嘛，讲好清楚啦哈。所以药剂破病时阵，他是不会抗议的哈。徐教授讲，药剂破病时是不会抗议的，而且咱药剂是有能量，是能量都不行以后，你才知道讲啊，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伊讲，所以研究药剂药剂病或者是治疗药剂病诶，这个药物相对的也就少，而且这研究的模式不容易，而且咱嘛唔捌看过，所以有关于药剂病诶，这个尿气啊。因拢有做过实验，对食灵芝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形，因嘛拢有这方面的报告。所以讲，灵芝对药剂的这个好处，经由着这个陈小姐的一个见证，嘛提供着咱一个非常真好，而且对伊对这灵芝啦吼，非常真好诶一个观念安尼就对了吼。啊，因为这灵芝伊本身用什么讲，伊毋是西药。所以说你若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娘娘你当然你不能急嘛，你不能急嘛，啊，每一个人可能恢复的吸收啦或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但是你只要那是有认真吃，像这陈小姐哦，她就半年之后她就改善了嘛，准好了不到你说啊半年可能还不行啊，不行我们一年总可以吧，好、哦、一当中可以吧。所以你讲看，啊，咱乡亲，咱的乡亲，哦，像咱进听咪咪啊，像广播嘛，咱遮一挂老辈，比如讲咱的爸爸，哦，咱遮听咪咪啊，像广播嘛，啊，可能叫爸爸妈妈哈，咱我叫的爸爸妈妈，应该拢差不多爱八十岁去，你看有发多做我的爸爸跟妈妈，哦，咱进伫节目当中已经有八十岁，哦，你听我节目叫八十岁爸爸跟妈妈，恁叫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吼，将德力公司开机，我搞进一千几单啊！伊就甲你发休诶，哦，久诶啊啦，四十单有啊，有啊，哦，久诶啊，唔卖啦，算啦。但是想想，应该四十单完啦，有啊啦。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我讲咱食了一个迄个身体袂歹，就放弃。咱只阿爸阿母啊，那个视作像食饭同款啊嘛。哦，食饭同款，你逐工食饭无？哎呀，你唔是干食饭，你阁照三顿食咧咧，对不对？系啊，所以你只逐工咧讲啊，咱都安尼个，伊就跑咧跑咧跑咧，吼，安尼个食一阵啊了后，身体会摆去对倒去，对不对？是啊，啊，你看像讲，我三十岁，我无听讲我三十岁以外，咪咪食广播吧。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我是一个做福气的人。如果今仔日男是以外咪咪食广播吧哈，我也不知道灵芝。这么厉害，好啊！我可能嘛未去接受灵芝呀，因为咱咧食啥物货，跟咱身躯边接受人有关系。咱身躯边人无咧含你讲这個，无咧含讲这個，你变怎讲？食灵芝安怎好？啊，话讲啊，我未听节目，啊，未听节目，你变怎怎讲？爱去收听电视边边切广播吧，会去怎讲？这个就像咱咧介绍的，灵芝是怎啊好？是不是？啊嘛是因缘际会，讲这。机会，机缘机缘，你唔只系去听到心机，啊去听到咱咪咪是广播房，啊才知咱来开机做，是不是？啊，所以人就开始在吃啊，即摆上届啊啦，上届可惜的就是有一挂咱来听众，比如你明明都听咱咪咪是广播房，已经听啊真久啊，对不对？啊，明知咱来开机做是倒一支，唔过你听到较进来啊，你完全无接啦，你干那负责要听节目呢啦，真诶，啊爱听爱听嘛无要紧啊。哦，咱做节目啊，做节目就是本地要哄听的啊，啊，所以你若敢那，你要敢那听嘛，无要紧啦，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因为我做节目本地有在听啊嘛，哦，我袂当讲你无，你袂使听，啊，你听，但是我讲可惜就是点，你听遐尼久，你阁也唔知影讲一支产品就是保养身体真好个物件，我可惜的所在是伫遮啦，是不是？啊，但是你进来讲啊，咱都
一去行青梦中人。啊，这此时此刻你开窍了，那你即马开始要来使用灵机，嘛是刻意的啊，对不？我讲反走过必留痕迹嘛，好、哦、有心捣乱嘛，你都就正开始听着，你就个接半档啊，啊接一档啊，啊咱这个来验证讲你半档一档话，足侪咱阿爸无讲是无安怎啦，但是阮都是食一个保养啦，啊唔过上心的感受，阮敢那无啥咧看医生啦，啊足侪嘛是不是眼光健康怕拢久久还用一摆啦？拢足久足久，即到恁这个年纪，应该是爱戒啰嗦的年纪啊！啊，食老的搞啰嗦嘛，吼，系啊，啊应该是爱动不动健保卡银的要红看嘛，哦，啰嗦的问题较侪啊嘛，啊银的要红看啊，但是咧，有咧食咱自少年就开始咧食零食的即群咧，啊都不管是嘛，我甲讲无咧，人阮迄个健保卡拢藏伫底爱揣咧，啊这意思毋是讲伊足久无用啊嘛。对不对？所以讲吼，身体是靠保养的啦。我讲急症吼，你得找医生啦；啊，慢性你得找灵芝啦吼。这灵芝咧疼身体是最好，啊，治不得，因为这是咧调身体，伊唔是药啊咧甲你牵咧。吼，所以调是怎么了？你就知道哦，这灵芝真正是价值的物件。天公伯阿叔的啦，当然价值了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来哦。来，每个来个听歌，你们的歌我大概都播完了吧？哎，拢播完了，播完了。呵，安尼咱来听沈燕所演唱的歌曲《我的他》。你这拢有足久的歌呢，听看卖哦。

0: 来，阿君要来给进攻歌啊。断啦，搁断啦，搁臭断啦！哦，我少年我用诶，唔知好，我一只牛吼排五楼，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其实喏、哦，这种讲法是一种形容词啦，意思就是作用的啦。啊，所以那是少年的代志啦，真难如何也无多啊。那就是叶碰不啊有力。伊肌肉有力，所以你看伊会当一只牛排五楼，迄形容词啊，迄无夸张，迄是形容词，排到五楼，脸不红气不喘啊。但是你真几岁啊？你感觉够有咧本事？无可能啊！你是想讲较早，啊，就是真无这个本事啊啦，唔知台去迄落操蛋较早的代志。马紧，虽然讲咱有岁，咱碰波无都像较早遐尼难咩啊？但是咱真就是碰波爱有动，卡早是咩？即马爱有动，吼、哦、爱有动哦！你只要有充电，你碰波就有动，搁动三十动啊！像今仔看听阿君的节目，咱这兄弟姊妹啊，应该嘛差不多我这岁啊嘛吼。咱若有本事，搁再加加三十动啊吼，一世人就简单啦啦。希望啦吼，哪个个加三十档啊？咱这世人给得来啦。好，20年、30年，因为咱今拢日到黄昏的年纪啊，哎，各个动碰不个动的动的，动加二三十档啊。哎，就是咱今要追求的啦，对不对？哦，白净哦，白条啊，净哦，什么的排气到五楼，加骨排五楼，我真看你讲话就会喘哪个。我竟然咧看你了白嘞哈，尤其那大透天的，我都一困就爬到五楼嘞。阿公，我拢一站一站爬，一站一站歇啦，啊，都爬到一楼歇一下啦，再过来爬二楼啦，爬二楼去歇一下啦，啊，去爬三楼啦。啊，你到这里呐，这里呐，拍拼要创啥？啊，我打爬去五楼，你当作爱爬拜拜啦。啊，无要，你安尼这老是不是讲？啊！我无拜是啥物拜？这少年啊，够有人要拜啦！嗯，就是安尼。啊，所以迄是古早会透天五楼，真啊新透天，人拢较歹去到五楼啊，差不多加加三楼半。我倒去就买三楼半嘛，足忝的代志。好啦，反正我讲你碰半啦，充电充好吧吼，咱要爬跳真正是袂出力，是袂吃力啦。唔是讲唔免出力，是较袂遐吃力啦。所以咱真得过好碰半啊有动，咱虽然无多像较早咩。但是咱来有动，有动就好，哈、哦。所以咱 Q&B， 你得像咱这个回来，我一工拢差不多鼓励恁一工爱四粒啦。其实我拢讲一顿一粒，做三顿才是讲三粒是保养食法。但是咱到这个回，咱应该不是食保养的呀。咱上该起码一工四粒至六粒来食，拢袂要紧，哈、哦。因为这是保健品，伊唔是药啊。好、哦，咱食个四粒至六粒拢 OK， 好、哦、拢 OK。所以你看，迄、那个Q&B 有咧食，咱只诶阿爸阿母啊，甲真讲诶，我舌头单电拢啊，搁真有力咯。哦，咱咧滨海爸81岁，啊，我拢食 Q&B 啊，我真滴个胖胖动头盖好啊。你安尼迄个胖胖啊，同安尼穿走袂离诶时阵咧尔，食咱即马诶 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胖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诶啊！即马未喘啦，
0: 袂安尼喘平平啊吼。
2: 阮婆婆食这个 Q 吼，本地讲
0: 要增筋啊。
2: 啊，我甲讲叫伊问下转诶，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食，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啊，啊，拢有滴青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伊讲哦，真食食讲肌肉好诶，讲肉有力诶啊。
0: 啊，这是毋叫做有动？对不对？这就是动。吼、哦，咱就是爱甲动吼，卖咱来遐碰波，吼、哦，继续好衰败落去就对啊啦，吼、哦，这就是叫做动。你看，那个去啊，树好啊，外国的，来，即下这有迄落杂杂，食冬瓜，哦，嘛差足多啊。
2: 叫的时阵就啊，讲脚无舒服啊。
0: 你脚怎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太。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正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哎呦，别了十只啦，别了白种啊，我就够好的啦。食了安怎？食
3: 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咱来伊。
3: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咱。啊，无你较早啥下，较无咱啦。
3: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咱软哥哥安尼哦。哎呀。
3: 啊，
0: 早软哥哥，我拢无咱通行安尼哦。哎呀。
3: 哦，
0: 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3: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只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行到对啦。
3: 拢行行
0: 到
3: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人行十几分钟啊？
3: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嗯，安尼好，身体吼，那顾好用哈。你看要行一堆送别你的条啊，用大锁嘛无在条甲你放呢，对无？哎呀，啊唔通安尼啊讲的，啊行穿平平，迄有当下连顾厝人都嫌你顶地，你还靠阿多顾厝哦？你讲到话穿皮皮，行到路穿皮皮，擦死擦了布啦，真正从遐领导，你连化休化休的机会都无咧，啊！啊！你讲个着穿皮皮，要化出来人，人着该勤奋去啊！那个勤个勤好奋去啊！个达你我，那你擦啦啦走，你若要叫你嘛无法度，你若行路穿皮皮，我想要叫擦啦。我唔要讲，连你要共顾厝吼。人家人也害头啊！这问你是假的啦，请几个听药单啦呵呵。好啦，所以咱哦，碰不啊来充电充五百，塞恁爸啊，莫定互你安尼，互恁安尼笑。我咧充五百，我要来佚佗啊啦，要对啦，要来爬阿里山啊啦，爬阿里山佚佗啊啦。先说你来迄个董事长迄个一档个，因已经阿斌啊啦吼，迄个阿里山宾馆。个大一面啊，开始要来啊，享受我的后半世人啊，唔爱个啊咧做工人啊，一身钱拍二十四个，干啊，逐渐欠啊欠到，哎，安尼也唔知影要行做人安尼，要来啊，想开啊啦，要来个游山玩水啊，身体要够用啊，安尼好啦，鼓励你来，扣吧扣扣27990800279279，哎，啊，即摆爸爸一日精神，剩几工啊尔咧。那哈密款的，你讲啊，我真哦，阿君讲一句行车梦中人，还搁伫遐考虑的，好，今仔日决定要来甲款 Q 的米，甲款五座，款十座，好好好，啊，因为吼到后礼拜伊要结束啊，所以你真咧款还搁会付的，哈密款紧的哈，Q 的米去啊，莫特别做，迄个一罐得2800嘛，啊，这回咱得买两罐5000，那个送你半罐九十粒1400嘛。所以你要去完米，都变成是两罐大罐的，啊，搁一罐小罐的，啊，总要甲你用封做一个安尼啦，甲你封做一个啦，迄叫两罐半5600，特别做的啦。啊，你加客几桌，要客五桌、客十桌嘛好，客十桌，靠你迄落开的开嘛，再开一个5万六。啊，但是你九十粒小罐的无吼，九十粒1400无，迄半罐吼，1400你去甲我赚5万伫遐去。你去五组就赚5万啦，安尼你赚几年？你要听个较算诶，真开也无几年诶搞吼。好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姿势。到后礼拜这边，春哥今拜五咧，拜五拜六礼拜拜，哈，剩四天尔哦。咱的爸爸节诶优惠活动，剩四天要结束啊呢，哈咪紧来客啊啦！去甲药房化休啦，叫药房紧叫啊啦，若无啊，紧讲叫啊啦，若无啦，结束吼，没有就没有了嘞。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我个人。咱食老讲话吼，是靠这個心气啦，心甲气啦，气啦。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少年你讲话的声头甲速度，甲你即马已经七十岁、八十岁，哦，你咧讲话迄个声头甲迄个速度是有变的，因为你逐工咧看你家己，你无感觉。啊，但是你真。阿公讲遮，你心情来好阿想，有变无？应该你心内的有所啊，有嘞，真正有差呢。干啦，我嘛有差、啊。哦，我迄阵会记哩，我三十几诶，三十五岁，咪变成广播房迄阵，我讲话速度还阁比真哥较紧。我自细汉讲话就像机关枪啊。啊，所以，就是咱嘿，是大人爱听我节目，但是都会搞我。反复一句讲，阿君，你讲话吼，速度去放较慢一出来。啊，所以聊聊啊，刚开始当然是常常要讲叫咱讲话速度较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从小讲话就像机关枪，对不对啊？诶，常常放慢落来吼，会加字呢，会加字啊，啊，这唔免常常放慢落来。天地所设地主作业，自然而然，甲这个会讲话，伊就是会较慢啦。我正讲话真正感觉在，的速度比起来是慢足侪趴啦，慢足侪趴。当然恁真听也是感觉佫足紧点着，但是 OK 啦。虽然紧猛紧，但是听有啦吼，嘿啦，因为我讲话我咧算清楚啦，我咧讲啥物意思，恁也应该听有啦，安尼就好啊啦。你要讲叫我像个老牛拖车咧，一字一字讲，慢慢啊讲，慢慢啊讲。哦，真的是无法度啦，今天的速度应该是可以啦哈，还不至于太快，让恁听无吧？嘿呀、啊，反正无听，少年来听，感觉我这个，我讲话这個速度够上慢的，所以你无感觉一会一会差嘛？啊，这一会一会差伫对，对不对？差伫脑筋，差伫你讲话速度啦，上明显的，脑筋也退化，记性嘛无像较早好啊，对不？讲话嘛是安尼较。会较慢啊！吼、哦，咱讲话就无像较早啊，比落啊嘛，遐慢啊嘛。啊，咱咧背惯背听，你嘛有感觉讲，敢那嘛较无较早遐慢啊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讲老化现象啊，人会老啊。啊，但是我讲老，遐是天地所设，啊，咪地主所给啦。他有啥物人袂老的嘞？对不对？但咱有一个观念，该不伊老，但是我得老较慢，你说也袂使。啊，去年无三楼，今年恁做嘛个老唔正搞，安尼就好啊嘛。哇，哎，去年无三楼，今年老唔正搞，啊，这都我常咧讲个一句话，老得好老，你也管你啊。但是吼、哦，老较慢呢，老较慢呢，咱这个花花的世界，加看一下，对不对？好，但现在看身躯边一挂好朋友，差不多拢看我咧顶下花啊，啊，已经拢去迄、那、落、個，去做身啊。对不对？花花世界要哪看？啊，我得回想较早出，跟遮好朋友出去佚佗，点点滴滴啊，现在拢变回忆啊。啊，我明仔载就是要参加一个我足好足好足好朋友的告别式啊，明仔载要出去啊。啊，迄拢住少年熟识较真的呢，你看感情偌好。啊，你看，嘿，较早呢，做伙食饭、佚佗、旅游，有诶无？点点滴滴，真拢，真安尼回想伫脑海内。后更会甜呢，这后更会甜呢。啊，人就是安尼，要安怎讲？好啦，反正吼、哦，伊也是安困的就去啊。最近做些朋友啊，拢安困的就去，开也好命大。好啦，迄种碰布啊无那里个啦。啊，其实伊迄较早少年就是碰布啊有受过伤啊，所以拢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会当搁还活较紧啊，算捡着啦，啊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导。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稍等嘞，结果到等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那边那福一提，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拄则听到这首日本歌，都我想着讲吼，要甲恁讲一个话题。这两天啊，不是尼泊尔迄个山洪爆发，是不是？因是足侪人，这目前咱应该是四五百走袂去哦，因为死亡甲失踪甲合作一伙啦，吼，应该也不止的啦。因为你看伊迄个山洪咧爆发咯，迄真正我讲，迄像妖怪同款咯，迄个肉人呢，规个乌坎坎呢。你像迄个画面，你看到你是够震撼的，你会惊死哦，真正。然后尼泊尔是不？尼泊尔住伫中国的，伊这所即回发生的所在住伫中国的交界嘛，所以伊波及到的可能连西藏遐嘛不哩啊严重的，是无尼泊尔遮严重的尔吼。啊，西藏是中国管的嘛，伊伫咧中国领土内底，尼泊尔是另外一个国家啦。啊，所以昨就是有一挂小粉红在咧讲啦，吼，讲诶，咱台湾呐。这回啦，捐款啦吼，捐给尼泊尔，无捐给因中国吼，那台湾人真的是太恶劣了，台湾人就足恶质的意思啦吼。啊，恁个听看麦，乡亲咱够足恶质，我应该捐给恁的嘛，捐给恁是不要紧啦。台湾人其实不要恶质，台湾人是上善良的啦，即摆重点是恁太恶质啦。钱捐予恁，啊，恁若无影做，若无影真正迄、那个钱带到老百姓的手里啦，好，啊，搁再来啦，钱捐予恁，啊，好哦，恁派飞机来邀咱台湾安尼哦，啊，恁真正拢把阮当作阮阿呆的，毋是毋捐予恁啦，是恁真正太，恁真正是太恶质的啦，恁的记录太歹的啦。钱捐予你，你那飞机一刚刚来，阮的迄个领空遐咧，搞恁扰乱，你即摆是，即摆发生什么事吗？对不对啊？啊，到底是怎个恶质啊？啊，讲啊歹听诶，啊，为什么，得爱看台湾捐予你啊？啊，可能就是想讲，今年伫国际都名声足歹诶嘛，哈啊，可能无啥物人，无别国愿意要捐予因啊，有时看咱台湾人。会较大方，咪关好因啦。啊，咱台湾咧关钱一向大方啊。既然台湾人关钱一向大方啊，唔该看人啊。关罗尼泊尔应该是可以啦，应该是原来关啦吼。啊，但是你也亲像讲关罗日本，咱咧出手真正就是足恐怖的。啊，所以莫怪迄小粉红目睭金角角，嘛咱台湾看会当关好因咩啊？因为台湾人咧关钱，就是足大方的，该拍手的，迄落。兄弟有难，情义相挺呐。咱台湾人就是种个性啊，民族性就是安尼。你听话，我听你；你无听话，我凭啥听你？就参像讲这回，好，我讲这新闻，我要甲你讲，就是恁可能唔知影哈。顶礼拜我有甲你讲，一个高市长苗咧讲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尼即句话出来的时阵，因是不是中国遐拢禁止因诶阿拉个唔通去日本佚佗？啊，所以因的迄个诶观光诶收入确实是有救水，但是到六月的时阵，佮等到比去年诶六月佮上涨，佮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讲是咱台湾人去啊消费啦，咱想台湾去日本消费对面诶，买买买，给他买，什么都给他买，用力的买，佮用力的说啦吼。讲咱讲千几哦，那讲咱讲没千几，讲唔对呀，讲咱。敢那拢总，我迄数据我煞讲较袂记。
1: 我们现在是第一名的。
0: 第一名啦，唔来讲几千万的款，我先等下我资料变出来，我看会变。所以咱台湾是第一名啊，当然变成冲一个，让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吼，诶业绩搁上涨起来。应该在那边你找找看吼。啊，熊本无，熊本地当无。哦，顶下迄个顶个月日本熊本是不是发生7.1的规模？哎、啊，时阵咱台湾一直捐款，但是近目前所捐出来，人统计出来，以前咱唔知道我偌济啊，但是媒体已经报出来啊，哈，不，一个月不到哈，咱台湾已经点点掏了3亿台币，又是3亿哦，3亿的代票去日本，7.1的强震其实是够恐怖啊，哈、哦，所以咱台湾哦，就是迄、那个。有难必帮，你有代志，但、就是等于我有代志。 那个有难必帮的雷达，哇、哦，怎么响起来？哦，讲这句话，唔惊，这是你这是中共呢，实在有驾驶的呢，这高斯扫描啊，哈啊，所以最近的存款统计出来啊，哈、哦，存款统计出来，短短无到一个月时间，民间加总起来已经冲破3亿台币的捐款啦，换算下来大概是15亿的台币，这个哈、哦，人讲这个数字。个无包括着台积电迄个2.5亿的入票哟，还没有哦。所以这数字一过海了哈，一过去的就直接吼日本的网友，你敢知影？目屎真正淋淋个。哦，日本哈，日本的迄个媒体也大篇幅的报道啦。啊，所以有一挂底下留言板的留言区，哦，你敢知影？就变成感谢台湾的超大型网络布道大会啦。有日本的乡亲诶感叹，伊讲对台湾呐，阮只会当深深一鞠躬啊，深深一鞠躬。阁有人伫咧看板区看到讲啊，台湾呢，台湾吼，真正对日本人来讲，那个好感度是直接上升的哈。所以我敢讲，咱台湾啦去日本，日本人知影你是对台湾来的，伊真正咧对待你的迄个态度吼，含咧对阿拉个是无同的。真正是天差地的差别待遇啦，像正经讲的叫做差别待遇。所以你不要吝啬用一个买 from 台湾，你不要爱买 from 台湾，你唔通吝啬去向人讲我是对台湾来的，应该爱个大声讲我是对台湾人来，我是对台湾来才对，人也知你是台湾人。头忝甲真正就要回去都有，因为日本人进台对台湾人的态度是这种的呢，是安尼的吼。所以说，结果你敢知影？阁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日本呐、啊、吼，伫个头前对伫头前遐尔，因为日本的乡民哦、喔，迄、那个整个迄怒火吼瞬间点燃，迄、那个怒火唔是对咱，是对因家己日本的政客。好，开始日本人讲，你看台湾人都捐款了，啊，咱日本这政客这无路用啦，敢那怎样领薪水呢？无路用啦，哦，啊，更有人说，可悲的日本呐、啊，你拢听到日本的留言哈，日本的网友留言，可悲的日本呐、啊，你咋看啦、啊？人家台湾呐、啊，连避难设备拢比咱搁较好啦，是不是？个人去讲吼，咪讲，迄个啥，就是。反正大家都是骂人的，就是讲个人没讲话。台湾对日本战那好，结果吼，咱家己自家的政客，敢那会晓伫重要的场合冷落台湾呐、啊？人啊，意思讲，人对咱安尼啦，咱这政客啦，叫冷落台湾呐、啊。你们弄这日本遐政治人物拢挺台湾，拢挺台湾的呢？不见得呢，哈，当然嘛是一定有挺台湾，但是不是一面倒的，亲台呢，恁爱在讲哈，所以看到日本的网友一边疯狂感谢台湾，一边把自家政客骂到喷到那个黑口水喷到那个天上去了哈，一种恨铁不成钢骨，但是啊，哎，我咱台湾人讲，咱那怎么做间接呢？哈，间接的尴尬。想要关乎你，啊！结果无想到还伫遐政治里面，袂甲要死，袂甲要草头乱伊就对了哈。所以其实，说真的啦，台北日本也碰到天灾啦哈。咱台湾人集资的速度跟那个狠劲呐，真的是比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还要快，你知影无哈？所以根本咱就免什么外国恭维，用华丽的外交辞令，咱用行动甲对方讲：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安尼就好啊。哦、兄弟有那种行动表现嘛？啊，兄弟有那哦，我绝对挺到底的了哈！哎呀、啊，所以你看台日这种互相撑腰，你敬我，我敬你的这种善意的循环，大概应该是这个世间上界坚固的防震结构啦。所以你看，咱关键三亿，一个小粉红看讲哇，台湾人对日本出手拢这大方啊！这回像阮有那西藏这边也是蛮严重。啊、你们台湾人不要只是捐给那个尼泊尔呢，你们还管了我们中共呢？啊，不然你们台湾就太恶劣了呢。人管钱管到好人，感觉咱无管好也恶劣，你也想看卖啊？啊，好笑！啊啦，你来吹点烟， 对啦，哦哦，新台票一千，对啦，咱迄个日本观光观光啦，对我说我读个，我记成真袂歹个咧吼。迄天咧讲到咱六月甲日本的观光就冲起来吼，比去年六月佫成长，是咱台湾人惊起来啦吼。大概算起来是新台币，卖讲新台币哦，1504亿一个销单，惊起来。所以，咱就用行动哦来。啊，讲你袂来讲啊，你讲咱是用钱惊起來，啊无你个讲，唔是钱，无甲咱嘴唇皮啊小款待，啥物人要插你啦，对不对？佮比如伫台。讲我拢对你偌好，哎，大家拢用嘴讲诶，你话无表示，古来人都无感觉，也是钱吼上好用啦吼。而且花钱是要花，开钱是一定诶，但是开伫啥物所在，有记得无记得安尼念念啦吼，对不对？来，听歌，咱卖听啥物歌？拄则是听日本歌，今嘛来听台语歌，来这个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借问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摆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吃，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1: 哎、欸，咱家哈，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啉果精、雪梨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咧。
0: 真的爱泡去啉，哎、欸，果精甲雪梨旺真正爱啉。
1: 那叫做体体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家紧哈。嗯，
0: 这两样一定爱买。
2: 我正食过来行咧。
1: 阿姐，你讲你拄只咧讲的啉果精雪梨旺，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1: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70几岁
1: 啊。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1: 真正诶，未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态，真有精神呢。无、
2: 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1: 真正，你听讲。
3: 啊，这个当诶吼，就是迄、那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做事啊，做西工这事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啊！我今日怎看？
1: 哈。
3: 吃半年，刘明成搁兼会当做西工。
1: 你亲目睭看到？
3: 嗯，对啊，阮隔壁尔。
1: 对
3: 哈、
1: 啊。明仔
3: 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1: 嗯。
3: 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巴掌节。
1: 嗯。
3: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4: 阮公公住院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1岁，
1: 带、
4: 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仔时阵，我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咧。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偌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是拢爱食，啊那老伙人甘食，咱讲后生全部来做，啊你个爸爸妈妈食。
5: 听无？
1: 恁祖囝系安那？
5: 系啊，啊无病火。
1: 迄病火，迄个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
5: 啊，阮无就安尼当而已。
1: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祖囝请大汉呢。
5: 辛苦个安尼，啊要惊死啊！啊！都啊，就你往抄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真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1: 昨天林国正甲雪梨旺搁听起吗？
5: 有啊。
1: 水水，迄个咱蛮解亲身的哦，起来再讲恁大家听哦。这根本大多人来，恁都是有够好的好哦。
2: 对啊，真的。他们两个哦，生出来，迄皮肤有够清气啦，有够水啦，起码嘛很优啦。小孩子生出来是不是会有那个？
1: 咱讲性晒啦。
2: 嘿，对哦，性晒啊。
1: 性晒啦，
2: 他们晚上全都没有呢。
1: 没有哦。
2: 哎。
1: 我不敢当，
2: 起码皮肤有够水耶。
1: 会晓一杯，林国正雪梨旺。我咧甲因讲，生前保胎，产后要做未来，就上赞的啦。啊是讲病中病后，哦，咱要听元气，啊是收缩空嘴，这雪梨旺真正上个厉害的啦。啊，你能够怎个赞了，好一个气来做出来咯，吸收就是第一好的啦。啊，咱就一句话讲，气不受补。如果你人咧来艰苦，你得虚咧咧，你食啥吸收用有限吧。所以我们家医生叫你养病、养病、养病，哎，养多久啦？是要养多久啦？没吸收的养很久啊，哎，吸收就很快啊，马上就落床，会向去了啊。从前两外好，当去做生意赚钱啊，得差安尼俩。所以讲雪梨旺伊是二价铁，个最新用泡诶，直接吸收。恁爱听这句直接吸收哦。就是一水性用泡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安尼速度会较紧啦喂，当然紧啦、啊。所以雪梨旺你食嘛咪慢慢啦、啊，你那腰型那边是充沛啦哈，啊是这个花无够红无够白，你得食雪梨旺，得第一紧的呀、啊，第一好的呀、啊，哦，那边是红润的，水热热水当当娇滴滴啊，水甲真正会惊人，水甲真正平鱼安尼啊，十三年等下个个水迄种的就对啦。所以咱早人就惊了，惊讲咱气会高，所以才搁一日回来，吼，咱的条件体质较无遐好啊。所以拢爱打波打波，哦，啊尿尿连诶尿尿连连，啊乱讲啊，食老歹鸡鸡啦，有影？啊，你的连连什么歹鸡鸡？吼、哦，啊你若要讲吼，青春多烦苦，吼、哦，生三年长啊，要搁要水的，你就是雪梨旺，一定爱动作地跑地啉嘛。啊，所以林高精看雪梨旺加做伙就上介好个嘛。对不对？啉啉遐有诶无诶？怎啊？俺住伫迄个台北新义区诶刘太太嘛咧讲来讲，哦，我听你安尼讲吼，我想要买水诶来泡啊咧。我讲我本地着食水诶啊。啊，像伊佫讲菱角精、菱角粉啊，伊讲啊菱角精、菱角粉哦，我拢听你拢买拢食买泡诶咧。我哎呦，我种茶汤啊，我种水啊，我种茶汤啊。哎呦，咱迄个啥？那边要按照中医所讲的嘛，哈，是安怎？迄、那个 用抓的吼，就分一摇头摇这個，是啊，抓就是水的嘛，抓几分嘛，用水的嘛。较早的人伊就是要用抓，因为水的物件它是最好就渗入在咱细胞，好入袂入去咱细胞上紧的物件嘛，水啊，你们看水的力量呢，哦。所以伊要食入咱细胞是上紧的呀，必须氨基酸呐、啊，好啊，所以食入咱细胞上紧，要抓入是上该紧的呀，是啊。啊，所以较早啦，伊让咱中医的理论，就除了讲就无方便，他拍了英魂的，无因一大滴都是要用砖。虽然讲钙无方便，特别用砖，因为水也是最好吸收的，最好吸收的，安知无？好、啊，所以我来讲讲，除非咱就怎么出门做不方便混的，啊无就是讲有种情形，咱有时间来做混的，是因为恁有血糖的人，有糖尿的人。好，恁都别食甜，咱慢慢都免讲。好，咱就是别练高分。那无像我，那无什么血糖的人，我现在唔爱啉呢。啉就对咱身体都上好，才唔啉呢，对不对啊？当做茶啉，我就是把遐凉拢醒起来啊呢。遮凉水的茶拢醒起来啊呢，哟，啊就足好个，一减二个，对不对哈？好，来啊，咱的这个灵高精吼，这回家庭好，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啦。啊，雪莉我嘛一箱五罐4000块啦。嘿，啊，所以恁一箱拢赚一罐1000个对啦。啊，看要买几箱啊？十箱二十箱听个个个啊！哎呦啊，我再会回去。嗯，三百唔只呢？你叫药房来载啦。啊，无卡啦，滚只。看要偌济，我叫人家车过，安就好啊啦，这简单着。哎呦，最近拢落雨，当地你也盖无伊。落雨就可以落雨，非得你若平段出门，落雨天要出门哦。难得出门，你就卡着药房啊，卡着阿滚啊，嘛是该送去到互相上便便呐、啊，对不对啊？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哈密瓜金膏，礼拜一咱的爸爸节优惠活动要结束啊哈！最后春四天，最后春四天，最后春四天，赶紧来药房感冒，家庭号的特别做诶，以上广告。

0: 吼，一个做粗工的，安尼既然捡到同安工队落地下地了，啊，再来个红叉着来关啊，哦，爱做劳动啊，啊，你当然你着爱，你着爱陪人啊，啊，有啥物要落个落，放个落地下来，啊，因为伊知影会当甲对方恐吓啦，啊，对方若是找到同安。算了算了哈，等到一个有钱，我啊，不要紧，放一支我外身的，对不对？安尼依据的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迄无可能做擦糟的鱼的啦，迄嘛是擦到布都顶无嘞，吼，那做擦糟的鱼的啦。法网恢恢，天鹅，法网恢恢啦，吼，疏而不漏，对不对？那有可能，和你到高鱼的机会嘞，一下来扣起来哦。啊，做粗工，我讲。咱做工啊人吼，唔惊身份低，但是吼，咱人格爱比人较高尚。这我看到足侪，你敢知影？这个人我看到足侪，虽然我唔捌伊啦，但是咱来知影讲，咱做粗工伫个社会的身份地位，本地的可能较袂比一啦。但是如果咱人格呐比人搁较高尚。我哪会红拍拍手的呢？人穷志不穷啊，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哎，真安尼，这种人哦、喔，真正拍拍啊，一寡这工啊人的名声，敢知足苦的这叭叭叭，迄个大号的耳光塞吼，六骨六打才有影嘞，对不对啊？散来散来有骨气啊，别做擦啊，搁恶死，嘛不要紧呢，做擦我拍名声嘞，你的，啊人你看人这左人啦、啊。我讲平平拢是人哦，啊他捡着物件，他是安怎卡作为吼，迄、作为的，你行为作为较会差遐多。来，我讲哦，即几工发生伫个台中吼，丰原圆环东路一个传统早市的扎旗啦，一个姓蔡的妈妈吼，迄、蔡太太啊，啊，伊就去买菜。买了，伊去豆腐摊买了一袋豆腐，爱食豆腐，买一袋豆腐回来。啊，即个豆啊，是不是特别煮、特别煮啊？无
1: 关啊！
0: 哎、欸，啊，落啊一个拍开哦，靠腰，哎呦，阿卡，伊落落啊落啊，迄个下底啊吼，袋子底部啊，就是伊落啊下底，哎呦，有收贵，阿卡，袋子底袋子只只七千块的啦，七千哦，一支油安尼七千哦，落啊得袋一支迄只七千块的诶新台票哦。哦，迄人要别人讲，哦，这个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迄拢无人知。哎，这也得了，那底吼，鸟鼠啊，正牛角真正是稳当当，无人知。一般滴个人唔是安尼做嘛，歹势吼，人高尚的都是高尚的，人家啦高尚的都是高尚的啦。伊讲哦，袂使的，这当然我得了，无人知啊。但是人个七早八早早起，就是七早八早的爱起来做生理，迄拢天未光到未飞，吼，就开始咧款货啊嘛，吼咧下豆啊嘛，啊无要做豆腐，哟，哦，即得安尼，不七早八早，吼，就起来补甲下晡，补甲下昼，吼，靠收单，人趁这是辛苦钱呢，迄豆腐是第时当趁偌济。好、哦，哦，这七千块放啊，赚足久哦。对啊，所以讲哦，咱赚这是血汗钱啊，那个血汗钱。那边咱未使压起来，那未使，那未使。好、哦，所以你赶紧的二话不说哦，你讲这个人啊，胖去哦，一定做着急的。其实那是家己想的，人真正唔知胖去呢。这个白豆腐嘛，真正天兵呢。怎啊吼，这个蔡太太吼、哦，哦，钱渣嘞。你敢知去迄个派出所报案，叫警察代理哦处理的对啊，这得对啊，这种的行为得对啊。好、哦，你是不是捡回去？哈、哦，看来想想的无妥当，甲交出去。可能这伊真正是不知情的情形之下，官场发现的交出去是无同的。哈、哦，你讲讲阿君，你讲讲捡回去啊？咱呐讲迄个孙奶奶。想想无妥当，佮交出安尼个会使。当然也是会使啦，但是你迄落人讲运气运气啦，你袂等到失主来到恁兜啊，警察来到恁兜啦。这时阵你才要讲，我想要交，我本地就想要交出，讲迄无效啊啦。除非着因压袂来，你紧交出去。啊，若无食，人已经找上门啦。你讲讲，那我 你都无用啦，我先客转来啦，老主本是要搞出伊个店，迄讲迄人无要改善啦。安尼听有无？啊，这就是这个蔡太太赶紧客去哦，警察代理处理，这就对啊。因为客去问豆腐的，你去有警察代理处理就对啊。因为你太早讲一定是卖豆腐的做生意，就是迄个豆做豆腐头家，伊放伫个落个地，嘛无一定是安尼嘛吼。啊，所以交警察处理上正确。然后咧，警察大人吼，好讲哦，啊，你这个人真正实在，你这真正代代出好子孙的，对，吼，你这种善，你这种善良吼，代代一定出好子孙的。哦，就怎啊，赶紧的，两警察吼，警察大人，细细了，细细了的。哦，跟调阅早市扎起周边的监视器，刷来去到这个菜市啊，一大一大查访比对，哎，跟他花了20分钟而已哦，20分钟，就找到无注意把现金误放入去豆腐袋啊的摊商老板啊，当当警方把7000块如数归还的时阵，这个头家真正是哦，足 surprise， 又惊又喜。伊真正伊家己嘛承认讲，我无法跟你讲，我今日赚的这钱无去呢，他真的还不知道呢。无想到捡到钱的人竟然会安尼，才善良给伊送倒转来呢。所以吼，这个头家讲，除了再三感谢着这个蔡太太拾金不昧，伊嘛就学了警方办代志认真速度处理的，这个速度就对了，伊足肯定的啦。啊，所以肯定罔肯定啦，警察伯伯处理代志，态度甲速度真正是爱拍拖啊。但是我感觉真正这个责任，唔是轻描带过的就轻描就带过了。我讲真正一定爱好好啊，甲鼓励一下啦，这样好啊，鼓励一下。这唔是讲干那只拾金不昧4个字而已。伊第一个时间，这蔡太太第一个时间是医生收点，是家己运气好呢。伊是想着讲，远远在市场的市场迄边头，一个素不相识，一个生理人会艰苦袂呢？会安尼无规矩嘞，白忙一场呢。一块豆腐利润是足薄的嘞，7000块对真侪来讲，或许唔是天价呢。但对这个早起7早8早天明到尾尾人起来，就起来咧做豆腐的人，迄可是过六天的血汗钱呢。真的呢，是不是？所以说也没什么大道理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只是说舍不得一个不熟悉陌生人平白无故吃亏啦，他自己人赚这是辛苦钱啊，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就不该拿啦，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就不该拿，对不对？所以我看这是这个新闻是，让我感觉就是讲，一个善良的，咱讲讲看开，阿菩萨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善意，但是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哦。好，而且这一挂伫世界的一挂传统菜市场菜市啊，早市这个下晡市拢好啦，反正伫这菜市啊内底，好，这会顾小事情。哦，在做生意人啊，在早市啊，是这边是黄昏市场啊，发生的这一些小事哈，其实良心讲，拢是咱一片土地吼上盖实的物件，最真实的，最真实的，嘛是上盖让人有感受的温度的，真的。所以我常拢讲，你若要听小道消息哦，去菜市啊说一点啊，啊，看遐。摊商哦，话一几句啊，你拢会去听到足侪，你听袂到的八卦。真的吼，嘿啊，说一个啦，你会听到足侪代志的，真的。啊，我较爱去传统市场买菜，我较无爱去迄个生鲜超市，我较无爱去遐买菜。嘿，我拢爱去迄个菜市啊打，会菜市啊好，会补销好，我都那会菜市啊吼。在那拜六无吼，拜六啦，即要做做迄阵10点无吼，我拢走去个公社，红山迄个公社啦，嘿啦，迄外省个市遐无吼，我也在走遐买菜，买营养要煮的。好，啊啦，平常时啊，我无去迄个早市，阮遐吼下晡，阮后阵无大了，大了后阵搁一个红昏市啊，吼，我来走去红昏市啊买，但是红昏市啊贵啦，侬是不讲啦，外省市啊较俗个吼，好啦。啊，反正阮兜个菜市啊，都足方便嘞。啊，我拢会去买菜买回来煮啊。我即马唔知呐吼， 总啊较无爱食外口的便当呢。嘿啊，我甘愿家己煮煮的吼，啊饭家己煮煮的，啊菜炒几项啊，爱食鱼啊整一杯啊。就昨我来用烤肉啊，我昨去又阿家未来，中秋节要到啊，我中秋节要阿家未来的，我带阿家来化肥啊，嘿啊，啊我昨走去滴肉店买。多少吃了吧呢？我是我昨早就去了，嘿，我那个黄昏吃了，我早去。啊，昨哦，跟他也无几单，昨是菜市遐困呢，昨做一单拢无出来啦。啊，都迄单
1: 迄单。昨天那个啦，中元节。
0: 中元节休市哈。
1: 很多人，很多人会。
0: 哦，好、哦、好、哦，啊有啦，哎呀，我去买吼，有一袋猪肉点无出来。啊，多少苦，一个有一袋鸟吃了吧呢？我看你点了吃吧，我吃得了哇！嘿，啊我，哦，你唔知我足歪嘴假的哦。我当然无在条食到伊比利猪，但是倒一你了猪肉哈，猪倒一位上好食。伊遐冇肉丝，我都不爱买肉丝。我用我想讲要来迄、那个用一个烤肉，我小弟因配饭啊。嘿呀，我小弟都进来看我带做伙哩啊。嘿，啊多少一点了吃吧。伊讲阿姐有肉丝，我伊讲你要创啥？我讲要煎的啦，要即煎。我怎样用？我用迄个铁盘子来煎。安尼迄个即肉丝，安怎讲？我不爱肉丝。你搞即块吼，就是迄个鸟翅啊吧。哦，我待阮等于家己小块生一个对不对吼？生一个十分钟的，啊用一个盘啊吼，我袂买了人中秋节专门咧烘个盘无？安尼改类似像烤肉安尼无？改煎的安尼。好、哦，我家己腌制的，啊，家己煎煎的安尼。哦，昨去拌，配料料啊。哎呀、啊，哦，我小弟啊，白甲大舌大嘴细嘴啦，啊嘛炒一个榨菜肉丝尔，啊讲有够下饭的啦。哎、欸，我榨菜肉丝我是肯做咸的哦。哦，有够下饭的啦，咱讲主要找个好食。哎，外面炒硬菜拢无猪肉味，啊，这炒硬菜有够好食的啦。我昨无硬菜，我昨真正是家常菜。哇，啊，这肉你啊，这你肉包蛇大家好吃啦。啊，讲当得好吃，讲当啊，昨我这样小意啊，哎呀，啊，当得好吃，好吃，吃较济嘞哈。啊，今仔日食的了吃啊肉啦，食无够两工吼，我较去从部位上好的来给恁导，因为阿家应该这几工也会来啊啦。因为中秋节要到啊，伊顺便该回款来呀，好康的要去看恁见面啊，哈。应该是后个月啦，嗯，后个月应该就会，中秋节，我肉吼，我爱食好诶，因为我说迄肉丝好，你啊肉丝你也无够新鲜，我唔买，因为肉丝蒸起来会较差啦，啊你了吃啊吧吼，蒸起来会肉较 Q 较嫩啦，迄食起来口感不一样诶啊，啊我吹起你唔知影，好，所以你看，我来去菜市咧行者，啊，砍头计话两句啊，啊，闲当啊，安尼，迄大家拢捌我呢，你敢知？行菜市行到大家拢捌我，所以我讲，伊菜市啊哦，这个所在，我感觉你们看呢，好像是传统市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那你也行一点来，你若真的要去看。看咱一寡小市民的生活下沉的就是给咱的生活点点滴滴，你在这边看到是最快的呢，嘿，最真实、最感人的呢。啊，你也看人讲啊，迄、那个知影讲人新这个老广当地景是安怎谈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就这边，你在这个菜市内底看到的是一些小事，但是也是咱这块土地最真实、最动人，好、哦，就是讲上界有感觉的一个温度。好，这才是名副其实，正港台湾上水的风景啊！所以你老对外国来的朋友啊，带去咱的传统菜市场，去菜市啊，甲说一遍啊，好啦哈！蔡太太，你好样的，真正嘿，一路做人就是爱安尼啊！我相信讲，你的一举一动哈，做你的时阵，应该拢看得眼来；你的时阵，应该也是些，看你赶快是善良淳朴的人呐，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小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 ？OK， 来，今晚要听到几首啊？来听蔡兴娟唱的这首歌《夜愁》，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阿活力民宿食了好不好啊？好哦，哦，哎，秀文啊，秀文，你怎么就文是秀文啊？文秀，台中的啊，啊，你这个几个礼拜六都没有进来呢，嘿呀、啊，哇、哦，我一百甲讲伊。一个活力民宿吼、哦，食到真足舒适的啦。啊，伊刚卡来甲我讲，起六组啊，讲来。
1: 你活力民宿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我哦，我食什么高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嗯，我食
0: 活力民宿，
1: 食活力民宿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哦，三大号就金蕉安尼哦，
1: 对，
0: 我都话水安尼，
1: 很棒很棒。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哦，啊，吃的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嘿。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了后我就吃狐狸民宿。
0: 嘿嘿欸
2: 火力面啊，我找王冠贤各一包哈，嘿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空腹的哈，嘿，我找王各两粒，哎、啊，又搭配火力面素啊、嗯，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
0: 好，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海里面素哦，哎，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吼，比较足见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放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看着用手，即几下毛一阿母啊，讲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恶啦。嗯，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啊，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食到我这回就知影啦，阿君啊，差不多啊啦，莫只用甲我讲迄句话啦。食到这个回，你就知影，我真嘛袂少回啊呢。我煞唔知影讲吼，迄放袂出来真艰苦啊。啊，放会出来解开我，哦，都两种无同的心情，对不对？嘿，放会出来，甲放袂出来，放袂出来就艰苦，啊，放会出来就开我，对不对？好舒服哦，好享受哦。会再放哈，放袂出来，活力民宿个食哈。啊，唔然讲活力民宿个来食一个好放的呢，要拜托的。你哪咧？迄、那个白辣椒啊，迄嘛是晒晒热热体真呢。哦，出这个 A 样，出那个 A 样的时阵，娘娘，你也给哈，活力民宿来调哈，一盒嘞2800，啊，这回咱这个特别做的就是一盒105包，啊，5600娘，看要卖几盒，恁存四工娘给你客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要开学了哈，爱收心操啊哈，啊有到写功课啊无，哟，要开学啊哈。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要开学啊，有老师啊哈，啊要开学啊，有学生啊哈，哎无学生哎，收起来，啊学校办袂落，收起来哇。哦，啊那大学的吼，无人来报这科系啊，收起来吼，嘿呀。啊老师咧，即马即无爱做老师的人足侪啊，吼、哦，要走去做高科技啊，去探高科技啊，你今有看迄台积电的吼，因、哦、迄基本的即个工程师啊，吼、哦，一当200万呢，一当呢吼，迄大要去做迄啊，有专业专科，迄教学生啊，大家发觉你啊歹教干呢，有无？啊去迄上班，去迄个高科技上班，你变成是专业人员呢，因为你咧共教呀，你变是专业人员呢，吼、哦。而且你还钱搁天差咧地呢，那老师一个月偌济钱？哦，哎呀、啊，啊，讲基本的是200万起跳呢，好、哦，惊死，迄上届坐上届坐，阮娘领个600万，好、哦、好，食人头咯，领个600万比做头家较好啊，哎、欸，有诶一般的小企业一单嘛赚无600万啊。是不是吼？嘿啊！你包括高中遐教物理的吼，啊教这电机的吼，遐唔教囡仔，我要来遐上班吃头路啊！你啊钱个侪啊，到免个气啊要死啊，学生啊看报地哦。啊，这开学倒数三天找无老师呢？哎呦，今嘛佫欠211个哦，公立国小代理哦，诶，教师职缺哦，待聘呢？你看开学倒数三天啊，今天拜五啊，哦，啊拜六礼拜，拜一是开学，哦啊，但是拜一到9月1号正式上课嘛，看啊，安尼你来看吼，哎，这个啊，剩三天尔，专台湾哦，好好啊，爆出的什么教师荒啊，这个台北市东湖国小吼、哦，在社群顶管发文求救呢，啊，佮有足侪间学校哦。开学前夕啊，持续在征才啊。嗯，今麦有千万会出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不是咧做好霸凌呢，是家长咧霸凌老师呢。另外出无高强保诶铁拳教育，我很黑啊，所以做老师无做做啦吼，啊做医生今麦把和医生也累了啊，长黑无有往黑啊，伊要开刀手啊。伊个诊断书写正手啊，啊，伊即马入去麻醉啊，哦，啊是家己倒手麻，家己正手麻醉，啊，伊是要开倒手呢，因发现了，唔对，甲因搁甲倒手麻醉，累了啦吼，累了，啊，医生帮嘛歹谈，我未毒好谈有无？迄医生无，互判12天无，伊个诊所拢吞了安眠药，胃无去啊，迄是用掠着尔，其实冰山一角啦，哦，迄是冰山一角，迄个咱讲吼，富贵险中求嘛。伊个人来甲看诊，啊，这个人也免安眠药，伊甲开，哦，啊个伊要出药啊出去吼，系啊，安尼，啊伊只安眠药讲冻个冻个冻个冻个，派人买，互派人买做药呢。另外医生要收啊，要收啊，这啊天天颠倒病啊吼，咧救人个变害人个安尼啊。那像这老师啊，揣无老师啊，应该哦吼替本碗哦，咧做老师好名好声有啊吼，做老师。啊，这教育部统计。一直到8月25号，全台共款共有211名吼公立小学代理教师职缺待聘啊。全台湾吼，这公立的小学哦，小学啊吼，全台湾佫欠211的，啊要开卡啊，你看咩？这都爱吼校长兼公证啊，无变啦吼。这专家吼一直咧讲，因为你待遇啊，佮行政压力啦。好，愈来愈侪人吼，对教职啊却步啦，不爱去做，吼压力较大。哎呀，啊，这开学倒数三天，啊，即卖家长不是开心呢，即卖家长反而忧心呢，因为专台湾学校啊，竟然找无老师啊。台北市的东吴国小今仔伫社群吼、哦、贴出的真师诶文章啊，希望大家救救教师荒啊，吼、哦，就是安尼，这。新学期吼、哦、要开学啊，老师吼煞无补到位啦，好唔嘛讲台北东湖国小吼、哦，来点开北市的金华国小的网站，五年的吼、哦，而且专班的导师嘛咧请，好不好？吼、哦，啊那该点开这个社群啦、啊、吼，
要请老师的文章啊，一篇阁刷一篇，甚至哦，迫于开学的压力，不得不放宽哦门槛，只求有人就好啦，有人就好哦。这个民众惊着讲哦，进前代课老师哦，足稀罕的呢，毕竟要应对的是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啊，哦，就是辛苦啊，嘿呀。所以民众讲，这几年来比较常听到的缺失吼，欠老师啦吼。但是可能老师嘛，感觉学生啊无好抓啦，哦，也是讲家长无好啊处理吼，哦，或者是怎么样拢有啦，都啦教者无好的，都来兴师问罪啊，安尼啦，哎，找拢无人。这个公职的老师今嘛国小的尔吼，欠上济台南市27名，吼，27名，啊，台北市26名。啊，华联关也三名，华联关愈少，吼、哦，都像迄个医生讲的吼，迄、那个黄医师讲的吼，院长，伊就讲啊，台湾的医生去美国工作近啊，去华联工作远啊，赶快啦，黄胜雄啦吼，黄胜雄医师啊，黄胜雄医师伊就讲安尼嘛吼，嘿啊，台湾人，哦，啊不，迄是蓝碧罗，蓝碧罗院长王伊退休等于等于美国的演讲。哦，啊，黄胜雄医师伊坐台卡，啊，伊听蓝碧罗医师，哦，咧讲这件代志，台湾的医生感觉华人足远，啊，台美国足近安尼啦，伊就听另外一转等下台湾，我是回来找灵魂的，黄胜雄医师吼、哦，我是等下找灵魂的，呵呵，有啊，华人在路边讲23个，哦，哎呀、啊，这全台湾拢闹这个啊教师荒啊，嗯，后礼拜伊就要开学啊，屏东县嘛是欠。屏东县嘛欠22个呢，哦啊有学校哦，12招啊吼、哦，还补不满呢，这招，这实在这嘛唔是怪，这应该人愈少嘛吼、哦。你像医生、医学院嘛招无学生啊去读啊，招无啊，有诶较冷门诶、较严重诶，迄小儿科、内科诶，吼、哦，迄种有诶嘛拢无，都可能同款啊，拢无啥人要去做啊。因为这个医疗纠纷太恐怖太侪吼，嗯，后礼拜一到31号啊，就要开学啊。屏东县嘛是屏哦，这国中小嘞，屏东县个国中小要搁咧找老师嘞，找代理老师嘞吼。哎呀、啊，啊你不要甲讲啦，应该退休老师再回国啊。应该退休老师今嘛有人50岁呢，你叫佮当来代理啊，对嘛？你怕破这个迄落嘛？因50岁要做勇敢嘞呢。70岁我做勇敢，恁叫个等下改，他会变和蔼可亲，因为应该无经验咧做老师嘛。啊，已经退休过啊吼，人生经验嘛，减过一半。恁若互因搁倒等下的话吼，再回国，因的方法甲应该会无同款。因看囡仔态度甲应该无同款，即卖甲像前咧看孙啊同款，吼应该像咧看完全遮住啊，拢恁遮小毛头，恁遮完全遮住啊，拢唔听话出去。来，你即卖愈来愈侪话了嘛吼，人生的历练有较侪啊。哦，你应该就袂像，应该较想起啊，应该足够讲骂，即马较袂讲骂啊。吼、哦，唔是伊破病啦，唔是伊看较圆融啊啦。应该是一个吼、哦，看一个点，就气到要死。即马就看一个面啊啦，即就无同款啦，点甲面是差足济哦。应该互遮个人哦再回国啦，应该遮个体育老师哦再回国。哦，一旦等下娶国小，像咧娶家己的孙啊同款啦，即种也可以。啊，无你这少年人唔去做这，伊这若要教这，我就来科技公司得啊。人家一工上入去上届基本上都200万呢，你老师一个月赚偌济钱？吼、哦，嘿咩？所以就是安尼，这哦，拢咧大欠。所以咧，甲屏东县教育处就咧讲，这个代理老师招聘吼，是由学校自行办理的，啊，经过公开甄选开出来名额吼。国中诶代理老师，吼、哦，201个，啊无前人已经招着184个也未歹，还佫欠17个尔。吼、哦，啊那国小诶代理老师，吼、哦，249个，哦，人目前已经招244个，哎呦，安尼屏东你较牛呢吼，吼、哦，啊屏东你招较紧吼，还佫欠5个尔。学校吼持续咧招聘啦吼，预计今仔日完成哦甄选作业哦，今仔日拜五，你拜要开学啊，对不对哦？好紧张呢，迫在眉梢呢哦，想嘛想袂到讲哦，应该空住啊吼，有教无类啊，至圣先师啊吼，即卖人无人要去做老师啊吼，真正真忝
哎呦，每一道拢是同款啦吼，每一道即马拢是同款啦。来，咱来个听歌，有头路就有头路做嘛吼，啊，都食一道换一道啦。咱总是安尼吼，啊，总是顶西管内西嘛吼，啊，总是要食道的工课。你会记，你即马若无头路，你就爱有找一个头路。上尾当吼，立你三顿，你家己我就还你三顿。吼、哦，我都立你家己的初衷，下当发到你家己诶，即个啊手机啊钱，嘿啊手机啊钱啊，有无？你买一个月几千块呢？哦，手机啊钱，哦、我手机啊就先，我手机啊吼，我用五六百块一个月，我就两个月甲交一届，我拢两个月交一届呢，因为我无用手机啊，我手机也无咧充啊，我是一个。我的手机啊，我也无讲啊，拢来看我看啥看无无，拢无，足简单嘞。我有时啊想要甲降较低嘞，因为啊无采买想讲，你甲降低，你的速度变慢啊，速度变慢啊吼，所以你会去爱食头路啦。你上无有我都负责你家己嘛，你都一人百几家伙啊百，即马足侪人就是啦，一人百几家伙啊百，啊为了外口租厝，你上无我都立你租厝，立你手机啊，立你三顿爱都活落去倒啦，即算生活基本开销，你也发到安尼倒，是不是？啊，食一万节啦吼，总是会记哩。爱趁钱才有实在啦，迄逐个月领钱第六第二，迄较实在啦。哦，你要开要食要穿要用，咱家己有钱哪开？哦，安尼是上该赞的，对不对？吼，来，咱来听歌，听雪花，雪花，雪花。

0: 庆刷花哈，好啦，今要进节广告哈，啊，咱这活动得个后礼拜一，哦，就是明仔拜六礼拜拜一，啊，我们在这，啊，谢谢大家我华龙服务来接受到咱得力的产品，你个知影讲真正有够赞，你个知影应该冤枉食足济药啊，开足济冤枉钱，好，食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八赞雀米。咱的雪莉旺，咱的林果精，你甲知讲哦，身体健康足简单，唔是单单靠食药啊，无唔得吼。咱两个听下台饿了干的了。
1: 哎，为啥等我落来很吃哩？
0: 啊，那我咧讲过咧哦，那真好。
1: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过着无 Q 啊？
1: 有哦，哦，本来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哎，食来有较袂串无？
1: 有啊，有啥、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Q 足侪人诶，无咧串了足艰苦呢。
1: 啊！恁就当下做遐久啊，但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啊。
0: 好家仔，伊节目做啊，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家仔。
1: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1: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咧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莉，我啉果精，爱食。
1: 爱
0: 食吼，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1: 好，好，好啊。
0: 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1: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吸，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1: 好安尼吼。
0: 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1: 好，
0: 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1: 好，
0: 好，谢谢。
2: 啊，你打起来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吃，我一定吃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档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鼠辈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明仔吃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2: 哎呀，啊，对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潮，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对恁迄车上啦，就食清蒸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已经个正阿点早看，当哦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已经话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M B 啊，我讲已经啊 Q M B 再。
0: 会再。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2: 系啊，啊，大家拢好运啦，
0: 有呀，哈，
2: 好运常常开啦，好运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就大家平安啦。
0: 你嘛赶快啦，喂。
2: 好，谢谢。
3: 也未松快啊，行路做好寸啦，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嘿嘿，
0: 啊，无一穿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3: 嘿，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电脑打 P P 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给你穿个，反正迄心拢叫要跳，鼻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3: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受要不能食啦，吼。
3: 啊，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只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只失败，别摆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八站区咪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3: 谢谢，
0: 拜拜，谢
4: 谢。哇，我是偏啊过敏呐。
0: 哦，你是偏啊过敏了。
4: 嘿，暗时啊，你困拢足大呀。
0: 哦，你唔是像人，唔是像人偏水水水顶咧咧的。
4: 哦，唔是啦，我系偏啊大大，啊有时啊会干啦过敏会痛。
0: 哦，安尼哦，
4: 破皮会痛，
0: 啊，伤大呢吼，
4: 伤大的关系嘿，
0: 安尼偌久啊？
4: 哦，我就做小姐个亲妈咧。
0: 哇，你有久病成良医啊无？
4: 都是那咧痛，都是有时啊去较严重就看迄个耳鼻喉科啊。
0: 嘿，对啊，对，该抹药啊。
4: 嘿，对，抹药啊，那啦。啊，我想啊，拢听你这无啊，得该吃。好，啊那迄囡仔迄气喘会吃。
0: 哦，迄爱吃啦，
4: 迄爱吃，
0: 因为这个天哦咧大热，迄大热拢半暝走急诊足恐怖呢。
4: 嘿啊，就是。安尼那徛边了，安尼个人喘气袂休休，一喘气也休，都有声啦。
0: 嘿，
4: 是后安尼个呐，普通有声呢。
0: 我诶三四回啊，另外一直出事到安尼是今麦最近干的啊。
4: 哦，出事才多济外啦。
0: 哦，唔甘，你今日食物，伊像怎啊咧夜较艰苦吼？
4: 哦，配茶好啊。
0: 系啊，一两三回拢会用家己食物件啦。
4: 哦，茶啉一寡，你配一寡茶就好啊。
0: 嘿，对、哦，好吧。
4: 好，
0: 啊，因为即摆寒人搞咧气喘，囝足济。
4: 安尼嘿
0: 啊，嘿啊。许训练博士家己慢咧讲啊。
4: 好，安尼我知影，我先用我先。
0: 好，啊，祝我旅游嘿。
4: 好，谢谢，
0: 拜拜。
5: 我住地表就德南啦，
0: 好德南没有，好你哦。
5: 哎啦，去年十二月吼，人家就拢听你的介绍啦。我就是哦，食你那个活力民宿哦，因为就是我气喘啦，本来是无气喘，因为打有人打针无打疫苗，啊，我自从打针以后哦，啊，就开始气喘，一次打就每一次就气喘，啊，足严重诶，严重到去断院。啊，后来我就听你讲，你讲食活力民宿哦，对气喘就好，我就去买来食。你即摆阿哥阮咧，即人阿公即摆特别做安尼啦。
0: 哦，对，
5: 我甲买食啦，啊，就照你讲讲能食英扎暗，啊，英扎暗食了，我迄下食完，阿哥每个月我拢买一克啊，因为逐工拢安尼照安尼食，食甲真好啦。
0: 拢无牙起来吼，
5: 拢无牙起来。
0: 有够好。
5: 啊，我有迄互医生看，医生去断言的时候，甲你乌白甲你煮迄个什么类固醇啦。
0: 抗生素
5: 我安尼甲代志讲个，一工煮五，一项拢煮五支，煮到安尼，我讲我袂煮，我要出院，我会互伊煮死。
0: 因为甲你顾起来啦，甲你煮死。
5: 不是甲顾起来，因为伊甲煮迄个抗生素煮伤济吼。我要出院，我袂住来食。
0: 啊，你即马甲伊顾着啊吼，无我夹起来啦。
5: 顾着啦。
0: 哦，谢谢你。好，谢谢，辛苦你。
5: 辛苦啦。
0: 咱可爱的好朋友，特地恭喜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哈，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难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特地恭喜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那你八兆元 QMB 两组，那你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一雄公哥，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 3 3 G 3 6 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尤其现在在秋天来过敏都在大牙，好啦，有在牙黑骨牙气喘都走半暝走挂急诊呢，现在急诊我真的都大塞车呢，不啦吼。啊，那这个心脏哦，爱充电啊充电，充一个电，伊就足快活。啊，你唔充电三更半暝，又搁咧走急诊嘞。啊，你一口开袂起来啊，搁咧叫你搁叫救护车。你若定安尼咧车破病，你若想要做一个改善的话，你就甲食嘛。你要知哎呦，咱这五十三当啊，咧老白猪老几好，太侪人因为应该行为艰苦啦。 走急诊啦，囡仔都爱请假啦，三头两外都来对好，爱母一百零趟，加忝的尔啦。啊，那健康养家开钱，搁顾会着，你都唔敢错过人过吼。谢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那无方便出门的无要紧，你电话爱会给你记得，甲记录起来，咱药房会送过送去哦哩，会当送咱的正品正货去哦哩。哦，啊，咱的健康发财财金的吼，回馈金就是哦，甲咱的贵州康做伙，哦，加上一罐，哦，迄就是拢是钱，好咪好不吼？祝大家勇敢哈，爱国爱国，今麦吼得力公司来倒听，顾身体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0800-335599

0: 这首歌叫做《心肝的刺》，吼、哦，伊个是娶别个啊，你着对啊，爱看着爱吞落去啊，心肝的刺来。咱来请黄康宁博士来甲咱分享哦，吼，这个脂肪肝啦。有够欢迎，再度邀请咱黄康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啦，在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还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的呢。哎、
1: 欸、对，
0: 很无贵的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欸。
1: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0: 对啊。
1: 啊，我是较完整啊。
0: 做歹读的呢。
1: 哎，歹读歹读。
0: 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最好最好。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1: 是啦。
0: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1: 哎，是。
0: 黄康宁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1: 哎，是，
0: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1: 哎，国病。
0: 是啊，叫做伤脑筋的。
1: 是。
0: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好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1: 哎，是。
0: 好。
1: 肝病哈。
0: 嗯。
1: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0: 好。
1: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0: 嗯，
1: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0: 对，
1: 第三叫做肝硬化，
0: 嗯，
1: 就是擦肝嘛，
0: 嗯嗯嗯，
1: 第四就是肝癌嘛，
0: 哇，
1: 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0: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1: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
0: 哦，
1: 其实真普遍，
0: 哦，
1: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0: 嗯。
1: 弄来炸，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0: 嗯，
1: 炸鸡嘛哈，
0: 好食，
1: 一边啉可乐，
0: 安尼好啊，
1: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真合口味哦，
0: 讲诶，
1: 我赞我爽诶，
0: 偌爽咧哦，
1: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0: 啊？是
1: 哦、我讲你这种食饭哈，
0: 嗯，
1: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0: 哦，
1: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弄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0: 哎呦，
1: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哎、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
0: 嗯嗯嗯、
1: 啊油那包心就心肌梗塞嘛，
0: 哦、
1: 啊油那包肝就叫做脂肪肝嘛。
0: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1: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的时阵，咱的肝哈，
0: 嗯，
1: 容易发炎，
0: 对，
1: 发炎。
0: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1: 是
0: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喔，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啊，这边安怎样呢？
1: 嘿，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
0: 嗯，
1: 因为你肝发炎哈，你若无甲处理哈，伊就是急性哈，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0: 嗯、哼
1: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0: 是，
1: 啊，咱肝咧发炎吼，先拿咱咧放尿会较黄吼，
0: 嗯，
1: 先拿咱咧盐会也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
0: 嗯，
1: 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那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起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
0: 哈，
1: 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0: 哇，
1: 嘿，哎，迄都真恐怖。
0: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咧发炎嘛啦？
1: 通常哈，拢甲知影家己有着着肝炎哈，
0: 嗯。
1: 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知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0: 哦、
1: 啊，然后再来的低空弹吼变不好。
0: 好、
1: 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
0: 嗯
1: 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
0: 嗯，
1: 嘛泛黄嘛。
0: 嗯，
1: 好啊，别人看到再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吼。
0: 嗯
1: 啊，再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
0: 嗯，
1: 还会咳嗽，
0: 哦，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啥会食，会嘴大、嘴臭、嘴阔安尼
1: 哦。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0: 個，嗯，
1: 甚至于下早时哈，
0: 嗯，
1: 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
0: 嗯，
1: 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
0: 嗯，
1: 其实你的嘴是阔的，你不。下早时要袂刷牙之前哈，你去念， 那就是长期来肝脏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
0: 对，
1: 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肝是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哈，
0: 嗯，
1: 咱肝脏的那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差不多 1.5 公斤，
0: 哦，有
1: 21个肝细胞，
0: 哦，
1: 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细哈，
0: 嗯。
1: 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
0: 嗯，
1: 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作些人叫做全身性，
0: 哦，
1: 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哦，
1: 系身嘛，
0: 嗯，
1: 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
0: 嗯，
1: 是全身性的嘛，
0: 嗯，
1: 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来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也痒，
0: 哦，皮肤痒，
1: 你也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0: 哦，
1: 会痒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0: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1: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0: 哦，
1: 啊，抵抗力不好嘛，哎，你讲啊，我是困不饱啦，
0: 哦，
1: 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啊，其实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0: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来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1: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
0: 嗯，
1: 但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
0: 嗯，
1: 大概有2-3千位哦。
0: 两三千单，
1: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来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0: 哦，你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1: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0: 不是
1: 换的太济咧，
0: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1: 哎，变真搞
0: 啊，定做要变内行
1: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济哦。
0: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坑过进去啊啦。
1: 哎，坑过进，哎，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得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0: 爱食酒诶，
1: 嘿，啉酒诶，啊，啉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哈，
0: 嗯，
1: 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0: 哦，
1: 差不多嘿，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啉完哈，你肝脏要甲分解这个酒精哈，
0: 嗯，
1: 大概要3.5小时
0: 哦，
1: 一罐呐。
0: 安尼哦，
1: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
0: 哦，
1: 都雪上加霜，啊，刮的坏牙嘛，
0: 好，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1: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0: 嗯，
1: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0: 对。
1: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哈，
0: 嗯，
1: 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0: 哦，
1: 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
0: 嗯，
1: 嘛诶，咱这叫做化学肝，药物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
0: 嗯，
1: 病毒肝呐，哎，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0: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1: 诶，是嘿，对，
0: 这种蛮足毒个呀，
1: 诶，蛮真毒，诶，真正，诶，因为尤其做化疗哈，
0: 嘿，
1: 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
0: 嗯，
1: 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0: 嗯，
1: 伊讲伊做18遍的化疗，
0: 哦，你也看，
1: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诶，异物就是讲迄东西，
0: 要
1: 太好太歹足毒个哈，伊身上拢残留嘛，
0: 啊，
1: 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哈，脸膜拢破嘛，
0: 拢无啊，
1: 拢破嘿，
0: 未包未加未吞啊，
1: 对对对，嘿，
0: 就艰苦诶，
1: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
0: 嗯嗯，
1: 是咧保护内面嘛，
0: 对
1: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0: 内边
1: 脸膜拢嘿，就你讲个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0: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
1: 迄
0: 时阵，拄啊个对你肝机能阁无好，阁对你个生只歹命啊，阁咧化疗的话，吼，迄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伤害。
1: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0: 嗯，
1: 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0: 嗯，
1: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0: 嗯，嗯，
1: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一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
0: 哦，
1: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
0: 嗯。
1: 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0: 嗯，
1: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0: 嗯，
1: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里面有标志级的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0: 噶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1: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在欧洲哈、哦，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0: 对，
1: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哦，在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哦，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哈、哦，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0: 哈，因为海洋弧菌、
1: 啊，哎、欸，对，哎、哦，真济，
0: 啊，过就种的是黄曲毒素啦，
1: 哎，是，没有错，嘿、哦，
0: 黄博士，
1: 对，
0: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1: 哇，
0: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1: 西里马林，较早无药啊嘛，
0: 嘿，
1: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0: 圣药
1: 对啊。
0: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好处啊。
1: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0: 哦，
1: 你知现在药用的是治疗嘛？所以以前的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0: 对，
1: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在吃，他短短几天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哈。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咧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哈、嗯，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0: 有够好。
1: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0: 而且伊是天然纯植物性，
1: 纯植物性，
0: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1: 对，
0: 啊，可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1: 对，肝，我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啦，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中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先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0: 一个生来再生，
1: 再生那足够，
0: 好高好
1: 诶。再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0: 嘿，
1: 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的，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个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0: 是处方
1: 签，它是可以当药用。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0: 啊。对啊，
1: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是讲，因为咱这肝脏的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民间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0: 就是西里马林当做一个辅助，
1: 辅助，对，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对这个做支持疗来讲，效果是较好，
0: 有较好呀。来，我进广告。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那咧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咧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每顿都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啊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 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元。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元。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元。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元。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利公司来照顾，德利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养健，哦，和咱德利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尼好。那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咱的介绍帮送会送袂离啦。这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好来，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好来，谢谢安吉来报吼，报咱全台湾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地址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因为哦，开足侪冤枉钱，阿龙安尼买一百连糖，啊，身体也无较好起来，哦啊，但是咱的物件吼，安尼53年啊，太侪人太侪人听也听，本来听也着过，尾也想讲啊好啊，运也够吼，好啦，甲买单甲食，吼啊勇行行，会行会走啊，倒来卖这带这头壳卖带这个戆，啊心中好有力，要行就甲行，扛就来甲行。卡多银卖软软，我爱行去行倒转，卖来压力起来，我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等下卡尾手买恁机机，吼，咱来甲改善卖安尼，吼啊，过敏即马秋冬开始咧夹，夹到足艰苦的，哦，规暝日啊都即个片啊过敏咧夹，足艰苦的，皮肤咧痒，目足艰苦的，哦，迄阵来囡仔过敏的吼，恁兜的啥物啊吼，即个啊除尘机啊、除螨机啊吼，哟。啊，吸尘器啦，哦，床单、床单啦、床罩啦、门帘啦，啥物话都安尼洗，安尼洗哦。因平啊过敏，结果咧，对灯啊调得好啊。哦，买无啊清空气清净机，好买几啊万，当都买足济足济足济。结果咧，够改善无改善？哎，棉被啦，穿的衫啦，好都爱穿啥物种，较袂过敏啦，较袂热，拢无效啦。被啦，加少被就上啦。哦，被啦，加少啊，被就上啦。啊，那上了摇摇啊，规门层筋哦，臭干干，因为组织液啊，迄组织液哦，叫打的有这味臭干嘞，啊，无摇啊，规都解血丝，哦，可怜，艰苦，哦，痛苦，是哦，啊，要改善嘞，调整的体质就好了。 哦，你啊，如果你像你讲，像安琪讲，啊，买只买一百零桶，对床巾啦、吼窗帘啦、穿的衫啦，都安尼买涂骹吸尘器，买到尾伊嘛是咧过敏。啊，你着咧家务的，你咧人来，对灯啊甲调倒啊，你搭咧买要创啥话？是毋是？买唔着方向去啊，开足侪冤枉钱啊！吼，敲一通电话，哦，专人专车为你送啊，非常得好吼。咱咧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到电台。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做我真唱啊，让我欢喜，让我忧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因为这七月份吼，啊，我甲我应该讲过哦，有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吼来分享，啊，今日要讲是地藏菩萨开始。哦，你梦境内底有三个吼现象，是代表啥物啦吼？我昨暝梦到啥物？我昨暝唔是梦到一只猪，我昨暝我感觉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哦。因阮兜附近就一个家己生起来金蕉哦，迄金蕉差不多有五十，一团，团啊好足大哦，才要到五十丛的金蕉哦。安尼围做一个圆环，都大大的吼。啊，因为佫有生金蕉，啊，伊金蕉做只，我哦。伊红啊，啊我挂了冬薯食，冬薯哦，那唔捌去食这个金蕉，那真好食，足 Q 的吼，哎，啊个神尾啊个甜，唔是芭蕉哦，唔是芭蕉，哎，食个爱食，我挂两三盖了冬薯食，拢讲好食，啊我昨暝去面忙，因为伊可能伊个有要起来，但是啊无要紧吼，才要啊个一两个月，啊但我昨暝面忙是迄两边哦，拢变足芭蕉足甜的足水哦，拢变啊胖胖，但是啊袂黄。啊，这足足青色的哦，啊，来青啊足水的，两鼻哦，拢已经饱满啦，吼、哦，伊袂迄位啊，袂细枝啊，尖尖嘛，啊呀，大枝起来了，伊袂足大枝啊，伊差不多我枕头啊吼，上侪我枕头啊长安尼俩，哎，差不多5公分，吼、哦，5公分10公分，哦，差不多五安，才5公分俩，伊拢无足大枝，哎，啊，但足水，伊若发两规鼻拢黄的足水哦，啊，黄足紧嘞。我昨暝咧睏到面盲，就迄丛金蕉足大丛个哦，啊，迄两鼻金蕉哦，会当办啊，伊感觉，我想讲办，日又收书，夜又收办哦，我面盲伊个变作水个，两鼻拢足水个，伊唔两鼻是，伊一关哦，一关七八鼻无喎吼，好啊两关啊，拢足水个水啊，啊袂黄，但是会办一个，搞我笑。哦、我今晚就今日话个讲类似讲哦，这地藏菩萨来开始吼、哦，这个梦境吼、哦、有三个景象吼，迄、哦、代表啥物啦吼？哦、好啦，那今晚需要服务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篇哦，要分享做冥梦。你若咧修行的人，你若有咧修行的人，你若梦到这三种的场景，你梦到这三种是到底是咧该讲什么代志吼？这地藏菩萨提醒哦，你的修行已经来到关键的时阵啊！你若梦到这三种的梦，伫咧佛教的经典哦，伫咧浩瀚的长河当中。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就那像一粒金细细的夜明珠啦，蕴含着无尽无量的智慧，也够慈悲。因为伫这个本愿经，而这个经文当中，伊就讲到，那是善男子、善女人，你那咧做梦的当中，你梦到诸位菩萨。放大光明，那么你在短短这几个月里面，你所同款有一道心病的开始，开启了修行者你的探索梦境跟修行奥秘的大门。这个地藏王菩萨他说，这个就是以大愿力闻名的菩萨，曾经慈悲向众生开示，对于这虔诚的修行人来讲，你在困的梦中所呈现的奇妙的境界，绝对不是偶然哦，也不是都没意义的幻想哦。这是往往就是你修行的层次啊。第一种哦，而这个你给启示，讲你的修行已经够起来一看嘛。那么有一挂梦境哦，你乍看之下平淡无奇。跟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啊，完全也没关系哦。但是你只要用心去体悟，你就发现到它的背后这阴种的暗时修行的转折点，跟它的深刻的寓意。那么这些心病而且特殊的这个梦境究竟是生做什么种，为什么它会在梦中来出现到，所以他们又将为着这修行的人，在慢慢的修行，提供着安怎至关重要的指引。带着这疑问来回溯在大唐盛世的长安城，这个中安城，这一座繁华无比的这个城市，这座城市啊，嘿，唔嘛讲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的中心，这一个更加长安城哦，伊更加是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圣地。在中安城的一个所在，有一间足宁静的足祥和的庙寺啊。这个庙寺内底有一名叫做慧明的少年的和尚。这个慧明伊自细汉哦，伊就对这佛法心生向往。伊怀着一颗这个赤诚的心来投身这佛门，伊修行这非常的极为精进。伊每一天天若稍微打普更，伊就起来伫个佛前虔诚来诵经来念佛。唔管是足热，热甲靠北边站的还是足寒寒风刺骨的，一个大寒天。伊从来都无丝毫的懈怠哦。那么尽管伊付出着如此的努力，伊心中啊，也是有一种困惑啊，甲苦恼呢。因为这个神明啊，伊慧明，伊感觉家己伫修行顶端，那像陷入了瓶颈，感觉哪拢无进步，感觉拢无精进啦。虽然一直也在用功。但是伊拢看袂到明显的进步啦。都有一天哦，伫个呢下暗时，万籁俱寂，整个世界那像拢进入了梦乡啦。这个慧明伊嘛像伊用同款，伫个完成了一天的修行功课了后，做嘛是会辛苦嘛吼，伊就进入了梦乡。伫个梦境当中哦，伊发现家己哦。在一间荒芜的这个山路，一条这个山路顶端，
啊，这条山路啊，吼，安尼坎坎坷坷，蜿蜒曲折啊，四界吼，拢哦，拢会人插人的草啊，规拢是草坡杂草丛生啊。伊每行一步路，伊拢会做细意哦，下过、碾过，啊，袂去插着。那无细意的去做尖的，或者荆棘呀，或衫搞破，哎呦，用着擦会疼。四周围一片死寂，也无虫鸣，也无鸟叫，也无人的声哦。唯有的，敢那有的，就是伊孤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山内底啊，咧回荡，敢那有伊行路的声音。对着时间安尼过，安尼过，天色渐渐变暗落来哦。因为伊伫梦境内底吼，暗家吼，就安一堆哦沉重的黑布啦。吼，一点点从整个的世界拢像盖起来，用黑布盖起来，暗暝蒙灰哦。慧明的心中哦，不仅涌起哦一阵哦恐惧，啊，佮有焦急的惊，伊唔知家己身在何处啊，伊嘛唔知该往对边行，啊，明明话看无当人西北啊。就伫这个慧明啊，伊感觉足绝望的时阵哦，忽然间伫遥远的头前出现了一丝丝的光啊，迄道光伫黑暗当中啊闪烁不停。转一道光，底下嘻嘻嘻嘻嘻。同时，这天顶当中啊，冒一点冒青，更加足光的光，足光的光，哦，却显得如此的耀眼呐、啊。慧明这时阵那像抓住吼、哦、救命的稻草赶快，伊心中就燃起了一丝的希望。后伊看咩顺着迄道光的方向哦，哦，紧的足艰难哦，一向前行。对着一路挖根啊，迄道光啊，愈来愈光啊。路尾一看到吼，一个白塔门吼，白塔门白长长老和尚，端静静坐伫遐，摕一泡油灯坐伫遐。这个、老和尚伊身躯穿一束哦，做破色的一只僧袍，面容做慈祥的，眼神当中透露出哦，做深邃、做宁静的智慧。老和尚伊坐伫遐，但是因哪像早就料到，这个慧明也来呢。当当慧明惊挖这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那头稍微仰起来甲看，伊就吼露出着安尼笑容，做温暖讲啊，你来呀、啊！这时阵慧明心中怎惊一个呀、啊？伊无明白为什么老和尚会安尼问伊家己呀？啊，你乃识识我？带着满心的疑问啊，慧明就甲问：“你是谁？你是谁我、哦？”老和尚轻轻笑着讲：“啊，我哪无识识你？我哪会坐伫这里等你来呀、啊？”这就讲完，老和尚啊，就用手臂比边啊迄个蒲团，就是咧念经要坐的迄一地吼，一个装点啊，伊就示意哦，慧明你坐伫遐。这个慧明了后就去坐下好势，老和尚做温和的，安尼在甲看慧明，那像看透了伊内心的困惑，伊就甲问：你伫咧修行的道路顶端，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你心中有什么困惑？这个慧明一听老和尚的话，伊是甲心中一堆足久的苦闷啊，瞬间涌上心头。伊就长叹一声，伊讲：“吼，我逐天哦，拢归心呐，你吼爱投入着修行，我从来拢无搬单过呢。我做认真诶，唔管是诵经，唔管是念佛，还是参禅，我拢尽我家己上界大诶努力去做呢。但是呢，我做啊这尼啊久。”我总是感觉家己咧修行顶关无啥物哦实质的，而且进步啦。那像我拢伫原地咧踏步，我实在是无明白，是毋是我修行的方式出现了啥物问题，也是我对做了无够好。这时老和尚就静静咧听慧明讲，嗯，阿公因阿点头，伊讲休困啦。就像做事人做辛苦的经典在做事同样，
对这一种下种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经过经济会破土嘛，会布衣嘛，会开花嘛，会结果嘛，一直到最后要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特别的景象，还有意义。布衣、大肠、开叶、开枝散叶，对不对？都有一无同款的意义。你不妨你详细甲想一下，最近你是不是时常做一寡甲应该无同款、足特别奇怪的梦呢？这个慧明伊就听老和尚的话，伊就深深的想呢。嘿，老尾来讲哦，确实有梦到几个啊较奇怪的梦。就伫个几啊天之前，我梦到我家己哦，伫个下早啊先伫寺庙的涂骹，正起初，一切拢做平常诶。但是我咧扫涂骹，扫咧扫涂骹红皮刷。竟然一瞬间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这红皮刷变金色的，变金色的光点，迄一点一点金细细啊！遐光点啊，遐光的黄金色的点啊，都那像生命一般哦，怎飘散在空中啦、啊？闪闪细细有够水的光芒啦、啊！这规个场景都那像梦幻般的水。老和尚听了后，这个面就更加欣慰的神情，他就点头，他说你梦到这个梦，这是一件好代志。你敢知影地藏王菩萨对这件代志是安那讲的吗？这个慧明一听了了就害怕，我唔知影。老和尚看到伊安尼，唔知这是啥物意思，伊就甲讲，地藏菩萨慈悲啦。一对慈悲开始这修行的人，在梦中你若见到三种特定的景象，这就表示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就是最关键的这个时阵，这三个景象每一种都蕴含着最深刻的寓意哦，是菩萨要让修行的人很珍贵的指引，你才梦得到这个梦。第二天的下午，当当这样日头照下来，照在这慧明的面上，他渐渐醒起来，哪像跟以往不一样是什么？前面那个梦境是如此的清，那个老和尚呢，每一个眉角都是历历在目啊，就哪像刚才发生的而已。但是慧明心中充满的疑惑跟好恨，他就知道这个梦没定到非同这寻常的意义哦，让他紧起来，衫裤紧穿穿的款款，紧走去找方丈的上房，从这个奇怪的梦境最头到尾就说他们寺院里面德高望重的方丈啊。这个方丈听完慧明他所说的这话了后，方丈的眼睛闪过一丝惊喜的光芒呢。他说你这个孩子，这是你的福报，你记得当你梦中得到如此这个舒适的基点，做舒适的基点。不过你敢知道这三种的景象，他具体所说的要跟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慧明他再次摇头啊，方丈就笑笑说，我曾经在一卷的这个古册，在一卷古老的这个经书当中，他就看过地藏王菩萨对这件事情详细的开示哦。这一卷经书讲那是本事的珍贵的宝藏，他记载着很多很多修行的奥妙。说完方丈就起来他打到这个陈文的这个脚步，他朝着这个经册的这个所在去，这个藏经阁啊，藏经阁这座承载着无数佛法智慧殿堂，弥漫着一股这个严肃还有这个很肃穆的这个气息。方丈他就了后很驾轻就熟，他就在一排一排的这书架
哦，书架间咧穿梭，哎，找这条，搁找这间，搁找这，搁找这，最后，伊就对吼、哦、一个吼、哦、古色，而且书架顶管做细个的，就提出了一卷吼、哦、历经岁月沧桑，而且经册，迄、那个经册，而且封面呐、啊，已经是摇摇搁有破去呀，这纸张啊，搁变黄暗黄暗啊，那像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啊。这个老方丈，伊就经过很去很这个吼，这个经册，伊就讲其中有一段文字，伊在讲这三种的景象看似寻常，但是实则嘞，实在嘞，伊蕴含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哦。这就是要修行者的心境，佮伊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息息相关的。第一种诶。第一种的景象，你若毅然去望望到，那便是哦尘埃幻化光。对，你扫到开心，鬼拢变，你本来涂沙粉拢变光无？原来这个景象是写在经册内底啊。马仔哥来讲，有三种的景象，这就是哦地藏的菩萨的秃头。没有咧有修行的人。没有人知道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关键的时阵啊，明仔咱再来分享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第一个梦》。

0: 网址讲十二哈。好的，我来进广告哈，要请许天元博士来讲哦。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对
1: 对对，就像许天元医生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是是，
1: 哦你当作紧张，因为气喘有当。没喘气哦，把酒灯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赶紧呼叫，给警察，赶紧改改，帮开路，和医生白分秒必争。
2: 是是，
1: 我现在在看上这。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嘛，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1: 嗯，
2: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
2: 对，
0: 有关吗？帮你搞点搞点搞有无？嘿啊，过敏足艰苦的啦，食奶好爱甲食啦，好，你知影有片啊过敏食物件吼，闹塞嘛足侪啦。秘书官甲你顾着。
3: 有哦，
0: 啊，那样你也唔买咧听你咧讲讲，食火力面素食了安怎样？
3: 我头啊吼，嘿，鼻子过敏呐、啊、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啊啾啊啾，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
3: 啊、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0: 有迄个做病的感觉吼，
3: 嘿哦，
0: 当然嘛很多。雪莉博士讲啊，半日到十九点到。与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即爱紧食，即马有咧正常爱紧食，即要送个后礼拜一尔。你若过敏啊，你牙足艰苦、足痛苦哦，唔免阁等啊，紧食紧食。伊是博士，伊嘛是咧科学家呢，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呢，伊是伫咧台大读两档摕博士的呢，叫做许廷远博士啊。咱的活力民宿就是伊研发的，你看偌赞都偌赞吼。
3: 明显呢，阿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3: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3: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哦，就马上被招诊所了啦。
3: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招袂赴呢，你若去佚佗就招袂赴，要安那啦？
3: 所以爱加爱抓你啊。
0: 好安尼哦。
4: 今年就吃啦，吃到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4: 较无顺，那就甲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
0: 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4: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那、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吃好了。
0: 哦，啊，就袂上啊呢。
4: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4: 嗯，
0: 嘿，阿、啊、些，你本来平啊是安那样的啊？
3: 我
5: 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敏素好去。
0: 怎好？迄做好用的，足简单嘞。
5: 啊，我阁有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5: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加嘞，啊，结果讲，哎、欸，我歇歇了无两个月，就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足潮湿的
0: 哦。潮湿哦。
5: 啊，阁潮湿算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0: 哦，对啦对啦，囡仔
5: 卡住卡住，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好，啊你办活动啊哈。
6: 好
0: 啊。哦，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6: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落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6: 啊，我即马食食食好食啊。
0: 有够好啦。
6: 啊，我一个两盒咧。
0: 哎呦，这这你祝你愈来愈勇健。
6: 系啊，好啦。
0: 你哪敢捌食过啊？
7: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7: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7: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0: 哎，这无定诶，暂时佮嘛艰苦诶。
7: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系
7: 啦。
0: 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7: 诶，大组要。
0: 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8: 等下拍卡唱啦！
0: 哦，哎，所以是拍卡唱有差，哎，偌大汉啦？
8: 阮囝50多岁啊！
0: 啊，食偌久啊？到有，你就感觉有差吼？
8: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啊，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
0: 啊。哦，啊是伊早就拍卡唱，规工拍卡唱啊？
8: 是拢透早起来拍卡唱，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8: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8: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我食啦。从那里高价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6: 对。
0: 食无妥
6: 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唔？
6: 系啊，
0: 啊你诶，你家己顿啊食了好不？
6: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6: 啊个嘿 ，Q 店，哎，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6: 开700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也搁挂孙仔个啦。
6: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6: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6: 哦，这心脏足力嘞。
0: 靠你行较快活。
6: 哎，我起来呢。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利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利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利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利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杂志哦。再来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那爱国爱听哦，阿咱才勇敢，会敢会走好不？哦，咱来讲要游览来游览，上无会当来菜市买物件。哦，今日要甲食一项，明仔载要甲食一项。咱若辛苦病啊，倒伫门床顶，倒伫病房，你对都无通去呢？哦，哎，菜市啊，老嘅喏，老嘅，你都无他去。哦，想要食啥物，你无在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爱会食上爱重要，对不对？咱即马较济话，食少啊，食较好咧，食较营养咧，啊，对家己较好诶。哦，70、80岁也无过咧欠诶，搁欠啊呐。来当听身体上爱赞，爱珍惜你即马搁伫厝呢，爱珍惜你即马搁会行会走呢。哦，上无爱珍惜你即马，哎，人来咧顾嘛无要紧，啊，上无爱搁伫厝，对不对？吼、哦，那你即马心脏无定啊？什么不等会安怎啊？中风啊安怎？哎、欸，啊，着定会过安怎？总是无好个啦吼，无心脏问题一定要叫医生做检查，这上个重要吼。但咱身体上个重要，心脏嘛是外科上爱有血啊，咱个肝机能嘛是爱有血啊，腰子嘛爱有血啊，心肝脾脾肾拢爱有血啊。咱若无血嘞，一旦无常嘞，万事休啦，因为无血就无命啊，无血就无命。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就是补功先够。啊，若功搁要食，干嘛有水啊？吼，唔对，无对档啊，无对档哦。祝大家勇敢，观念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咱个爱日时吼，头清脑明啦，暗时咱就好入眠啦。日时头清脑明，暗时就好入眠。等着心脏等下冲好吧，你直接冲好吧。哦，你暗时就好入眠，心平气和，但没好入眠。祝你勇敢吼！好来听歌，听内容有答。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哦，我会送到对恁兜去。第一个乌鸟送，无咧收运费；来着乌鸟宅急便送，无收运费吼。药房送我嘛无咧收运费，和你叫电话会记你卡，报住址报着，安尼就可以吼。慢慢出门啊嘿，好来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内容有答。

0: 好
1: 啦。
0: 哦，你食 Q 要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对，因为我是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行起来喘拢喘啊，睁开袂只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啊甲。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我压单不怪。
1: 啊，那算讲，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食嘛。
0: 嘿嘿，
1: 报我食，我第起先我是讲食保养的就好，食两粒。
0: 嘿，
1: 有时也袂使咧，我食两粒也无感觉有差。
0: 嘿，
1: 那我用大两粒就食，
0: 嗯，
1: 食到进来也袂喘啊，袂冻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嘿，阿姐妈都阿姐妈，我带去你到三楼尾拜拜，拢到达白衣女外有只骨去上吊嘛。
0: 好好好，
1: 阿上吊，我到达扛，到达白白去到三楼尾拜拜。
0: 嗯嗯，
1: 今麦拢未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未喘，那你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嘞。
0: 有够赞，你阿边店边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
0: 伊。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阿姐嘛，我听调嘞
0: 啊。啊，真的啊。我接过你。
1: 大亨嘞。
0: 安尼嘞哦，哦。
1: 我个嫁金香做伙食嘞。
0: 哦，一百分嘞好。
1: 嫁金香啊，个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关药，关咱为关药，关几年健康勇健，认真拍拼啊，关几年来解过勇健。
1: 系啊，我即卖在想讲买一种
0: 特别组呀，
1: 迄条啥？特别组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几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够着着，爱食爱食吼。
1: 希望加迄条香菇精，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哎呀哎呀，我们家刚家人呢。
0: 谢谢你，谢谢你，啊，照顾你哦，
1: 哎。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人家好哦，人家好，哎，人家好，要叫咱做朋友。啊，真正做好呀，我的产品真正做好呀。啊，伊的朋友好人，你包括吼，我有一个，啊，足侪听众拢是进前一个迄个秀英姐，秀英姐伊是伊。哦，明小姐，另外一个迄个大姐吼，哦，伊咧做化疗，吼，啊，都伊做白白咧做化疗吼，吼，刚病床的吼，改报伊食雪利旺的，伊怎开始用起来，啊，开始疼身体的呢，嘿，伊讲嘛做感谢白白咧做化疗的吼，啊，无就是因为咧洗三温暖的，因为咧洗三温暖时就感觉医生叫伊做清血，做清血，伊都无爱，尾人因的病友白白病友吼，甲报叫伊食雪利旺。好，今麦用看看，有够赞的赞，健康作用强大，多谢大姐，谢谢你啊嘿，哦，这取到功德，哦，感谢你，啊，就食了有够好用哦，这个、心脏艰苦吼，因为伊在讲伊也帮无，我就笑出来，因为啥？因为你愈透支，愈透支啊，因为你三十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就无 Q 弹啦，啊，但因为你做打打地打人，你更加用的量愈多，但你愈多，你愈无补充啊，你就较紧破病，你的心脏较紧无电。啊，无定着婆婆穿，你像伊讲哦，那做者听众，你那是像伊拄仔讲安尼哦，你爱紧食，伊讲好，迄那咧农村足艰苦艰苦，迄食药也缀袂调，我你都互充电都足简单啦，你其实电啊充啊饱，你暗时就心平气和，暗时就好落眠啦。另外会惊走尾爬三楼拢无问题吼，祝大勇惊阿爸感恩，谢谢大凡的服务哦，嘿，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

0: 谢谢。在你公司上面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这个大姐很高兴，她应该吼，人一聚餐，她都不敢吃，她都给人吞烂而已，她人还没配白茶，啊，茶又不能吃冰，吃冰水流塞哦，所以她都不敢吃，她现在吼，这个嘴很爱吃的啦。
1: 那恁买迄，
0: 我哩民宿，
1: 甲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
1: 个，哦，
0: 你食个做个，
1: 食了好去呀。
0: 嘿嘿，是。
1: 啊，买啊，佮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顾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食两罐食了好，我毋则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个吼。
1: 哎、欸、咩、嗯？
0: 好，加在你食火哩民宿，该解决你哦。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1: 啦，会当我是个。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摆啦，火力民宿食一羹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1: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个吼。
1: 嘿、嗯，啊，所以我就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1: 嘿啦，啊，我就听山顶遐一人安尼讲，啊，就袂来食、啊，
0: 食食
1: 结果，火力民宿食了就有效。好，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个高心脏啊 ，QMB 啊，
0: 对
1: 啦，
0: 对啦，
1: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啊，你来。
2: 差不多97年的身食，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2: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走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2: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 QMB 哦？
0: 嗯。
2: 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2: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3: 爱去总急诊
0: 嘛？哦。
3: 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3: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人家囡仔知。结果买啊，
0: 你唔知想要偷吃，因为足艰苦呀，一定爱走病院、走急诊，啊都爱劳动这囡仔，啊应该是心机有在听，啊好啊。买电台又爱红咩？我盖高尚呢，我有博物馆呢，我今日规博物馆拢客满呢。拜托个，我探听一下，微微啊，小广播房是一间足无简单的公司呢。好、哦，我是惊国际化呢，是不是？哟，爱相信啦，你就得到健康啦。以前要逃避啦，因为足艰苦的啦。定爱走急诊嘛，唔是办法啦。走急诊，让医生来看了开药吃，安尼嘛是搁咧夹，唔是办法啦。好啊，无代啦，见证拢讲啊吃，我来甲买顿啊吃，有影好去啊。迄囡仔个感觉奇怪，嘿，啊，即阵啊无咧走急诊啦，啊无天气啦，反凉冷哦，好急诊走袂哩。啊，若吹一个冷气咧，好急诊嘛走袂哩。嘿，即阵啊无咧走啊，伊家甲讲食八兆因 QMB， 你看偌赞。
3: 伊就讲，因为囡仔讲干嘛讲，嘿，啊。即阵嘛，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啊，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
0: 我来听你，人安那样，
4: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0: 我你用坐救护车
4: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
4: 个，太严重，心脏颠大，搁迄血管萎缩。
0: 我
4: 食救命米，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4: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4: 袂行，
0: 无力啦。
4: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救命米，食苓果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4: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拼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4: 嘿啊，阿无本来袂行，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恰好，
0: 我恰好
4: 呢。35年
0: 啊。哦，这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4: 听到怎讲去买来食？
0: 哦，怎叫落一名？
4: 啊，食食一摆吼，一摆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4: 叫你叫救护车啦！哦，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个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在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谢谢大家，是不是？哦。咱若一挂即个镜头吼，恁即马咧夹，因为即秋天要变冬天啊，拢咧夹，啊咧艰苦，啊着用食药啊滴，食药啊滴，无食药啊滴袂着，足艰苦吼。啊，拔充电头你着免食药啊滴啊啦，电啊充啊巴你着免食药啊滴啊啦，啊就是安尼，对不对？你其实电啊充啊巴，你暗时着心平气和好落面啦。 哦，啊，你营养素闹够，你甲冲足营养素闹够，你逐天日时啊头清脑明啦，暗时嘛是好脑明。都讲来讲去爱困的脑明，上该赞啊！祝大家哎呀，啊拜六礼拜拜，咱就完满做杂志啊！好啦，这两天有闲啊，咱何妨啊，紧来紧来甲看。来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跟大家看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哈，对中国跟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哈，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哈，真的是很可怕哈。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千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哈、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可能情势、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告、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那这样加起来应该的逼近400人、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还有466人受伤，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安尼哦。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哦。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哈，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哈。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哈，260个哈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共为这外国人来的呢哈，其中呢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哈，美国。国务院有讲讲，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三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高十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共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哈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哈，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好、哎，拢有迄个呢哈，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像啊，马来西亚是有哈首相哈出来讲哈，好讲因那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哈，这个啊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哈。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也说，他说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澳洲、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出来标示说、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加拿大旅游局也出来公布说，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踪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9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哈，这个失联啊。来，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哈。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六个，拉脱维亚六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1个，芬兰1个，以色列1个，立陶宛1个，菲律宾1个，塞尔维亚1个，瑞典1个。可见你看这个所在 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好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基本上发生在这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啊，所以过去哪公这种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其实很容易被4466的暗砍过嘛。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印象中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说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人要吹嘛，尼泊尔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吼，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吼，这个主要的原因吼，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吼冰川崩塌。Bunky 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Hello， 就恐怖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囧，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硕沙、硕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顶管哦，它会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啊，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的确看了一个恐怖，尼泊尔这边，尼泊尔基本已经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哈，去，因为它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哈，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嘿，鬼爷洗铁龙泡缸暖狗暖，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哦，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昨天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哈啊啊，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东西落个埋呀。哇，那个你看了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句句再见了。
0: 所以哈，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定义的跟它成了液态的水泥哈，液态水泥呢哈，哦，也威力呢是纯水哈，跟水比起来呢哈，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真的，哦，这啊其中呢哈，啊个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哈，目前呢尼泊尔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了啊。继续讲啊，金马界的堰塞湖如果真的再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哈。不可能攻哦，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公公，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就安呢，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反正
1: 我觉得天灾这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提出警告。大概得造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大概就那石纳米有311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海啸来的警告，大概嘛底下垮，而且麦控长，咱这里尼泊尔这个哈，大家还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拍照，结果刚刚那个洪峰冲过来时阵，造龙造尾，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我看到很几个，感觉都刚开始在那边捏压机还是手机加 hip hip， 就发现啊，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了去，最后马上咔。
0: 因为吼，伊也唔是最冲年咧，也够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就是啊，够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有石头甲你逮到，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掉，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逮到，吼厝甲你弄掉，吼车甲你弄掉搞过，所以你刚刚说尸体都断节，这是非，这是。
1: 你哪讲底车，密底车来的蛮不落油，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
0: 缩掉，规个拢砍起来
1: 啊。哎呀，无法度啦。
0: 讲砍起来啊，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个位，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还无法度啦，还真正无法度，偌高走，对两倍，真正
0: 做。一砍的人都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搁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砍落来，你就可以得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这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拄啊好伫一个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暗口的所在，吼。网络啊，看有人伫咧讲恐怖电费来咯，吼，暑假要过了，吼。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在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哦来了。呵呵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哦！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到记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络发文呐、啊，讲有谁比我惨呐、啊？你看呐、啊，哦，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哦、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直网络po文了，留言区足侪人拢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哈，好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好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好账单仅1000元。就是1000元到4000元，对，几千块而已。好来，其实这电费多少要怎么说、啊、除了说你吹多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你说、啊、我就自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这样在吹而已、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多大，多少人，你家的人口多少、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住大楼，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啦、啊、很吓人的、大楼的公共电费呢、有当时、你一起，咱讲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就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支啊。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呀。所 所以讲哦，这个都有差啦。你讲家里处哦，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讲哦，电费哦，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哦？这你得一个看讲哦，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哦，使用的这个时间啊。哦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哦，万元俱乐部的哈、哦，啊，网络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哦，我40000几块，啊，你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哦，这个。

0: 好嘞，所以说底下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吼、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呢，先风量的啊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哦，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的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哦，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哈、哦？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这个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哦。咱来看嘛，台电讲的这七大哈、哦、耗啊、用电的迷思哈、哦。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啊、哦，冷气的风量跟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的供哦，其实弱风诶、欸，实际上等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上好是改调自动模式。是，自动模式，吼，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自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悬，哎，伊就会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吼，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哎，温度已经到一定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吼，哎，这自动会降下来。所以讲，吼，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在的低啊低风量哈，而且上面高风量哦，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无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更不够凉？有人就该想调温度调低哈。好来，在这个台电底咧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好，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第三就是讲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好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啊啊这也是有五郎安尼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讲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哈。冷气内底有一个舒眠模式，好冷气伫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一度到2度，哈，安尼啊，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就会较降低，好，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啊，这个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哈，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开冷气哦，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来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啊、这个迷思。好、哦，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哦？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哦。好来，根据台电呢哈、哦，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输。不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哈、哦。啊，再来哈、哦，变频冷气一直开着哈、哦，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哦。这嘛，足侪人的想法哈、哦，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哦。这是网络足侪人嗲嗲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比 较省电、哦、OK、哦哦、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哦、第六的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哦欸、循环扇如果你若是要搭配冷气使用摆、哦、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的、哦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在冷气出风口的下面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好，效果最佳，好，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说，冷气不能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好。网络嘛，常在流传讲冷气不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讲，如果呐吼，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的完全无法都启动啊。啊，如果吼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啊，所以冷气呐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要为吼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啊，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而且有棉絮哈，有一关米沙吧哈，阻塞造成风量下降啊，买当检视你的冷气容量是不是已经不符合房间的大小。就是讲你的冷气的动手哈，可能就是不够了，哦，空间比较大哈。如果那经你经过安尼检查了，佫无都改善，那么你得找官厂还是维修业者来进一步确认讲，是不是有两枚外泄、两枚泄漏，或者是叶片，或者是其他的零件异常。
1: 嗯，对啊，因为热天大概一定要吹冷气嘛，啊，这冷气的方面哈，嗯，哎、欸，就
0: 好，所以讲这是台电呐哈，针对的。一般民众对这个冷气使用的迷思，哈、嗯啊，所以给人做解答，啊嘛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哦啊，所以
1: 装个智慧电表啦，哈、嗯，因为嘛就做智慧电表了，在讲领导吼，达工吼，用偌济电啊，一上厉害智慧电表可以在讲领导是虾米是用电的大宗，有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哎，你干嘛是冷气？所以像这么智慧电表拢，当个你的 手机 APP 结合，一当个计成功。哎、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收抓出哈、哦、家里用电的。好，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诶，变干燥就是冷气。诶，但是你若讲整洁智慧电表哈，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无微不微物件。嗯，哎呀、啊。
0: 好来，咱进公格吼，公格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最近日本呢发生一种类似咱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吼，但是更夸张哈。嗯，等一下我们再说。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米雷林先咱进公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分该优赞哦。
1: 开得卡骨，我得等卡头，我得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味的，啊开好回来我嘛吃。
2: 嗯，
1: 我得吃噶，今嘛我卡头开得的苦嘞哦，靠地来练卡成背，苦瓜做成我爬山，人家庙是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
1: 啊但是咱这。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来豆豆吃吃，即摆拢保养尔定啦，嘛就正常。
2: 嗯。
1: 因呐，免惊啦，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用心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吃。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个吃安尔定，我不会吃啥。
2: 好好。
1: 我即摆吃甲看偌久啊，我即摆大家唱乖乖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讲啊，这里哈，别人哈，伊日本哈，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咧，我讲哦，伊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哦，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哦，足侪人哦，哎哦，真猛咧，过去唔是啥物重的，啥物重的啦，哦，啥物贵妇等等，你若看到因大家吼，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贵妇，你大刚迄阵啊，躺在长照床上大家都一样。啊，其实哦，迄因会倒伫个长照床上，足侪拢是安怎，真的都是跋倒。寡的者型的失能，安全人该上来哈，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闹老用，你要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哈，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工很心有戚戚焉呐，一共强调工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找我张啊，姐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今日条件没有嘛，文样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头屋开得贵得啊，因为有食钙粉，有食钙油，食了之后，哎，佮好喝啊狗，佮好喝啊宝，哎，今嘛够有法度，有法度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啊，有开来的时阵啊，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选哦钙粉，啊，够得力选哦钙油，钙粉哦是日本进口，是粉的，一罐120公克。一百派酸钙吼，啊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吃三顿吃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保温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能过来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会使用美国、日本强强合作。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今天呢，吼是中小学的返校日，吼，今天返校都是代表被开学呀，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吼，返校日下雨日啊，大家注意。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吼，诶、欸，有一个29岁、29岁的男子叫田口生成吼，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啊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诶，就是不偏不倚。诶、欸，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未遐行过哦，路过的一个23岁好的年轻女性，哈，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诶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一刚的宣告不治。啊，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请起来哈，请起来，哭起来，哎、欸，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过失致死罪哈。哦

0: 所以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吼、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娘啊，死死不去啊！结果又要坐牢了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哦，这代志唔知边啊讲哈，所以讲，我当时说，你老公这种情形，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的不得靠这个案的转的结案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啊、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哦嗯，哦，所以啊，哎呀，所以哈、哦，来，还是提醒大家哈、哦，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哦，好嘞哈、哦，就1995、1925哈，这个生命线张老师哈。哦

咱吼，最近有人伫迄个瑞士吼，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吼，好亲眼看到一个吼，这个老外呢，啊，那伫个街啊路吼，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就凶的转呢吼，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吼，抱胸啊，拉胸口啊，拉胸口吼，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吼，啊，当时呢吼，当下呢吼，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呐吼，应该是华人的脸孔哦，一直较紧吼，哎，马上哦就给他当下做 CPR 吼，后来呢吼，底下一直个。这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哈，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哦，你讲诶，你平时你有耳过 CPR 啦哈？哦，你多少知道 CPR？ 你敢随便？而且搁在国外哦，哈，搁在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这 CPR 急救吗？哎，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那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的？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讲啊？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要给那公仔，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的是讲哦，因为这个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内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那我看因当地的那个警消人员啊，就一直给谢谢，给那个那个台湾人哦，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哦，警消一直给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翻译，伊讲哦，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啊呢。后来可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伊本身的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都拢有学这个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有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就马上去。

0: 那么清楚，哎、欸，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电视挖开美式一装了啊，那没得没挖啊，阿郎被家属告，嗯，哎、欸，跨国官司很贵啊、
1: 哦。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哦，哎、欸。可能那个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要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已经能发现安怎呢？吼、哦，肋骨断几啊支，
0: 本来得，本来得 A 啊，
1: 所以我也听得到个哦哦，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所以你的施救不当啊，哦，你的施救施救不当啊，哦，压坏了他的肋骨哦，所以这里边那。讲咧吼，啊不可因公吼，
0: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1: 哎、嗯、哎、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咧讲啊，讲、嗯、其实吼，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好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嗯，哎，我当啊，你急的时阵对不对？
0: 不是没急来，你压得较轻，
1: 力道，
0: 你压得较轻诶，你得想轻要无落去，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嗯，这样才有用啊，不是？啊，胸口一跌，无诶，无落。
1: 哎，有当啊，压到哎，你有看，你哪有看迄个韩剧哦？你讲诶，韩剧话吼，对不？哎，送去病院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送去个病院迄、那个啊，做啥？送到那个急诊诶。你甲看，还因诶医生拢安怎呢？哦，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吼，然后压无到来的时阵，伊已经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的诶，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吼，这个救护床嘛吼，医生。我不知道我那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些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背起来呢，背起来名称顶呢，嘿，背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压压呢
0: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1: 对，在医院里面。
0: 医院为什么还要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1: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哦、就是会啊、
0: 哦，嘿，有可能就是
1: 有时候只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0: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所需，
1: 所以我不知道。啊、
0: 因为
1: 韩剧常常有
0: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1: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
0: 啊，
1: 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喔，背起来个前程推车上面，
0: 画面比较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需要那个力道，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道啊不。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带哦，等迄个力道靠老用啊不你平常啊压压压压，看到这边的时阵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呼吸，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1: 心肺复苏啦，
0: 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嗯，一直那哎我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要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得开始得。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它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没它就压下去，大家等下起鼓打个干嘛？等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1: 那个很急哎、欸，
0: 你会觉得
1: 分秒必真的很急的嘞，
0: 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狼得底下，狼竟然得底下，你唔知要不要让他处理、即便你有受过训练、但是没有经验。过来，第一时阵会第一力道的金家的那个一球被人家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
1: 对，
0: 要压到吼，而且是连续哦吼、一下压，我一本看到
1: 压个无力嘞，压个都
0: 一本我看到今天的是刚好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吼、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专业没来接手、而且当下那个气场吼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哇。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完全大家刚刚才
1: 起下啦，你看一个人昏昏死死在你的面前 你就紧张啊，
0: 你还去带、
1: 所以我说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碰到真实的状况，
0: 所以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人去 压过几次，
1: 所以咱台湾这个是因为就是义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啊，
0: 那也不敢压啦。
1: 所以去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讲跟你同行的人，你讲啊同行的人，我较紧改伊了，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就这样哇去气的都一直个气气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哦，我要当 good job。
0: 所以平常有那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啊不，你若无训练，你懒嘛带袂落去。
1: 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吼，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就是安尼，伊也体格个就属于咱台湾人一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无顿无顿啊，一种型的吼，无顿无顿啊。哦，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还有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哦。

0: 来，咱看下广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10万块帮忙找婚戒，今嘛哦，哇，足侪人哦，这透过网络哦，我跟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吼，三更半夜嘛，底下给你吹，给你吼，给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10万块哈。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大家
0: 10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你连续听这么几遍的林湘兰进攻个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哦。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对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福西氨酸哦。今天我感觉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对这一些的成分哦，有什么样好的功能哦？像我这类大豆异黄酮素哦，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哦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哦在咱女性的雌以这类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咱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哈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也当舒缓焦虑感。安定睡眠，因为那个那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所谓的芹菜素，能够与大脑中的这个GABA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咱的姜黄素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候，到更年期的时候，所谓的老化、氧化、退化，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姜黄素能够帮我们减少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老化退化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姜黄素的好处多多。所以不管是大豆异黄素、洋甘菊跟姜黄素，你其实你能不能讲一下，那你护理元素一颗里面主成分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顶级的复方配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黄素、洋甘菊、福西氨酸等等啊，福西氨酸就是修补咱身体受损的器官最重要的成分，福西氨酸。护理元素一粒，好，一盒内底吼有100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两粒，卖甲当作困眠药啊。我讲，足侪听众朋友会做一个啊，不给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可不可以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合理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还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剂、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几点忙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

好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吼，所以伊伫嘴上面吼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吼。那伊有讲，伊讲啊，判定秋季迄天是伊家吼，这个婚戒，然后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对啦。出门的时阵吼，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吼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坐到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摕落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哦，哎，会这样子啦，哈，哦，啊，这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哦，就要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那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的是滴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哦吼吼，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给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一只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

0: 咋办呢？哈，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哦、嗯。哦、哇，高额奖金好像500万啊！在云林有婚礼嘛？丹比吉、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哎，是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得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是就今年五月份，哈，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第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哦，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啊，安尼判给就敢够，就敢够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万50万。嚯、哦，迄阵哦，足济人有外地人拢专工招来催，哦，为了要赚那50万，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就这样哦，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到找得到无吼。附近的这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哈。后来哦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是邻。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是，伊讲啊嘛无嘛无无无免提甲遮侪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甲遮侪啦，嘿呀、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毋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哎、嗯、呀、啊啊，说出来就要做到，虽然都因隔壁尔，迄、那个该。找到捡到狗，捡到伊的狗，迄个是隔壁一个屋里送尔尔，唔知屋里送甲偷藏起来无？哎，不，我白讲无啦，无啦，讲笑讲笑的吼。
1: 最后一告五十万有给他吗？
0: 有给他。哦、后来、啊、后来有人求证，他说他还是照给啦。嗯、虽然好、哦，虽然那些邻居武功啊，蛮没那济啦吼，艺术艺术都好啊啦吼啊，你也知镜头后边你讲搞的是好镜头前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后来有啦吼，听说。说那个、主人狗主人还是照给啦吼，
1: 要了要了，
0: 哦，所以找一只狗50万吼，啊，今嘛这些台中这些秋季吼、
1: 哦，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伫翠上面一发飙，哦，足济人啊，惊讶，一个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了，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吼，啥物有诶无诶的，拢摕落去吼，摕咧搞，就操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吼，啊，有人哦，有当一波一波过来啊，吼，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个头前啊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啦，卖过来啊，三更半夜啊，会吵死哦，哎、就这样子吼。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底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讲迄间那有哈济人来底安尼找，干呢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找啊啦。呵呵呵

0: 就有可能掉在自己女朋友的包包里面，
1: 不知道嘞，
0: 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哎呀，所以说哈，哎呀，十万块哈，十万块，哈，什么？十万块，天你也讲会出来？好了。啊，所以人家那个是婚戒哈，他愿意花十万块哈，哦，这个那之前那个云林那只狗，嘿嘿，哦，我讲哦，那只狗狗还比那个钻戒更有价值哦，哈。开玩笑，现在人狗是这跟他爷命嘞，好告的是爷家人一样哈，孩子一样哈，所以。

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现在尼泊尔在救灾的这个画面、啊、包括中国家这个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啊，是讲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还看那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哦，即便没有破碎，迄几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救起来！哇，是几个人？你也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啊，啪，我的 boy 啊，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卡拍的，就是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里哦，灰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那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跨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第二，南岛完人拢无代志，南岛完人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 safe。我们先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我是 Pocket，
1: 我是秀坤。
0: 这几天呢，这个一两周哦，这南部就是好大雨嘛啊，所以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的这个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哦，出现了一个物件，我较早拢无看过电锯。因为因讲哦，最近哦，拢因为落雨的关系嘛，拢去刷电吼，我们的发射的部分哦，他们去吼披荆斩棘，维修啊，啊是讲这个手机啊需要修正的哦，他们就拿着电锯，然后就去
1: 我知影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未晓吼，都唔知吼，我在咧记一个物件吼。记一个刀啊卡，我用个手动的
0: 哦。对啊，真的在
1: 记个穿皮皮，记个龟仙裤瓜，而且吼、哦、记一遍无够，搁记第二遍搁无够，三记哦，一张刀啊，三记卡哦，你知道那个可脚那么粗吼、哦，不是细记的、哦，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跟你拼，昨天又锯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啊公司有电锯哦，那么就等下用一个我两下子的解决了、嗯
0: 啊哦。所以辛苦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哦，长个上山哈，去顺温带来发下台哈、
1: 哦。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这落大雨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哦，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哦、啊，所以我的工程人员哦，每个礼拜哦，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路频繁哦、啊，上山呐、啊，吼。
0: 所以那讲电话听着，讲听着没有看电话，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嗯，这个收听不好哦，
1: 讯、号怎样、
0: 然后听无啥清楚，一弄会真紧张哦，然后赶快哦，我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哦回电去致电说啊、什么先生呐 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结果十遍来对吼。99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哎、哦，
0: 那、欸、对啦，讲啊，没啊，家里方向没用清楚，啊，就是调整了不好、嗯。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嗯，
1: 是，所以这间公司哦，其实你要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不管是从啊节目啦、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哦、声音啦，哦，这启动多少人的心血哦，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然是在领导者的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哈，这就是得力公司，这间公司也当50几年啊，已经52年的这样的历史哈，依然呢哈，这发亮哈，依然壮大哈，所以这不是讲家己咧学，较袂超车哈，唔是安尼讲的，这是真正。好，我自己感觉讲真的很有感的哈，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哈，我会再去看迄、那个哈，这个今嘛竞争的时代哦，尤其是媒体哈啊，这种。再加上今嘛各位的科技啦 AI 吼，我个讲吼，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呐。再去咱看那个咱阿弟阿弟的，竟然吼底下咧整理报纸，我讲哎呦，咱公司今嘛拢阿个有订报纸，伊讲嘿呀，我阿干、有人咧看，我干问伊讲干有人咧看，伊讲有哦，我讲你那怎有人咧看？伊讲有啊，我就感觉迄报纸就是有人很贵，就是你看从报纸吼、广播电视。媒体哈，这个太多了，这今嘛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啊。哇，两个早起那里报新闻呢，哈，就是咱的电视那新闻台哈，我不讲哪一个台了，听众应该知呀。哦，就讲哦，这两个早起那个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 哇，你的电视今嘛报新闻哦，拢用 AI 在报哦，在报哦，真正是在报，伊不是跟他讲底下那个供能。股工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播新闻啊，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0: 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啊、因为我朋友有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啊，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工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近年来就没有共轨嘛齁，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剧很夯齁，应该说短剧很夯 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哦。其实，咱手机啊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直屏的这个短剧哦，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古年2025年哈。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哈，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哦，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那阵啊，古年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哦影视城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哦中国那影视城去拍，欣欣向荣啊。因为起码大概嘛，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有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A 这种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那阵啊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那阵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拍拍，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哇，打个探钢，哦，弄探钢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短短的吼，他引得去彩虹这个，那个演员嘛，都说短短的到今年吼，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AI
0: 被 AI 取代掉，啊，所以我等人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的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哦，差不多几个月时间，爱开了这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1/4，速度呢贵起几高位嘛？40-50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5个人，五个人差不多几礼拜时间，开1/4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时候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一个礼拜5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1/4。对吧，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已经把那撞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你的跨工一的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洗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金马
0: 那个演员
1: 啊，
0: 那个演员哦，然后哇去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金马啊，哥要不要买个哦、喔、方便面啊吼、喔，然后那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了，你的工今年岗位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这类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这较竞争，所以这个风啦、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啊。哦，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要买先个做企业，会当升级，会当探钱，我先做，不管拼尽荷包，我先个做出来给他讲。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哈、哦，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哎，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数字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哦，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嘿。
2: 我那暑假，我的陈雄先。
0: 哎，安怎讲呢？
2: 因为我北河人啊，爱买。八年级也未使吹电，我嘛未使吹冷气
0: 啊。你讲八啥？
1: 八年级啊？
0: 啊，八年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电风上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使电啊。啊，电风伊个冷气有毛对不？
1: 啊，他甲吹走。
2: 种毛会连到连子就不能
0: 摸
2: 了。哦，啊，所以讲，花电钱上济，就是 上济。
0: 唔是的，哦，我知，了解了，哦，了解，
1: 百合独享嘞，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袂同款，
2: 拿2000块嘛，
0: 哎，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侪，趁钱个趁电费吼，容易哩，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哎、hey, 你好，
3: 我是讲你问迄口罩有无在穿？
0: 哎，
3: 也真多会敢那掉掉
0: 啊，
3: 那吼。
0: 啊，紧安安掉掉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迄掉掉，你迄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嗯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磕啊吼，啊无迄个润滑液啊吼，就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钙优为主，钙粉辅助吼，记得两个的是安尼食，钙优三顿食，钙粉两边的吼。
3: 我
1: 个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关节不好的人一定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嗯。
3: 哦，
1: 嗯。
3: 哎，多含筋络那会好。
1: 拢会，迄拢有含钙在内啊吼，啊包括你的筋络，迄嘛是拢，迄都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甲肌肉、筋络、肌肉，吼、哦、血液循环，甲伊的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哦、拢有互相的影响，吼、
3: 哦。啊，食几粒？
1: 钙优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着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哦、啊三顿食，吼、哦。一餐你要2颗、3颗也 OK， 你若拄啊开始吼。
3: 你两几粒吧？
1: 咱那只鸭是100粒哈，100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
4: 哎、欸，小姐，
1: 请说。
4: 请问一下，嗯、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哦、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嘿、哦、嘿。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4: 是那个酸螺钙粉吗？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4: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吼，您内吼，您来拿来吼，好来吼，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淑君朴吉佳，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你好，
0: 是是是，嘿，
1: 因为天高地厚，
0: 嘿，
1: 需要困哦，
0: 嘿，
2: 对对
1: 两个大腿阿边大条旧将旧卡筋，两边两卡拢旧卡筋要吃晒哦。
2: 人尊，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大一斤啊，
0: 哦，两大腿后边哈，来线下。

0: 你好，嘿，嘿，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嘛。你好，嘿。你咋？
2: 我
0: 今早你讲，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住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的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公告一下啦，吼，咱因为咱吼刷卡，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公告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哎，撸来撸塌掉嘞吼，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的撸管哈，这种的情况就撸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啊100-200cc 哦吼，啊，你3-5cc 用滴的，安尼，那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哈？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成跟他讲啊，我会尿袋变成结石哦，就结石哦，因为有当尿安尼冲尿袋变成好，哎，尿袋变成这种造成就是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固撸来撸哈，越滚滚石不生胎哦，好撸啊撸来，有当时啊脚啊会撸来撸大粒哈，所以尿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吼，个放出来安尼，吼，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吼，小颗粒，吼，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吼。我依咱的听众，吼，常常听到，吼，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尿放袂下来出来，放少啊，放少啊，固料的结石，吼，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吼，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吼。你只要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吼，啊，就好解决啦，吼。苏鹏哈，贾苏鹏。

0: 欸，人讲婚姻好未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甲人无同款呢。伊讲婚礼好买，因的普渡呢，吼，伊那是安尼，有祭出到迄落啊，做啥肉山，肉山啦，叫肉山。哎、欸，唔是像恁那用诶、那
1: 個，个人的嘛是，也是讲规定。
0: 啊，因的普渡的规个做位，哎、哦欸，就是一那个大饼啊，吼。弄全猪全羊，一直排在了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呢，啊，迄肉拢贵，迄那不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个哇，迄底啊吼，抬来了安尼规片的，规片的哇吼，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安尼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干那肉山的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它还分为八大区哦，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甚至各有重击哦，连有重击还个重击撞着，哎，咱婚礼要听讲啊，婚礼好买啊，恁那普渡是安怎啦？吼，真正讲，吼，各分八大区啊，吼，水果区、肉山区，哈，各有重击区，啊，各有神明区哦，神明嘞，神明上安尼拜几拜，吼，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吼。哦，普渡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的，真的大开眼界。哎呀，底下姐姐还骑一只重机回去。不知道到底要重机是怎样，重机是怎样拜拜你啊？真的重机哦，不是那些抓着的重机哦。好嘞，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我参与到恁那当地，我们家公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啥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嘞，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99。
0: 所以简单讲，因这台地多样的对啦，台地多样。拢菜地多样吼，贵价，但是这是生的哦，贵价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你在讲啥？婚姻好话，南区啦，吼，南区的普陀中原街，普陀凤街、凤街，吼，33家的全租哦，吼，哎，底下呢啊，趴下呢，趴在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啊。
1: 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0: ，Hello， 嘿，哎哎，嗯，小军扑街，嘿，
2: 哦，小军扑街，伊个好话普陀迄是用租的啦。
0: 底下哦，底下还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啦，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人这些收啊，内面在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啊，租一只去，哦，租去拜拜一只4000块，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
2: 哎，
0: 啊，搁提卖啊？
2: 你讲，这蛮讲哦，蛮讲哦，我讲你蛮讲
1: 哦。就你讲的，全部人听
0: 到，全部人拢听到，佮我唔当讲。哎呦，我唔当讲，你讲的，大家拢听到啊。我无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0: 周末啊，还有一波普渡啦，因为这、
1: 就明天啦、
0: 啊、对，因为这应该是住家普渡的高峰，应该是这个周末啊。恭喜航河这礼拜可能弄差了普渡了啊。咦、什么时候鬼门要关了、啊？还没嘛？
1: 还没啊，对啊。
0: 过十五以后普渡人少啊，济恭喜航河。
1: 会有啊，我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有当时啊，某一挂
0: 鬼门关
1: 里人的啦，系、啊，都有嘛。
0: 普渡月，
1: 啊，好，你好，嘿，
2: 喂，那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做，迄一只拢差不多4000-5000无一定啊。
1: 哦，啊做，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0: 吃下肚都不知道了。
1: 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迄只有破肚过？哦，我来看麦。哦，有哦，迄破肚唔是拢会插香嘛？所以你也看，哎，那刚有迄插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
0: 加加只肉先啊得。
1: 哦，插香的个留起来哦，你加肉先啊。
0: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刚刚，结婚的时阵，你走这里、
1: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拍一点坡度嘛，坑贵啊，点精啊，哎呀、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3: 那个做完的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1: 哦，做加工肉。
3: 对，
1: 哦、
3: 然后我还有、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电费两个月不超过1000块。
0: 哦，为什么？超省哦。
3: 因为我们家走路5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1: 回家我也带带去图书馆。
0: 没办
1: 啊！吃饭嘛在图书馆，睡午觉嘛在图书馆哈。5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0: 不错，
1: 充分利用。你好，
4: 因遐吼，一日唔知安怎，要阮这下岗的日吼，哪用安尼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面前尔。
1: 哦，对啦，
0: 加工食品，
4: 你灌卖伊唔够，卖人过去摆。
1: 嗯、是，
4: 拢安尼吼，
1: 加工啦，对啦，咱都
0: 对，还好有这个
1: 加工的，
0: 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会在
1: 回应。灌面前啦，
0: 对啊，还是讲做腊肉有诶无？
1: 拜拜去灌面前啦。来你好，
0: 嗨，你好。
5: 其实因为我上午去口味看，我嘛口味人，
0: 是
5: 本身因为第一把就是，
0: 规
5: 只就是在冷冻了，
1: 啊
5: 排气很少，规只拢是冷冻的状况下，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都会破冰的。啊因为不是讲不是讲排几工，因计就是一个开箱了，可能就是4-5点钟了，因为固定在那边铺冰，所以说。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弄起弄拎冻起来，
0: 哦不要紧啊！
1: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结果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台都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哦，摆个场面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公啊，恁兜哎，结婚的时唔是乌头啊车足侪？哦，安尼今麦要出门，安尼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0: 我当下是这边做北部的啦。啊，今麦少年人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哈，就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礼啊，讲不吼，因的去这个查某女生，她就去那个那什么户政事务所，男生他们就是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1: 安得
0: 好，安得好，还是献起来。
1: 他刚刚进门，
0: 因为 那个男生我的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的公你的公啊，我哦没处吼，压力个大，好清醒，
1: 比较实际的，
0: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啦，
1: 就好像现在人哈，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讲啊，没什么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今嘛弄安尼啊吼，生了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阵，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哎呀、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这隆重，你就没离婚。好，来0800-77-55-99-00-7755-99。所以我就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啊，有了孙啊，拢生孙啊，拢生出来，我更唔知恁查某囝结婚啦，吼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哼，啊办办嘞，啊咪结结嘞，啊咧，大家都通知大家，根本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诶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就办个呀，大带都办。

0: 我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市哈、哦，因为普渡，你看你看，不给他你看，真、嗯嗯、搞你看，要去抢、嗯、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惊死人哦。
1: 好、嗯，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哦，才能到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免好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免好我免，嘛无法度啊，你卖个讲。人啊，看到挂狗规定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未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吼，元亨寺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哈、哦，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哈哦，弄啊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呵呵呵，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大家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啊！哦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哦，
1: 开什么讲呢？
0: 在大公司开讲了哈。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他们的薪资的这种这个分红开讲了哈。根据台积电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因为他们一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会发放所谓的季奖金，然后呢？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台积电今年这类工程师的薪资啊，加上分红推估加起来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这么是相关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就是刚进台积电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呵呵呵，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有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有咧请人哦，
0: 辛苦了，他在台积电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的，
1: 对吧？先折几年啊，这个够
0: 啊，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他赚个三年五年，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阿伯你看，你老公中年转职哇啊！四五万的薪水吼，还要转职，也找不

0: 台机好，
1: 做骨啦，
0: 有。
1: 哦，台积电咧，你也免嫌闲啊！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咧，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
2: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因为全咧穿个黄纯衣嘛，
2: 系啊系啊。
1: 啊，那个北遐北加了，就爱北缩久啦，啊，来一个穿的，一个穿缩久。
0: 所以呐，捏雨伞真大，绝对无可能落雨。
1: 我不放摇的啦。
0: 好，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打钢吼弄起丁志成丁良率啊，好，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那单讨论条就没有共轨嘛，你都不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齁，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啊，什么代志你都唔知道啊！你哪讲挂靠股票吼，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龙跳出来啊！可能你哪有结婚呢？哦，来看点某说啊，今仔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呀，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现在唔知哦，上班时间你可能这卡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然后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嘿。

0: 公司吼换换的了。
1: 来你好，嘿，
2: 哎，小本哦，嗯，我像福哥讲安尼啦，我今日台积电啦，嗯，嘿，有一专属的电话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爸爸妈妈、家婆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0: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干那，就是可能也设定
0: 工智慧事情手机啦，
1: 设定工
0: 紧急
1: 重要的家属紧急，一定要找你的，
0: 对，在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1: 恭喜零一机迄个。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0: 对啊对啊，
1: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0: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1: 都锁起来。哎，好，下班了加个发红利啊呢。
0: 所以林公司没回来啦，哈，然后下股票下单，黑龙博，看错 M 加嘛，
1: 哈，不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哦，我打的厂，拢爱穿五层衣啊，迄有迄什么水务的、库房、仓库的，迄种免见啦。嗯，系。那因为电话有因专用台积电的。
0: 对对对对，有
1: 对对对对，
0: 有。
1: 好，
0: 好，感谢补充，哇，你话，咱条件不用来电嘛，就只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1: 所以，人讲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0: 合理的，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1: 我姐顶改去突尼西亚，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在招讲，要哥做伙来佚佗无？我讲等等诶，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啊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未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熬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咩啊？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们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说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吼，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安尼就对啊啦，吼，伊讲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难怪了，台积电已经嘛咧发那个计员工的这个一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哦，股民赚完了换哈，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恁家哪有人吃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敢问一下？不是讲有分红，我听是用机讲的吼，讲不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让恁爸吃红一下。

0: 你好，好，你好。
1: 嗨，阿龙。
2: 喂。
0: 哎、欸，你好，
2: 苏静好，伯姐好。
1: 哎、欸，你好，请说哈。
2: 你做结婚了，做公婚，问到的是啊。
0: 嗯，问到的是安娜。
1: 听到安娜。
0: 有台积电。
2: 我那不是啊，我到我做来做二日拜拜啊。
0: 哎。
2: 啊，香点的，啊，自己来这啊出来，出来这个点第二个香的时，这高山都要来，今朝归今朝归的冒。哈
0: 哈哈！哈哈！冒今朝年吗？
2: 哎，冒今朝年。
0: 哎呦！
2: 哎，阮兜拄啊伫山卡，阮兜拄啊伫茶山诶山卡。
0: 哦，是哦，哦。哎，啊，无见啊，今朝请伊啦，嘿啊，嗯嗯。
2: 不是啊，讲有够下暝，我下班上我说咧讲我。
0: 哦。啊，则甲你提，则摸金蕉，你也算袂歹啊，嘿。
2: 哎，摸一个金蕉都摸。
0: 可以比，得等下分，我才会好，刚好好兄好弟。

0: 好嘞，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99，
1: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帅哥美女您好啦。
2: 你好。嘿，
1: 伊咧讲我做我诶爱啊，做爱衬衫。啊，伊若准讲穿，啊，做卫士，我做啥？
0: 防尘衣。
1: 嗯，唔是，就啊，你穿起啊，你若讲，啊，做啥做啥，啊，做下流主会使无？
2: 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通你的衫，
2: 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呐、啊，看个人呐、啊，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2: 看个人嘛。有人就对，那讲禁美掉一的还给我做，哎，那禁美掉一的单工看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啊。哎、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个人会嫌讲要个通迄个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就麻烦啦，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
3: 因为我内底有两个都在台积电做工程师，一个做经理呀、啊，
0: 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
0: 嗯，哦，
3: 啊，伊个几啊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囝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入去的啦，
0: 嗯哼、嗯，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
0: 嗯，
3: 伊正做经理呀，
0: 嗯哼哼、嗯嗯。
3: 啊，迄若带做经，带个十几单吼，
0: 嗯，
3: 一单赚两千万，
0: 嗯，哦，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单
0: 哦，薪水
3: 薪水
0: 薪
3: 挂薪水
0: 薪水甲分红倒倒的安尼啦吼，
3: 嘿嘿嘿，
0: 阿母安尼，
3: 阿老生
0: 吼，嘿，
3: 我爱设备工程师吼，爱穿衫入哩，
0: 嗯哼，
3: 所以放个嗯啊，无方便啦，
0: 嗯哼。
3: 阿姨有美性干练哦，伊做十当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哈、嗯哦哦哦。
3: 啊，你的菜奖品我改食三行
0: 哦，
3: 好。
0: 哦呢、嗯，啊你嘛断了足紧的呢，安尼你迄两千万的囝有甲你到赞助你食三品无？
3: 食卡歹的。伊一个月，唔是阮囝婿，伊就一当赚两千万呢。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阮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了你。
3: 囝婿伊做经理做差不多五六当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咧个要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好、哦、好、哦。
3: 啊，伊我一赚。一个人比如当赚两千万，
0: 谢谢
3: 啊，我甲伊吼，你至少是一当赚一千万。
0: 哦，不会，那笑安尼。
3: 啊，你三奖品我拢给你加，拢做好。
2: 哦，谢谢，
0: 拢做好，哦、谢谢。
2: 进来啦哈，
0: 多谢多谢，哈。
2: 以上。
0: 哦，原来两千万是别人啦。啊，因囝婿伊家掠婆婆，讲应该毛一千万啦。

0: 对阮
1: 是。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淑君美女吗？
1: 嘿嘿，你好，
3: 请说。
2: 我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1: 啊，
3: 片尾曲，
1: 片尾曲，
3: 乌兹别克的歌啊，对啊，
2: 乌兹别克，他名字叫
3: 他没有，
1: 很难说呢，那个要怎么说？因为乌兹别克语耶，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嘿，对啊，
3: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1: 你听咱播的时阵，你用手机搜寻，
3: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啊，找得到了，找得到哈 ，OK， 你试一下，揣看哦，
1: 好。青灯熄的交加。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是不能样
1: 哦。哎嘿。
4: 我们线下。
1: 线下哈，好来线下。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们今天也嘛住在那边台积电做护理，
1: 哦，恭喜护理
4: 做20冬啊，
1: 护理有严肃，嘿，好好做20冬啊，有
3: 对啊
1: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4: 我问阮左镜，阮左镜未来讲。
1: 哎呦，奇怪！
4: 20冬，我唔捌摕到伊10000块，讲妈妈10000块，互你过年买菜啊啥唔啦？你这种左镜无啥物重用啊！
1: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的尔，讲出来咧吼，吼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阮囝婿，阮查某囝，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咧好处无你个问。来，你好，嘿 ，Hello。
5: 哎，小君啊，你好，你好，我是新同学啦，
1: 嘿，
5: 我想要跟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1: 好，好啊，要叫上吼，好，好，
5: 来上。你上帮我看一下。

0: 喂，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
0: 线下线下线下跟你说哈，好来，小棍扑给你喝，嘿 ，Hello， 嘿，
1: 小棍，
3: 要够大多的钙粉嘛，

0: 哦，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小军，
1: 哎嘿，你好，你好，听众了，都系三明区的吼，各个三明区的，你要讲金鼎吼，
0: 嘿，
1: 足侪行的拢，啊，各贵州的，
0: 三明区，好，好，好，
1: 好，哦 ，QMB 拢有，
0: 好，谢谢。

0: 好，
1: 结婚，
0: 嘿，
2: 哎你好，
1: 我讲给你听啊，哦，我左边的后生哦，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吧，啊两年啊，啊迄落哦，过年哦，伊袂当在甲甲阮左边讲妈，你迄落哦，过年哦，我你迄落包一万块给阿公啊。妈，你的药啊吼，袂歹啦，迄个吼，钙粉哦，迄水气哦，我这老人起话无，拢无起话，迄今麦无，今麦，迄起话今麦迄条啊都好，今麦，用的拢会当补啊。
0: 哦。
1: 钙粉我咧食吼，比我强，我攞哪去我老先食。哦，护理的护理员是不是在困的？我在吃好好
0: 哦，
1: 朱鹏好好
0: 啊哦，拢有好
1: 哎呀，
0: 好
1: 啊，我那是那有预好无？
0: 有预好呢，有。
1: 我那个都看偌济，讲无啦，我听得都很好啊。
0: 英雄呵呵啊，所以卖小币哈。

0: 感谢收听。
1: 你的最爱节目《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哦辨识一下这条。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爽，我是德富，共
1: 同为咱服
0: 务咱的大准
1: 理工，欢迎
0: 收听这个。那么咱这节目在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谢谢。
2: 金融花哪包油？三千人过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3: 嘿，哎，食三宝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揪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晃晃叫安尼哦。嗯，拢好伊呢。
4: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好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房价嘛？无有官无，你有买无？阿袂价嘛？阿袂买人较紧的，咱最后存四天尔吼，三加一啊吼！因为咱的两单半只有在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要升钱的是要趁即阵啊，趁即阵来升钱哦。所以阿袂官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当个节目很丢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听你好，
5: 哎，
0: 还是我是说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5: 我要买了。
0: 嗯，赶紧买，来接接哦，等一下好，谢谢。你伫草屯逛偌济？
5: 一厘户的啊。
0: 啊，一单分哦。
5: 十二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5: 系啊。
0: 会啦，安尼你会好啦。安尼好，我咧一单分新办五块呢，大嫂安尼好，感谢你。好，谢谢你。来，你有贵有房瓜无？有家嘛无？阿伯瓜阿伯家嘛，人较紧嘞哈。咱两张注文嘞，咱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哦，最后四天哈。来，小阿姆，你要听什么歌？来，
5: 喂，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哎，必定的声气。
0: 好，再来白。
5: 我今日去挂四组。
0: 你挂四组？
5: 四组、
0: 哦，好棒哦！好哦，
5: 哎呀，
0: 阿妹，小王，你有在家里来挂掉了？
5: 有啊，有啊，
0: 对不？阿那个姓啊，对不？
5: 有啦，哎，
0: 感谢你啊，好，谢谢，拜拜，谢谢。那弟哥你好，
6: 喂，
0: 那是弟哥你好，
1: 你好，
6: 哎，你是啥呀？
0: 还是嘿，弟哥，
6: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挂你的产品三项，我拢有在家啦哈。
0: 啊，什么贵族嘿？
6: 啊，但是哈，我就是讲。我记迄个概括是我甲查
0: 查咧。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7: 我做更前好不？
0: 来，请讲来，产品有无只讲重点的来？
7: 讲重点，我就是本来是四十九，拢是三十九啦。
0: 嗯。
7: 啊，食你的食两罐尔了吼，
0: 今仔
7: 是讲十罐前去抽血检查啦。
0: 嘿嘿嘿。
7: 啊，今仔去医生讲。哦，你是吃什么啊？我无啊，我唔管啊，我。
0: 啊，即摆我这样，
7: 五十九。
0: 哎呦，哇，进步哇，好。
7: 对啊，
0: 安尼好。
7: 啊，我手本来嘛会麻，啊嘛做得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安尼好。
7: 啊，我心里不整的哦，一跳拢只两三，啊，过去就跳舞安尼，一动起就去跳。
0: 哎呦，安尼危险嘿。
7: 啊，即摆拢全是一直跳去啊。
0: 哦，拢正常啊。
7: 啊，我叫一组。
0: 好，你即摆要叫一组吗？
7: 我
0: 有叫安尼，
7: 第一道有叫啊。
0: 好，来一箱公公比好，好安尼好，好，感谢大哥啊，
7: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拜拜。那弟哥你好，
8: 那师傅，
0: 哎，是弟哥你好，
8: 我在跟线路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哈？
8: 你我相逢。
0: 什么？
8: 你我相逢。
0: 等你找看有无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玉双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好，你好，什么贵属？
9: 啊，我买来甲买两罐。
0: 买甲咱买一组，来接掉。嗨，谢谢，一电话接掉，一线好，谢谢。来呀，咱要教恁买，咱即马甲卡你买哦，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仁，咱即马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吼。哎，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同仁你若无买呢，失去的机会呢，那么你就要变成啥的，万谈。所以熊是姓，你若买着就是姓着安尼哦。咱要犹太就是要好，或咱的好朋友当姓啦吼。来，即马要点挂人，即马开始，咱开个店嘛，要点挂人开始下会当啊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讲你今日逛几？你今日逛几周啊？
11: 买三周啦。
0: 三周呢？哇，好好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呢，感谢你，好，谢谢你。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你四川呀是哦？
0: 我四川，你好呢。
12: 我你讲，我请问一下吼，我今叫两三组已经，迄、那个今日佫叫一组已经送来，但奈迄个挂拢卡白白去呢。
0: 但林先生，本来我那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12: 哦，安尼啊。
0: 本来就安尼啊，啊不，你定义就是你那边两。免两管你会当省1250，啊！你即马啦点数，阮就变成阮的得了钱啊！所以当然老上商品就无上点数安尼
12: 啊。哦，安尼哦。
0: 对
12: 哦。啊，你也无讲，你伫电。
0: 有啦，我有讲你无认真听啦，我有咧讲，我拢有咧讲的啦，这一定爱讲的啦哈。
12: 对哦。
0: 啊，咱旧年无啦，阮旧年犹太嘛是安尼啊。
12: 安尼
0: 哦。对哦，拢赶快。
12: 我唔知咧，我唔知咧。
0: 拢赶快哈。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你
12: 拜拜，
0: 拜拜，谢谢。那你喝冰的，咱的是上商品的是无上的点数，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因为呢，你个想嘛，有人讲安尼受伤，我那无胜掉啊，那无，你那是两组是点数来讲是400点掉，啊，我那是两组上一个上一罐上一罐和半罐和你，影响1250，是400卡侪是1250啦，五只卡侪。当然嘛是1250较济，你当加省800几块，安尼也无省着。每一组就省800几。啊，我拢讲哦，因为咱也无点数，本地人、别人咧犹太的拢无点数嘛，咱甲因同款啊，拢是安尼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这个退掉了加，迄、那个点数加起来是正确的，是正常的哦。因为阮顶摆犹太嘛是拢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买了一领牛百香，一只牛吼百香领皮，安尼对无？来，你好，你好。
13: 喂，
0: 是你好，你好。
13: 喂，秀贤，
0: 还是
13: 我很久没有点歌，我点一首。
0: 你哪一位啊？
13: 高雄许小姐。
0: 哪里的许小姐？
13: 点了，
0: 什么哭啊？那個、什么哭啦？你要什么哭啦？
13: 我叫北哭。
0: 高雄哪有北区的？
13: 高雄镇，反正。
0: 高雄的三民区、林雅区啊，靠那个北区
13: 的。三民区
0: 。小姐，你家己住对，唔知影嘿。那边听什么歌？
13: 那个嘿，今晚到位去啦。
0: 好，大娘拜哈。
13: 好，谢谢你。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4: 哎，徐帅你好。
0: 没事，你好。
14: 我是阿洪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4: 我在家里边。
0: 你讲咩？哎，接招先咯。来哟，我要点歌，今晚当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喂，
0: 嗨，是你好，
15: 秀爽，
0: 嘿，
15: 我要买药啊，
0: 要干咩？来接接，三千咯，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到了，过了这气象节了，谢谢。
1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这气象这部分哈。当然，咱顶管迄个这个沙德尔哈，已经向中国过去啊，往中国的方向过去啊。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咱对咱台湾的影响只有南部这因为安尼逆时针吼，把这水气哦扫起来，扫来咱这中南部家。啊，所以讲啊，加注意就是中南部，比如其伫山区啊，近目前海上近无差不多就，就是要解读啊吼。咱欢乐的，就是这个到底会阁继续有这种 一种吼啊，够其他的这方面无？今看这气象局个公布资料来，你有看到哈？咱这里南部、南部哈、啊、要严防大雨哦，就是多讲哈，也这也气流啊，安尼扫。
0: 啊，它不是解除了吗？
10: 啊，但是咱这风台一是逆时针的扫啊，所以讲安尼扫的时阵，先扫来咱中南部，咱迎风面会先加的水。好、哦，所以讲高雄、屏东的山区，与的高雄的这个山区，又是高雄哈、啊，高雄的这个部分爱给水。
0: 最近啊，拢高雄的落雨啦，
10: 是
0: 真正是哦。
10: 啊，对啊，给水哦，南部的朋友，
0: 大家注意哦，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16: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水。马健，你都叫有帮，赶快公司催回来好啊。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6: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16: 我朋友我收，
0: 嘿，我在嘿，
16: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嘿，别个搞完未？安尼接接，安心哦，嗨，谢谢。

0: 亲爱的乡亲，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员，那喜人姐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你的陈先生好，
0: 嗨，
1: 跟一帮友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的陈先生好，今仔暗时，今仔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只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4: 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大女儿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去困嘞，我改。
0: 哎呀，今天大家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固执，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来呀，最后四缸啊，最后四缸，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关无？你有加吗无？阿伯人的较紧的哦，哈。啊，我都讲过吼，咱因为咱咧平时拢无咧上，干啦上点数，啊点数就是一点，一罐一点，然等于两百三，啊但是咱那是买两罐上半罐，等于当省1250块，啊你那边一单分呢，也当省15000块，所以咱钱甘愿呢买来个投资身体健康，咱都无见见银行无利息啦，吼，所以呢阿伯讲阿伯加码的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看十组就对了哈。
3: 哎，四万六的嘞。
0: 哦，十组就对了哈。
3: 十组四万六哦。
0: 是，感谢你哦哈，大嫂谢谢。那你好，你好。
6: 秀爽。
0: 喂。
6: 老弟。
0: 过年哇，等一个老线啦，谢谢。感谢过年哇来。来，即马我那个被点歌人个当有两位，被点歌人个当两位卡里边哈。啊，咱那个便利那贵有帮关产品呢，才卡里边跟咱分享一下，和咱了解一下哈。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你讲你挂几组啊？
6: 十四组
0: 。哦，好棒！今晚
6: 要过来关。
0: 要给关，哎呀，好棒！感谢大嫂，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开个加两只，两边钱啊，来，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7: 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0: 拜托，垃圾关起来，刚好，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你好。
3: 我要甲秀山点歌了，我有去买钙固执啦，买三组啦。
0: 哦，咱贵县的乡。
3: 我要听的费玉清的交道，新北市吴太太。
0: 好，等下甲连拜。
3: 我有甲秀山买啊，做大路我就去关咧。
0: 交道哈，好，
3: 谢谢，好，费玉清几位哈，
0: 好，
3: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8: 喂，我点歌。
0: 好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8: 我
0: 们介绍啊，拿就会记啊，拿就会记嘿，你拿就会记啊，小姐，你拿就关起啦，拜托诶嘿，
8: 好，
0: 咱得注意嘿。
8: 我刘娘，
0: 哪贵姓？
8: 我是大安妹，是梁小姐。
0: 梁小姐哦，
8: 我是今年大安妹。
0: 哦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呢？好，等下给你吹哈。
8: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他们你们去干呀？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9: 我有寄来啊。
0: 我收到呢。好，谢谢。
9: 谢谢。我是先讲哦，刚才那一条被一条呢。
0: 来，上轻啦，一条上轻啦，来，医生该接接哦。嗨，小莫买两点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恰公喂。恰公
10: 喂，
0: 恰公喂，
10: 喂，
0: 啊，唔公喂，我伊就跟你接吧，我拍摄你唔公，我就冇你机会啊。来，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先拜别了，来，谢谢。三弟哥你好，啊喂，我是三弟哥，
11: 你好，
0: 你好，哈，你叫我啥？
10: 小姐，那
0: 无听，我头我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10: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谢谢，等来接接，来谢谢，来今麦请我大富贵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1: 是哦，咱这里、咱台湾的这里天气拢是较湿热，湿气个重。哦，所以讲有的时阵，咱的食材哈，要放伫冰箱。比如讲，咱的米拢放的，米够有人放冰箱啊？有啊，哎，有人是啊，有的这网络有人在讲吼，哦，我放冰箱，大概我咧大家拢搞念啊，可能米放冰箱诶。实际上哦，专业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一般来讲哦，咱来讲规家伙啊咧食吼，一包米开开了食介紧。吃的蛮快的啊，无必要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也食水啊，会吃水。好、哦，你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伊食水的速度佫更加愈紧。啊，既然安尼个，为虾米要放冰箱？你去想，有诶，即米吼，你也唔知讲伊放偌久，好、哦，你有想无注意？所以讲有诶动作就是讲吼，把米放倒来了，放伫冷冻库冷一下。哦，冷几工无一定哦。为虾米冷？冷的时阵安尼啊，你的米内面有可能有小块有米糖的那个迄种软啊，哦，米糖的软哦，也因为伤冷啊，就会翘起，安尼就袂较袂生米糖啊、哦。所以讲放冰箱是安尼啦哈、哦。所以一般来讲，也是讲要放冰箱，不反对，但是你要有这个干呐吼，安尼个适合较安呢，安尼开始健康哟。
0: 嗨，谢谢。小弟，你好，
12: 师傅哎，
0: 喂呀，
12: 大力妹，
0: 谢谢啦，来接接线哦，谢谢你。来哟，咱的贵有帮瓜无，咱的好朋友阿伯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金贵有帮加嘛，因为咱最后四工，最后四工三加一的四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贵有帮瓜，再看你不要跟人讲一个哦。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1: 还是阿姨来个各位分享。普渡拜拜哈，哎呀，为什么咱拜拜物件拜了以后拢较紧歹呢？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些好兄弟有食过物件拢较紧歹，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这较传统的讲法。那一般来讲，按照咱这个其他食品啊安全健康这方面来看的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咱在拜拜时阵，在拜拜的时候，拢是伫的。有会照日头嘛？日头照着会晒着哈。啊，甚至讲拢是伫中昼时啊咧摆哈。啊，这个时阵有可能温度嘛较悬哦、啊，太阳直射嘛，日头咧照温度较悬，所以讲菌啊细菌就较会生啊。所以讲咱的食物较无法得放遮久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拜了以后啊，无马上摕去冰，所以讲嘛是菌也是细菌哈。菌哈，食个真欢喜。吃的比那个好兄弟吃的还开心啊！所以讲是温度、湿度啊个这时间造成这细菌哦困吼，较侪伫内底啦。啊，另外就是讲咱有边咱放伫外口路边啊，有这个空气较不好的路边吼，我们招泰哥物件去咱的拜拜物件顶馆，该造成讲哦，哎呀，大概拜拜物件拢较紧歹，原因是安尼哦。
0: 是哩，来咱即摆先我倒唱呢，爱的播音员。
11: 哎，好。
0: 这刚才是杨哲青的嘛、
11: 哦、好像是哦，
0: 好像是哈、哦。来，咱今麦请道歉官，那么咱要给咱助文呢，那么家里妹继续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给咱加码人卡进呢，来听道歉官嘞，谢谢。

0: 拜到播音员，
1: 谢谢。
0: 主持人应该是杨哲，我们对啊，杜主席，
1: 大副请哦。
0: 哎，谢谢啦，来感谢阿里嘎多。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咱你好，是那个
0: 秀山家，
2: 秀山家
0: 哦。嘿，对，秀山对，嘿。
2: 我要
0: 个，嘿。
2: 我个客气嘞，阿叔。
0: 好，各位，记得加码。哦哇，大哥，站起来，一线，好，谢谢。叫五周你，好嘞，等下来好来先，哎，都在双开六公对了，五周你等下来二线喽，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好朋友你有去给你有加码无？哎，我跟您讲啊，咱就是我唔是讲勉强恁买，我是希望恁赶恁的经济，咱的经济来先，吼恁即马就爱赶，趁即阵有优摊是咱的加赶赶。准备的钱哦，100万加银行一年可能较偌济，无甲2000块利息呢，你唔知？对不对？啊，咱的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投资家己，因为健康比虾米拢较重要。你啊，倒伫眠床的钱嘛用袂到啦，对不对？迄钱是虾米种的人，是用得到的人上个实在用上个幸福。钱是好用得到的人用的，上有福气的人用的，所以你若即马用得到，啊，你福气啦！佮即马咧犹太，你得赶紧吼来经过个房加码，安尼得到啊！你来医生，谢谢。你好，喂，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哎，啊，加一罐。
0: 好来接接，一组人吼，好来谢谢医生。来呀，那么咱听甲咱讲的这人啊，无得着慢性病嘞，你敢知影吼？有真侪人今日听信偏，会知影有一个大姐卡拉好啊，你敢知伊食？伊食的内底面的保养的物件嘞，四种哦吼。来，伊食伊个食其他医生的药啊。那么四种内底面有三种是同位的，哈？为什么那么多种？哎呦，大姐，你唔惊你的血伤过清，到时那是血啦伤清咧，买你老康水哦，袂巴你唔知呀？啊，无咱的血跟别变薄，你唔知？而且呢，咱个有一个大姐吼，甚至个有糖尿病咧，伊嘛是听人改建议食啥呢？食苦瓜啊，苦瓜这个物件，你若讲咱一般啦，有气无问题，人食不要紧啦吼。但是伊本身有糖尿病，一个慢性有气病，可以吃吗？
1: 也是买较好哦，
0: 买较好哦。为什么呢？因为苦瓜是绿色的啊，绿色的都是钾元素过高，钾苦瓜钾伊不可以吃。不管油剂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安尼这个是不可以。到尾整个西油剂都有可能。所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样有糖分的人该注意的代志哦，爱注意哦，来谢谢。
1: 是啊，咱一定加听咱咧讲哈，糖分，糖分管了给。我也唔知啊，我靠，我无代表自己牛仔哦，就是那一般人未去买这个血糖机啊，等来安尼测，不会，除非你已经是先天糖尿病，不然就是你知影讲哦，我血糖已经超标了哈、哦、啊，也是讲我已经有糖尿病哦，医生搞讲爱去牛血糖，不然你未去查血糖，你也唔知讲你这顿食诶，这個卡路里啊到底高啊低，不知道。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吼，拢是爱看这体重啦，也是讲咱经过一段时间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哦，血糖高，三高了，哎呀，已经有慢性病，你刚才讲哇，袂使，爱赶紧来保养身体，爱来改善，爱治疗。哦，所以讲咱爱一定爱靠这个健康检查，甲咱无好代志先列出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啊，其他一部分就是爱来讲到咱这個保养，吼、哦。保养是要安怎保养？呛嘴吗？呛嘴了，拢卖食就好啊。有阵时阿公阿妈吼，呛到后壁的时阵是呛到安尼脾气拢来了哈。啊，这鱼也袂使食，哎，这菜袂使食，这糜啦、面啦，什么物件都袂使食，袂使食，不爱食，腰细，火气会上来哈。唔是安尼，糖尿病患者是爱尽量控制这个量，要不然为什么爱擦血糖？本前本后血糖爱擦，就是爱了解讲吼，家己了解。啊，这里食偌侪量，食虾米啊，对，造成咱的血糖压起来，哦，来靠家己啦。当然，这医生是无法多对伫你身躯边，伊即会当按你即个测啊测血糖的数据，也甲平常时你食啥，伊甲你问，较有法多哦，知影讲哦，你这一部分爱改啊，所以讲食食这部分的保养要靠家己，无了解的人，咱卡起咱来讨论者。啊，但是咱身躯已经有即个信号呢，哦，咱皮肤有斑块。哎呦，这有斑啦哈！哎、欸，啊，开始讲那乌乌色袂清洁，这黑棘皮，咱看物件愈来愈乌哦，咱那些不时拢会感觉叫做疲劳，放油泼开水肿， 走路拢会喘呢。哦，拢用无同的器官发信号，互你知，用这个心血管，用这药剂膀胱啊，这鼻头发炎，也甲咱这目睭看物件模糊。哎呀，这无所不用其极的哈，那告诉啊，甲咱这主人讲，赶紧啊，爱去健康检查，爱抽血啊。这个时阵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无法度等根，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咱也当控制，那也当跟伊和平相处。所以讲有病爱看医生，糖尿病它是慢性病，而是病，咱需要食药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来保养身体啊。所以讲这饮料会使啉，啉较少，加啉水，运动爱加运动挂挂，这较叫做有够。你会流汗。哦，你这个卖去算几分钟啦？一般来讲，40岁以后人来个建议吼，爱150分钟。啊，但是咱长辈脚无方便，咱就建议你会当加叮当，逆脚位嘛加好，原地踏步走也是可以的
0: 哦。是的，哎呀，虽然那时候糖尿病的人，你要了解，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叫做你即即马即个糖尿病叫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啥？
1: 心顶代谢病，
0: 欸、对啦，所以甲肝甲油脂冇关系，所以一般来讲，老糖分的人咧，油脂拢无好，所以你唔好乱食油啊，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哦。哎、啊，你好，你好，
3: 嗯，秀，
0: 我秀爽，秀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是讲在秀老师的哈，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3: 你我身体上有卡可以的哈，
0: 嘿，
3: 啊你，我有糖尿病啦。
0: 安尼无怪你紧张，来先去接电哦，我来甲报关系，谢谢。

0: 来，谢谢你我相逢。哎，江慧啊，杜家的杂播男生是谁？你知道吗？好像什么兵啊？
1: 施文斌，
0: 好像是施文斌的，有点像哦。来，这是用油的啦，哈，因为油下出来。那么这是咱的戴先说电话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2: 秀松啊，小姐，
0: 是你好。
2: 我吃吃三。
0: 哦，我来三片了，我姐嘿，来感谢你嘿，
2: 真牛的
0: 哈，嘿是感谢你。
2: 啊，我再有去啊牛，剩八十八啦吼。
0: 哦，你标准呐，啊那个标准哪里？
2: 我这边要开讲，等下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呐。啊，唔过你会记哦，爱看你看你哦，嘿啦嘿嘿。好，阿伯，咱即摆有台做哦，四工呢。好好，会记过个膀胱哈。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非常厉害，阿伟。
3: 哎。
0: 嗨。
3: 我要啊，手刷接我。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3: 啊，吴秀山啦，
0: 还是嘿？
3: 啊，秀山小姐啊，
0: 哟，还是
3: 我聊二以上啦，
0: 谁聊啊？聊谁呢？
3: 哎，我姓聊，我九十二岁啊。
0: 哦，阿伯啦，
3: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跟我讲嘞哈，来请坐下来。
3: 我改吃那个，
0: 嘿，
3: 那个三
0: 三鲜煎包。
3: 哦，对，
0: 是，
3: 我吃惯饭哦。
0: 嗨，
3: 我糖分一百四十七，今仔去。一年存一百十一。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3: 啊，
0: 有去检查吼。
3: 有，我今来可以提药来检查。
0: 今来提药检查啦。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哩食到解好了就。好，我紧甲解两顿哈。我咱呢有台哩在吼。好，阿伯保重哦，谢谢。本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双你好。
0: 是你好嘿。
4: 哎，我到人。
0: 到人嘞。我小姐回来。
4: 哎，
0: 啊，你讲嘿，
4: 那个为了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三片都不接，啊，你有加呢？
4: 我吃半罐了哈，
0: 啊，吃了完了后，
4: 那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呐？
4: 我买了6.6，
0: 因为糖化血色素吗？嘿，哦，阿金妈呢？
4: 阿吃半罐那个降落来6.3。
0: 哦，阿我呢？你安尼紧呢？哦，大姐，你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咧半罐了的安尼啊，哇，该喝该喝，继续看呢看呢哈。嗨，谢谢。大卫先生，喂，你好，你好。
5: 喂，秀秀你好。
0: 哟，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5: 我叫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5: 我有去有做款的花生杯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伊咧来身边，我不接三鲜煎包吗？
5: 哎，对对。
0: 感恩你，谢谢。
5: 啊，吃了哈，啊，就做一切诶，去搁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
5: 我是糖分。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5: 系呀。
0: 我检查了呐。
5: 检查了最后发降啊。
0: 哎呦，啊，你有那感官较紧的吼，我吃一罐了，我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那上济人吃，上济人喝了，大家吃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

0: 今来关灯啊，只，他咱即马有咧犹太，咱的新朋友来关灯啊，只，啊，咱老朋友加关挂，加买挂，因为咱这单藏三单，藏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关挂呢吼，或者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有人，那给大家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来哟！咱最后四天啊，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呢，啊，咱真正一路安尼行过来吼，大家真侪人拢去有旁观。所以咱最后四天，你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阿袂刷电，阿袂加码的，咱的好朋友呢，利用今嘛来较紧哦，吼！来，现场看到那个开标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嗨，你好。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哎呦，哈，你刚才买了哎，订婚的黑了
0: 哟。哦，你等一下来，医生该接接。阿妹，你等一下哈。好，谢谢。
3: 哎，你好。你那手啥呀哟？
0: 还是你好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3: 啊，
0: 你打就会记嘿？听有无？
3: 我这是华联啦。
0: 华联哦，你好，什么贵族嘞？
3: 要问讲迄食迄落。
0: 嗨。
3: 等我呢。
0: 哦，那个跳起来哦。嗨，二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江西爽呀。
0: 还是你好。
4: 哎，盖过就盖，盖过
0: 就来。来，邓姐哦，谢邓姐，谢谢。

0: 看你要跟咱过咧，也是好咧。好朋友过有旁观，你要跟咱加嘛，有要跟咱加嘛。好朋友恁个开呀哈，你恁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耶，阿伯加嘛的人赶快哟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今麦来个到唱《梦中的爱人》。
1: 哎哎，
0: 哎，我两个来个唱歌，你继续个看哈。咱的姑娘个引导，咱个接电话那边接嘛的人，较紧哦。来，谢谢。

0: 好啦，谢谢帮中的艾琳呐、啊，朱前面是谁忘记了？对着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前面来，谢谢感谢你阿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但你现场的空位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呀，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阿伯听，阿伯叫，跟我人阿伯听到吗？应该，
1: 应该都听到了，
0: 应该拢听到了啦。
1: 但是有人阿伯报出去哦。
0: 对啦，阿哥有人搁跌了科鲁啦，免科鲁啦哈，心动不如行动。
2: 哎、欸，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就好过就好。
3: 三点钟半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好好好好。三点钟半哦，哎，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
2: 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加工重点哦，嘿、欸，
4: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家己爱一个嘿哦。
0: 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全健补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尿袂袂安尼白露白露。
0: 哦，
5: 啊，三全健补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2: 食恁的三全健补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未生，也是帅哥，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
0: 哎呀，感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啊，你太好啦，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概念来那个管的一当分呐，一当分就是十二组呢，你也当升了一万五千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要升的啊，即阵啊啦，你要升钱呢，莫乱升，即阵得当升啊吼。所以咱上镜的房管啊，是看伊要山顶的哦，咱要加码的会当个卡了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丁哥你好。
6: 诶，秀帅啊！
0: 嘿、hey, ，你好。
6: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啊，别等你来。好，一线哦，谢谢。
7: 啊，诶，小姐你好哈。
0: 诶，是。
7: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7: 新客户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7: 我要请你打。
0: 好，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今天去管几组啊？两组，
7: 两组
0: 哦，
7: 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啊，那需要再过去管，还可以加码哈。大嫂，谢谢你，谢谢。哦，你去大前管六组哦。
7: 嘿嘿嘿
0: 哇，好咯，当然好啊。哎呀，唔是捧场啊，是安尼嚼健康啦，免跟我捧场啦，家己嚼健康较好紧啦。好嘞，感谢阿桑啊，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我拢听讲咱人诶，咱一生当中咧，拢是爱拄着啥，拄着有种难关。今仔只阿三卡来甲我讲哦，伊一工哦，困无四点钟哈，啊无你拢出暗时拢去创啊，都困未起啊，困未起啊。哎呦喂啊，无怪咧，无怪伊头壳戆，头壳疼，这种情形呢。不是老大人，嘛不是女性朋友才会呢，男性嘛会，小朋友也会的。这个困眠是上麻烦的，所谓病来得困哦，因为咱人较个乌白乱想的人咧真济啊，所以困眠无的人有够济哦吼。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分享啊，这个困眠。睡眠真的是不好做好哈啊！有时阵就忝困未起啦，啊，就早倒伫眠床也困未起啊啊，是不是？啊，甚至讲有人这个食阿米啊也困未起，阿米啊食了也未困哦。是的，所以讲要对症下药啊。有人无严重到爱食药啊，你就卖硬食哈，因为这绝对影响你以后的困眠啊。 啊，一般拜啊，也是呗，偶尔吃一次可以哈。啊，但是咱嘛，现在怎样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对我讲着，你无遮严重，爱食药较会当困的人，卖调工去起来食哈。除非你最近较需要好好啊困。啊，当然一般来讲，拢是缺营养所造成，荷尔蒙失调所造成，也有压力啦，病痛、慢性病不爽快、暗时熬夜啊，大概是这几种状况。啊，你知影什么状况？啊，你才有法多来对症下药嘛，才有法多去借借镜头来给他解决。所以讲，长辈啊，哎呀，我你也讲吼，我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我边啊咕咕叫，然后打呼，啊，咱也让传去哦，这困眠的障碍门诊吼，问下医生，看有法多治疗。啊！你讲啊，我这个边这个吼，这个牵手的拢暗时拢会烦恼黑、烦恼济吼。啊，来去顺东顺西，大家一起床，我清明呐。哎呀，所以讲一起来，我就起床啊。所以讲这个时阵爱跟伊沟通一下，不然两个无需要分房困吼，需要分房睡就分房睡。吼，上起码有讲是健康诶，真重要吼。卖两个拢困明白，一个咱是不是工作压力伤大啊？哦，咱这个暗时拢食宵夜，也是讲咧，搁咧拼念书功课的学生们啊，暗时爱宵夜吼，来卖食伤重口味，吼、哦、上好食较清淡的，啊，食有纤维质的较好，吼、哦、啊，最后呢，咱一定爱去啊，甲好医生来检查，咱为虾米拢最近无困啊？因为你唔知道原因啊，也找不出为什么啊，咱甲医生来讨论，医生有较侪迄种，哎、欸，才较侪想法，伊会诱导你吼、哦。所以讲阿公阿妈，咱一礼拜有三天困明白，安叫做轻度。那几个月拢困眠不好的人，甲你建议赶紧看医生较好哦。
0: 哎，所以呢，困眠不好，就会造成咱人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蒙蒙、耳康肌啊，这种是一定会哦。包括脑神经衰弱啊，血压压悬啊，血糖嘛压悬，心跳嘛加速，佫会造成了什么呢？耳啊，佫会肌呢。所以咱那边啊，困眠不好的人呢，严重的人，真的是爱去先去看医生哦，哈。来，那么小段姐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息。
1: 大富，
0: 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谁是买到位去？这是朱秋阳，是黄以琳。那么显然这是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讲，你们来什么东西？
1: 嘿，努力今天来加
0: 关心
1: 关心、啊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是去观众的阿妈德啦哈，
0: 哎呀，
1: 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妈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
0: 安尼哦，啊，大姐你安尼是只阿妈德哪来啦？哎，对对对对，哈，安尼好哈。好，阿兰今麦的犹太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七彩，你好，你好。
2: 哎，秀爽。
0: 有。
2: 我今天吃阿雅德那吃一罐哈。
0: 我来三片，好不记得。好，阿蛮紧嘞。
2: 啊，我今嘛吃。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哈。
0: 嘿。
2: 头下无讲未困，阿正起来困起呐。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吃两粒哈。
0: 好。
2: 啊，吃半点钟就足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老，安尼你啊靠困，你就改两顿就好啊。哎呀，改两顿就好了啊，嘿呀。好，好，谢谢大嫂，谢谢。
3: 我
4: 先生，
3: 你好，你好，
4: 喂，嘿。
3: 喂，是
0: 谁
3: 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4: 我跟你，
0: 嘿，
4: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伯的，
0: 嗨，
4: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好不姐，阿雅等啦哈。
4: 哎，我哎，对对，阿姐都午后了，
0: 好啊。有较爱困无？
4: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未？
0: 有啦，咱有假有补啦。来，咱去听一三线来。好，谢谢，感谢，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线煎包，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旁观哈。阿你最后四天呢？最后四天啦，有听我的休无？啊，我的甲恁休，你有听到无？啊，咱的好朋友呢，你老贵有旁观哈。啊，再看你要甲恁讲者，分享一下呢，看你逛几组呢？哎，互咱替你欢喜一下呢，然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杠，谢谢。哪里哥你好？
5: 你好，朋友。哎，等一下啊。
0: 好好喝。喂。
5: 那个什么什么，你们那边认识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我来接电信哦。嗨，喝，谢谢。哪里哥你好？嗨。
6: 哎，咖喱杯。
0: 好，谢谢你。哎，咖喱杯来喝先哦，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哦，要咖喱杯，咱个咖喱杯。那么咱那边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如果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七边的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他乌来参了阿聊。家庭啊，来本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那边个转。102.5呢？这个转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7: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7: 嗯。
0: 嗨，什么贵叔？
7: 你叫你关老哥。
0: 阿伯在讲咩呢？来接接哦。嗨，医生哦，谢谢。没有啊，要跟咱加码人个卡礼拜哦，咱的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还要加码难得的机会啦。我拢一直跟恁强调讲哦，咱来买着就是省着，不是讲一直谈着，不是安尼啦吼，是省着呢，对不对？无你平时买咱拢是2,300，2罐的4,000，啊，恁今嘛就是搁加上半罐的好朋友、哦，所以当然你也当省1,250啊，啊，你来买愈济，当然买一单分的人搁省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钱哦，干嘛用在这种投资健康啊？咱都无爱去吼，这个嫁银行无利息啦，到处伫钓的所在就钓啊，到处家己上好哈。那今天要帮官，或者是咱的好朋友也无清楚这个卡里吧哈。我要今仔日来甲咱讲了什么人，你们知？草间弥生，应该最近大陆看，这几刚好看的一些新闻呢。为什么你们知？他97岁，也人生落幕了，就是停止了。啊，这个，但是你敢知伊是一个全球的艺术女王哦，伊不是跟他日本而已哦，而且这人呢，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伊本身无读什么介管的册，而且伊无结婚，所以也以上人今妈妈来讨论啊，看别呢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啊，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最好的打算。那么是什么原因走的呢？多重器官衰竭，97岁的啦啊，总是哦这个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伊哦，伊主要伊尾毒的特色是啥物？圆点。来，李贺你好，嗨，
3: 小姐，
0: 喂，李贺你好，
3: 嘿，
0: 哈，
3: 嗨，
0: 我是耍
3: 呀，
0: 我是耍李贺，嘿，你好，
3: 好，你是耍呀，
0: 嘿，是，嘿，李贺你好，
3: 阿伯哥叫，
0: 我哥叫两，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来，李贺你好。
6: 哎，卡林贝，
0: 我阿贝邓姐，我今天来，好先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嘞，我今天要讲啊，这个啥，这个人是真的一个传奇人物哦，哈。伊曾经呢，要去纽约哈，这个发展也画展，伊33岁的去纽约啊，哦。那么伊本身是日本哦，长野那个喏，长野松本马自摩多的这个底下大汉呢，啊，因刀吼算家境算未歹。但是啊，因家的家境好，问题出伫对因家的环境呢，因家的爸爸无介守规矩，算哦拈花惹草的。伊的妈妈呢，逐工都甲念伊啊，变成伊是妈妈的出气筒。哇，这个也是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所以呢，这人工人的家庭有时要歹讲了哈。那么呢，伊本身创作呢，当然伊冇出错，然后伊的特色的是圆点哦，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啥圆点女王。我你若甲看伊的图，伊这个哎，那边看伊的一种伊的画图呢，你真的吼爱做认真甲看，因为伊创作跟一般的是不一样。伊真正的去美国的纽约，那么呢，大部分呢啊，伊拢是追随美国伟大艺术家叫乔治亚啊，乔治亚伊拢。跟着这个乔治亚呢，这个一直在追美国梦，但是一滴44岁时阵啊，哇，是吧？因为呢，也对艺术上有低潮的时阵呢，伊算心灰意冷呢，回到日本，经过2冬后呢，伊甘愿去待了3年在，以前跟捌待过精神疗养院，所以呢，一滴呢。这个拢火狼别记，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啥，也这个画图的艺术，一直到60岁了，个重新呢创作啥，个重新回来了，重回纽约，这个伫艺术中心举办回顾展，真开心的伊个上面呢，伊个人生变一个高峰的地方，所以啊，伊啊，这个当然，伊伫美国的时间呢，伊嘛是吼，就受了真大的重视啊，包括吼，官方的啦，包括吼，这个民间的啦，那么呢，有创作真济这个画图呢，也艺术展哦。你刚才伊个艺术展吼，是跟人家一般是不大一样的，伊是比较特殊的。而且你刚才吼，伊用这种伊用什么特殊的进球啊？伊个看起来就很像竹啊，嘿啊，迄种的吼，伊开始呢，这个做这种艺术界，那么引起了不一样的看法。你刚才伊伫2014年的时阵呢，吸引偌济人去看，你刚才哦，2014年，咱即嘛2026嘛。12当前呢，迄阵啊吸引的偌济呢，500几万人去看，500几万人的人次哦。其中上个受欢迎的叫做进屋，迄、那个镜的厝，伊利用镜迄、那个面呐、啊，烧酒迄种的无限的反射呢，所以呢，火人干嘛讲他这个图呢，经过这个照镜子去看呢，真的是不一样。要有特殊的镜子去看的哈，所以呢，你刚才你若有机会去奈户，奈户大桥的奈户内海，那么你得看了有一个南瓜，因为伊做爱南瓜哈，用南瓜呢，以南瓜的雕，这个画图用点圆点的，然后呢做成一个南瓜的样子，以坑里的那些艺术品坑里的。坑里奈户大桥，你若去奈户遐吼，你就会看到啊，就海边的堤防。所以呢， 那么一本身是一个像这比较起来较平易近人的人，比较不会那种很骄傲的人，他不会，所以外号真多啦，像比如讲哦艺术女王啦，吼艺术史的先驱啦，吼这个原点女王啦，他有很多外号。这个人就是草间弥山，他吼人不标准的日本人，不是很高，不盖的，就是。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出草间弥生啊，弥生啊，对不起，草间弥生，他怎么看都看不出是97岁的人，因为他穿的衣服也是红点，那么是白色衬红点啊，或者是白色衬蓝点，嘿嘿，这是也特色哈。感恩伯哥，来，你好，你好，
6: 是吗？
0: 还是
6: 我要甲你买
0: 哦，感谢大哥，谢谢。好来，甲接接二线哦。美丽你好，
8: 我阿叔哦，叫三井金宝哦，阿要叫两叔。
0: 好，你等一下来，一线嘛甲接接来，嗨，谢谢。来呀，要甲咱秀山买咧，咱的好朋友要甲我加油无？甲我秀山加油，唔是加油，唔是加橄榄油，是加咱的产品哦。啊，咱甲开业吼，啊，我先来个唱，咱人生都要有梦，人生有梦是最美的，对不对？有梦最美啦。啊，咱就是爱有这种希望比较好。等一下我看下来。来呀，我要来个唱啊！永远都有梦呢，一直那么优美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要加恁呗，加恁秀山加油，要加恁加嘛，拢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一直呢，我优美哦，我永远都有梦想。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弟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是，我是小弟好呢。
1: 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卖那个降血压的？
0: 有啦，等一下呢，来哦，三线姐姐，哎，对，咱都要被讲到这个会员吼。在咱的所有所有病呢，我拢讲过，大行拢无好无唔对，但是咱一定爱记的。绝对嘛去中风，尤其咱即马目前啦是有高血压、心脏不好的人，上个容易猝死。但第什么部位？心脏。来哟、哦，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虽然我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的哦，食甜的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哪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哦，因家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院，你知影啦？闹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食我感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轨，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达刚食、达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后来感冒呢，食感冒药啊，拖2礼拜。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中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不是胸闷呀，变胸腔痛嘞，胸腔痛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搁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2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现在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嗯、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倒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俩一般呐是一旦哦，心脏会呛，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话你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那么第二是你要注意哦，咱对只讲个定了，胸闷啊，先看闷闷，你要注意先去先量一下血压，啊，佮心跳量一下。可是你若定，感觉佮头壳戆，从今日新闻就报了一阿公啊阿伯啦，77岁，还拢定定跋倒啦，脚拢无力，因家人想讲可能坐会啊，恁那定定跋倒哦，想讲应该不要紧啦，唔对呢，愈来愈严重呢，一日去检查呢，恁敢要相信？眼脑内底电脑出来图形是什么？有一只蜂鸟啊，蜂鸟，蜂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吸那个花的蜂鸟，嚯、哦！这个是什么呢？大脑原来是啥？ 严重的中脑一中脑脑呢已经萎缩的很严重，而且呢也神经个麻痹，哎呦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咱来注意的食食咯，咱唔食伤过咸、伤过甜的物件，尤其是水果甜、伤过甜也不可以的哦。来，另外你好。
2: 喂，是谁吗？
0: 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请教一下，您在讲什么东西？
0: 哦，来接接音讯哦，来，谢谢，我叫人来听的呢。

0: 赛。那么这四安说请问是咱这梁小姐梁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哦、有
1: 我给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
1: 等啊，嘿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拢全部爱食。
0: 嗯，哎，迄个三片都无食，你会食三片金宝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片金宝吼，我真来看，肉甲营养是拢足长，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亏尽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亏尽头安尼哦。
1: 我真来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即卖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就。
0: 安尼恁早起会当食啦？哎，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哈。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谢谢。
2: 哎呀三天报价四罐了呢。
0: 阿尼哦感谢你哦，阿你吃了好不
2: 吃吃吼，我都一串现在变不串、哦、我现在走去门口走，走到门口走走不到啦。
0: 啊走到门口走，门口走就会串哦，
2: 不就串到走不到啦。
0: 哦啊现在不然呢，
2: 对对对，
0: 再
2: 去
0: 后边
2: 运动啊！
0: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你食了介好啊？啊，咱咧油菜你知吼？好好啊，最后四缸哦哈。好，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欸，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甲你买四罐嘞。
0: 我、哦、来三片好不？
3: 三片真饱啦吼，啊，迄食食我。
0: 嘿。
3: 串啦吼。
0: 嗯。
3: 啊，那是幸福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
0: 哦
3: 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
3: 香菇。
0: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3: 有啊，那几好去
0: 啊哈。啊，那你即马改两档，嗯，来个改两档哈。好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哟，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哈、
0: 哦，
4: 我这里三分钟都好，都好。
0: 来哟，生病都不急嘞，我刚问了阿姐，姐来我那过来，刚过来。
4: 讲哦，阿姐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0: 挖井哦。
4: 我只毛方便挖。
0: 哦，你呢？
4: 我这边知道，我唔去挖，做那时候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挖呢哦。
4: 不是，因为今麦甲挖，我唔去挖，我干那这里。
0: 哦，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嘞。
0: 大姐，阿那赶快看医生姐哦哈。阿你知吼？好，谢谢。
5: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啊、哦，有、哎、啊，这么这嘛，未慢呐。嘿，大姐，你今嘛来叫哈，呵呵，保重哦，谢谢。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嘿。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种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大家拢是食咱对一罐的产品，拢是食咱这罐三种金宝，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为什么呢？因为这罐三种金宝好处就是安尼，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哟。那么食产品就是爱食这较好，你可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较免呢，较袂食个瓶瓶罐罐，加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偷偷搞药，苦苦放药，啊，一日放药呢，拢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咱根本的大油胎啊，爸爸姐根本大油胎，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呢，希望好朋友经过药房关，因为呢，咱难得的机会吼，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摆呢，每两罐就上半罐，安尼这样好呢。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若要一单分的人，可以当省万五块。那么当然呢，咱的上的产品就无上的点数，所以客啊过来给你加起来吼。啊，吃好，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7: 啊，迄、那个那啥，食新装的哈、
0: 哦。哦，新装的来接接哦。哎，医生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好、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7: 哦、我为了问你，迄、那个，迄、那个，然后迄款，迄、那个产品金宝的哦。
0: 产品好不值嘿。
7: 诶，迄、那个，刚，迄、那个会过会咯，到
0: 会咯。哦，好，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的产品，咱的优待产品，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哈，啊，甲记起哦，紧甲你的好朋友讲咧，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我即马来改唱，爱喏，忽略爱，无稳定的爱，爱喏，爱喏， 福的爱来试试。

恋爱，哎呀，一个无稳定的爱是危险的哈。来，谢谢爱诺夫恋爱。哎呦，你有运动无啦？哎呦呀，秀山今嘛都拢落雨了，拢无运动。哎，来当运动啦，啊是变那运动？嗯，我、你听个坐咧，坐咧就干你卡位那边当运动。啊，咱徛咧当你卡位，坐咧干袂当吗？从我今嘛坐咧，我就干你卡位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哦，为什么建议咱来运动？因为每晚都爱动。那有咧叮当，一个是逆卡位，对咱的啥脑好，对咱血肉循环好，对咱的第二心脏的卡好。当然，上个重要的你的骨头好，关节好，而过来退化会比较，咱的退化比较较慢呢哦。那么咱都在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择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安尼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啊，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個、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呢，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啊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啊，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都是干那两百只，都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今天开始安尼啊，食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一环呢。咱平常时哦，那你和便利刚好讲嘛，手啊麻啦。啊！你当作是爱食通血路安尼哦，无啦，唔是麻拢是食通血路的啦。咱的手麻甲脚麻，除了是血路循环以外，有可能是虾米呢？生骨刺，啊，佮有一个是虾米？两骨含烧去跌到成一个手甲脚的麻。啊，今日新闻呢报了一个六十几岁阿伯，哦，这阿伯呢吼，伊感觉奇怪，走路那轻飘飘的。
然后呢，手也麻，脚也麻，走路拢袂稳，安尼啦，阁无咱呢，

0: 去检查原原来是啥物？暗棍啊，颈椎呢，含烧退化去跌到神经啊，无怪手啊麻啦，走路无方便呢。甚至个人麻，动作是一定要食同一路卡，唔对，你有可能两骨歪去，啊那无就是咱的两骨含烧跌。对着脊骨神经引起的啥酸抽疼去减麻，所以不是什么种的麻拢总是吃同位罗呢？你卖乱吃刚好，你安尼我别乱吃同位罗吃伤济刚好，不可以呢，会造成咱的内边血管的内边吼内边吼会变薄，而且你的血呐变清，伤过清啊。有一天你若拄好有空缺的时阵，你会喷火，你会种火袂自然怎样？所以咱的通胃咯，唔要食伤济。或有人哦，像我今仔听到一个大姐食几种，食三种。除了是医生开的以外，佮食另外食三种通，伊个通胃。而且伊食的内底面一种是啥？化学合成的，唔是天然的。佮另外一种是啥？游离合的。伊食两种，伊拢总食四种内底的。两种游离合，一个化学合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那不是听啥就吃啥呢？安尼也对，啊，你是干巴，把身体当作有毒呢啦？啊，你当作你药剂无要紧啊呢？你当作你药剂真厉害呢？无安尼吃，这种吃法是唔对的哦，吼！所以咱要认得清楚。当然啦、啊，如果是你本身啊是已经家己怎讲，你有脊骨神经的人呢，你要一个正确观念。这脊骨神经，请借问，这个骨刺敢会家己救起？无可能。啊，那有人跟你讲好，食完这骨刺的救起呢，伊咧骗你的，无你听我去问医生看卖啊。那么怎么办呢？咱就是把软骨啦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该开刀，啊，咱就是爱开刀，唯一的办法就安尼尔。所以你无绝对哦，无去听信的人的偏方啦，还是跟你报讲我食完这骨刺的救起啦，无迄个会救起的啦，真的没有吼。无恁来听我问骨科啊。因为医生讲的上准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平常时坐食，唔要翘卡，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唔要做低头族啊啊，看手机啊，看追剧，这拢会造成颔骨啊容易生骨刺。即马生骨刺的部位上侪人是啥物部位？颔骨啊，尤其是青壮年，年轻人是最多的，因为即马低头族拢青壮年啦，24岁到44岁的，所以立马赶快，咱只阿公阿妈嘛，介一人拢耍手机啊呢，恁来注意哦，绝对唔忙啊，伤过久啊无啊，咱本来颔骨，咱的头壳是哦10公，比如讲10公斤呐、啊。啊！你结果你个压落去了呢？你敢知？啊，咱呢头壳是5公斤呐、啊，结果你压落去了，颔骨啊，承受几公斤呢？27公斤、27公斤，你颔骨那边那会卡咩？所以绝对要注意哦，跟咱建议好朋友。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我是小姐。
0: 啊，拢在讲电话呢，什么贵事吗？嘿。
1: 我咧加问者讲，我咧走路吼，开形容啊咧，脚恁软啊咧，是啊什么？
0: 啊，那就是。欠钙质的，唔只系软骹。来啊，等者我说话跟你讲来。

0: 掌声鼓励啊！哎呦，不愧是我的偶像，因为费玉清是我的偶像哈。来，继续刮脚道，咱的吴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啦，感谢你哦，谢谢。
1: 我秀帅你好，你好，喂，嗨，喂，
2: 喂，秀帅你好，
1: 你好，嘿，
2: 嘿，
1: 来，恰讲嘿。
2: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过电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疗。
2: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2: 啊，食了我都，刚好腰好烂啦。
1: 哦，啊，袂哩骨头，袂哩骨头。
2: 啊，自己看看那就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啊，袂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啦。
1: 马金啊，阿桑哦，啊，你记得去过药房关呢？咱最后四天犹太最后四天会记得过关就好啊哈。哦，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小姐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哦、来三片都不吃嘞。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贵姓你？
3: 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3: 啊、
1: 谢谢你。
3: 盖过一吼。
1: 哦哦，来吃讲。
3: 祝福。
1: 哦啊、
3: 因为吼、哦，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伫过多年前我伫八半岛的，啊，我食一罐的吼、
1: 哦，
3: 我骨底即阵啊，佫一直用伊爬山，拢无感觉疼。
1: 哦，无你原底是安那一疼？
3: 哎呀，我
1: 迄、哦那个
3: 左边的迄个靠断过啊。
1: 啊，有断去哦。
3: 哎、
1: 哦，
3: 啊个左手边的迄个手毛。手毛断
1: 去。哦啊，他吃了了。
3: 因为我是爬山吼，我咧开油草啊，连位先来这位。
1: 哦哦，大哥你要小心啦、啊，嘿啊，要保重嘞，嘿。好好，啊，咱即摆犹太呢，你知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好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4: 秀才，你好。
1: 你好。
4: 我新店啊。
1: 新竹哦。
4: 嘿。
1: 哦，咱贵姓呢？
4: 我姓罗啊。
1: 赖先生哦，
4: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1: 哦哦，来
4: 三金金宝，
1: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4: 好用的哦，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4: 嗨，迄骨头啊酸痛，足好个呀，
1: 盖过筋呢，
4: 哎，
1: 哦盖过筋吗？
4: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都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4: 哎，对对对，你三金就算呢，
1: 谢谢大哥，感啊你更是感谢你啊，感恩哦。感谢您啊，感谢您哦，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5: 是谁呀？
1: 喂，是嗨。
5: 啊，昨夜我好收到啊，
1: 收到哈，感谢你哦，祝咱健康嘿。
5: 啊，今麦食了吼，都即头壳
1: 有
5: 卡
1: 老有
5: 卡袂酸啊。
1: 哦，你是食盖过子吗？哎呀，我阿妹，阿妹保重，阿妹保重呢，谢谢你。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呢，咱的补充钙质食钙过质以外，当然啦，你也当安尼啦，你买产品哦，你该买两千三，当上去了，咱的钙过质都可以的哈。妈咪记哦，咱最后四天，感恩大油台最后四天，阿伯加嘛，阿伯关的人经过有帮关，还是卡来刷电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大准你讲，来谢谢这个和平的拍摄哈，你敢知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段啦哈，那你和平你敢知？咱这老大人容易跌倒，不是哩马路呢，不是哩马路，你敢知？在什么所在上盖坐？和你有房间，在咱的眠床，甲去便所，半夜去便所，啊，过来呢，眠床啦。有人去延长线绊倒了，哇！曾经的新闻报纸，这报纸阿妈就是安尼啦，以后就是安尼啦，走路行去便所，半夜去便所呢，去有延长线给关掉啊，哇！髋关节骨折呢，虽然讲哦，介顺利啊，不过已经变无法度走路啊，因为
0: 八十岁哈，所以你来注意哦，唔忙去跋倒啊。那你好，你好，
6: 谢长，谢谢你啊。
0: 啊，你好嘿。
6: 我椎间盘突出哈。
0: 哦，啊，你应该麻呢，来接接哦，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喂，你好。
7: 是什么？
0: 嘿，是是，你好。
7: 啊？
0: 嘿，我就是，嘿，你好。
7: 我还讲我还介绍了啊，你讲啊。
0: 哦好，哦，安尼咱犹太多好，多上掉来。我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感恩大犹太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你明仔载的经过有房关，好朋友知影无？经过有房间嘛哈。哎，那么咱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落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固定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爸爸，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杨哥，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来跟您偷工一个秘密，我的播音室吼，冷气机出问题，冷气机呀，啊，我的播音室甲着助理的冷气拢出问题，明仔载人家会当来修理。我今仔规工拢穿洗衫温暖，为什么？无冷气啊，吹电风啊，啊，吹电风佮兼讲话，佮机还烧烫烫。我已经换第二件衫，但是啊，我还是努力做哈。来，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李亚笑声，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台湾话之水哈啊，台湾话之美哈、啊，台湾的话之水的哈，胸康胸胖哈，阿家着足嫩壮诶哈，阿牛扁扁，其实呢哈，就是咱咧讲诶啦哈啊，华语就是讲这个人的脑筋很灵活哈，但呢，你若讲胸康胸胖。就是呢，形容一个人，虽然你反应足好，但是呢，吼无正道啦。就是呢，吼想歹叫做想空想胖啦。啊，你讲这个人，哦，这个人够扁扁呢，这个人足嫩壮诶。哦，这种形容词就是咧形容一个人，哦，就是他反应好，但是呢，伊诶行事作风就是吹着好诶方面。就像咱讲啊，买仔买仔吼，就是呢较无好啦。啊，若讲呢好家仔，好家仔就是好话啊啊。财政今仔个节目一个开始吼，讲什么呢？吼，想康想胖，为什么想康想胖呢？吼，就是呢，他会变则通，通则变，脑筋灵活，但是呢，唔用伫好嘅所在，骗嘅上界大，就是呢诈骗集团。什么都骗呢？无所不不不不不无所不骗的就对我啦。哦，真正吼无稀奇。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呢吼，咱的国中国小拢要开学啊。你看呐，诈骗集团哦也能用呢。好，像啊，顶届吼这个咱的白沙仑嘛，啊，你了绕境的时阵呐。哦，一种结缘品也被骗，好、哦、骗很多人。我、哦、以前在科技公司，一个同事啊，也是这样子被骗嘞，骗了几万块。啊，今嘛呢，后礼拜一国小、国中要开学啊，诈骗集团哦，伫网络顶管大门，讲免费要来送册包。真正呢，真正都这侪人呢吼、哦，去用骗你破财。好，诈骗集团的竟然就做哈，就着这个网络的平台呀，大门大公呢哈，免费买来送册包，册包涉境的诈骗，刑事警察表示讲，最近已经有够侪人受骗啦，受骗的金额总共啦，总共已经数百万，你看。小孩子、小朋友，打一个国小、国中要开学，安尼即阵啊，有去报警的是安尼嘞，无去报警的嘞，对无？家己偏要懵的嘞，啊！我开只戆，我开用骗去，啊！人知影真正吼，见笑。足侪人吼，就是想讲啊，用骗你就好啊吼，一点啊钱尔吼，啊，都几万块啊尔，他也不去报案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咧吼，今嘛刑事警察局这边已经表示，有报案的咧吼，已经达到着数百万啊，而且提醒着咱同学小心上当。好，财政拜托一下，财政不是讲吼，你咧食我的产品好，安尼到小报道广告，甲咱咧吼做嘴软讲定尔。出去呢，甲着呢吼，朋友咧开讲的时阵，咱嘛呢吼提醒一下。虽然后礼拜一呢吼要开学啊，但是呢吼开学了后，有的人呢无买新册包啊，还是会呢啊，搁少一阵吼一小段的时间。所以咱若出去吼在开讲，你讲哦，我听咪咪啊笑吼，才真的讲呢，哎，今嘛呢吼。国小、国中一个要开学嘞吼，个个网络讲免费要来送册包，迄种诈骗集团，咱有哪安尼讲一个？吼，有哪讲一个？偏偏吼，就是有人不知道会被骗呐、啊，不一定咱讲出来呢吼，都啊有哪会当救着人？诈骗集团嘞，就是迄伫迄个网络顶管呐，叫做某一间，某一间嘞吼，非常有名诶，这个厂商，讲啊啦啊。要倒店啊，要倒啊啦，吼、哦！所以呢，这个册包免费要来送到囡仔要读册所需求，囡仔读册
一定要有册包啊，无要安怎读册。所以呢，吼，来引诱着厝内底老囡仔拄啊好要读册，啊是讲吼免费呢，吼、哦、啊，你毋捌听过一句话吗？免钱的上盖贵，吼、哦，免费的上盖贵啦。那呢，吼、哦、啊，都有人吼、哦、来加入着伊呢，这个赖的群组，所以要诈骗集团呢，吼、哦，就互因一个网站啊来呢，吼、哦、连接。落单，添着呢个人的资料，啊，伊着呢吼，啊，阮这毋免钱哦，哦，啊，但呢，这个佣金，阮无多甲你出，所以呢，佣金正一个呢吼，60-70元，差不多呢吼，加100元，啊，想哦，加100元，可以当摕着一个呢吼，500的册包，啊，加100元呢，好便宜，不要紧呐，哦，总共好便宜，加100元，那你就错了，因为呢，你有你的遐呢。资料哈、哦、啊，伊个会要求你伫网络顶管，伊毋是讲像哦，咱伫想乌鸟诶，哦，像咱诶产品咧配送，佣金是由着公司吸收嘛。啊，有诶人咧吼、哦，就是讲啊，你去咧吼、哦、啊，迄个因为佣金爱恁家出嘛，所以咧吼，伊、哦、就讲，阮无多咧吼物件送出去吼、哦，啊，这样咧来收着回款咯、哦。哦，才有这个佣金哦，所以呢，你要用到呢网络啊，即嘛少年呢吼，做、哦、用网络银行啊，啊，就呢吼，伊、哦、讲你伫网络内底吼啊汇款入来，结果呢吼、哦，你个人资料、网络、你的账号全部在那里，一个汇出去了后，他这些总了总啊总了叫做净啊净啊净啊净啊吼、哦，一个汇去哈、哦，结果呢过了10万拢总。把不把不，靠着来得过了10万，拢去用那诈骗集团了了了。所以呢，哈，提醒，反诈骗的电话叫做105，反诈骗的电话是105。你若不管啦，哦，是真是假啦？你若跟我讲哦，这安尼怪怪，麻烦一个，卡一个105，啊，先刷个这个讯息呢，哈，讲好大家知哦。免费的车包，免钱的上盖贵哦，免费的上盖贵哦。过来就是呢，吼，咱咧开车做工快活机械，精神、精气神最重要。昨日伫台南，吼，台南林德这个国道1号发生了呢，大货车去弄着小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的车头撞啊呢，吼。啊！火烧，两个人受伤送到病院。国道警察初步调查，疑似呢大货车的司机因为呢吼精神不好、疲劳驾驶所来造成的这个车祸。开车去弄到呢吼啊头前吼、哦，那两个人拢总是无酒驾的一个情形。国道吼、哦、的警方吼、哦、国道警察合约着用路人啦。啊，不是国道警察，我阁应该呢吼，这财政伫节目内底嘛，捌甲咱讲啊，吼，咱也呢啊，感觉忝忝神神休困，啊，但是呢，火车吼，因是呢做工课，所以呢吼，无法度啊，精气神最重要，天重于外星，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你的疲劳吼，你看，这有当时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失了精气神，何个在呢？何个在是受伤呢？呢？啊不咧，那搞出人命，那怎么办？然后一条宝贵的生命都无去呀。行车的时阵，一定爱养足精神、精气神和一把定。双手呢，划着方向盘，注意着开车，哈、哦。方向盘就敢那参照咱的生死门同款，哈、哦。迄、那个油门甲档啊，就敢那参照呢，一脚踏着用，一脚踏着阴，哈、哦，阴阳界。吼、哦，你若会当平安回来，吼、哦，还是在阳界。你若咧吼出事的时阵，就去到阴界了。所以呢，吼、哦，一定爱保持着呢，咱的精气神，无论讲伫高速的伫平路，吼、哦，拢总同款呐，对不对？好，来，另外就是呢，吼、哦，吼、哦，这个韩国有一出戏，阿嬷呢，吼、哦，去大医啦，阿嬷去大医啦。厝内底无人，结果回来呢吼，傻眼，
怎么傻眼呢？这是呢，婚姻观一名细腻的民众，一家伙啊，吼，因为迄个阿妈住院，啊吼，那哪呢？吼，不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俩，一个人啊住院呢，你唔知影，你若无请人讲，吼，我怎个才知影呢？起码呢，那哪讲有人住院，吼，啊，请到看护，一暝一工哦。听说因为安那咱今年多嘛吼，咱的薪资所得吼，咱的迄、那个就是咱的迄个薪资啦，薪资提高，所以咧即摆咧一工来请人24小时伫病院照顾，一工爱开3200，3200。我昨吼只听到一个朋友咧讲咧吼，我之前吼是2800到3000，即摆咧吼高雄家。高雄家公车一天就要3200呢，啊台北应该是个较贵，还是台北甲高雄变贵？反正呢吼，你车一个人照顾都爱开3000外安尼的对哇。所以呢，这个婚礼哈，这个阿妈住院，啊厝内底人轮流照顾哈，啊要无用厝的，啊要无用呢吼，病院迄边，过来讲拢总无等于到到呢吼，这个老家收未到呢吼。哦，长嘞，迄个阿妈出院啊，一惊，吼、哦，安尼登去到老家，发现讲，嘿，啊怎么会这样？冷气也无关，啊物件，包括着阿妈的食的吼，迄、哦那个营养的补给品，拢用偷食嘞。啊，林教授哦，林教授呢，吼、哦，教授汤的教授拢用家人吼扛啰嗦，怀疑着讲嘞吼，这个老家比较不明人事来。假生啦，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啦，处处呢都抛弃的网络顶管，好、哦，因为这个警方调查报案了后，已经呢采集到不明的脚步印，扩大追查可疑的对象。这个阿妈在院，哈、哦，阿张呢这里出院，讲要等伊变少，结果呢门一个开，哈、哦，真的是傻眼呢，电器也不关，碗不洗，哈、哦。啊，冷气咧开甲偌冷咧，哦，敢若参照伫北京咧，啊，也是大北极熊哟。结果咧，冷气开甲从北京南面配客出来噶啦。正德，吼、哦，诶，这个正直，南韩有一出电影叫做《寄生上流》，吼、哦，《寄生上流》，这就是呢，敢若参照韩国这出电影同款。更加呢，吼、哦，不解的就是讲，阿妈带伊的期间。到底咧是谁？是虾米人？吼、哦，来带着这因来老厝，姓李的，吼、哦，一家啊，接受着媒体的采访，在咧讲啊，因吼、哦、啊，位置咧水南乡老家平常时啊，就是阿妈家己一个人住，独居啦、啊，吼、哦、啊，时时拢无甲阿妈住做伙。今年咧吼、哦、3月份，阿妈住院，所以咧吼厝内底啊，拢无人来摒扫。大约差不多呢，吼，2礼拜啊，就有人呢，吼，去迄个老家遐摒扫。不过呢，吼，一个月前才发现讲呢，吼，有人入去内底住呢，吼。啊，不过呢，吼，以为讲是不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吼，回来。哦，结果嘞，哈、哦，结果嘞，啊，民众表示讲，吼，一个月啊，表示讲呢，想袂到哦。是袂到呢，吼滴啊！这个7月半中元普渡拜拜，回去厝的时阵，正发现讲冷气完全拢无关。安尼吼，迄个洗菜碟啊遐，吼一堆的碗盘拢总无洗，连阿妈平常时啊在食的保健食品，吼、哦，啊，佮有迄个呢，吼、哦，牛奶、红啉有够侪罐，迄灶卡架事内底用甲连一滴架事都无。涂卡啊，个有呢吼，一挂卡报应啦，所以讲呢吼，赶紧的报警报警哈！啊，警方已经扩大哈，对呢吼，查一块对一个哈，诶，这个啥，这个寄居上流，因为呢，去别人的拳头尾装针灸塞吼，未疼啦，吼不痛啦。哦，迄、那个冷气呢，甲开好，从北京安尼，啊，棉被则搁起来加，啊，家属啊用别人个，啊，电啊用别人个，啊，水啊用别人个，哦，啊，这家伙啊足贴心嘞，吼、哦，啊，内底搁有一罐的保健食品，啊，搁有牛奶卡啉，
结果呢，吼，网友在咧讲啊，哎呀，这个呢，吼，就敢那参照韩国啊，哈，在《寄生上流》哈，诶，这个电影情节无同款，所以呢，吼，有阵时啊，咱呢，吼，出国啦，还是虾米会，吼，厝边兜，咱个亲情，吼，讲一个，嘿，有阵时啊，讲讲，迄个无讲无代志，吼，啊，一个讲出来呢，吼，竟然呐，迄个上界熟悉个。上界熟悉的人，竟然就是呢吼，迄、个死贼仔婆嘛不得卡啊！所以呢吼，但是啊，人要出门去，拢安尼点点啊出门，嘛拢不爱讲吼。因为呢，我跟你讲，啊你唔要讲呢，啊我要吼，迄、个出国去佚佗呢吼，五天一礼拜，啊你唔要讲啊，厝边头甲我看一下，哇！啊结果呢，吼去买一个菜，啊是隔壁讲一个话，吼、哦，人诶吼、菜真啊吼，你也看吼，搁、出国去佚佗啊，讲要去吼、五天啦、一礼拜啦，讲叫我吼厝头了，我甲应一个，哇！啊迄、个呢吼，公公诶，搁另外去甲另外一个讲，啊公公诶咧，全部人拢知影，菜真出国去佚佗啊，结果咧是贼仔婆都看到。啊，是要讲啊，唔讲啦！哎呀，人心隔肚皮哈、哦，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呢叫做《心内有话千万句》啊，龙千羽的歌声啊，听歌，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什么高官叫回作文，得来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车。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1: 喂，你好。
2: 哎，我请问你哦。
1: 嗨。
2: 那个像小朋友，等一下他今年是属鸡的。
1: 哈。
2: 那七哎十十九岁啊十岁。
1: 哈哈。九岁。
2: 哎。就是肠胃炎啊那。气血不太好，
1: 嘿，还
2: 可以在家，
1: 可以吃，可以吃。我告诉你，那个没问题，可以吃的。那你生病就顺嘞，所以你唔免吼，底下讲，伊肠胃炎了后吼，较会去伤着嘛吼。啊，小孩子呢吼，那个咱大人有精气神，囡仔冇精气神，所以让他吃。伊即马看医生看好不？还是还在那个？
2: 没有拉的了。
1: 哦，没有拉的哈，没有拉可以吃啊。当然可以啊，
2: 就是经气血不盖，
1: 气血当然啦、啊。嘿，敏肠胃炎吼，就艰苦呢。肠胃炎吼，真正迄落呢，伤一届吼，咱人吼，大人咧伤，甲囡仔咧伤，拢同款啦。伊等咱胃肠咧吸收营养的嘛。对不对？
2: 哦，
1: 伊即马拿去伤到的时阵吼，他的那个营养吸收，伊就会影响到，影响到呢吼。这阵时间，你得爱搁改听一阵，伊才搁会生肉，迄个元气才搁会恢复回来。啊，咱这回家绝对呢速度会足紧的恢复。
2: 哎呦，叫我对。
1: 你讲安尼的话，一天吼，一天让他吃两颗，早晚各一颗就可以了。
2: 早晚各一颗哦。
1: 那对。早晚各一颗就够了，
2: 就清通跟那个
1: 哎，生病服务嘿对，你安尼可以吃，啊就早晚各一颗，
2: 哦
1: 嘿对对，好、哦、一年、
2: 哦、就是各一颗就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吃一哎、欸、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好了。
2: 因为他哎，嚼我估计差不多就先得迄个。
1: 哎、欸，你看囡仔会吸收吼，伊会体质啦。啊，你若感觉讲哦可以的话，你就会使改填开呀。哎、hey, ，大人的用量，跟吃法跟小孩子不一样。
2: 不过今某当时，伊感觉讲、嗯，
1: 好了，医生讲过，啊，每个讲啥伊都，
2: 无啥伊都呢，
1: 哎，不是，
2: 一小块，哎，安尼一老安尼，哎，干嘛使食？哎、
1: 欸，不要紧啊，咱这不影响啊。
2: 哦，哎，
1: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嘿。
2: 哦，好，
1: 不客气哈，
2: 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吼就顺的啦，吼，讲到胃肠，讲到呢吼身体，哎，真的让你意想不到，吼，让你意想不到。啊，但呢吼，陈秋公肠胃炎吼，甜食的东西，吼，甜的物件，啊是呢吼，较清凉的物件，暂时卖回家，吼，清凉的物件，搁有。啊，刺激性诶，像就呢吼，较咸啦、较油啦，吼啊，这类嘅物件，现在就让小孩子吃清淡一点，吼，食较清小块。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听早着咱嘅精气神，要喘落喘气，速度足紧哦，速度足紧哦。啊，你哪里吼老毛病啊，还是讲退化？退化就是经过着几啊十冬啊，这里食，伊就是较慢小可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来进攻哥。你还用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3: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介好，啊，唔过食落来了两三天吼，哦，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唔过更是五天过，哦，痛噶吼，很严重。
1: 哎，伊咧好转换，恁喘气的时阵
3: 吼。嘿呀，吼，啊来的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啊，
1: 就拢好起。
3: 嘿，我是感觉讲从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也调整个拢真好
1: 啊。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清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的，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3: 好，
1: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4: 我有食过迄过程安尼，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诶，迄个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爬起，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1: 对。
4: 啊，我拢我嘛是食了，恁。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哪有迄落当啊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着食这两项啊，啊足啊，我讲我食啊真，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个来抽来看， 啊我啊医生啊讲，嗯，啊即个迄落十，哎，十一点要到十二就对啊啦。
1: 哇！
4: 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
1: 哎，
4: 噶无白行汤，我无食白酱啊。
1: 哦，无食白酱吼。
4: 吓啦，都食恁。恁那就当啊，搁家己食安尼尔吼。哎，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有较红安尼嘞。
1: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0: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去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麦食了脚足好个，我今麦治疗我会行，
1: 疗
0: 我会行个。
1: 哦，啊本来是未行咯，啊今麦疗会行安尼。
0: 系啊，
1: 系
0: 啊。啊，我边家公，我家公家食少菜色呢，物件未歹。哎呀，
1: 好，
0: 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我讲，哎，讲阿姨，你那嘿吼，食迄食着足好嘞，啊，你我着做，我讲好啊。
1: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喝汤头食了安怎？
5: 嗯，好食啊，
1: 好食吼，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5: 啊。
1: 啊，唔免吼，再淋迄化学的盐味素，食食。
5: 唔免啊。
1: 哎，食食的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吼迄个化学的负担。
5: 嗯嗯嗯。
1: 吼，很好吼。
5: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棒啊。
1: 嘿嘿，真的，只足简单做料理。其实呢，吼，你若用料到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到身体的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加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5: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1: 嘿啦，好汤头啦，哈、嗯哦嗯。好，安尼，咱诶梅花姐明仔载互你收哦，哈、嗯。
5: 哦，好啊。
1: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6: 谢谢哦，感谢大家精神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那要顾身体。无论讲内吼，要调整体质、补给营养，听早咱的精气神气会拍回通，吼、哦，也是讲内吼有呢意外伤害啦、车祸的啦、工作伤害啦、退化呢吼，大家拢一定会啊，要两早来改做保养，身体健康积极地交代予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啊，那呢饮食的要来食养生，养生就是顾健康。嗨，诶、欸，这个好汤头哈、哦，北方豆天然发酵，内底无含着防腐剂，减一点啊化学的，啊，咱的身体就加一寡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以上功德来安排挂客，啊，那需要就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电话加继续卡。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爱你》。

你有多久？你有多久？唔好跟妈妈讲，妈妈，我爱你。真的哈，咱啊，这个台湾人哈，都是拢避暑哈，啊拢啊拍摄工哈，说这个哈，没有什么呢，我干嘛爱讲呢？哈，德纯讲哎，你今天不讲，哪一天来不及讲啊？真。嗯，我回去吼，我妈妈吼伫个遐，哎讲，哎呦，俺查某囝回来吼，我伫个遐解冷一下，嗯，解头巾一下。

因为呢，吼，我还有按保留的电话，我想讲吼，要问一挂彩珍哈，诶，代志，吼，我就讲，你保留一下吼，等下我去接拨通，接拨通嘞，吼，我搁要问诶，吼，这样子，我们就是可能要请你，吼，等一下，等一下还搁卡，来，吼，那拨线接不到诶哦，接不到诶，彩珍跟他讲对不起，搁点卡。彩珍不是呢，吼，无爱甲恁接电话，是因为电话足多，我一定爱一通一通接，吼，一通啊一通接。0800-77-66-99，像即马，吼，咱咧讲话，吼，咱即马咧讲话，现在电话就比较好打，唔免落单一定咧，彩珍咧报挂的时阵才卡啦，吼，唔免彩珍咧报挂的时阵才卡，像现在在讲话，吼，卡开是上盖好诶。现在说话卡开始上盖好的0800-77-66-99来张力公的公的精气神精气神皇帝内经我的内经里面有个人说精神内秀内守病安从来再来咱人会流汗吗你会流汗吗为什么咱爱有呢门根康咱来有呢吼，这个汗腺，这就是呢吼，第一就是排毒，第二就是散热哦，散热。当然呢吼，咱的这个体温啊，上过管的时阵，我们就会呢吼排汗散热。那过来就是呢吼，陈秋公呢吼，迄、那个汗水，但咧。老的时阵啊，吼，体内一挂毒素，会照做着呢，吼，咱的门根腔排毒出来。但有一种，吼，这个汗如果是安尼话，就危险了哦。为什么流汗会危险？伫遮才真甲咱讲，你的汗，吼，你的汗，拢油，吼，敢那参就出油。这个时阵就足危险的吼，足危险的。有咧足侪种湿疹的情形，吼，昨天才真有甲咱讲，迄个疹吼啊，你若外露没有内守的话，查甫人有一种咧吼白疹呐，啊是讲咧吼啊遗精呐、滑精呐，吼啊都迄个性方面。吼，都力不从心。那女性朋友嘞，女性朋友，吼，查甫人讲叫做白心呐。啊，那女性叫做呢，吼，这个性冷感，包括着呢，吼，有嘞，一寡嘞分泌物，吼，切白带，啊，这个就就尿尿，吼，这干点的问题，拢总是呢，吼，精加着神外露，一个作者是湿精的现象，包括着呢，吼，咱身体的分泌。好，足侪的提议，可比讲，吸胸、落下、吸胸、拉肚子的人，包括着呢，吼，就熬老瓜，吼，一瓜，看他才就呢，吼，得六西八号同款。今嘛有足侪人，吼，为着要咧锻炼着咱的身体，吼，伊着呢，吼，老瓜为目的，一定爱呢，吼，运动加迄个瓜咧，吼，咧擦擦顶，那。这个汗吼，那流出来了后吼，一身的臭汗，其实呢吼，咱唔免流汗是一种正常吼，调节着咱身体，就敢那亲像你咧吹冷气，那我们设定这个温度，一日降落来的时阵吼，伊就迄个温度搞遐一个温度的调节器，但是这个汗你若一直流流了伤过侪。我那会伤精呢，那不是运动呢，可比讲，才真哦，一直拢做佩服一寡呢吼，做外口工课的人，哦，大家哦，安尼拍到乌噜噜，迄个另外基础，重点是安那，迄、那个汗，吼、哦，擦擦顶，搁有做事人，都反正做外口的工课的人，迄汗呢吼，安尼擦擦顶。这呢，在咱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底在讲，就是伤精。在古早，吼，古早呢有两个呀，高手在比武。啊，在咧讲啊，谁呐怕死就谁，吼，迄个就赢。吼，咱在迄个古中诶，啊，这个呢，吼，真的就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两个咧比武呢，吼，反正呢，吼，鹿死谁手。

看什么人？在呢吼，别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讲吼，啊，什么人若先流汗，啊，就输哦。因为呢吼，人啊，人呢将近特别奥兹的时阵，都会出现着一种叫做呢流汗，吼，流汗呢吼，迄个汗安尼油啊，那就是呢，这个人的时间差不多到啊，最后迄一点啊精液都出来，流汗的时阵，吼，安尼油，我讲，迄个最后迄点精油呐。迄点的精液若流出来，人就完蛋啦，就奥子了。所以呢，吼，有一寡老大人，吼，身体若特别虚弱的时阵，吼，你看伊安尼，规身躯拢总汗，哎，就危险哦，那个就是危险的。也个有一种呢，吼，就是盗汗，吼，盗汗，困到半暝呢，吼，规身躯当汗，吼，规领衫裤拢总湿漉漉。这呢吼，唔免上过头紧张，这叫做呢吼，迄个流失掉咱的神经啦，爱补神经，甲着拄只咱咧讲诶吼，人最后的一点啊精液流汗的时阵呢吼，就敢那亲像安尼出油吼，安尼油累累的时阵，迄是无同款的哦吼，唔要讲一个过度安尼啊喂，看安尼我困的鬼眠安尼吼，迄个盗汗吼，还是讲呢更年期盗汗吼啊，才真讲哈啊，人就是要安怎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哦不要过度紧张，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官叫回注文，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等你继续卡。听歌，阿财真有缘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这首歌，这是呢李茂山的歌声，叫做《人生数十年》，就几十年而已，唔免计较遐济啦。啊，尤其是家己，吼，唔要甲家己计较，甲家己计较就世界第一戆诶，吼，对自己好一点。

0: 好，谢谢。来哈，都只刷卡哈，咱就是借助哈，对孙门的刷上，甲咱讲一下哈。人啊哈，年纪哈，年纪呢愈侪岁，咱的退化的部分，包括着呢哈，器官拢会愈来愈明显。啊，要食着二十米的，得食着磷虾油哈，它会反应，核酸反应，明显反应。阿刷卡在咧问，讲咧吼，爸爸已经九十几岁啊，阿你食吼啊，已经食一组去啊，哇、哦，得喘落喘气咧吼，甚至啊九十几岁啊，迄规身躯吼会灵惊啊，卡身啊拢哩哩啦啦啊，所以讲咧吼，反应开足疼，阿得问蔡真讲，啊是不是会当咧吼，可以消炎止疼，食这个可以啦，好、哦、可以。咱讲啊，消炎止疼咧吼，你若不爱改动作是习惯性的食，有个人咧吼，真正咧，甲动作吼消炎止疼，甲动作参像咧食保健食品同款，这样子就不好。啊，你若讲咧吼，真正疼，好，咱人吼就是安尼啦，那个痛吼。哦痛就是痛嘛，啊，就无是安那吼，痛呢吼，爱迄个字在下，爱有一个病，吼、哦，有病的不熟，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迄就是一种呢吼，病的反应。啊，你得呢，小唔止听着我讲这个，等你反应过较好，吼、哦，那我们呢，就是尽量不要吃迄个小唔止听。啊，这两行吼，嘛、哦、是爱继续食。一定要继续吃哦，来进功德。
1: 本来就拢我食一困以外的迄种吼，啊拢袂大便，大便都足歹放的，你知道？
0: 嗯，
1: 啊姐姐有较好放。
0: 你食什么物件？
1: 就海王精甲清汤。
0: 好好好，啊姐姐，即马吼你本来食迄个安眠药啊习惯性啊，大便无啥会放，即马姐姐较会放啊去。
1: 哎啦对啦。
0: 迄个你讲酸痛迄部分呢？
1: 这部分就是有较好。
0: 你讲食较痛，
1: 有较敢才难落去啊啦。
0: 哦，有改善袂少啊，就对啊啦。我食一组尔嘛吼。
1: 哎呀，才讲去赞助看卖啊。
0: 哎，我讲。你唔好讲站一座看嘛，你若要让你以后吼会当咧比别人啊个老较老空间，佮行会较久吼，你就是这两项你拢持续个食，啊袂使放袂使人，好唔好？啊，我讲一听，啊你是食老吼，要甲投资，还是要食老坐淡迄椅啊，倒伫门层
1: 卡？无啦，较严
0: 重哦，你唔好讲袂哦，连讲也食老，足侪人安尼哦，少年你嘛拢无想到有一天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佮五千哦哈，好，谢谢你。大姐，你讲海王精清汤还袂遮进前是安怎？姐姐是安怎？
2: 因为我甲你讲，我有手术嘛，我做手术腰，我手术四针的二三四五，我进前无手术时阵就跟着紧袂行，啊手术了啊吼，就是袂较袂疼，爱会行会行，啊唔过我脚真疼，脚真疼爱水肿，
0: 嗯，
2: 啊什么我食足济药啊吼，拢效果无好，
0: 嗯。
2: 我刚多有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灌两罐来吃。
0: 好，
2: 啊，因为吃一罐我，我就差真济，然后我就放烟火，就已经叫一组起来
0: 了。
2: 嘿，啊，搁吃，开始搁，但是我感觉我脚吼，脚来我较袂疼，啊，行较有力咯。
0: 好嘞哦，
2: 诶，啊，本来我脚有下腰有下迄个护腰，你知
0: 哈？嘿，护腰嘿，嘿。
2: 啊，这一摆无效，我嘛感觉我腰靠力，我行哦，可能本来吼，我去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也是做粪扫，拢爱拿一支雨伞做乖啊。
0: 对。
2: 然后我认为我现在这几天好像不用拿。没关系的呢，想走呢，走啊，家里走来走去也都是
0: 行动自如，对不对？
2: 你看方便，给做方便，因为我家里两罐咯，
0: 嗯，
2: 我顶下头叫两罐咯，还用钱，
0: 对，
2: 我家里两罐，
0: 嗯，
2: 啊，我跟你讲讲囝吼，伊都手术回来。拔刀哇，刚才拔刀啊，手骨断呀！啊，我甲你问你讲，先食海王精。我从你转来，我开始一天四粒，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回家回家。我他一早去复诊啦，吼，无感觉疼，伊是无感觉疼。啊，我是很好，我想叫两组。
0: 大姐，我请问你是住伫对倒一位啊？
2: 我宜兰礁溪啊。
0: 好，财政吼拢讲，恁会开一点仔钱，啊，未好恁开着冤枉钱。你安尼你也看，你过去咧吼，诶，这个毛病买足侪，食足侪，迄个效果拢不如预期。
2: 海王广告迄种
0: 足贵
2: 啊！
0: 嘿，电视广告拢足贵的哈。海王精清汤是咪甲你过去食的遐产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这个差很多，嗯，差很多啊！我
0: 冇开掉我拢钱嘿。
3: 啊，我要搁加迄个五千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3: 因为迄个赞嘿，
0: 吼，迄个赞吼，
3: 赞
0: 哦！
3: 我甲你讲，
0: 嘿，
3: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金真正很赞，
0: 吼。
3: 做饭的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
0: 哦
3: 呀，嘿，本来食迄个冷的会救卡筋，阿舅妈呢 ？OK，OK
0: 哈，
3: 真正赞，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吃。 所以我唔是迄阵啊，我就甲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系啊，系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系啦，手也无介久啊，嘿，到倒来我甲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5000的、那個。
0: 好，谢谢。商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不是碰风夸大哦，啊，生意就会好。咱就是呢吼，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好，不是家己咧操蛋。好呢，就是呢吼，咱的商品爱用价，咱这班的学姐学长。为人新同学讲，吼，我拢安尼听吼，人家安尼食到遮尼啊好，无我嘛甲买来食看卖，好，家己一个机会，吼，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咱的身体健康呢，吼，佫进一大步。0800-77-66-99，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我叫一撮的5000的情况。
0: 好，叫5000的吼。好，啊，拜二给你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5: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漂洋
8: 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哎，对对对对对，嘿，L L L，嘿，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哎，
1: 阿
0: 秋云，
1: 公，
0: 喂嘞。
1: 阿多查，我多查不通，阿无听。
0: 啊，迄落啦，电话吼，强要病伊啊吼，敢像咧火山爆发咧，我安尼吼接电话接甲烧声。
1: 是安怎？
0: 啊，都，
1: 今年又敢来啊？嘿哦。
0: 过几工啊？
1: 我即摆要叫一组5000的啦。
0: 好，要叫一组5000的吼，好啊。啊，这拜二哦。
1: 拜二啊。
0: 嘿，拜二才会到哦。
1: 啊，好啦，好啦，不要紧。拜二，我才知啊，是啊，我拜二是爱上课啦。
0: 哦，好啦，好啦，啊，就拜二
1: 啦。上课你，边啊，尔无，
0: 你
1: 老插电话，我才转来尔了。
0: 好，阮老母啊，讲用个弄个弄转来尔哈，吼。
1: 嘿啦，我就做我一只老卡，我无加收费啊，都搞袂啊。然后讲哦，就那个几千啊，几偌济，我怎啊改呢？
0: 好啊，好啊，好，谢谢你哈。
1: 好了，拜
0: 年哈！嘿，是，好，再见。
1: 早班的呀，哈。
0: 早班的好。
1: 好，
0: 感谢，好，再见。好嘞，谢谢。啊，个有呢吼，阮住伫北地，北地的朋友哈，啊，个有屏东的朋友跋山嘞吼，这麻烦个订卡。对不起，对不起，接不到，接不到哈。啊，会记哩，等你那卡机要加强一下呀，加强一下呀。啊，那跋山嘞，要好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卡到等来，啊那无嘞，哈，那都我好嘞，吼，时间上，哇，得开车冲啊会，吼，咱规工每假日一工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工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哎，我是那个贝德，
0: 嘿，贝德，啊，秀英姐，嘿，你好，
2: 贝德张秀英，
0: 嘿，我知呀，到底贝德张秀英对哇？
2: 嗯，对，我增加提5000的。
0: 好，提5000的哈。
2: 嗯，
0: 好。啊，小英，拜二给你收。
2: 拜二
0: 会载哦。
2: 会报时间吧。
0: 好，你要会报，你若指定会报，我就给你约会报。
2: 会报好了。
0: 好，会报哈，会报就是2点到6点哦，哈。
2: 好。哈。2点
0: 哦。系2点过到六点这个时间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秀英姐，哎，我知呀，祝你健康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我大阿妈。
3: 哎，彩珍哦。
0: 喂，是。
3: 啊，你今仔你敢是休困？哎，
0: 我无咧，迄个我的行政人员出会报遐休困，啊，我拢做现场咧，我除了礼拜日休困，我剩咧拢做现场哦。
3: 安尼吼，好啊！我就是讲，你在现场讲话袂使伤久，吼啊！我要甲你讲心声，
0: 好
3: 啊！到什么时阵甲你联络，你才较有时间？
0: 什么时阵哦？无，我等下，我等下就接不了，我回电话给你，好不？
3: 好，你电话给我吼。
0: 无，我
3: 厝的，不
0: 是
3: 我厝的，不是。
0: 好，我
3: 88613696。
0: 啊，没连出来。好啊，我8点遐就接，我卡给你哦哈。
3: 你什么时阵才会当给我？
0: 我落节目了，差不多8点遐。
3: 好啊，
0: 好哈，
3: 我好要跟你谈一下。
0: 好，
3: 好，感谢。
0: 好，谢谢阿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好哈啊，那嘞哈，都家嘞哈，有人在问啦哈，彩珍，啊你嘞？商品有伫药房假卖无？药房有得卖无？药房没有寄卖哦，我商品无伫药房假卖哦。好、哦，那直接卡电来伫家来，一工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工。0800-77-66-99，爱讲啊，我拿去宝德旺有无？宝德旺有。宝德旺屋，哈，宝德旺屋，哎，讲，哎哟，嘿吼，煮食啊，嘿，我阮食偌久啊呢，哦，来啦，咱20味的磷虾油，哈，你要去宝德旺去会使，啊，这是呢彩珍，哈，家己，哈，独家代理，嘿，家己，哈，代理的，那你啦，煮食啦啦哩啦啦，去到宝德旺， 啊，要甲财政到建业绩，到做业绩的，你会记得甲指名一个，吼，会记得甲指名一个哦。嗨，财政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哎，喂，
4: 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啊，
4: 我准备开到迄两间爱茶无？
0: 开白来讲哈，
4: 哎对，
0: 好，啊，你什么时阵要开？
4: 我拜一
0: 要开哦，拜一要开，安尼我讲今仔日二十二个免停，啊，你下啊油，今仔日停哈，今仔日拜六礼拜啊拜。
4: 我栽食落
0: 啊！啊，食落袂要紧啊，食落迄是讲吼，咱无爱一年啊，迄白来讲吼嘛无啥会出花啦。啊，但是咱就嘿，咱就是伊迄手术吼足简单诶啦，都哎呀，十几分钟就好啊。哦，啊，我拢会甲咱建议，其实有食无食嘛无差啊。但是有诶人吼，你有咧食迄种三高诶药啊啦，吼，有咧食抗凝血剂诶迄，吼啊，你搁加落去循环较好，因为咱诶血啊有循环足好啊。所以我拢会甲咱讲吼，停两工吼，啊你等下过有哪停两工，啊等下再过正常啊。
4: OK，
0: 嗯，
4: 了解，了解，
0: 好，谢谢大哥，
4: 感恩，
0: 不客气，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感谢。来，产品若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你再甲卡。包括着呢吼，有的人讲要开刀，开刀，吼，有的人咧开什么刀都三不定，哦，有的人咧是开大刀。哦，有的人咧吼，迄、个工资工程较大，吼、哦，当然得食啊，包括着呢吼，有的人，你讲吼、哦，要来搞我买，要搞我吼食、哦、产品，我会看情形咧，我会看情形咧，咱来赚良心道德钱，该咱赚的钱，吼、哦，咱就甲赚，该咱赚的，咱唔免细理，啊，不该赚的，咱慢慢贪心，对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我呢吼莫忘初衷，没有路没丢，假又克凶性。该吃我就叫你们吃，该加强我得给恁加强。像我拄只吼，咱的新同学，吼吼吼，哎电话吼讲足久的啦。啊，我搁甲咱讲一个，你若咧听咱公司的节目吼，任何一个主持人拢同款啊。其实吼也不用问啦吼，因为每一个主持人代言的产品无同款。那做活动的优惠无同款哦，咱财政家规年套单无一工无咧送现金的啦，上计好就是送现金啦。我规年套单拢咧送现金呢，6000块啊，邮台5000，哦，这嘛是有咧赠送，冇得邮台。啊，那等加半年一届，咱咧办宴会的时阵。迄就是双重优惠，除了讲咧吼，送1000，咱阁有咧吼，阁甲咱优惠就对啊。阿免阁问讲，啊，你有咧送半罐诶，有咧送啥物货无？无啦，一只牛无剃双领皮啦。啊，要送现金互你，啊，阁要送一个迄个半罐诶互你。无同款吼，无同款诶主持人，啊，伊伫做活动就无同款，唔免问。哎呦，才真哦！啊，我呢吼，阿妈关紧也疼呢，吼，啊，对个也无好呢，啊，脚嘛疼呢，吼，啊，手嘛揪紧呢，吼，啊，困袂起呢，啊，我有糖尿病呢，啊，我有三高呢，吼，啊，我有啥物货安尼念念呢，吼，哦，一大堆呢，规米偌呢，啊，要食啥？吼，啊，就改讲吼，食这两行，注意听成分，这真正破业界成分上界最全的呀。要做这個，不是一般科技食品厂的法度做，一定爱的 GMP 药厂，因为呢，汉方的来查落拍底，汉方的这种物件，哈，你无真正一般科技食品厂唔免吼什么什么的吼，迄、那个就是比例吼抓一抓 ，GMP 药厂唔是呢，制药吼制药，迄是呢吼非常的严格，包括着政府一规定的标准，哈，一分都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所以呢，吼用着军心招数，佮唔是用着汉方来撮落拍底呢。新科技上盖新的、上盖好的、上盖热度的，佮有专利的，拢结合伫内底，摕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平常时汉伫咧讲，吼汉伫咧讲，今仔日讲，吼对我好有这个新同学，啊，我先算呢，吼，好咱这个。学姐学长先跟咱复习一下，啊，新同学然后咧听，今日去更加认识，有啥物才真咧代言咧这两行，那安尼吼国内千呱呱 嘿，请到国际去呢，国外嘛足济人咧食呢。注意听，成分呢吼，二十米，MSM， 这拢新科技的，好、哦、头前只念的拢新科技的，后边遐都是汉方的。有一个娶老家，有一个先锋官，你唔只娶会到，啊无呢吼，买到哪里买咧，食到哪里食咧，啊你会食未吸收，唔是去开着冤枉钱吗？对不对？来 ，MSM 二型甲烷两百拢过数，半了三葡萄糖胺胶胶顶脱了整骨碌二型甲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火龙豆等叫黄芪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肉桂，安尼整起神气有足无？速度有紧无？要换开呢？一口开，个个讲完念完，安尼无教，教着呢吼，磷虾油。会更清德夫林虾油，长多好一个，卡电话来，哈、哦，一万块拢总是林虾油，财政，吼、哦，你这两行真有够好诶，迄林虾油啦，啥物吼，市面上所有诶吼，迄个清货通货吼，我食有够侪啊，啥物货逐项都食着，因为呢，咱做节目广告。我无去攻击别人，嘛无去呢吼批评别人。咱嘛讲讲市面上有啥物咧清货通货，我相信恁拢比我搁较清楚，比我吼食搁较济。伊甲我讲来讲，财政市面上吼所有诶啥物清货通货吼，安尼吼迄落咧吼会鸟诶，食甲袂鸟诶吼，啥物叫做会鸟诶？会鸟诶吼，就是动物嘛吼，啊袂鸟诶就是植物嘛。所以呢吼，伊讲会鸟诶甲袂鸟诶，伊拢食过啊。食起来呢吼，也是财政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上佳好上佳赞，咱卡地里来一万块，被阿龙总全部磷虾油。所以呢吼，咱要咪爱看，关门爱串，你听说愈详细啊愈清楚，啊你愈袂去开着冤枉钱。说落去呢吼，恁这班的同学，你看这么多人在做见证，这侪人咧做嘴软功德。啊、你叫你惊啥？别人若食会使，你就食会使；别人食好，你就食会好。啊，你食甲我食，拢同款呢。我无食比恁较好呢，我嘛是食这两项呢。啊，食到吼安尼吼，规工精气神好好，啊，毋是讲吼身体条件好尔。你长期咧食着这两项，真正皮肤会长金、长水、长少年。当你人工。还是你每天在洗头毛，你就知道头毛继续不落的，在这种小所在你就看得出来，那甚至说白头毛，本来白头毛呢又发出黑头毛呢、这不是好笑说的、哦、这不是在这里本打底、哦、这是确确实实的、哦、你自己看看你就知道、哦、人说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听会认你的就会知道，有吃到的你就会清楚，吼、哦！啊，有的人讲哇，要相信，啊，唔相信的不要紧啦。佛道有恩人，佛祖嘛不爱道无恩的人，所以呢，吼、哦，我咧做生意，甲人无同款，哦，我袂诶，卡电话去甲你勾结，袂去甲你责责。所以呢，吼、哦，你若卡电话去问萌新同学，你有怀疑的，我二话不说呢，我讲不要紧，你想何详细，你想何清楚，不是我们做生意做到摇摆，是因为安那。你都既然无相信啦，哦，我袂好你嘛无意思，吼、哦，我介绍好你嘛无意思，所以呢，吼、哦，针对着新同学，我拢会甲人讲，你想好详细，想好清楚，啊，决心要来顾身体，你才来找我，你要食效果的才来找我，啊，免问讲，啊，这安尼食偌久啦，哈、啊，食安尼了，啊，你是要食有效的，是要食粗摆？我讲啊，粗摆免啦，粗摆呢吼，免得吼，迄落啥一个。阳春面，诶，食粗白，吼，买一个呢，吼，便当啊，食粗白，对不？正百块，那就开到几千块，有效的吼，开袂要紧，无效的，搁开一百块，嘛开着冤枉钱。哦，咱是要顾身体，唔是要食饭食粗白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来山姑娘》。

0: 好啊，好啊，好，安尼拜二给你哦，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咱咧听歌，才真的有缘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咱咧讲诶，哈，气节气不调诶，会未通，会产生气节。即嘛咧，哈啊，甲着咱诶新陈代谢有关系。有诶人咧，哈，安尼，迄个就是毋知虾米物件，哈，啊，就安尼一粒，哈，一粒。啊、去检查也无、啊、问题，啊、但是呢吼，一粒伫个遐，都安尼不明的一粒伫遐，看到真搞笑，看到真搞笑，哎呦，逐工就想，逐工就遐等，哎呦，一粒，一粒唔知会产生着病变未呢？吼、哦，唔知会变成是呢歹物啊未呢？哎，规工吼，咱人吼都是安那，有一个挂心伫遐啦，你若形容呢吼，不应该有诶，啊生一粒伫遐。你就会遐想，吼，啊，就会遐看，啊，就会遐等，安尼，吼，三不五时啊，用用底下嘛，甲等一下，是不是？二十米个甲着林下有咧食，喘气喘路，活血化物，提升着精气神，拍通着气血，迄真正是呢，吼，互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唔只系呢，咱这班的同学，蔡正，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耶，啊，有影有神奇无啦？甲听看卖就知影，来进广告。张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吼，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通血路诶啊！
0: 吼、哦，你诶血路，你诶血路是安怎样？
1: 嗯，我著较接听爸爸啦，我已经看了。今仔你著咧讲，你咧问啊，我著甲你讲，开始甲你讲，我已经即个较接听爸爸，我已经看47年啊啦。
0: 嘿，
1: 等我足大十外岁啊，开始忙钱，看较钱嘛。我拢一直伫顶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2万至3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今嘛，我大家讲，我是血路的关节咯，嘿，都有咧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啊，你讲
1: 也不好啦。
0: 嘿，你讲迄个脚趾偏黑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2-3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只脚趾偏是爱麻麻，这东西我一定爱治疗，无到时伊第一天发作的时阵，我就袂赴人治啊。那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看，是安尼啊。
0: 啊，结果食咱的清。通食这即马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即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有改善过，慢慢来啊。
0: 好、哦，是吼，无、哦、你讲的40几档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把这个锁啊，把头开哈。
1: 是啊，慢慢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的产品。
1: 对啊，即我正好我另外买过一届啊。
0: 嘿，
1: 我来干嘛？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清通海王间未开就完拢钱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你讲海王精情通，你讲你的大腿头吃安怎样的啊？
2: 就是正平这个，正平这个脚床头一粒吼，你走路足成那嘿一粒大球，那40-50斤安尼拔掉的啊！哦，我走路足艰苦的啊！啊，食到即摆，一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
2: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只脚床头脚床背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2: 一条筋嘛，
0: 嘿，
2: 啊，即摆都是正平即疼，啊，倒平袂啊！
0: 好，安尼吼，
2: 白来足硬的啦，
0: 对哇！啊，你也看，你一粒吼较大粒的，像咧球安尼食到散，啊，你一定爱阁继续甲食，伊即摆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就阁去吹，伊阁去顺，因为咱人的筋络。吼、哦，走遍规身躯，伊即马吹吹顺顺嘞，伊就搁顺，连讲就搁轮一轮，等下轮，啊，你放心，搁继续甲食就无唔对，吼、哦，好吧。
2: 是未听拔掉，
0: 啊，拔掉，
2: 规骨拢甲拔掉嘞。
0: 啊，对啦，啊，慢慢啊调整吼，未使急急未来啦，3分8、7分1哦，哈、
2: 哦。好，安尼好。
0: 哦，宜兰三星的试音。
3: 啊，我当阵拄出来，我爬楼梯爱滑扶手，系啊，走路真无方便，恁骨啦拢退化去啊。哎啊，迄、那个到8月就渐渐有较好。我迄当阵肌少症嘛，真严重。
0: 是，
3: 规个拢无啥物吧？哎啊，一个要阿尾抽过去检身体，各做检查，才发现着我诶血糖、糖化血色素严重，较足严重诶。
0: 嘿，
3: 哎，嘿，我甲大家报告一个概念，迄、那个糖化血色素管到啥物程度？一般这个人是7，就超标啊。
0: 对。
3: 啊，我竟然是17。
0: 17。
3: 对，已经买了错一条，
0: 惊死人！我嘛错一条，
3: 对， 嘿，医生出一条讲，你这今日注意到数啊。
0: 嘿，
3: 我个医生介一直参详讲，阿无你请我一个月时间。
0: 嗯，
3: 一个月时间我搁食迄个降血糖，对糖尿病的药啊。
0: 是
3: 啊，降血脂，嘿嘿。啊，因为我这吼、個，我形象大家听众报告者哦，我这拢有拍照存证。
0: 嘿，
3: 啊，我拢有迄个数据。把这些数据弄有的嘞，
0: 弄有去
3: 弄个老的，
0: 嘿，弄
3: 个检验报告这些打弄有，
0: 嗯，
3: 啊，结果到八月明显的都已经降到糖化血色素已经降到13.7，
0: 这样子效果很好呢。
3: 效果很好，就是讲有一点啦，就是讲跟大家做分享，就是讲迄、那个你食嘛爱轻啦，
0: 嘿是，
3: 啊，还是关键用家要求家己来改。
0: 对，
3: 饮食较少注意点。医生的药咱冇食，我海洋精啦，啊加迄个健康剂嘛拢食，
0: 是
3: 拢爱食食。
0: 好，谢谢，感谢到哈，咱这班的同学，产品来食，无论讲咧吼，你是三高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拢总爱注意。尤其是呢，吼，渐渐进入到咱的秋冬天，秋冬天呢，吼，这种心血管疾病呢，吼，就麻烦的，就是安那。天气呢，尤其是台湾，早暗气温变化比较大，有的人呢，吼，今仔日你去看伊来运动呢，明仔再讲什么，无看到人啊，走去倒个移民去天国啊，吼，啊，你也看，这呢，吼，一直粒敢那参像大球同款。好、哦，那你这里张大哥，我们的玉芬姐，哈、哦，气灰啦，怕回通。哎、欸，这呢，吼、哦，你看，四十几年呢，招聘名医，结果呢，人讲呢，吼、哦，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所以呢，吼、哦，血路循环一定爱通。啊，你的血路循环哪通，你的血品质一定爱好。咱咧俗语咧讲诶，血一定爱清，啊，血无可能清甲像咱的白滚水共款，啊，血未超过清哈，吼、哦，唔好讲咧，哦，有迄血未使伤过清咧，血伤过清啊呐，咱买着血伤过清诶啦，吼、哦，血变那伤过清，捌有咧吼、哦，血红素不足，吼、哦，就是咱咧讲诶贫血，啊，血未伤过清，所以咧吼、哦，清血通血，帮助血流循环，唔是。这样子而已，会更一定爱有弹性。海王精清通，你甲食，让我们呢吼更加有弹性。该当丁的所在会丁，该当嫩的所在会嫩，该当有弹性的有弹性。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爱你》，爱你每一分钟。爱你，爱你，哈，爱你每一分。

0: 开始了，开始了，哈，要到了，要到了，什么时候要到了？什么到了？秋天，哈，秋天到啊！啊，什么也开始啊？开始考验，你的观察开始要来酸，要来疼。蔡正，你来讲安尼啦，哈啊，人呢哈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对着咱的这块哈啊，人呢就是安那，人讲诶，有血有目屎啦，哈，有血有目屎，气温哈，气温的变化，咱的身体嘛对的变化哦。喂，蔡正你好。
1: 喂，我
0: 接
1: 到哦，接个
0: 好，
1: 刘太太，
0: 好，刘太太哈，好啊，阿姐拜二好哩。
1: 拜二哦，
0: 嘿，爱拜二啊哦，
1: 拜二在家。
0: 好，早班的好哩，没问题。
1: 我上个家拜二。
0: 对啦，啊，我甲你讲吼，你那早叫吼，你那才强着拜六礼拜，一定爱拜五叫。你那拜六叫，就是爱个变四工。迄工你卡电话来，我有甲你讲啊。咱要叫，咱要叫会吼，你那急的话，一定啊拢爱伫拜五进前。所以你咧食产品吼，唔好等加，食加剩一工两工才买来叫，差不多三五工就好叫啊，好不？
1: 好啊，哎，早班的啦。
0: 好，早班的，好你哟。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我们在班的同学注意听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好，通通集合，通通集合啊、哦！注意一下产品，好、哦，对食。爱继续，食好唔好放唔好冷，一定爱对咧砍咧砍咧。啊，产品咧食，我讲你减你慢一工来叫，慢两工来叫，慢三工来叫，同款收五千。你提早加叫，嘛是同款收五千，对无？袂讲较晚叫，我著该减收寡。我搁家己叫嘛，同款，但是我较巧诶。我大概吼放烟火，我拢会叫较侪诶，嘿。啊，所以讲呢，吼来平常时啊呢，吼咱5000、5000有哪拢有咧，甲咱犹太掉啦。哦，啊你哪咧放烟火诶时阵，足侪人足巧，拢会呢吼叫开顿，哦叫开顿。啊，咱离后摆放烟火，10月份才够放烟火呀。所以呢，今嘛目前咧叫，吼、哦，咱就叫5000、1万，安尼就好啊。吼、哦，叫5000、1万，免一届叫了上贵济。吼、哦，啊，等迄个放烟火呢，佫会当加升挂。我今嘛来言归正传，哈、哦，卖等家呢，吼、哦，剩一工两工才要来叫，三五工就来叫。因为呢，吼、哦，你安尼较袂食甲烂胖啦。啊，你慢叫呢，吼、哦，也不会说吼。哦便宜啊，吼、哦！阿咪讲较慢叫，我就会当然吼，佮较俗啊。伫遮呢，甲咱这班的同学说明一下吼、哦，还没有解散咯、哦，都加集合。我现在还没有要解散咯、哦，伊解散就是我要录节目的时阵，通通注意听。秋天一个到啊呢，吼、哦，生听就开始。因为呢，吼、哦，人咧讲的，迄个秋天。秋天呢，吼，秋老虎，吼，其实也是热到要害去。啊，暗时啊呢，吼，渐渐凉，不是凉，冷风就开始来啊。吼、哦，那个冷风啊，啊，那到到寒天，吼、哦，就是寒风。人讲呢，寒风刺骨，迄、那个寒风呢，吼，直接呢，吼，更入去到骨内底。啊，即马呢，吼，就是呢，伫迄个寒呐、啊、冷啊，拢走伫关节。所以呢，吼、哦，秋天一个到。关节酸痛就开始，好一挂人呢吼，嗯，在寒热吼，不知不觉啦，就受到呢吼，这个凉气，凉气一个来，关节你有退化，你关节有问题，你是呢吼，车祸意外、运动伤害、有劳伤、骨尖头的，拉警报，拉警报，要让你知影，秋天到啊，季节交换。透早出门，天气可能不是真冷，但是呢，进入到秋天，日夜温差慢慢变大哦。早暗来呢，吼，哦，有阵时咧困，吼，因为咧到半暝迄、那个，咱咧啊比较吼，较凄冷，困到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还困到天要光，哎哟，啊关节开遮酸啊，关节开遮疼啊，有哈。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伫这种季节一个来了后，吼、哦、啊、一般 哦，男的女的都一样，一个是女生哈、哦、啊，就是呢哈，卖穿个短袖袖啊，爱做好着关节的保暖，做好着关节的保暖。那你如果即马咧有关节的，他伫咧穿。

咧酸，大部拢是安那腰部以下咧酸，等到呢顶半身较袂酸呢，哦，因为安那你要趴倒等下要收等下较难，过来就是安那，咱两只脚一年爱行到一百万摆，哈、哦，那呢咱一生内底呢，哈、哦。加买呢吼，差不多。你若平均寿命八十岁的话吼，差不多8000万摆。所以呢吼，你要做工课也好啦，你要去佚佗也好啦，哦，你要呢吼去食一个饭啦，要啉一个水啦，要洗一个身躯，拢爱靠着两只脚来行。你即下讲，手若要摆成烂筋，人呢吼，人啦衰老看两只脚吼。有人讲吼，人未老吼，啊腿先衰呀。人阿未老的，啊两只脚呢吼，都已经在退化。啊，即卖人就是安尼。过来，台湾热，咱哩吼热天，迄种冰冷的物件食伤过侪，就有奈影响着。啊，上盖好吼，就是带一个呢吼，这个外套御寒哦。啊，秋冬天泡泡脚哈，哎、啊，注意温度，唔好烫伤哦，烫伤就不好了。0800-77-66-99，0800-77-66-99，0800-27-26-29，来放好嘴。听歌，啊，咱在真嘞，赶快伫电话边来，甲咱接。听电话，苏门高官叫回祝文心动，马上行动。

0: 好，安尼我甲你邀一波班哈，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哈，好好好，祝福你。好 ，OK， 再见，拜拜。感谢哈，感谢，感谢，就大概对着财政的支持哈啊，一个哩，假贺一定爱到小伯，假贺到公格哈，耳聪目明，耳康一定爱来，目睭一定爱金，头壳一定爱精光。这个就呢哈，咱中医咧讲的哈，气血有关系，再来。你吼得食气，那贯穿无过，你搁食神丹都无效。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你好。哎，我要1500的。
0: 啊，1500的啊，星期二给你哦，大哥。
1: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人袂当挂无失败，尤其是呢吼，博得。吼、哦，即马老大人爱注意着跋倒即一块，啊，目睭若无金，有阵时来看物件花花，头壳若无精光，有阵时来吼、哦，真正头壳晕光晕光，吼、哦，迄种晕眩的啦，吼、哦，啊，就走路安尼啊，背背，吼、哦，有阵时来跋倒都无好啊，吼、哦，咱的国民健康署有甲咱讲，老大人的死亡第二位就是跌倒。啊，跌倒伫对跌倒，就是在最熟悉的环境，就是咱的房间啦，咱的客厅啦，咱的浴巾啊啦，迄有椅啊卡夹着啦，迄有桌啊卡咧夹着啦，走路呢吼，感觉讲吼，啊，对就知影吼，啊，走卡，有阵时呢吼，澹澹，所以厝内底鞋啊，一定爱穿较好诶，穿迄个指踝，有诶呢吼，老大人唔敢开钱啊。你会用算不用滴，那拔倒一盖吃不完兜着走。我无咧卖鞋啊，但是我会甲咱讲健康。无论讲咧吼，老大人也是咧吼，一般都对话啦。鞋啊，一定爱穿指踝，因为咧厝内底，尤其是浴巾啊，吼有水气的所在，都容易拔倒。啊那咧，该当鞋啊无卖啊，该当换就换。一世人吼，无欠迄几百块啊，对不？该当换一双鞋啊，较美较好诶，卖骨倒去，安尼都有够对啊！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2: 我吃这个尼加油跟这个海王金已经吃了2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安那，你敢知影？爱讲你阿未食之前吼是啥物状态？即马食食啥物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正会当了解。
2: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2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2: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2: 啊，我眼睛之前很好，后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好、哦、精气神很好哈、哦。
2: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的话要赶快使用。
0: 哎，对，海王金清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2: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的，
3: 我吃有了、哦啊、我的卡已经有哦，一餐的哦，
0: 嗯
3: 啊，我都啊假期啊，好，他有等你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哦哦，哦，我吃你这吃吃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完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4: 以前喔，正手病这尻川背都会生疱疹，啊生起来喔，足艰苦，都会想要绕，啊搁唔敢甲绕，啊搁有一些毛啊安尼，啊生起来就红，嘿，啊足艰苦啊，啊唔过啊即马都较袂咧生啊哩。
0: 嘿，你拄只刷卡过来，我啊食海王精全通食这，即马迄个疱疹，
4: 较袂咧生啊，
0: 较袂咧生吼。
4: 我讲较袂咧生，
0: 调整着咱的体质，免疫系统顾好开，疱疹的物件就是安那，天气变化，还是讲咧吼，你的抵抗力较无好，免疫系统。下降吼，身体的一挂这个机能啦咧变化的时阵，伊就会生。啊，即嘛，咱的产品海王精全通咧食，伊就甲咱调，吼，你的这个体质底底呢吼较好，伊就未生。
4: 有啦，
0: 像这我都拢广告无讲着，都爱恁家己亲身经验讲互听。
4: 有对啦，都咱都安尼啊。哦，唔知是安那才会足够生啊，都对着该化解。
0: 你的体质啦，体质啦，啊，你因为吼疱疹就是安那，咱内底吼以前细汉 水煮啊，啊，佮有一寡呢吼病毒伫咱的体内，啊，那诶免疫系统较无好，伊就牙伊就生安尼。
4: 啊，我是讲要甲你问啦，啊，我这个月阿爸哦，敢是迄我拢食土豆温酸的豆，安尼解？
0: 我讲哦，土豆是足油的哦，土豆袂使哦。
4: 哦。
0: 哎，土豆不行哦。
4: 哦，我迄日就是吼，去逛两百几就是，我迄个豆食土豆温豆酸的豆。
0: 哦，不行哦，我讲哦，土豆油啊，佮吼迄个豆油呢吼，佮咸钠含量高吼，无怪你的血也袂呛加两百外。
4: 对啦，啊，就是安尼，我咧讲，咱食了伤咸
0: 的。嘿，对，啊，咸佮咸油，
4: 土豆袂使食哦。
0: 哎，食一食几粒啊，会使啦，土豆油啦，啊，热量高呐。
5: 啊，真正有够好！人咧流行山，流行山，我拢唔捌下望流行。我海龙江姐吼，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足久啊，啊唔敢买。到我去年你咧办宴会的时阵咯，我看那遐那侪人咧买安尼啊，我好啊，无来买来试看卖啊。啊，当买组食了啊，食到第三组的第三组的看，哦，感觉脚手啦，感觉袂输迄种底安尼硬硬硬安尼就对啦，无包脚无了手无了脚安尼啦。哦，啊，这样硬硬我即卖来就好呀。对呀，即卖我个手袂输咧倒滚咧。在坐安尼，痒痒安尼，安尼坐坐坐，安尼也好呀。
0: 哎
5: 哎，啊，即马过来吼，即马腰脊骨哦，酸甲挡袂住，好酸好一礼拜哦，惊着咯，袂输拢安尼翘骨翘骨安尼，脚趾偏拢出袂滴。即马酸好一礼拜又搁好呀，即马拢会惊会走啊。啊，本来来去公园啊吼，行路吼，行头我都半日尔，一日就惊袂去啊。
0: 嘿，
5: 即马哦，拢惊两三日。
0: 哦，以前你拢吼惊袂一日就惊袂，即马采用正常方式，即会当惊三日啊，就对哇。
5: 嘿嘿，就好啦。你有够好的啦，还搞替我欠钱呢？
0: 对哦，对哇，
5: 个下边三组，
0: 所以有效的物件，你都唔惊开钱，对无？上届惊是吼买着无效的，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
5: 所以我说个即个观众哦，那时候你反应啥，迄种不要紧，你尽量啊，即个不要紧。
0: 对，好，谢谢，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食好到小报到功德，因为呢，这是大家在食。大家经验，吼，大家呢宝贵的产品见证，食好到小报到广告，会记得上山，甲咱做嘴拿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会记得这句话，真的，真的，真的，你相信，好人绝对有好报。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故乡在叫我哈，啊，你有在叫我无？若要叫我，即阵电话甲卡，0800-77-66-99哦。

0: 爱拜二，即马叫爱拜二才会到啊、哦。嘿，哈、哦，拜一甲你行，啊，拜二收，早班的福利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感谢对咱所有好朋友哈、哦，咱一班的同学，落节目了，等下继续卡，都接接无掉诶，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哦，拍摄，啊，咱要点讲作文，一讲二十四小时，规暝讲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好、哦，随时要点讲，啊，啊，你就想到，哎呦，啊，未记得点啊，半暝啊，卡电话，唔知有方便会插到无？没呢，咱公司，哈、哦，要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二十四小时通通可以订购。咱即马全部收到，海王间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啦，入秋了吧吼，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很热啦，赶快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吼，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吼，无输夏季的对啦吼。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吼。那你要叮当的，要个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哦、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的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的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诶，卡能手能，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诶，啊剔除诶，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诶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迄、那个。所以说他是没有那个公公这个遮掩的地方，所以说是直接烈日曝晒的工作，那就是日头直接拍的工作就对了。所以说那如果在叮当的日头脚在做工作，那在叮当的那汗是真的流到擦擦地的，你敢知道甚至说有一天就要换骨了你的衣服啦。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讲，干那滴灌地就灌个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即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袂起来啦，啊，想讲较有变遮严重诶吼，唔过嘛是个叫酷酷，这叫没有病耻感啦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个无感觉这是严重诶代志，是。